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画龙点睛》。我们这个节目虽然时间不长，可是我们利用短短的时间跟我们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一块来分享我们自古以来传统所使用的成语。成语呢，四个字虽然很短，可是常常它可以包罗万象，我们可以用它解释很多的事情，而且四个字就能够让人家完全的通透，能够了解。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时间我们短短的跟大家一块来分享成语背后它有些什么令人难忘的故事，加深我们更多的印象。今天的首先我们一块来看看要分享什么东西，我们来看看这个死灰复燃，好吧，好像很容易听到这样的话，因为一件事情如果好像掩盖住了，可是如果你不是掩盖得很适当的话，死灰复燃的机会非常的多哟。那么它是不是有什么背后的故事可以给大家了解呢？我想一定是有的。我们来看看死灰复燃幕后是不是有什么故事一块来分享。

今天要分享的呢是死灰复燃，好像很自然，你听到字面就能够解释得出来，比喻失败之后又重新出发吧，就像熄灭的灰烬又燃烧起来一样的。据说在西汉的时候，有一个名字叫做韩安国的人，他曾经对梁孝王有功而受赏，后来又因为犯法而被充沛到蒙地这个地方。当时有一个叫做田甲的狱官很侮辱他，韩安国对他说：“死灰独不复燃乎？”意思就是说，人遭受的挫折之后，难道就没有机会重新振作起来吗？而狱官田甲却无理地回答他：“如果你有朝一日复燃，我就撒一泡尿浇熄他。”好像非常粗鲁，对不对？但是后来韩安国被派任到梁国担任一个要职，拥有非常高的俸禄。韩安国于是派人把田甲给叫来，田甲当时非常的害怕，心里想：完了，这个人当初落魄的时候被我欺负的这样子，现在他一定是要报复我，惨了，我怎么办呢？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对应呢？所以害怕之余，就田甲光着身子在他面前请罪。但是韩国却对他说：“你现在可以撒尿了。”但事后并没有为难田甲，就把田甲给放了。于是乎呢，后来人们就把死灰复燃拿来比喻销声匿迹的人又重新出发了。

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块分享的死灰复燃的故事。死灰复燃，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个机会，因为人生在世，你说顺顺当当能够走多久？当然有人含着金汤匙出生，一辈子好像都没有碰到过什么挫折。可是真正碰到挫折的时候，用什么态度来因应，每一个人是都不一样的。也有人因为稍微碰到挫折就一蹶不振，永远就没有办法爬起来。有的人因为一错再错，却是屡败屡战，越是让自己呢越挫越勇，也是有这样子的，而且还不少人呢。所以千千万万不要因为小事让自己挫了志气了。志气高要靠着自己想办法让自己能够达到那个目标，达到目标之后能够 hold 住，撑住多久那就是你的了。这是我们今天讲的死灰复燃，比喻失败之后又重新出发，就像熄灭的灰烬又燃烧起来一样。所以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哎，前两局落败的中华队在第三局死灰复燃，得分立刻超越对手。尤其在运动场上，人家说球是圆的，怎么样滚呢？难说。但是人也是很难讲，有时候球运就是好，有时候那个手气不好，怎么弄都不对劲呢。还是要让自己把志气给当高一点，把自己真正能够 hold 住自己的那种格子，能够好好的把它一格一格一步一步的走稳了，让它变成你日后最成功的一个最佳的基础。今天跟大家一块分享的是死灰复燃，不要忘了下次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画龙点睛的节目，让您祝福大家喽，再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我说我们要改变一下，还想不出来。哎，果然要改变都要动脑筋。
0: 是啊，
1: 天底下没有那种不变的事。
0: 对，
1: 但是，好像大自然，你看大自然从来没有一模一样的早晨，
0: 啊，
1: 一模一样的傍晚。
0: 对啊，像现在气候改变那么大，
1: 对，
0: 大自然的景观也改变了很多，对不对？
1: 对啊，所以以前都说海枯石烂，海誓山盟，
0: 天荒地老，
1: 没有一样是可，没有一样是不变的。不变的改变，改变中的改变是唯一的不变。他说改变是唯一的不变。所以确实让我们要学会应变。
0: 对啊，有人说的电商短句里说，一生一世一双人，什么我都觉得很好笑的话。
1: 什么？
0: 他说我们两个结婚的时候，我们已经讲好一生一世一双人，就是一辈子都只有彼此而已。
1: 哦，一双人，哦，
0: 一双人就是绝对那个男的不能再娶小，就是老二老三之类，因为以前古时候男的可以多娶几个老婆，不娶妾啊，娶什么平妻之类的。我就觉得 这句话听起来就蛮好笑的。一生一世讲完三个月后就不是了，就已经腻了，有没有？
1: 对啊，对啊。
0: 而且你说人像我们现在更夸张，现在人男的女的都一样，你在外面都有很多的，不要讲诱惑，你就会碰见不同的人嘛。然后我不是说你一定会变心，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有些
1: 试炼到处都是。
0: 是啊，所以你
1: 试炼，
0: 试炼，你不要叫我讲客家话。我看你的脸部表情就知
1: 道，考验好了，
0: 考验控音，
1: 控音。
0: 对呀，啊，
1: 是用到试炼这两个字。
0: 对，啊，
1: 好像蛮严重的哈。
0: 哎，欸，很难，
1: 那个炼哈，就好像要把你捆在火山，
0: 对，
1: 啊，火湖之前这样，
0: 好像炼狱有没有？
1: 对对对，想到那个字，所以有些字其实是很重的，
0: 是，
1: 所以取名字要小心。
0: 对，现在人取名字都怪里怪气的，什么怪名字都有。对，
1: 真的吗？
0: 真的。我想说，这名字好奇怪哦。
1: 不是叫一号二号。
0: 然后三号没有生出来就跳过，随便一号二号四号这样子。
1: 对，不能随便讲一号二号。以为你是同性恋。
0: 对啊，那无所谓。但是我又就是我 有时候又想说，他们怎么会自己知道自己喜欢的是同性的嘛？他就是一时自然就知道嘛，我现在想知道，
1: 啊。我觉得这种研究比较
0: 少。但你怎么知道对方也是喜欢同性的呢？我一说他怎么知道的？
1: 就有时候哈，我就说你看你一个表象，你当然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是这样哈。但是就好像有的人他一看这个人，他就知道他是
0: 跟他同类的。
1: 对，那有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不是。就你可以分辨出像男生他有没有同性恋的倾向。
0: 可是我有些真的看不出来。
1: 有时候有的人是看不出来的。
0: 但
1: 有的人
0: 对方他怎么知道，
1: 就有的人的肢体语言就会传达一些讯息。
0: 这个可能需要研究。
1: 对，有的人其实有很多人一定有研究了，只是说这种研究的报告不是在我们一般人
0: 手上。其实我有时候想问，我就当然我知道他可能就是喜欢同性的，可是我又不好意思问他，因为想说他也没有直接承认。那如果没有的话，你要问，
1: 不好意思问。
0: 对啊，你就不能
1: 冒犯别人。
0: 对对对
1: 对，
0: 不然想说他怎么知道对方跟他一样喜欢同性的人，他是怎么知道？
1: 有时候有的人观察多了就会

0: 就感觉得出来。
1: 嗯嗯，
0: 啊，像就是他的言语表情啊，肢体动作啦，
1: 嗯嗯嗯，
0: 哦，有些是看得出来。
1: 嗯嗯，
0: 但是不是有研究说他身上会分泌出什么样的味道啊，
1: 嗯嗯嗯，
0: 就是什么，当然这些都有待有一些研究，嗯，只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平常人也不会去探究这个东西嘛，
1: 嗯嗯
0: 嗯，所以一方面也不会随便去找，嗯哦，这毕竟还是少数。
1: 对，所以这个就没办法讲话题了，因为都没研究过，因为我们
0: 对啊，不能随便哈，哦，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知道吗，最近大陆很火的，之前他说有来台湾演叫做什么青瓷，是不是
1: 青瓷
0: 千山万里，就是有一个舞蹈女的，
1: 哦，
0: 那个叫什么青瓷吗，就是
1: 跳舞的嗯
0: 啊，在当然现在网络也一直都会跑出这个东西来，
1: 嗯嗯，
0: 他们就那些都是一流的，在大陆的
1: 一流的
0: 舞蹈家
1: 嗯，
0: 然后他们就有一个全部非常有纪律，然后跳起那个舞来，他，嗯，是好像是很好看的。他有来那个
1: 上次有一个表演，对，我本来想要去看，结果点上去他票都卖完了，
0: 是哈，哦，
1: 对，
0: 在国家剧院有演嘛，
1: 对对对
0: 对。然后呢，就是这些，因为这些都是女的舞蹈的，
1: 嗯嗯，
0: 所以他好像也在春晚出现过，嗯，然后另外就有一些男的舞者都很优秀的舞者，问题是他没有市场，
1: 嗯，
0: 然后这些人叫好但是不叫座，就意思说只有，哦，就像你知道那个王丽萍不是跳那个孔雀的那个吗，
1: 嗯，对对对对，那个跳
0: 得很，那个就是把他的整个一生都是投注到这里，
1: 嗯嗯嗯，
0: 那可能因为他有非常，他等于算是非常有特色，
1: 嗯，
0: 有独特的那个，
1: 嗯，
0: 那个能力啊哈，揣摩这个孔雀的这个哈，
1: 嗯，
0: 所以他就树立了他的风格，
1: 对，
0: 所以他可能还有他是云南的人，
1: 对对，云南的，
0: 对，然后所以他就有他的名气跟名利，
1: 对，
0: 哈，利益哈，
1: 对，
0: 但是有很多男舞者也是很优秀的，是北京舞蹈学院的，
1: 对对对，
0: 问题是他们没有办法
1: 赚，没有舞台，
0: 对，舞台有限，即使是在芭蕾舞台或者是什么样的舞台上面，
1: 嗯，
0: 他的表演也其实我觉得说，没有办法让他觉得说他没有办法名利双收这样，
1: 嗯，
0: 结果他们就去组织一个公狗剧团，
1: 嗯，公狗剧团，嗯，
0: 公狗母狗，那个，
1: 我再找找看，嗯，
0: 对，
1: 结果
0: 这个公狗剧团呢，他就因为那个舞者身材都非常的好嘛，
1: 嗯，
0: 而且他都要挑180几公分以上的，
1: 嗯嗯，
0: 然后身材也好，公主剧团呢全部清一色都是男舞者
1: 舞者，嗯，
0: 然后这些男舞者呢他就不再循规蹈矩的跳他们的那些芭蕾的，
1: 嗯，
0: 他们就把那种好像就把那个就融入市场，
1: 嗯，
0: 来看的都是那些女的，
1: 哦，
0: 来看的都是那些，你知道，就像以前那种牛郎的，
1: 哦，
0: 去看牛郎的表演的那种，
1: 嗯，
0: 他有一点融合。
1: 但是他们是卖艺不卖身吗？
0: 他们是卖艺不卖身，但是他们有，他比如说他们就会很煽情的那种啊，比如说罗上身，
1: 有点像那个以前什么巴黎的那个什么。丽都啊还是什么那种跳的，
0: 哦，那个是女的吗？
1: 没有，有男的，
0: 有男的，啊，
1: 有，我就看过很几十年前，
0: 哦，真的，啊，
1: 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还坐第一排呢，
0: 哎，
1: 我去巴黎的时候，啊，看到都傻眼，那时候民风那么
0: 满眼睛，
1: 对，我想说，怎么穿那么少，
0: 有男的，
1: 啊，有穿丁字裤在跳的，
0: 哎呦，那我还没听过，
1: 真的，我
0: 只看到那个红模仿啊，
1: 欸，对，红模仿，我看的是丽都的，是叫丽都，
0: 哦，
1: 对，
0: 真的，
1: 哦，哇，那时候我才大学刚毕业，
0: 天
1: 哪，还土得很哎，
0: 欸，你还说土嘞，还去，
1: 不是我去的，是
0: 还是
1: 教授带我们去的，
0: 哦，
1: 我们去交换学生在西班牙，然后后来我们又到，嗯，欧洲走一趟，然后就去看那个，
0: 哦，
1: 我第一次开眼界了，我
0: 所以你爸爸
1: 民国72年就看了，
0: 太早。

0: 太前卫了吧！
1: 太前卫了！
0: 你真的是富家女子，
1: 我看到傻眼。
0: 所以你怕，你怕投资在你大哥身上，你大哥就把
1: 我大哥投资我。不是，他那个椅子是这样，餐厅你就坐在那边吃，一开始吃饭，然后开始吃完饭表演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的位置刚好是旁边那个就升起来了，就我就是靠着那个舞台旁边，怎么就升起来，然后就人就从里面说没有，那时候还不会流口水、啊、不懂只是有点傻眼，想那女生都上空的嘛，她都很漂亮的胸部，然后男生是穿那个丁字裤、欸、
0: 真的、哦、
1: 真的、哦、我那时候第一次看到说屁股上有毛我真的我都不知道，我就想说怎么是这样子的，看了就傻眼。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年纪小，真的不懂
0: 不懂，惊吓不是惊艳，
1: 惊吓。
0: 所以那个，所以我是说就是说
1: 哦，对，那个公狗就类似这种表演，
0: 对对啊，但是它纯粹都是男的，
1: 嗯，啊，不像日本的那个都是女的，有没有？日本的那个什么侠，
0: 哦，
1: 什么狗，他一女的还扮成男的，有没有？
0: 哦，我知道，不像，
1: 不一样啊，就是
0: 日本的那个叫什么？对，
1: 什么侠的？
0: 那个很久哎，哦，
1: 对啊，
0: 对，那他有到台湾来找女主。嗯，
1: 对对对，
0: 就找
1: 他，连男生也是有女生扮的嘛。
0: 对对对对，哦，然后我们的邻居有被找去演，
1: 真的，哦，
0: 嗯，
1: 所以他也是舞蹈系的，就对。
0: 不是，他只是来挑比较漂亮的，身高不错的。
1: 那你不会讲日文怎么表演？
0: 他反正就去那边再
1: 训
0: 练，
1: 哦，
0: 对呀，啊，
1: 真的，哦，
0: 对，
1: 这么厉害。
0: 所以像那个宫口俊，他也是把，但是宫口俊人要的都是舞蹈学院的
1: 哦。
0: 所以他们
1: 纯粹也是表演舞蹈这样子，
0: 但是就是说你纯粹表演舞蹈没有观众，他现在等于是满足那些中等。
1: 所以我的意思说，他演这个宫口剧团也是表演舞蹈，
0: 对，但是可能舞蹈比较少，但反正他也是算是有了。
1: 嗯，
0: 你可以有机会你上网看，就现在就知道说，哇，天哪，这时代求新求变的人，
1: 对，
0: 其实最重要的目的都是能够赚到钱。
1: 是，
0: 而且他现在就变成整个集团一个团队，在经营他，然后呢，都是那些三四十岁有钱的那些女人，那常常都是回头客
1: ，
0: 回头客很多
1: 哦，这样子
0: 对，
1: 哦，
0: 然后青瓷就不一样了，
1: 哦，
0: 对啊，所以我是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一直在向前看，哦，就是说
1: money，
0: 对对对对，你要有跳，就是有这个，它效果
1: 要有收入啊，
0: 而且它常常有很多擦，
1: 啊，
0: 对，有很多擦边球，
1: 嗯，
0: 就其实也蛮那个。对啊，所以你说人心不古啊，
1: 对啊，
0: 哦，蛇吞象，
1: 不是人贪心不足才是蛇吞象，
0: 当然也是会有了。
1: OK，
0: 啊，
1: 好，四个多哎，
0: 哎呦，懂假，
1: 哎，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0: 安子生，
1: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股市金说。我们这个节目最主要是要给大家知道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其实真的是包罗万象的，所以我们也邀请到各领域的专家研究者，以深入浅出的文字，那么让大家轻松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佳读本、最佳的一个内容。那最主要我们是根据中国人应知的国学常识这本书给大家做分享的。好，我们今天要谈到的是中国的医药哦。中国的医药，我们谈到说，以前来说太医等于御医吗？其实这个我们讲过了，如果有问题下次再告诉你。那当然中药很多人是说悬壶济世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以古时候来说，所谓悬壶济世是不是在等于古代的所谓公费医疗呢？你觉得呢？救人还是为本的。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医呢讲究的是望闻问切，那么望闻问切是望最开始，所以望当然是看你人长的或者那五官表现的出来，去知道说你今天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医是如何从五官来看病的。所谓的五官指的当然就是面部的眼耳鼻口眉。那么眼耳鼻口眉是中国古代的面相学，也封上一个官衔，所以耳朵是采听官，眉毛是保寿官啊、寿是长寿的寿，眼睛是监察官，鼻子是审辩官，嘴巴是出纳官。嘿，可哇，好玩的，这五官可是有官位的。那么中医学眼里呢，人体有五窍，分别是目、舌、口、鼻、耳。那这个目、舌、口、鼻、耳就分别对应着五脏，五脏的肝、心、脾、肺、肾，这样知道了吗？分别来看呢，肝开窍于目，肝在意为泪，因此眼睛眼泪的变化往往联系着肝的功能失调。不过眼睛不仅仅是反映肝的变化，还反映着五脏的变化。中医学有一个五轮学说，说的是以瞳孔为圆心，眼睛是一轮一轮的，那每一轮对应一脏，就一个内脏。中央的瞳孔，中医学叫瞳仁，对应的就是肾，叫水轮。往外一点的虹膜，中医学叫黑睛或者是黄仁，对应着肝胆，叫风轮。再对外的巩膜，中医学叫白睛，对应着肺，叫气轮。再往外内，就是内子、外子，中医认为对应的心叫血轮。这个轮呢，就是轮胎的轮的意思。再往外就是上眼睑跟下眼睑，中医称之为包睑，对应的是皮，叫肉轮。那么这五轮学说主要在眼科来应用，不过对其他疾病的判断，但是也是有它的参考价值的。接下来我们看看心，心呢开窍于舌，对舌头的灵活与否、枯荣润泽都反映出心气、心音的变化。舌头也对应五脏，舌面的中央是脾胃，舌的两侧是肝胆，前面的舌尖是心，后面的舌根是肾。中医就是如此了，处处反映出整体的思想和全息的思想。那么下来呢，刚讲心，现在是脾了。脾开窍在哪里呢？在口。中医还认为嘴唇是脾之华，华的原意就是花了，嘴唇是脾的花。

证明嘴唇是皮的外在表现，是皮的形象代言人，又认为皮在体液对应的是涎，就是口水，哈喇子对应着皮，所以脾胃功能的变化往往可以从嘴唇和涎上面观察到。再比如说睡觉张着嘴流哈喇子流口水，往往表示呢脾气虚，涎是很黏腻很咸，甚至臭跟苦，所以往往提示脾湿夹热。再下来是肺开窍于鼻，鼻子的鼻，那么《黄帝内经》说心肺有病而鼻为之不利，鼻是天地清气再进入人体的一个通道，而清气进入人体后是藏于心肺的，所以心肺的功能失调会在鼻子这个关窍反映出来，主要表现是不利，就是呼吸不畅，通道不畅顺，或者嗅觉失灵，就是功能不顺畅，这个时候要从心肺来着手调理。最后一个是肾开窍于耳，中医学认为肾的窍有三个，前后是二阴及耳，而耳和两个脏关系密切，中医学还说心既窍于耳，所以按照中医学的观点，耳朵变得不饱满，失去光泽，缩小，像树木枯萎的样子，就反映出肾经的亏耗。耳鸣、耳聋、听力减退等耳朵功能状态的失调，也反映了肾中气血的变化。同时，耳部也是人体上一个很重要的全息反射部位。通过对耳部的探触，可以判断、诊断，也可以治疗保健。所以简单来说，耳朵上对应着一个倒躺着的人体。这没得看，否则的话给你看一个画面，就是他们画出来的耳朵呢，真的是对应着一个倒躺着的人体。所以今天我们大概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中医是如何从五官来看病的，就是眼、耳、鼻、眉、口，中国的面相上都封上一个官衔哦。我们刚刚说过，耳朵是采听官，眉毛是饱受官，眼睛是监察官，鼻子是审辩官，嘴巴是出纳官，这就是五窍，好玩吧？我觉得只要了解一点，你看中医是如何从五官看病的，也挺有意思的，不是吗？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今晚收收听的是《逆子 Radio》阿麦为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子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逆子 Radio 收听阿麦为，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为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分享这个台语。闽南语，反正就是很有智慧的一个语言，很有文化的一个语言，好跟您分享。那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介绍的、认识的这个呢，是这个汉民族的这个古老文化，这也是很久很久了哦。

0: 那一直也都还有人在使用吼，
1: 对，
0: 叫做节气，
1: 是
0: 节气，
1: 节气，
0: 节气，
1: 对，所以咱知影今年啊，今年的中间啊，总共有24个节气，所以分作四季，就是每一季，春夏秋冬，每一季拢有六个节气。六个节气，所以就是讲，你若是搁甲伊较缩小范围，就是一个月内面有两个节气。
0: 哦，对哈，一年有24个节气，然后有四季嘛，所以就一季有六个节气，然后一季有六个节气，再把它细分，就变成一个月有两个节气。
1: 对哦。
0: 对，所以有十二月嘛，
1: 对，
0: 一个月两个也是24啦，
1: 对，没问题，吼，安尼嘿，咱的算术拢真好。
0: 对，好，那我们之前已经讲过春天的节气了，
1: 对，
0: 六个春天的节气讲完了，
1: 对，咱春天大概已经讲了，所以咱今嘛要继续来介绍热天就是。夏天对，
0: 热天，夏天，感觉夏天没有那么热，热天就很热。
1: 对，所以同款，第一个第六个节气里面，每一季的第一个节气，拢是立。
0: 哦，对，我们最早的时候有讲过这个四个节，应该说四季啦，四季一个季有六个节气，然后每一个季的第一个都是立开始，站立、中立、站立，立这个立要怎么讲？
1: 立，哈，徛的意思就开始，你别徛在迄个节气，春天的立春，
0: 保持中立的立，因为这个立其实笔画很简单，但是听光是音会觉得到底是哪个立，是桃园中立的立，还是战战兢兢很站立的立，还是
1: 我想不是站立的立是徛的迄个站立哈，不是真惊的迄个站立，
0: 对
1: 哈。所以
0: 也不是战利品的利，也不是利益的利，反正就是站着的利。
1: 对，所以那个立春，所以立就是站起，站立，站起，所以我们要开始进入到这个夏天，
0: 所以是立夏开始了，夏天的开始，立夏，立黑。
1: 立夏，对，所以这个立夏是在新历的差不多五月初六初七，那是古历是在四月，对，
0: 这是在没有闰月的状态下，
1: 对，一般都是是安尼，所以这个时阵就是热天的开始，夏季的开始，
0: 五月新历的五月开始就已经算是夏天的开始了，
1: 是，所以在台湾的气候到五六月这个时阵多好，烧冷，
0: 对，
1: 而且那个冷也是。嘛是无完全退开，有时搁较烧热，有时搁迄落搁冷冷，不过这个时阵是定落雨，
0: 就没雨咯。
1: 对，所以就开始有黄生雨，对，梅雨，咱也叫做黄生雨，
0: 对，
1: 因为安怎叫做黄生雨，就是黄生就是。不是很大的，咱若讲这个囡仔安尼发育无介好，安尼黄生，安尼就是讲迄个发育无介好，
0: 有一点点面黄肌瘦的感觉，
1: 对，这个梅雨唔是讲像迄落迄西北雨安尼啪，
0: 就大阵，
1: 安尼足大阵，迄个很畅快人心，就是嘿，不过这
0: 也不是像那个东北季风来的那个毛毛雨一样一点一点的，
1: 啊，所以这个黄酸吼，
0: 介于安
1: 尼对，就是安尼，嘛是安尼湿嘞，湿嘞，湿嘞，哈。啊，有时是无遐尼啊闷，哈，无遐尼啊闷闷啊吼。
0: 就是你还是还是要带雨伞的啦。
1: 对，嘿，你啊无啊久嘛是会湿。
0: 你说那个毛毛雨不撑伞都还没关系，可是这个梅雨黄酸吼吼。

0: 微还是要撑一下伞啊。
1: 对
0: 啊，但是如果已经到西北雨，我建议你就不要动了，等它过了再走吧。
1: 对对对，
0: 因为那个雨伞可能会坏掉。嗯，生吼，大概也是这个时节啦，吼，国历吼五月初的时候，
1: 嘿，但是古历是差不多四月，这个时阵，
0: 好，
1: 啊，到立夏，这个时阵就是啊，咱那的春天所种的稻啊，到这个时期差不多拢进入到迄个秋穗，秋穗，对，啊，所以迄个嘛是糖的开始。
0: 没假
1: 没假哦，所以
0: 要注意防虫害了。
1: 对，阿哥，这个时期，就是讲，迄个第一季诶稻作哈，就开始啊，迄个叫做含苞啦哈，含苞哈，所以这嘛叫做什么龟哈，对，好，所以
0: 第一期的稻作已经准备要结穗了，
1: 对，
0: 然后要。就是一个转换的过程嘛，它原来只是绿色的，然后再还要开始
1: 对，因为含苞的时阵哈，
0: 结果了，
1: 对，糖都就爱吃，因为很嫩嘛，对，所以这个时阵都有一句俗语话安尼讲，立夏稻啊做老爸，
0: 有道理，立夏稻啊做老爸，因为它那个发芽了嘛，那个
1: 特别生啊，
0: 芽苞要长出来了，
1: 对，所以立夏就是
0: 稻啊做老爸，
1: 啊，搁伫迄个伫即个立夏吼，以前的人拢会啊，定甲即个立夏吼当作迄个你咧判断迄个季节。天气好歹的标准，所以就是讲，那是这个时阵立夏，蚕红啊出来靠老爸，这个蚕红啊，就
0: 是什么？
1: 青蛙，就是蚕蛤
0: 蟆，
1: 对，所以那是蚕蛤蟆那无叫，意思就会足够雨的，雨就会较大，所以就是爱。在立夏，这个时期，就是蚕蛤蟆爱叫，
0: 他们有叫就
1: 比较会缺水，因那是无叫，对，雨水会较侪。
0: 没有叫会缺水，有叫不会缺水。好，很好，这个要观察一下。
1: 蚕蛤蟆出来靠老爸，安尼应该是，
0: 安尼可是这打水也不好啊。
1: 对，所以这个雨水哈，有时候我们这个雨，这个雨哈，实在是有足大的学问呐哈。大阵雨、细阵雨、定定落雨，
0: 老天爷很难当嘞。
1: 结束啦哈，所以这是真正是上帝派走的呀。
0: 对，像2023年说年初的时候就有说这个中南部都没有下雨。几百一百多天吧，所以就有那个缺水危机，所以到底水要，但是北部一直都有下雨，
1: 对，就是安尼，
0: 所以这个南北平衡也是有点，那个给政府伤脑筋哈，
1: 对，所以这就是。
0: 立夏，
1: 所以伫这个立夏的时阵哈，咱个有两句俗语话安尼讲哈，立夏雨水切切，
0: 雨水切切，
1: 嘿，米粒挂到无底下，迄个讲那是伫这个立夏迄日落雨，安尼就表示迄年的迄、那个收成，是丰收的，所以米粒的挂到无底下，就是丰收，对，所以就是立夏这天，的天气，会当
0: 决定很多事，
1: 对，所以这是人的经验啦，哈，唔过唔知影，迄个到即阵的时。天气已经有真济无同款嘞，唔知阁有好啊无好。对，
0: 对，现在这个地球变化很大，
1: 对，所以嘿，这咱的祖先的智慧所留落来，唔知有法度伫这个

0: 嗯，在这个科技
1: 二十一世纪，
0: 这个时阵来使用，
1: 电脑都可以帮你写文章的年代。
0: 对啊，所以总是这是咱啊，咱的祖先的智慧，所以咱嘛是啊来。
1: 所以可以，其实可以从这个看出来说，这个可能几百、几千、上千年的这个文化智慧留下来，到现在，有一些，因为真的科技的发达就是人为的破坏嘛，才会有一些转变。
0: 对，
1: 好，所以，我们也其实从历史看过一些那个。大自然的反扑，所以我们还是要引以为戒啦。
0: 对对 对, 对，这是很厉害的，真的爱更新。
1: 好，所以这个立夏真的会决定很多事情哦。
0: 是
1: 因为尤其是农作啦，因为农作民以食为天嘛，
0: 对
1: 你农作好不好，跟人
0: 天气就有关系。
1: 对，静则就是这个农作物跟天气有关系，那农作物好不好就跟人活不活得下去有关系。
0: 对对，
1: 所以这是
0: 所以拄到这个阿芬你所讲的，那是农作物有修行还是无修行？对，亲像那是雨水切切，米粒挂到无底下啊，丰收，
1: 对，
0: 安尼
1: 很好，
0: 米价的啊，差不多，得较平
1: 稳，平
0: 稳
1: 嘿，
0: 对。不过，佫有一句俗语话安尼讲，那是三月无清明，四月无立夏，安尼新米的
1: 没有了，
0: 主米价，意思就是讲，你的一季，你三月清明若无伫三月，立夏无伫四月，所以就表示这个气，这个季节已经走进去啊，
1: 对，就有闰月的问题，
0: 对，所以这个新米哈，新米就是第一季的稻作，那修行起来可能就较少，较少的时阵就贵，所以就会看主米，计小同款，主米一般拢比普通咱在食的米较贵，
1: 较贵，对，比较贵。
0: 所以这个新米主米价就是，新米新修行的米，就甲主米变贵
1: 哦，
0: 对，
1: 好，
0: 所以
1: 三月就是清明不在农历三月，立夏不在农历四月，就可能米价会上涨。
0: 对，因为的修行的，
1: 对，因为收成少，所以米价会上涨，就是 对，这是供需啦，
0: 是
1: 经济学，哎呦，从农历农这个农民历来看经济学，好，立夏还有我们要注意的什么吗？
0: 对啊，当然，这个季节啊，除了啊，加这些人哈，诶，农作物有关系，嘛是跟掠鱼的人
1: 啊，对，
0: 农
1: 渔业是一体的，因为都跟自然有关。
0: 是，所以伫这个季节是咱伫中华附近的海域哈，拢会当个掠到乌秋，
1: 乌鲳，
0: 对，乌秋，
1: 好吃，听了就流口水，
0: 对，对。秋鱼的米粉，好吃，
1: 对，当然现在也都一年四季吃得到了啦，
0: 是啦，
1: 但是有时候那个店家就会给你写实价，大出的时阵就丰收盛产的时候，相对便宜一点，不是那么盛产的时候呢，你那个就不是当令的时候，当季的时候，那个可能就会贵一点。好，时间
0: 对啊，这个时机哈，我那我嘛是迄个生水，生水诶，迄个生产季
1: 啊，所以可以做那个桑葚汁或桑葚果酱，
0: 生水
1: 生水，
0: 所以这个生水的就做有加工品，买当做生水的醋，
1: 对
0: 对，还是咸生滴
1: 啊，
0: 生水的咸生滴啊，我。这个家拢升起来，
1: 口水真的都流出来了。
0: 对，听讲迄个生水的迄个叶啊，会当做枕头， 哦，听讲有迄个什么降血压的功效，唔知道，这是
1: 桑葚桑叶不就是蚕宝宝的食物吗？
0: 对啊，所以这个时阵就开始，哎，都。

0: 有饲蚕宝宝，嘿，蚕，因为拢有迄落嘛，你迄落酸水大出，嗯、所以迄酸水的叶啊，都嘛是足济，所以就是
1: 养蚕宝宝，
0: 对，吼、嗯，所以迄蚕嘛吼，都哦，食个
1: 就饱。
0: 好啊，这个啊，这个时期哈，立夏时期啊，咱有两个迄落啊民俗的诶讲法哈，诶做法是安尼，讲伫南投地区哈，嘿，那是已经出嫁的查某囝，哈，嘿，伫这个立夏的时，得爱买大米，咱咧讲的大米就是黄面，
1: 姓的咧哈，
0: 啊，得爱迄落转去到后头厝，好。父母吃，啊，这就代表说这个是长岁寿，对，啊，所以有这样说，立夏补老爸，对，就是，啊，当然这个补没办法像寒天安尼，
1: 一大补，
0: 对，就是爱凉补啦，凉凉啊补，因为得要翻热嘛，
1: 对，立夏补老爸，
0: 对，所以这是伫南投地区，啊，那是伫彰化的地区，因会食卜仔面，
1: 哦，
0: 卜仔
1: 面，
0: 嘿，对，哈，啊，卜仔加黑米，哈，
1: 苦瓜，卜仔是苦瓜，
0: 对，所以是卜仔，哈，嘿，跟
1: 煮面，
0: 嘿，对，嘿，卜仔跟菜粿，就
1: 同款啦，煮菜粿面，
0: 对。啊，所以
1: 菜龟、鹅啊、蛤蟆米，
0: 种卜仔生菜龟啊，对啊，还是
1: 长得很像，
0: 哎，对，所以就表示卜仔甲菜龟真同款，啊，卜仔面哈，啊加虾米，啊，就是讲啊，对热天诶祝福那些，因为虾啊甲虾同音，
1: 哦，对，虾子跟夏天，
0: 对，同音，就是。
1: 卜仔米，就立夏，就是彰化地区有吃卜仔米的这个传统
0: 啊。
1: 南投是要带大米，就是黄面回家，回娘家。
0: 好，
1: 反正都是祝福的意思啦。
0: 对，
1: 嗯，
0: 甲北部报一下，所以黑立黑得爱包老爸，
1: 妈妈买当只会包，
0: 对啦。
1: 哎、欸，老爸老母真会报。好，还有嘞，立夏还有什么嘞？
0: 啊，所以啊，譬如为啊，有人为着立夏哈，有写一挂诗句啦哈，咱来啊分享一下。
1: 好，
0: 立夏来。谷物起，咱知影谷物是迄个春天的最后一个，对，所以立夏来谷物就起啊，好，稻仔枝要结穗，雨水落就细枝，雨高有花结无籽，雨济有谷做无米。
1: 好，这个刚刚我们都有提到啦齁，就是立夏来谷雨去啊，稻仔枝要结穗，就是他要开始结穗咯，就是他要当爸爸了。
0: 对，
1: 那雨水落要注意齁，稻穗枝啊，这个雨若高有花结无籽，就是可能因为雨下太多，它只会开花不会结果，这其实有点伤脑筋齁。啊，那雨济有够无这无密，就是一样的意思啦齁，就是一样下雨，如果下的多，这个谷会结这个空包蛋，
0: 对，
1: 就没有米了，
0: 对，
1: 稻谷齁，这里讲的是稻谷，
0: 对，
1: 所以不能下太多雨，
0: 对，所以天公伯啊，等一下
1: 不好当，
0: 好，来木棉花干嘛红，油桐花，五月色，对，相思花满金黄，花落花开接袂离，山头开到大路边。
1: 这就是春夏的一个交界的一个景象啦，有木棉花啦，干嘛昂啊，然后油桐花五月雪，这我们上次有提到，樱花过后就是看油桐花了，然后相思花啦，或是相思花就蛮金黄啊，因为它是黄色一串一串的，然后这个灰乐灰亏加美丽，就是不同的花种就不同时间开开，
0: 所以春天到热天，
1: 一个接续，山头

0: 开到大路，就是大路边，就是从山边山上一直开开开开花开开开到开到那个平面平地，大路边。
1: 哎，对，好，所以就是讲哦，四季哈，四季拢有我拢有。同不同款的花，
0: 对，
1: 开甲哈，对，百花争鸣，
0: 嗯，
1: 百花斗艳，
0: 好，
1: 哦，好，阳明山三月时，阿里山樱花期，
0: 嗯，
1: 五月时苗栗去，
0: 嗯，
1: 上山凉爽透心鼻，
0: 嗯，
1: 赏花男女心迷迷。
0: 好，它也是延续刚刚的这个，啊，这个景色，
1: 嗯，
0: 好，就阳明山是三月的时候去赏花，
1: 啊，
0: 然后阿里山就这个时候是樱花季节，
1: 嗯，
0: 那五月呢就去苗栗看永桐花，
1: 对，啊，
0: 那上山呢就凉爽透心鼻，就很舒爽了，
1: 嗯，
0: 那赏花男女心迷迷，所以是约会好时节哦。好，所以这个立夏呢，欸，就是农作物农就是种田的人有种田要伤脑筋的地方，
1: 嗯，
0: 那但是呢只要就是当然是看天吃饭，老天爷如果赏饭吃呢就是可以国泰民安。如果有风调雨顺才会有国泰民安，哦，所以立夏这个时节介绍给听众朋友，我们也可以观察看看每一年的立夏到底有什么样的气象，然后有后续有什么样的发展。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辉，
1: 我是佩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各位古月照进城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古月照进城之汉卿谁属的专题，我是念伟。古月照进城汉卿谁属是由师大的历史博士赵佑志老师所主讲。赵老师是我们国内相当精通台湾史的一位学者。那过去的时间呢，赵佑志老师一直在汉卿谁属的专题当中为我们分享的是清代时期所治理的台湾。那台湾的种种很多的事情呢，他用一个一个的历史人物很活灵活现的让我们看到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的事迹，以及他们所

0: 治理下的台湾的发展，让我们可以更了解那个时代是多么的不容易。今天呢，赵志老师一样要跟我们带来是在清代时期台湾的几位治理这当中的淡水同知。我们知道淡水同知是这个所谓可以说是北部的县市的一个首长，好，这样行政首长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现在的淡水跟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淡水啊，在区域上面可以说是相当的不同，因为在清代时期的淡水可以说在大甲溪以北都归类在这个淡水的这个治理的范围里面，所以它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幅员，而同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行政首长。今天要谈到的是四位淡水的同知，就是曾经担任淡水同知的这样子一个角色。那而这四位人士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就是在台湾殉难。所以这是一个今天是有点沉重，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在当中所埋下的可以说是用他们的生命来治理这块地方。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将时间交给赵佑志老师。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佑志，欢迎大家再次收听我们汉清水属的节目。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仍然是淡水同知的故事，不过今天要讲的四位淡水同知的命运都是比较悲惨的，他们为了他们的职务而牺牲生命。那这四位淡水同知包括了潘凯、陈俊、寿同春与邱日进四位。好，淡水同知他是正五品的朝廷命官，地位并不低，尤其是来到台湾在台湾地位官品比他高的官员实际上很少大概只有这个台湾道以及台湾知府所以他的地位在台湾是蛮高的。但是台湾的情势非常的复杂族群复杂，有漳州人、泉州人、客家人以及原住民彼此之间为了争水争地常常有冲突。所以这个淡水同知来到台湾工作也有相当的这个风险。乾隆晚期潘凯他来到台湾担任淡水同知正好这个时候他的上司闽浙总督傅勒魂正要清藏这个土地想要清查出一些这个隐田让这些隐田的地主要来登记要来缴税可是这个潘凯他进行清藏土地的工作自然会得罪很多既得利益的地主而潘凯他轻忽了这样的一个危险，所以导致他的不幸。1786年这个年初，也就是乾隆51年年初，这个潘凯他跟差役出竹堑城也就是我们淡水厅厅政府的所在他们出城去勘验无名尸，要调查一场这个命案。但是他们才刚刚出了竹堑城就遭人杀害，连头颅也都被砍去这件事传到朝廷，乾隆皇帝震怒了所以就派人弃凶。 可是

这个气胸的这个官员啊，并没有办法查到真凶，所以为了结案啊，只好说身翻啊，这个嗜杀啊，所以就把潘凯一行人啊被杀的这个责任推到这个身翻的身上啊，所以这个地方负责查缉潘凯啊一行人命案的官员，就又杀了几名倒霉的身番来充数啊，所以这个潘凯就这样牺牲了。实际上真凶是谁也没有抓到。好，到了这一年的年底，乾隆51年的年底。台湾中部爆发了林爽文事件，那不少的官员逃匿了。那我们第二位啊，第二今天要讲的第二位淡水同知啊，陈俊，他选择了勇敢的率兵抵御，他在竹南、中港一带奋战负伤，退到柯子坑，柯子坑大概是在靠近竹东的地方。他听闻彰化县城失守了，所以他深切的自责之后呢，竟然就自尽身亡了。陈俊去世之后，他的师爷寿同春接下了防守竹堑城、抵御叛军的重责大任可是还是，这个寡不敌众所以竹堑城破沦陷后，寿同春也被俘虏了幸运的是，叛军的首领王作，他久仰寿同春的大名，所以想要以礼待之有意要劝寿同春来这个投降然后吸收他成为自己的出谋划策的师爷。那寿同春，他假意诈降伺机要脱逃他还派人散播这个王师。就是清廷的这个官军已经要渡台的这个谣言，令叛军阵脚大乱，逃亡了许多人。那之后，福康安率大军抵达台湾，寿同春他们就里应外合，击败了王作的这个部队并且收复了竹堑城还将王作等人这个处死那之后，林爽文呢屯驻在台中的这个大理邑就是今天的大理了他这个寿同春他就率义勇。想要连同在鹿港的官兵挥师渡过大甲溪来围剿这个叛军可是，在鹿港的官军却延迟并没有来援那寿同春就遇敌被围这个时候他的坐骑又惊慌跃起，所以寿同春就从马背上跌下来被俘。那这一次，寿同春没有办法逃过劫难他就骂贼不绝那最后被叛军将领下令肢解处死可以说是死得非常的凄惨那陈俊寿同春殉难后70多年，在台湾中部又爆发了戴潮春。

N 事件。那这个时候的淡水同知是秋瑾的这个祖叔秋日进啊。那秋日进呢，颇为勇敢，也懂得这个兵事，所以他多次用武力镇压了这个分类械斗，并且也曾经逮捕许多凶猛的这个盗匪啊，所以受到民众的肯定。那这个时候呢，戴朝春叛变了，他率领官兵跟地方的头人林日成、林殿国以及他们的这个练勇就在乌日大墩这一带来平乱可是这个时候没有料想到，林日成林拱行竟然呢叛变了导致秋日进兵败被围。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家丁鸟阿龙竟然呢弑主囚笼导致秋日进因此殉难头颅也被他的家丁毛阿龙砍下来，要去当作求见这个戴朝春的一个投名状了好，那我们这一集就来说一说这四位殉职的淡水同知他们的故事。好，首先我们讲一下这个潘凯好，潘凯字卓成，是江苏吴县人。他在1756年，也就是乾隆21年潘凯乡试及格，获得举人的身份那1784年他升任台湾府淡水同知然后就要上任了。那潘凯一上任呢，就接到艰难的任务这个艰难的任务就是当时候他的顶头上司闽浙总督傅乐浑奏请清藏藩界内外的这个土地因为这个汉人不断的越过藩界来这个清垦所以有很多土地实际上已经开垦出来了，可是这一些汉人的地主他们把它隐藏起来，并不去登科缴税那所以这个闽浙总督傅乐浑希望淡水同知潘凯能够清藏土地。好，那淡水同知潘凯自然必须配合不过清藏土地刚才讲了，就是为了要清查隐田要命令地主要来升科缴赋缴税那如此一定会遭到既得利益的这个地主的抵制跟记恨所以这个清藏土地的工作是非常的艰巨跟危险的好，那在这个1786年，也就是乾隆51年这个年初，猫里社猫里就是苗栗啦你看这个音很接近所以它原本是这个平埔族这个猫里社那后来我们把它写成苗栗了好，这个猫里社这一带发生的命案于是淡水同知就跟数名的差役一同前往这个竹堑城外要去勘验无名尸不料返程的时候就全员被杀，而且头颅全部不翼而飞，
乾隆皇帝收

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啊，十分的生气，就下令啊，这个时候闽浙总督已经换人了啊，就下令闽浙总督啊，这个雅德派员啊彻查与气胸。哎，那之后台湾的地方官上报啊，不过这个奏折啊，其实是并不是真实的情况了哈。这个台湾的地方官就上报哈，打那拔啊山的这个身番啊与汉民有仇，他们埋伏在路旁，伺机要杀害经过的汉人。那刚好潘凯等人返程经过啊这个树林口啊的这个隘啊。树林口隘啊，那申番听到行旅这个喧闹吵杂的声音啊，那嗜杀的申番误以为是汉人的仇家，于是将他们全部杀害啊。那官府已经派人将犯案的申番啊就地正法了啊。那之后朝廷啊为了要给这个申番一些警戒啊，所以又命令福建水师提督黄世简派兵围剿该地的申番，又杀害了许多的番人。那闽浙总督啊雅德啊请求朝廷能够依照因公遇难之力给予啊淡水同知潘凯的家人啊抚恤。然而吏部啊也是很认真啊哈，他们认为潘凯的殉职也跟他贸然前往哈有关哈，所以潘凯也有一些啊哈有一些这个失误了哈，所以吏部建议啊应该是要比照这个因公啊在内阳内河遇难身故之力啊给予这个印证跟抚恤啊，不过这个印证跟抚恤是要减等的啊。那葬营啊埋葬的这个经费啊也减半啊，只给50两啊。那自祭的奠仪啊也是只有给这个5两啊。好，不过淡水同知潘凯啊，因为他平日施政啊甚得民心，那遭此不幸，所以有民众啊不舍，就为他建庙来祭祀啊。那我们看这个案子啊可以说疑点重重啊，那光这个案发的地点就有多种说法啊，有的人说就在竹堑城啊城外没有多远的地方遇难，那有的人则是说啊是到了猫里社然后返程的途中啊被杀啊。好，那当时候颇多人都认为真相并不是像官方啊地方官所报的啊这个样子啊。其实是因为这个地方负责查缉的这个官员官府，他们没有办法查知谋害者哈，于是谎报申番嗜杀哈，误将这个朝廷命官啊潘凯等人杀害了啊，那所以之后啊他们就用酒食来诱捕诱杀申番啊，并且上奏罪犯已经伏法啊，只好抓申番来督晓这样子啊。那当时候闽浙总督李世尧的幕僚，也就是赫赫有名的史学家赵翼啊，他就认为这个应该啊申番应该不是真凶啊。那赵翼他在武功济圣平定台湾数略中检讨林爽文爆发的原因啊，就特别提到这一场

长命案的恶劣影响。啊，他认为潘凯案根本就是一场谋杀案。那因为潘凯要到竹堑城外勘验无名尸，才刚出城啊，还没有到达番地哦，那怎么会有身番，对不对？才刚出城就连同差役遭到杀害啊，可见得有人已经啊确切的掌握潘凯等人的行踪啊，那能够掌握这个命官的这个行踪，那这个一定是有相当的势力跟能力了哈，而且胆敢杀害朝廷命官，那这不是涉及巨大的利益，怎么敢做这样的事情呢？怎么敢痛下杀手啊？所以这分明就是一场蓄意的谋杀了哈。那地方负责查缉的官员，因为五品官员遭到杀害，事关重大，可是又查不到凶嫌，那所以只好把这个事情啊赖到申藩的身上啊，并且以酒食诱杀几名申藩，敷衍交差了事了哈。但是真凶哎逍遥法外啊，官府的威望其实是被这一些真正作奸犯科者啊来这个轻鄙啊，就是这些有权有势的地主，对不对啊，既得利益者，他们杀了一个这个朝廷的这个命官，哎，可是哎竟然可以啊躲过法律的制裁啦啊，所以这个作奸犯科者轻鄙啊朝廷的啊这个律法，朝廷的这个势力啊。那申藩呢，反过来说，申藩也对官府痛恨入骨啊，我们并不是我们杀的，可是哎杀我们来啊交差啊，所以啊，这个赵毅就认为这是林爽文事件爆发的原因之一啊，哈，官府的声望受到这个重挫啊，所以才让啊这个有心人呐，哈，侥幸啊，侥幸来这个起事啊。好，那再根据后人的研究啊，就更加的清楚了哈。啊，有的研究啊，他就已经指出啊，潘凯在清藏土地的过程中，其实得罪了一些涉嫌隐匿啊，这个田地不登记，哎，缴付的这个地主哈、啊，所以被这一些既得利益者啊，他们有权有势，有钱来买凶杀害。但是很可惜的啊，到今天究竟真相如何？凶手是谁啊？目前资料哈、啊、也不足以来解答哈、啊，那所以很难有一个真正的结论哈、啊。好，这个是潘凯为了执行淡水同知的任务啊，清藏土地以及调查命案勘验无名尸，哎，竟然就这样子呢，哎，这个遇害了哈，所以这个淡水同知啊，哎，这个还是不好当的哈。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第二位淡水同知陈俊的故事哈。陈俊字敬言，他是安徽六安人，陈俊举人出身，他在1782年，也就是乾隆47年，他接替刘亨基来到台湾啊任官啊，担任台湾县的知县。那次年，陈俊以台湾县的知县数理啊这个淡水同知啊，成为北台湾最高的地方首长啊。但是不久

他就调任别职。那1786年，也就是乾隆51年，陈俊回任淡水同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林爽文事件爆发了，这个叛军杀害了台湾知府孙景遂等文武官员多人，林爽文叛军不仅占据中部多处要地，也威胁北路淡水厅，那所以淡水同知陈俊必须要这个站出来那当时候有不少的官员未战潜逃，可是淡水同知陈俊选择坚守并且他率兵南下后龙造桥一带迎战林爽文的部将王座。那12月的时候，陈俊跟守备董德奎率兵持赴中港来守御。那叛军的这个将领林小文纠集猫里社猫里社庄的李彤，还有猫里社社的这个黄阿宁等戍鼓乱民进攻陈俊董德奎所率领的这个官兵。那陈俊在敌不寡众的情况下负伤逃到柯子坑也就是今天竹东柯湖里附近逃到这里受伤，而且他又听到彰化县县城已经陷落所以他连呼自己杀贼无力罪臣当诛十分十分的这个悲伤而死掉了那他成为林爽文事件中殉职的重要官员之一好，那这是陈俊陈俊死掉之后呢就由他的师爷寿同春来接棒那寿同春其实他是师爷那他是不是算淡水同知，有的人认为有争议啦因为这个陈俊死掉之后他实际上就是承担起这个淡水同知的这个职责那朝廷也是默许，但是还没有正式发表他为淡水同知的时候他已经呢这个遇害了好，那寿同春出生于1717年卒于1787年他的名字本来叫做星所以他应该叫寿星啦那字同春所以他是以这个字形那他是一个健身出身他是浙江诸暨人，那浙江诸暨这里距离盛产师爷有名的这个绍兴不远，所以这个健身出身的寿同春为了谋生跟前程他就学习了当师爷的知识跟技能。那1783年乾隆48年寿同春受淡水同知陈俊之邀来台担任陈俊的幕僚，为陈俊出谋策划。那1786年乾隆51年林爽文事件爆发，王座、李彤等人在北部响应中部的林爽文起事那叛军很快的就攻下了竹堑城那攻下竹堑城之后，巡检张之兴被杀，寿同春也被俘虏。原本寿同春不愿意屈服，只求速死但是叛军将领王座听闻寿同春的大名乃想要忧郁

劝降，邀请他担任宾客。那寿同村为了争取逃脱的机会，于是假意投降。那之后，寿同村派人密请拔种、陈兴士等人散播福康安已率大军渡海，义勇也纷纷响应这样的这个传言。那不少的叛军听信，乃惊吓溃逃。那这个时候，寿同村也趁隙在竹堑城内联络巡检李生春明治书院掌教孙浪等人反正。那之后呢又配合这个义勇官兵收复这个竹堑城时，来一个里应外合，所以三天这个官兵义勇就收复了竹堑城。那之后，寿同村还纠集义勇数千人反攻，追到旧社南庄等地，还抓到了所谓征北大元帅王作以及重要的这个叛军首领许律啦、陈觉、郑家等人，那将他们肢解处死那还有抓到30多名叛军也被正法处死那虽然寿同村等人所率领的义军跟官兵里应外合三天就攻克竹堑城但是这个林爽文的这个阵营势力还是很大，他们仍然必须等待援兵。那寿同村他就上书给他的上司闽浙总督跟福建巡抚说同村已经将近70岁了，原本只是一介幕僚，遭遇到这样的一个战乱立誓与林贼集团不共戴天哪里敢呢托辞自己已经衰老而不承担责任，任由亿万生灵涂炭颠沛流离所以愿意一肩承担重任我不会浪费朝廷的军饷，也不劳烦官兵我们三天就克复了这个竹堑城我现在大家仿佛推我为这个代理的淡水同知可是我是平民之身我是一介的这个师爷那竟然以平民之身来操纵生杀大权以这个幕客之地位来掌理军旅之事，实在是骇人听闻所以这个斗胆的希望请求长官让我以代追之身来这个代理这个淡水同知啦那也希望呢长官尽快的选拔贤能的官吏、勇敢的将领来负责筹办善后的事宜，来赈济受难的民户，并且召回逃亡在外的民众那之后还要剔除这个漏规禁止滥收费用来安抚民众，培养元气，那这样才是这个地方之幸啦好，那不久寿同村他又再次的上书督府他说正值战乱应该要有治民之权然后军权也可以变通所以我打算加这个数里淡水防军务之衔以便可以指挥军队弹压叛乱。好，我借这个淡水防军务之名暂行军权，只是为了完成任务，

我不会过分的僭越跟滥用权力啊。那所以寿童村啊，实际上哎已经啊代理的这个淡水同知啊，那他也跟啊也跟这个上级来啊报告啊来报告哈、啊。那朝廷其实也默认他代理的这个淡水同知了哈、啊。好，那自寿童村上书之后啊，闽安的副将徐鼎士啊，率领这个军队啊抵达了哈、啊。那同时，寿童村也诚恳的写信召回在中港战役败逃蒙甲的守备董德奎啊。那董德奎接到了寿童村的信，既惭愧又佩服寿童村，好、啊，因此之后啊，都听命于他哈、啊。那寿童村，哎，开仓发粮啊，让军人跟老百姓啊可以获得哈、啊、温饱啊。之后他还加强跟蒙甲的义民哈、啊、来联系，以维持哈、啊、声望。哎，那南边则委任义民啊。中上计率勇把守大甲、啊、那淡水厅的这个局势啊乃转危为安、啊、可是当时候台湾各地的战事未平、啊哎、那淡水厅辖下的闽粤分类械斗又起、啊、那寿童村、一方面、啊、向新任的淡水同知徐梦玲来调陈意见，那一方面自己跟都师、哦、朱龙章下乡来劝谕闽粤各庄、哦、误为林爽文叛军伤祸，那民心才逐渐安定了哈、哦哎。可是在靠近林爽文叛军的大甲溪一带的、村庄还在观望，所以寿童村就率领民勇、哦、经大甲到鹿港拜见这个提督任承恩、哦、来商议安定、策略，那也希望任承恩、啊、可以出兵、哦、协助，但是任承恩、啊哦敷衍不置可否啦、哦、那沿途、哎、这个寿童村又安抚尚有怀疑这个官兵力量的民众、啊、回到竹堑之后，哎，但是又接到这个白石湖、金包里各地闽粤械斗又起，哈、哦，那就请求啊、哦，这个新任的淡水同知啊，徐梦玲派人安抚，哈、哦，那徐梦玲派人安抚却效果不彰，哎，所以徐梦玲呢就拜托寿童村再次前往小玉，那寿童村、前往动之以情预之以理、啊、竟然五天之后啊，哎，械斗的双方都心悦诚服，事态才没有恶化、啊、那1787年乾隆52年、啊、这个林爽文、啊、败军屯驻大理邑、啊、新任淡水同知徐梦玲还有寿童村、奉命驻守这个大甲哈。那这个时候呢，寿童村其实啊已经是高龄70岁了哈，但是他老当益壮哈，随同驻守大甲的闽安副将啊徐鼎士准备会同龙阿杠啊就鹿港哈的官兵哎挥师要渡过这个大甲溪哈。要来啊夹击啊夹击啊这个寿童村，他们从北部下来，然后鹿港也出兵啊，要来夹击林爽文的这个叛军，但是没有想到鹿港仔的这个官兵啊却迟迟未至啊。那十月的时候啊，这个寿童村率领义民屯驻到这个乌牛栏啊、哦，那之后又追贼到三十张犁就在今天台中北屯这一带，突然就遇到叛军啊、哦，但是。

寿同春70岁，哎，毫不害怕气馁，他一马当先冲入敌阵。好，不幸他的坐骑啊突然跃起，导致他跌下，被敌军擒获。那这一次寿同春就没有那么好运，可以躲过一劫了。他痛骂叛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哈，那加上呢，这个俘虏寿同春的人又是王座哈的下属哈，所以他痛恨寿同春啊，寿同春哈，于是哎就将寿同春哈像王座一样的这个被处死哈，因为王座是被肢解处死哈，那寿同春也被肢解处死哈。那寿同春壮烈殉国的死讯传到乾隆皇帝耳里，乾隆皇帝呢就赐给寿同春啊知县的这个头衔啊，并且追赠他为太仆侍卿啊，还可以呢印一纸寿充为知县啊，并且下令将寿同春啊入室召宗祠啊，因为这寿同春实在是不得了啊，70岁了啊，是一个师爷，竟然敢挺身而出啊哈，那最后呢壮烈的这个殉职了哈。好，那寿同春殉难39年之后啊，1826年道光6年，福建水师提督许嵩年啊，因为他也是浙江人，他十分敬仰乡贤寿同春的忠烈精神，于是他捐出自己的俸银，建祠立碑来纪念这个寿同春。好，那这个许嵩年希望这个寿公祠能够这个香火不断，所以许嵩年还购置了四田啊，以年收的稻谷作为祭祀的经费啊。那他还亲自转述了寿公祠祭啊，已遭这个忠烈了哈。那之后的淡水厅制、新竹县制初稿、苗栗县制、苑里县制、苑里制等哈，的地方制哈，都对寿公祠有记载，显见寿公祠十分受到这个重视。好。接下来我们再讲一讲第四位淡水同知邱日景的故事啊。那邱日景呢，他字彦成啊，也是浙江人，他是浙江三英人啊，他赴贡生出身啊。那咸丰初年的时候，他赴台来担任彰化县的知县，知县哈，那他治理以吴勇为治啊，那压抑呢豪强啊，然后捕捉这一些凶恶的盗匪哈，也很有名。那1856年，咸丰6年10月，邱日景啊，奉命数理噶玛兰啊，噶玛兰厅的这个通判。那1858年，咸丰8年，邱日景改数理淡水同知，不过数月之后他就塌掉而去。1861年，咸丰11年，邱日景再次数理淡水同知。那当时候各地闽粤还有漳泉械斗不止，邱日景才刚上任啊。所以呢他为了要立威啊，于是他擒捕啊这一些械斗的首领，诛杀来示禁啊。那之后他又花费数千金啊，遣散这些彰化县的啊这个练勇啊，因为这一些有组织啊，有这个费用啊的这个乡勇团练哈，如果不把他们解散啊，那他们可能呢很可能呢哈
一言不合啊，或者为了什么样的利益就会打起来。

了。好，那经过秋日锦这样的霹雳手段，分类械斗才稍微止息下来。可是没有多久啊，1862年，也就是同治元年3月，彰化县戴朝春又叫做戴万生呢，他起事了，全台震动。3月13日，台湾兵备道孔昭慈抵达彰化县，他就剿命这个淡水同知邱日景赴彰来剿办。那金万安庄的这个总理林明谦他保荐林日成又叫做林拱行富勇带勇400人，还有阿兆务，也就今天的雾峰林殿国带兵也是带勇600人，随邱日锦来搅拌。那邱日锦呢，他想要擒贼先擒王然后抓住了这个首脑底下的这些党徒自然树倒猢狲散了所以他锐身出战与北路协的副将林德成守备由少方出征，带兵千余人屯驻乌日庄那15日官兵追叛军至东大墩，可是突然遇到戴朝春部下的大股这个叛军所以呢这个炮声大作不久义勇军的这个首领林拱行林日成突然叛变，那林殿国呢也惊吓退返阿兆务那所以只剩下邱日金的这个官兵势单力孤，所以只好退回竹围可是这个时候呢却遭这个戴朝春的这个叛军围攻了那3月17日邱日进手持双戟杀开这个血路，很勇敢但是才刚出竹围没有想到随从他的家丁鸟阿鹿猫仔鹿竟然拿大刀攻击他，邱日进也反击了手持这个双戟抵挡了数十回，可是被多名的这个叛军围攻，最后呢终于不敌遇害了那邱日进的这个仆人延伸也是拼命杀敌最后也是不屈战末。那邱日进另外一个小孩子的这个仆人名字也不清楚，只知道姓黄黄某，他以身来保护邱日进最后呢身上也是被这个叛军刺成蜂窝被刺杀了那与邱日进一同出征的副将林德成被围之后也很勇敢的持剑自杀那其他军官战末者颇多例如守备郭德生把总这个郭秉衡等人都这个战死那之后呢这个叛徒猫仔鹿持邱日锦的头颅要献功，要当做一个投名状但是戴朝春对他是很鄙视，认为他身为一个仆人竟然不忠杀害这个主人所以这个并不可靠，所以就赏给这个猫仔鹿一点钱，然后就把他给赶走了那邱日进殉难的消息传回朝廷同治皇帝十分不舍，下令抚恤并且准许邱日锦这个入室忠烈祠平日因为这个邱日锦也勇于这个任事又为了平定这个叛乱而

身亡，所以台湾中部的民间对他非常的这个崇敬，所以台中东势的这个士绅跟工匠，他们组织了秋公会，就来纪念这个秋日锦。然后台中的大湖沟，大湖沟这个地名也

0: 秋日锦啊，也是受到这个民众的这个怀念啊，怀念。那我们今天讲了四个淡水同知啊，三个是真正淡水同知啦。那寿同村啊，他是在他的组织哈，陈俊淡水同知被杀之后，他挺身而出哈。代理这个淡水同知的职务啊，也获得朝廷的这个默认啊。那这四位淡水同知啊，有的是因为职责要清障田赋啊，侵害了既得利益者的这个利益啊，而被买凶杀害。那有的是遇到了地方的这个叛乱民变，那他们职责所在挺身而出率领官兵跟这个叛军来作战阵亡那像陈俊像潘凯头都被砍了，那陈俊是这个大痛而绝非常的自责自责到死掉了那寿同村他70多岁了，他一个师爷他仍然挺身而出，最后被叛军抓到这个肢解了把他分尸了那秋日锦也是一样挺身而出然后最后呢却被因为家丁这个叛变世主然后头颅还被这个叛徒这个砍走带走要去当投名状，要去投奔这个戴朝春不过戴朝春毕竟是有读一些书所以呢并没有接受这个猫仔鹿的这个投名状那我们今天看到这四位淡水同知他们十分的尽责，然后最后呢都殉职了最后都殉职了然后这个台湾的民众对他们也是非常的不舍所以像陈俊啊寿同村呢、他们都有入世入世在这个苗栗地区的义民庙然后呢受到这个民众的这个祭祀所以这四个淡水同知因为职务而殉职可以说也是相当了不起。好，我们今天讲了四个比较悲惨的故事也让大家知道来这个台湾任官也是有蛮大的这个风险而他们呢挺身而出为台湾这个地方的社会秩序的安定甚至牺牲了这个性命所以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四位淡水同知。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个地方欢迎各位听众下礼拜可以继续收听我们汉卿谁属的节目我们的故事是越来越精彩，越来越有血有肉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我是赵又智，谢谢大家的收听好，再会。
1: 再次感谢赵又智老师非常精彩的分享今天谈到了四位淡水同知，他们共同把他们的这个人生埋葬在这个土地上其实是有点沉重但是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那个胼手知足开创台湾命运的时代我想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更是让我们后人能够铭记在前人的足迹上面他们是埋下了怎么样的心血。

才让我们现在可以享受台湾这个我们说现代化建设的岛屿这样子的一个成果哈。再次感谢赵志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古月照京城汉清水署会持续在这边为您分享最精彩的台湾的历史故事。也希望朋友们，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欢迎你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让他可以听见。古月照京城汉清水署，我们下周再见。我是念伟，拜拜。

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我们又在空中相见咯。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周我们邀请了来宾陈雅娟，谈起她从六岁一直到三十岁都在唱歌的领域里面，一直她的生命就是在唱歌这一件事上面。等到她结婚了以后到了纽西兰，他因为实在是在唱歌那个阶段压力过大，他自己生病了都不知道。然后呢，身心灵呢，整个状态被他女儿讲一句话说：“妈妈，你很丑。”
1: 是，
0: 才发现原来自己真的好
1: 很丑，
0: 有状况了。好，然后呢，居然在瞬间一天之内就戒酒戒烟。
1: 是，
0: 因为在他的唱歌生涯真的也。有这些坏习惯，吃喝嫖没有，
1: 赌
0: 都跟着来了，所以他24年的生活压力、情绪、饮食、生活习惯，就把他的身体整个搞砸了。上一周他有跟我们分享，他自己得了一个所谓是颅内动脉瘤破裂引起的蜘蛛网膜下腔破裂。哦、是很高风险的这个脑出血中风、哦、死亡率是高达 7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居然是在加护病房住了一个半月，然后呢整整昏迷了4个多月。好，这中间他怎么醒过来的？常常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今天要来听听他这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这个、哦、部分。当然他遗言都交代好了，可是他跟女儿留下了一句话，如果妈妈走了、哦、就是一定要紧紧抓住神，如果妈妈还没走表示上帝还不放过我，我生命

0: 里面还有任务要去完成，所以今天到这一次的采访，这个病经历了九年，表示上帝真的这九年好多任务在他身上。我们今天就要来挖宝，他到底这九年什么任务让他活着，而且活得这么的快乐。好，好，我们欢迎雅娟，陈雅娟。
1: 全球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雅娟，很高兴今天又来跟大家在空中相见，谢谢你们。
0: 很高兴，
1: 是
0: 见不到啦，因为我们是网路，但是声音，声音相见，听得到雅娟的声音。好，我觉得像我先生，本来就不会喝酒，所以他也不用戒酒，他是一杯就醉倒的人，
1: 是
0: 不像你千杯不醉，所以他根本不用戒酒，对不对？
1: 嗯，
0: 反正知道他弱点的人就是说要把这个人灌醉很简单，半杯就好了，
1: 半杯，
0: 对，半杯就好了。但是呢，戒烟这件事我倒觉得他戒了很久。
1: 是，
0: 可是你一天之内就戒掉，闻到香烟味还告诉人家说你走开啊，走远一点，因为很臭，你自然还闻其臭，可见你以前熏别人熏多久。
1: 对，
0: 所以你看这真是很奇妙，当你经历了这个，你才发现说真的有上帝耶。
1: 是，
0: 以前都目中无神。
1: 是，
0: 虽然你也是第三代的基督徒，可是这些经历，好啦，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九年神给你生命上有什么任务，有什么使命，让你能够多活九年，还继续在活着？到底你身上有什么任务跟使命感？我们今天就要来挖一下你这些生命经验。九年不算短呢。
1: 是，
0: 好，
1: 是。
0: 那可是你在昏迷的时候，全家就焦急嘛？
1: 是，
0: 关心你的人都着急嘛？对，
1: 是。
0: 昏迷那么久，简直都可以变成植物人了，
1: 是
0: 不是吗？
1: 是，
0: 是不是？就是有时候人的头脑意识没有恢复，一直这样昏睡昏睡，光打药就已经足够让你这个人变成植物人。
1: 是，
0: 可是你怎么醒过来的？
1: 哎，我怎么醒过来？我只能说，这个醒过来这件事叫做
0: 神机，
1: 神机。
0: 哎，是，
1: 因为我根本不觉得自己会醒过来。我说在送医院的那一刹那，我根本就觉得自己已经是面临死亡了。
0: 所以你真的就是这四个多月都一直昏迷状态，完全不知道，也听不到别人的讲话声，什么都没有啊，完全真的是在无意识状态吗？
1: 是，
0: 就是睡觉。
1: 有，他们说其实他们有帮我摄影，姐姐妹妹女儿会问我话。
0: 哦，就是说他们去探访你的时候会
1: 对，还是会想跟我讲讲话。
0: 所以他们有录下来跟你讲话的那个影像，
1: 是
0: 可以录下在加护病房里。
1: 对，
0: 真的这也是一个纪念。
1: 这是奇迹，因为基本上是，
0: 但是你是真的听不到，你是在无意识状态吗？还是你有意识？
1: 我
0: 也听得到，只是你不晓得怎么回应。
1: 不是，我听得到，可是我根本记不起来有这件事。所以我只能回答这样子。但是你让我去记到那个时候，我
0: 当时的状况你完全想不起来。
1: 是，
0: 可是在当下他们跟你在对话，你是有回应的。
1: 他们说我的回应是乱回应，乱回应。
0: okay,
1: 完全不在里面，不在话题里面，这样。
0: 明白。
1: 是。我觉得我会清醒是蛮奇怪，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那个时候跟我的孩子在我生病之前是有状况的，我们的母女感情是有问题的。是，所以
0: 为什么你不是孩子都一直跟你在一起？
1: 因为我是一个单亲家庭。所以小孩从小是没有父亲陪伴，所以他的个性上会有一些比较奇怪吧，以现在来说就是很奇怪的个性，根本做母亲的也从来没去想象这个孩子他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我给他的这个生命到底我是怎么去塑造他以后的这个不健全。 所以后来呢，我女儿说她天天就我出到普通病房的时候，我女儿是天天跟我挤在一张床上睡觉，她也有拍照给我看，但是我也不知道。

0: 直到有一天，我好像那个时候就看着他，我问他说：“你是不是我女儿？”我女儿这样跟我讲：“你是不是我是你是不是我女儿？”他说：“哈，你乖哈，你是宝贝。”说是我是他的宝贝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我现在清醒的会想象的时候，我是不可能，我女儿不可能这么说。
1: 这种对话的画面，
0: 因为我们那个两个都是针锋相对的，那个时候
1: 从小到大吗？
0: 没有，从小他很听话，但是因为我用霸权去管教他，
1: 哦、你比较
0: 我很严格，
1: 霸气，
0: 我很严格，就是
1: 严厉。
0: 我当时不希望受到的教育，我用更严格的方式来教，但我不打，我只是。
1: 你这个严格的教育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你要用那一套？你是在想什么？
0: 我在
1: 还是你觉得就应该这样？还是你从哪里学的？
0: 不是，当然，因为我父母会修理我们。Okay,
1: 哦、所以你是来自父母的教养的模式。
0: 对，但是我有比较好哦，我有说，我母亲父亲对我不好的，我不能延续。但是我就把这个打这个杖责孩子的这件事，我把它缩短，就是你同样的错不能犯三次，三次我就一定打屁股。我只打屁股，我不会像以前是乱打，有没有？父母打我们都是乱打。那我对他就是来去把家法请出来，然后我要打屁股这样子。我是这样
1: 的，还有家法？
0: 我有家法，真的，而且要由他去请出来，因为他犯错。所以在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我慢慢苏醒的时候，我跟神，主耶稣，你还要用我吗？是吗？
1: 你会怀疑自己是个糟糕的妈妈吗？
0: 我怀疑。
1: 为什么？
0: 尤其是当我们在对答的时候，那个吵架的时候，我觉得我为什么明明自己就爹不疼娘不爱，而我居然可以成为那个女儿不爱的妈妈？女儿说她很爱我，但是她讨厌我的教养方式，
1: 就是打。
0: 没有，我不随便打的。
1: 对，那可能是骂，还是
0: 严格
1: 唠叨？
0: 我不唠叨，但是我喜欢就是她要照着规矩走。
1: OK， 要按照你的规矩。
0: 对，不是神的规矩，是人
1: okay,
0: 我的规矩。
1: 你的规矩是什么？让她觉得女儿觉得这个规矩她不喜欢。
0: 因为他上学了之后，同学常常会邀约玩耍。国中开始，我是不准他超过，国中是8点就要回到家，高中是9点就要回到家，
1: 晚上。
0: 对，大学是10点要回到家，然后迟到没有讲，我会生气，一定要跟我保持联络。那如果没有的话，如果又说谎。哦，那不行了，那就要家法伺候了。因为在我的管教里面，
1: 可是那么大了，你还家法伺候啊？
0: 没有，长大就没了。
1: 哦 ，OK，
0: 长大就没，就是国小的时候或是国中，就是不能说谎啊，那会家法伺候。但是晚回来的话，
1: 你会这样规范，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情感去规范他这样？是你内在里面有什么？
0: 有，其实我。在台湾算是单亲家庭哈，那我在生我孩子的时候，我是很纠结的。我祷告说，我到底要不要生这个孩子
1: 啊？
0: 因为生这个孩子对我来说，
1: 应该生小孩不是喜悦吗？
0: 因为我当初答应孩子的父亲是不生小孩的，所以当有这个孩子的时候，我觉得啊，上帝啊，你是要让我选择吗？可是因为我是一个不容易怀孕的体质，当我发现我有这个小孩的时候，我是开心的。结果没想到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医生说他是一个死胎，或者是叫空炮弹，就是他是没有心跳的。
1: 几周了还？
0: 8周。
1: 8周是
0: 应该要有一个点出来，对不对？他没有，所以后来哇，我跟我姐姐就抱着哭。那我姐姐说：“哎呀，怎么办？那我们隔了大概快一个月的时间，
1: 又快一个月，都已经死胎了，你还一个月，那你也会死
0: 哎？不是那个感觉，就像哎呀，我至少是怀孕过的，是妈妈，
1: 你这什么想法？你也好奇怪耶！
0: 对对对，我很因为不。”

0: 容易受孕嘛，所以就会觉得自己是想要 保有这个小孩。
1: 嗯
0: ，OK， 那
1: 你应该很矛盾哈、
0: 哦。对，
1: 既期待又怕受伤害，那个矛盾的心是什么意思啊？你理得出来吗？当时可能理不出来，现在再回想。
0: 现在回想，就是我当时如果不要生这个孩子，我就可以保有婚姻。
1: 啊，为什么会这样想？
0: 因为我跟孩子的父亲说，我们以后就不要生小孩了。
1: 那有小孩，难道他就拒绝吗？
0: 啊，对，他拒绝。
1: 为什么？
0: 他因为他自己已经有两个小孩了。啊，
1: 可是有小孩也不是你的错啊，他也要负责任啊。
0: 但是他觉得是讲好了，
1: 天哪！
0: 啊，那我就觉得好，那我们就这样子吧，就分开吧，没有问题、嗯嗯。我那个时候是这么想的，所以他父亲当然就问我很多的关键问题，我就说你也不用想太多了哈，你就当做你自己是一个种猪。借了我一个种这样子，我那个时候是真实的就是这样跟他对话。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讲话就是，
1: 所以你那时候对情感的这一件事情真的不是很 care， 说对不对？对一个家的那种概念不是很清楚吧？
0: 正在学习，是正在学习。
1: 因为你如果清楚，孩子是要有一个完整的，是不是？
0: 是，但是我自己已经答应父亲说我不生，我们的约定是这样。
1: 你也太天真了吧？
0: 是因为自己医生都说我不容易受孕了、
1: 啊。可是受孕对你来讲又是基督徒，你应该很喜乐，因为那是神给你的财产礼物啊。
0: 对，可是这个时候矛盾就来了。
1: 所以你那时候，对你那时候，你觉得你是不是啊？
0: 我到底
1: 有状态？
0: 我到底要给自己一个完整的家？还是为了这个小孩要离开这个家、
1: 嗯、
0: 这是我当时很矛盾、
1: 嗯嗯、
0: 所以我的忧郁症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1: 哦，
0: 开始我从纽西兰回到台湾大着肚子啊，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所以我发现我忧郁症的时候是我那个时候要出去买东西吃吧，那自己煮啊或是什么，我发现我到门口家门口要打开门的那一刹那，我是趴在地上哭的，
1: 出不去，
0: 我出不去，我连踏出去的勇气。
1: 哭的原因是什么？
0: 我觉得
1: 莫名其妙，
0: 莫名其妙，就我走不出去、
1: 嗯、
0: 我走出去好像第一别人的眼光，别人怎么看我，
1: 都你自己内在的对话在想，
0: 是一直在对话，所以趴在那个地上哭哭哭到没办法，就再进家里找一些泡面啊，找一些什么就随便煮一煮，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不吃没关系、
1: 嗯、
0: 但是小孩要吃。
1: 嗯
0: OK， 是这样，所以大概自己把自己也关在家里半年，
1: 哇，
0: 走不出去，
1: 很可怕耶，
0: 很可怕，真的。
1: 你都没有求救啊？
0: 不求救。
1: 那你小孩一直到生吗？
0: 到生没办法，非出去不可、
1: 嗯、
0: 啊，产检要出去啊，就是这样。但是
1: 那这中间忧郁发作很多可怕的行为，
0: 对，
1: 你是怎么度过的？
0: 自残。
1: 天哪，你怀孕还自残哦？
0: 嗯，
1: 老天爷，
0: 我会拿美工刀划自己的手
1: 啊。
0: 嗯，
1: 你不觉得痛吗？
0: 但我不能，我那个时候选择不划在这个上面，这个表皮的皮肤我都画在手掌，这样一道一道画。
1: 你画手掌啊？
0: 对，一道一道画，所以我这边现在还有一个疤、
1: 哦、
0: 也是我自己画的。我选择在卖拍的地方画这个。
1: 那你怎么，那伤口你怎么处理啊？就让它这样干掉啊？
0: 我跟你
1: 说，它不会一直血流不止吗？
0: 我跟你讲， 我心里想就是这样，干脆就
1: 走了，
0: 流血流完了就走了，
1: 对，
0: 就算了。结果没想到他没有喷出来，这是我不敢想象的。
1: 是你没画到位置啊？
0: 没有，这个位置就是卖拍了。
1: 对啊，奇怪，为什么没有？
0: 他就没有。我心里面就想，为什么我常常喜欢跟人家说我飞越这个死亡的这条线走过很多次，从车祸到钻进去，骑摩托车钻进去巴士没死，摩托车烂了，我人没受伤， 到画的这一道眉。

0: 没有流血流完，然后他又不喷，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心里就万念俱灰了，啊，主啊，你连死都不让我死得痛快，这是我很伤心的。
1: 然后呢？
0: 到我真正生病了之后，这个四个多月的这个住院，蜘蛛网膜下腔破裂。到去年我又脑袋动了一次刀。
1: 哦，为什么？
0: 复发了。显然在这个七八年间，我没有把自己的情绪跟压力掌控好。
1: 哦，
0: 所以我跟神说，主啊，是我需要再有什么样的磨练吗？
1: 嗯，
0: 所以我这个东西开完刀之后，我在五月底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我又得了一个肺炎并发败血症休克，我又领了两张这个病危通知。
1: 天哪！
0: 所以我的人生这很多张病危通知，但我现在可以坐在这个录音间跟
1: 对呀，
0: 就弟跟空中的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我觉得我事情没做完，所以我跟我的神说，你是不是可以让我有一个真正把我的生命见证分享出来，然后我是自己要被疗愈好，如果我没有被疗愈好，我凭什么去让别人去知道原来这个事情是可以这样借由神 来改变。所以就在这样子的状况下，有这个机会可以来把我的故事讲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哇，主啊，原来这个才是我真正被医治了。
1: 你说出来了，本来埋在心里面，
0: 就是别人不问我不讲，
1: 嗯，
0: 放在心里吧。但是放在心里想一次，它就是刺激我的这个血管的这个压力，脑部的压力。我觉得今天坐在这里可以谈这个事情，我本身就是一个很想轻生的人，而我可以坐在这里把我的经历，我的恩典一次一次的数算完了之后，我觉得天父啊，谢谢你，若不是你，我凭什么可以经历这样而且安然度过，这是我真的感谢主。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雅娟的这个生命真的实在是太精彩了，一个人可以这样子从六岁就开始来面对人生的种种难题，然后呢在这个唱歌的场合念，从那个小小的场域到西餐厅，然后到电视台，这样经历了24年，一直到30岁，他卸下了这样一个歌唱的生涯，最后想要寻求情感这个部分，就找到，终于要结个婚。不过在他的婚姻里面，居然为了要守住这份爱，刚刚我们也听到他在讲他跟孩子之间取舍，到底要老公还是要小孩。天哪，这是什么、但是他是生病，对雅娟而言他得了忧郁症，但是他并不知道那是一个病，他甚至在怀孕期间还自残。好，那我们就要来听听雅娟怎么处理自己情感的这件事。上帝给你多活了9年，虽然这9年你还要学功课，
1: 是，
0: 对不对？还要调整自己的很多想法。不过我相信这9年你也没有白活了，
1: 是，
0: 虽然还在经历苦难当中，可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里面你到底这些苦难带给你哪些养分。
1: 好，其实在讲这段纽西兰之旅，我应该先讲到我17岁。其实我17岁的时候就想结婚了。
0: 啊，天哪，太小了吧。
1: 因为我想离开家庭、我想离开我的家，我想要创造一份属于自己的情感。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那个时候我在跑晚会的时候在那遇到一群这个小混混，就把我摩托车围住了。那刚好这个人呢，就是，我也蛮喜欢他的，算初恋了。这个时候呢，我觉得他这个英雄救美，哇，他就是我以后要的对象。他一定要，他真的算是很，他跟我一起读经祷告，
0: 他也是基督徒啊？
1: 他不是。但是他知道我是基督徒
0: 哦，为了讨好你就陪伴你、
1: 对，所以后来他出家了出家了。
0: 为什么选择出家？
1: 因为他听到了说我在国外有很多追求者，他觉得我是不是私生活就乱了，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就，他说你跟我讲实话没关系，我会原谅你，不是，重点是要有我真的发生了，那你才能说原不原谅我才。
0: 可是你没发生。
1: 对，我要不要坦白这样子？所以后来我们就分手了，他就出家了。
0: 天哪，
1: 很奇怪的一段感
0: 情。第一段的初恋，
1: 是，
0: 居然是这种结局。
1: 对，那因为我太渴慕有一个自己。
0: 可是这件事对你应该也打击很大吧？
1: 很大。
0: 对呀、
1: 非常大。
0: 因为他对你不信任嘛，哈。
1: 对。那尤其是，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计划要结了婚、生小孩，要生。
0: 他几岁呀、
1: 他跟我一样大。
0: 天哪，你们两个是小孩子玩嘎嘎酒吗？
1: 对对对，就是这样。但是你就是想离开嘛，
0: 情窦初开，
1: 不是想离开家是最主要的，而且那个频率对了，而且他的家人很疼我。
0: 其实。

0: 你就像你说的，你前面家人也不是对你怎么样，但是你就是渴慕自己拥有一个被爱的，因为你在家里的地位也不是。
1: 我想被捧在手掌心，这不是因为看到别人被捧在手掌心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所以这个心情就
0: 明
1: 一
0: 白，
1: 直
0: 明白。
1: 那再来呢，就是在演唱的这一条路上，会有很多的追
0: 追
1: 求
0: 求
1: 者，
0: 者，对。
1: 尤其是华侨，他们特别想要那。但是我对于我的，这个讲每一段感情好像就有点乱了。其实我对于我谈过很多段感情，每一段我都希望被真心对待，但是每一段里面都有欺骗。比如说要结婚，但是其实是人家有老婆了。
0: 天哪，骗你，你也不
1: 对，
0: 知道。
1: 不真的真有不是有的，后来就有的知道就已经就麻痹了，这是比较就是那个时候自己在催眠自己，那怎么办呢？他反正这么爱你，
0: 你该不会那时候想说我当小三也 OK？
1: 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小三这个字，
0: 对了，就是说
1: 对，那个时候
0: 就
1: 叫
0: 是你不要做原配也无所谓嘛。
1: 对，后来有一段是就是知道。人家是有老婆，那就这样，我当小老婆就好了。是这样，我到那个，我其实被原配塞过一个耳光，啪，一个耳光。那以前都是我打客人，结果我现在被原配打，我自己觉得你是不是要清醒了？所以后来，我的姐姐介绍这个。纽西兰的这一位朋友的时候，哇，我欣然接受，
0: 为什么？
1: 因为他，我们认识的那一天，隔一天他要回纽西兰，但是他回去2天之后，他又从纽西兰飞回来，你会不会觉得很感动？我觉得哇，我被爱了，而且他回来的前一天先送了一束花，请那个国际送花的就先送了一束花到我家，哇。我被捧在手掌心，我被爱了，所以我那个时候没有。
0: 他在远方哎，在纽西兰，你又不知道他的背景，你也没考察，去考察说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品，有没有家庭啊等等的，你居然这么大胆嫁到纽西兰去。
1: 就想嫁，想拥有自己的家庭。但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这个我们的对话让我觉得其实是很坦诚。他就跟我说，他有2个小孩，曾
0: 那
1: 经
0: 表
1: 离
0: 示
1: 过
0: 他有
1: 婚，
0: 曾经离过婚，
1: 是离
0: 曾
1: 过，
0: 经那表示现在是怎么样？
1: 单身，那个
0: 单
1: 时候
0: 身
1: 是单身，
0: 哦哦。
1: 但我不知道他已经离过3次婚，我只知道一段婚，结果是3次婚。
0: 所以还是欺骗嘛？
1: 对，那他就问我说：“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有什么想法或者是什么？”我说：“他问我你有什么兴趣？”我说：“我没有什么兴趣啊，抽点小烟，喝点小酒，打点小牌，那就是我当时跟他说的。他也觉得我很诚恳，我没有像人家说，虽然我会弹钢琴啊，虽然我会下棋，但是我没有去讲什么琴棋书画，我讲的是这些大家都排斥的东西。他觉得我也很坦诚，那我们就开始聊了啊。我们不生小孩啊，反正你有2个小孩，
0: 所以就，
1: 就这样子有了一个约定。到我这个生病完了之后，我开始去重新回忆我原来一段一段的感情。我发现我这些感情都没有被上帝祝福，我自己想要找幸福，我觉得就是这样啊，我自己可以经营啊，我历练这么多，我还有什么不可以的？就是完全要仰仗自己的能力，殊不知我每一次的经历都有上帝的美意。我想特别跟大家提一下，在我演唱的这个经历里面，有一段是我被一个同性恋追求，我并不知道他是同性恋。那因为以前很瘦，所以看起来是很娇弱，其实我是小辣椒哎，对不对？所以他那个时候想扮演的就是要保护好我。那我会觉得，因为像我们家是属于拥抱型的。我不觉得这个拥抱代表什么，但是这个拥。

0: 暴却造成他觉得他要更保护我，所以
1: 就让他误会了。
0: 他误会了，但我也被误会了，因为他让我觉得我不是这种人，为什么是这样？直到我为了这个事情，他们
1: 后来怎么发现的？
0: 因为他这个手开始要摸我，
1: 哦，
0: 这个是不行的。而且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做秀，他居然可以找到我的饭店，那我已经开始知道他不对，所以他去找我的时候敲门半夜，我以为是 room service， 所以我一开门，结果没想到是他，我吓死了。我是从新加坡的饭店打着赤脚穿着睡衣跑在新加坡的街道上，
1: 天哪，
0: 逃出来的。
1: 有那么，你怎么会害怕成这样？
0: 因为他这个要碰我身体的这个动作，我没有办法接受，我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我那个时候告诉他，其实那个人曾经是有过男朋友的，但是他可能被抛弃了。
1: OK，
0: 所以变成这样。我后来有跟他说。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愿意跟我成为好朋友，我会依然爱你，像爱朋友一样。但是我没有，
1: 不是男女关系
0: 啊，对，这本来就是女女关系，怎么会是男女关系？
1: 但是他把它当成是男女关系嘛？
0: 对，他是这样，所以，我的感情真的触及到太多了。你看，有当现在现代版的小三，到同性恋的追求者，到自以为是的可以创造一段幸福的婚姻，不断的在追逐。我觉得我的那个时候，大概感情世界是我人生里面最混乱。
1: 你后来怎么跟那个纽西兰那个先生离分开了？
0: 分开就是
1: 因为小孩吗？
0: 因为小孩
1: 啊，真的是这样啊。
0: 对，他问我一个是说，如果小孩跟他掉到河里，
1: 救谁？这不是太愚蠢的话题吗？这是连续剧啊！
0: 我就说 too stupid， 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问法。
1: 真的
0: ，OK，
1: 男生问这个问题，
0: 对。我说你不用再说了，我不会成为你的梦魇。所以他因为他怕我变成梦魇，我说你不用担心，我会很潇洒，很潇活的分手。所以
1: 你在情感处理真的很阿莎里耶。
0: 对，但是
1: 为什么？
0: 我觉得不要，
1: 你也不会在那边藕断丝连，
0: 不会，不要强求嘛。
1: 哇，
0: 强扭的瓜不甜。对不对？所以我那个时候，
1: 但是其实你就是很多压力是你积压着嘛，
0: 是，所以
1: 你成全别人，你其实自己就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的处理手段虽然阿莎莉，可是也不阿莎莉啊，
0: 对，
1: 你在内心里面苦读很多啊，
0: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要自己承担。
1: 对啊，
0: 别人你如果去跟别人谈这些事，人家说你笨啊，你傻啊，你甘愿啊，那我不愿意这样成为自己的这个，所以。啊，当自己经过几次的这个病危通知，我才会跟神说：“主，你重新建造我。”我甚至跟上帝说：“主耶稣，我的生命很破碎。其实我虽然现在可以侃侃而谈，可是当时只有小学是最快乐，其他的东西都是自己一点一点把压力累积下来。说主耶稣，我破碎。”但是你可不可以使用这个破瓦器？因为你把我这条烂命又留住了，我到底该怎么办？我不能就是这样而已。所以上帝这个他就帮我开了很多路，而让我可以慢慢慢慢去面对我自己曾经发生过的人生。
1: 所以那些路就讲一个就好了。我相信很多路，只是说那个出路。其中一个让你觉得真的被神用到是用在哪里？
0: 用在，
1: 因为我们下次还有时间再来访问你，现在讲太多就讲不完了。
0: 是用在我的经历里面，我觉得我在生活上我常常可以刚好，比如说有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0: 比如说被家庭不看重，
1: 嗯，
0: 对，被男人欺骗，
1: 哦，
0: 生病，我很多人在我身边，然后会问我你是怎么度过的，
1: 哦，
0: 我愿意把我的故事讲出来，所以他们觉得不可思议，你是在讲连续剧。我说他真的在我身上发生，嗯，
1: 就有安慰到对方，
0: 对，对，会安慰到他们，所以很多人说雅娟姐，我决定要再出发啊，这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是重新振作，当然这个是需要时间去跟他们，
1: 没错，
0: 慢慢谈，不可能讲一次
1: 是
0: 就好了，
1: 就陪伴，
0: 对，
1: 你就是现在就成为很多类似生命。跟你曾经有类似困难的人的陪伴者、倾听者，
0: 嗯，包括有的被性侵的，因为我也曾经经历，所以啊，我常常说，
1: 真的，
0: 我其实跟上帝 argue 过，主啊、，Why me？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
1: 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
0: 我也不美，你说我是美人就算了。我
1: 有够美，年轻的时候真的是美，因为我看过你年轻照片。
0: 所以为什么这些东西到我现在五六十岁的，你还要在我身上弄一些事情出来是怎么样？我是这样跟他抱怨，直到开始生病一次一次一次。你知道我在加护病房后来的这几次在加护病房，你知道我在加护病房传福音。然后我跟医护人员，
1: 你交护病房都已经自己都奄奄一息，你怎么传？
0: 没有哎、欸，我就像我这次的肺炎病发败血症休克、医生要给我插管，我说我不插，我说上帝要用我就用我，不用就
1: 插管就完了，
0: 对，就把我带走也没关系。就很多人来劝我，我不想，结果医生最后就叫我把手机带进去加护病房。为什么？我在想，可能快来不及的时候，可以跟大家 say goodbye， 这样。
1: 原来如此，
0: 是，所以他们说，
1: 他的用意是让你跟外面有连结啦。
0: 啊，对。
1: 可是你就用手机跟大家传福音了。
0: 哎，对，然后跟人家一起读经祷告。
1: 哇
0: 塞，
1: 太有趣了。
0: 他们说，怎么可能？这个怎么可能？你在加护病房跟我们读经祷告。然后我会跟医护人员、医生、护士、护理师传福音。
1: 对，我想说加护病房是独间的，怎么可能有人在里面？
0: 他们好开心。

0: 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陈雅娟，我们非常感谢雅娟在这边跟我们大胆的谈她个人过去那一些不是很辉煌的情感生命。我觉得这个勇气也不是一般人可以讲出来的，但是雅娟可以在电台里面，因为全球的听众都在听，但是他并不觉得这一件是羞愧的事，他反而觉得这是上帝让他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他很愿意来分享自己过去是一个不是那么辉煌的生命，但是因为神的触摸，神的爱，让他清楚的知道他现在是重新过一个重新出发的一个新生命，非常开心啊。所以雅娟，你自己后来当然这些几次的鬼门关这样走一回，对不对？
1: 对，
0: 你自己也意识到了，
1: 是
0: 好了，我不要再自己掌权了啊，
1: 是
0: 对不对？自己规划的计划的人生不见得那么的美好，是不是？
1: 是，
0: 好，何况你是个基督徒，
1: 是，
0: 好，那这生命的上帝要给你了，本来就是计划好有一个美好的道路，可是你自己把它活得乱七八糟，
1: 对
0: 不对？好，你终于看清楚了，
1: 是
0: 不是？所以想把重新你的生命仰望交托在神的手中，
1: 是，
0: 所以接下来等于你现在正在走一个倒吃甘蔗。
1: 对，
0: 回甘又甜蜜的生命，对不对？好，我们剩下15分钟。
1: 哇哦，
0: 是，你看，
1: 好快，
0: 美好的事情总是，对不对？过得很快，所以你就再来跟我们分享，哇，这个倒吃甘蔗，这个甜美的味道是一种什么滋味？到底你怎么可以真的好倒吃甘蔗？也要有倒吃甘蔗的条件呢、啊。
1: 是，大家都知道我从事的是演唱的工作，
0: 对，
1: 所以其实我刚刚说我吃喝赌都会，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倒嗓，我会停下来不唱，是因为我倒嗓了，
0: 哦 ，OK， 没声音了，
1: 我
0: 声音唱的就沙哑嘛，
1: 而且只能唱到收。收是很低的声
0: 音，高音唱不上去，
1: 是高音完全不能，因为我是可以唱到高八度咪的这个音域，所以很高吧。OK， 然后到我不能的时候，我
0: 那个都可以唱 solo 哎。
1: 是，我后来跟神说，我唱了这么久的歌，半辈子的歌，结果我倒嗓了，我还没唱到你的诗歌呢。结果很奇妙的是，所以。
0: 因为你以前都唱流行歌曲，
1: 是，
0: 而且还是那种 LKK 的，不是跟你身份相称、年龄相称的歌。
1: 是，没有，我后来做秀的时候唱的都是最新流行的歌。
0: 哦，
1: 对，然后我就跟神说，主，我还没有唱到你的诗歌，我剩下来，我现在声音已经倒了，没办法了。如果有一天我得医治，我一定要为你来带敬拜。
0: 哇，
1: 我觉得我虽然是很诚心，但我没经常讲，神成就了，
0: 真的，
1: 神成就了。然后我声音就直接到了回来一样的音域，到了高八度的咪。
0: 你可以唱海豚音啊，
1: 你知道很多的诗歌没有海豚音，还不是海豚音要到高八度收拉了。然后我竟然可以带，你知道诗歌的都很高，
0: 对对对，
1: 所以我竟然可以唱男 key 的。
0: 天哪
1: ！OK，
0: 不可思议！
1: 我真的不可思议，医生都说你这个不会好了，我怎么可能会好呢？
0: 哇！
1: 而且现在虽然大家听到我还有这个咳痰的声音，那为什么上帝用我，而用我？

0: 我完了之后，居然让我在教会带敬拜的时候，我脑袋破了，动脉破了嘛，所以有蜘蛛网膜下腔破裂，对不对？我觉得我主耶稣你到底是怎样，你恢复了我的声音，然后你又让我在带敬拜的时候它就破掉了。我现在有我会唱，还是会唱一些诗歌，但不能唱得很久，不能唱很久，也不能音域都一直高。我开始反思，我想知道上帝你到底要启发我什么，你到底要我思考什么。所以我发现从我这两周的这个分享之外，我想大家都知道我的生命里面有太多神的恩典，我却都私下自己去领受这个恩典，我不愿意跟别人说，反而跟别人说的时候是你看我多厉害，我多强，我只有想到的是我自己能力多够，而不是去感谢上帝感谢神。
1: 你是在夸耀自己？
0: 对，我一直在夸耀自己。所以我后来从病房出来到去年，我到去年才清醒啊，主啊，原来我希望的是，最希望的是我可以在公开的场合来跟大家，就是用轻描淡写哦，轻描淡写哦，然后一起来数算恩典，而是真正的数算，不是说私下领受，然后真正的就是把自己功劳归给自己。我开始不愿意了，我想要成为一个诚实的见证的人，去见证上帝在我们心中留下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件荣耀，然后我的故事可以成为每一个人心中那个福音的种子，它可以发芽。我相信我能，我相信更多人是可以的。我常常很喜欢谈一下这个，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外国人叫保罗，但是圣经里面有个保罗，我常常觉得保罗你太厉害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受过这么多的苦，又到监狱里面，你居然感谢神，然后
1: 被关在监狱还感谢神，
0: 对，
1: 还唱歌，对不对？
0: 我常常说保罗学长你太厉害了我要成为你的学妹，但我没有他的那个当时的领悟，所以自己一直觉得自己居功，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所以才有这个过了这么长的时间是45度角，不把人看在眼里，哇！神一次一次的救我，神一次一次在我生命里面放下见证，放下他的荣耀，而我却把这些东西剽窃过来说是我自己的功劳，所以我不愿意，所以我甚至说能够希望我的生命里面可以跟保罗一样，成为一个活的传声筒，去传扬这个福音，
1: 是
0: 去让很多人能够知道，我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是或不是，但你要知道那个恩典其实都一直陪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1: 是，其实人很容易觉得自己就是很了不起，为什么？因为自己真的很努力，你也很努力，
0: 对，
1: 你从6岁努力到30几岁，对不对？真的很努力啊。
0: 是，
1: 那谁帮助过你？没有，都是你自己克服嘛，所以你当然会觉得自己很努力，人定胜天嘛。
0: 对，
1: 当你不认识上帝的时候，几乎很多人都会这样认为，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生命真的就是要把神放在眼里。
0: 是，
1: 其实像你自己经历这些生死关头，你才知道，你自己能救自己吗？没有。
0: 对，
1: 那个不是神迹，那是什么啊？
0: 是
1: 上帝救你的嘛？
0: 是，
1: 就是有这么一位神这么爱你，
0: 是
1: 每次都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
0: 真的
1: 连医学都没办法救的，
0: 对，
1: 对不对？医生看着科学就是你就是变成植物人，你就是要签病危通知了，家人要办后事了，
0: 是。
1: 可是一次一次一次，哇，鬼门关你进不去，
0: 真的
1: 都为你关门了。鬼门关，那些牛头马面都怕你，
0: 真的，
1: 你这个人还不要来，你死期未到，
0: 是
1: 是不是？
0: 是哦，我在医院里面还有赶鬼，
1: 真来。

0: 假的？
1: 我真的，这个就是在四个月那一次，我能够唯一记得的一件事，就是很多这些鬼要来抓我，要把我带走。
0: 很多人都说，人在那种

0: 所以我的妹妹跟我的女儿怎么办？她又看到了。
1: 哦，他们真的有感受到，
0: 他们有感受到，而且从害怕到不怕。
1: Oh.
0: 我的姐姐跟我的、我的妹妹跟我的女儿、
1: okay.
0: 就变成都不怕，因为我妹妹从日本回来，那所以也是一个嫁鸡随鸡的人，所以她真的看到神在我身上、所以当我醒的时候，她说你记不记得我们什么什么，我只唯一记得的就是我赶鬼。
1: OK、
0: 哇，
1: 所以这也是你很神奇的一个经历、
0: 是、
1: 对，
0: 什么都没有。其实有很多人说在走的那个时候
1: 会看见，
0: 会看见，然后就被带走了、
1: 有时候我们并不懂他们在讲什么，还以为他们在胡言乱语，可是实际上真的就是世界上有鬼的。
0: 对，
1: 因为真的有人看见、
0: 对，
1: 就被你看见了，神就让你经历，你也不怕、
0: 我真是不怕。
1: OK、所以你今天在这边做这些很神奇奇妙的这些所谓神迹式的见证，其实这些神迹就是神要让你知道，只有靠我，
0: 是
1: 靠人的才能还是有限的。
0: 哦，这是真实的，
1: 是不是？
0: 我真实体验。
1: 对对，
0: 若不是从神，
1: 所以你今天才可以这么谦卑，要不然你还是个骄傲的人。
0: 又四十五度，
1: 又是四十五度角。
0: 对，
1: 天哪，四十五度。
0: 我觉得，从我生病到从纽西兰回台湾，
1: 四十五度是很让人讨厌的。
0: 对，我跟你讲，有时候我自己自己抬头看到镜子里面的我自己，这样我都觉得你怎么那么恶心啊！我都觉得自己很恶心。
1: 是
0: 啊，所以我觉得我、我学习会了，凡事感恩，我感谢上帝，这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有一位真正的神，他是可以救拔我们的。
1: 是。因为神真的先爱我们，我们才有能力爱人，
0: 爱别人。对、
1: 今天你能够讲出，雅娟可以在这边讲出这些话，就是因为神触摸，他被爱触摸了。
0: 是，
1: 要不然他今天不可能坐在这边大胆的说我爱你们，我可以来帮助你们，对不对？感谢神呢，感谢主，真的哈利路亚。好，谢谢雅娟今天讲出来，哇，到最后感动到掉眼泪。感谢主，我们雅娟真的可以出来，神要好好用你了。
0: 感谢主，
1: 谢谢。
0: 我想要跟空中的朋友们说一句话，耶稣不但爱我，他也爱你们。
1: 没错，上帝是爱我们，因为他是我们创造我们的上帝，
0: 是，
1: 所以他每个孩子都是他的孩子。
0: 是，
1: 感谢神，哈利路亚，谢谢，谢谢雅娟，也谢谢全球听众朋友们，你们今天这两集听到这么神奇的故事，其实它不是奇迹，它真的就真实的存在。好、常常听 Judy 的喜乐处方签，
0: 是，
1: 其实很多神迹奇事都是真的。
0: 是，
1: 祝福大家喜乐
0: 谢谢
1: 平安。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与魏外扬共同制作主持的《古往今来》。
1: 谈到历史，古有名训，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请听由王一妮与魏外扬老师所制播的《古往今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古往今来，我是王一妮。
1: 各位听众好，我是魏外阳。
0: 是的，魏老师，我们今天来到了隋唐五代史的第二次。
1: 是。
0: 这个第二个单元呢，是上一次接续上一次的隋朝的历史。
1: 嗯。
0: 我们今天开始讲唐代历史。
1: 嗯。
0: 那在我们上次快结束的时候，我们也介绍了一下隋代是怎么样的灭亡，然后怎么样唐朝就开始了。
1: 嗯。
0: 那边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叫杨啊、就是叫李渊。
1: 嗯。
0: 其实李渊呢，他跟我们翻看了一下历史，他跟隋代的这个开国之君，他们好像有姻亲的关系，就是也许是超越好几代，但是他们是有亲戚关系，有一个姻亲的关系。
1: 他们没有超越好几代，他们是很近的啊。就我们在上一集节目里面有谈过，就是有一个鲜卑人的这个家族的啊，一个叫做独孤信。啊，独孤信呢，他要生了七个女儿，七个女儿其中呢有三个后来竟然都嫁给了做皇帝的啊，所以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0: 很显赫了，
1: 最厉害的一个老丈人了啊。
0: 是是。
1: 但是这三个呢，一个就是直接就当时就是直接就是嫁给了这个这个后周嘛啊，就是嫁给这个后周的。北周了，因为是北齐北周的明帝啊。那么另外一个就嫁给李渊的爸爸啊，李渊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建立唐代李渊的爸爸啊。另外一个就嫁给了杨坚啊，所以李渊是唐代开国，杨坚是隋代开国，你看他们只差一代了，
0: 只差一代，
1: 等于李渊是杨坚的应该算是表弟吧，啊、
0: 是是
1: 啊，差一代不是表弟，是应该是那个，
0: 那就等于是他的、
1: 啊那个
0: 外甥还是侄子吧？
1: 对对对对，这是外甥子这个只差一代啊。
0: 是，
1: 所以然后李渊后来又传给李世民嘛啊，李世民那个杨坚传给杨广，就是隋炀帝，所以到了李世民就唐太宗跟那个隋炀帝，他们也是差一代的。啊、
0: 是，
1: 也是差一代，所以这个家族啊。都跟那个独孤氏的

0: 啊，这个家族有关系，所以我们看隋代、唐代，然后加上这个啊北周啊，这个都是这个很有一点这个血统关系的，
1: 是
0: 那么所以他们也都是胡人了，就是说血统里面有胡人的血统，这也就是为什么这几个朝代以后他们对这个用人才就不会有这个种族的界限没有那么严格啊，不会说啊排斥胡人，排斥这个外族，这种就是比较有一个这个种族的那个
1: 开放的
0: 包容开放的这种。
1: 是是，等到我们今天在后段我们讲起一些唐代的女性，就是尤其他们陷入这个宫廷里头的这样的一个纷争里头的女性来讲的话，我们更加的发现他们在胡人的血统里头对于整个中华华夏传统那严格的礼教封建的那样的一个观念也有一些些颠覆啊。
0: 嗯，
1: 所以呢今天是很特别的一个时间，我们可以来谈一谈这个我们今天讲的唐。这个唐呢，好像也是在世界上，到处我们听到的 Chinatown， 都是中这个都叫唐人街。
0: 是是，
1: 那您觉得为什么在我们这历代有那么多朝代，但是到了现在我们讲到 Chinatown 还是说是唐人街，为什么说是唐？
0: 因为唐这个名字啊，也是代表中国文化比较这个包容的一面啊，不像我们说汉也是在中国人很喜欢的啊，汉人我们是自称汉人，但是呢到了海外呢就变成唐人街而不叫汉人街，
1: 对
0: 啊，是吧，我们也觉得这个唐人街的名称比汉人街好像更亲切一点啊，
1: 是
0: 表示说这是文化是有一个包容性的啊。
1: 是，
0: 那么因为唐代的文化它就是一个比较开放性的，比较国际化的，
1: 是
0: 那么所以我们在今天我们介绍这个唐代啊，我们看到这个精神就是开放包容的精神呢是贯穿在这个朝代里面的，
1: 是
0: 啊，
1: 是
0: 就是包括这个唐太宗，包括这个武则天，包括到这个到了唐玄宗，这个几个重要的著名的这个皇帝差不多都是在任用人才方面是不分这个种族的啊，哎，很多当时都是说西域来的啦，还是这些啊，不管是文官武将啊，都有这个外族在里面。
1: 是，而且我认为，因为他们是在这个比较相对平稳的过渡，政权过渡，从一个38年的隋代进入到唐代这么一个盛世帝国。那在这个过程里头，在开始唐代是非常的包容的，我们尤其是我们今天很快的进入唐代开始的这几个比如说贞观之治啊，还有永徽之治啊，到后期就是靠近中期的时候，对，也有这个
0: 开元之治
1: 开元盛世啊，这个这么多辉煌的这个皇帝留下来的文治武功跟他的就是非常多的传承的好的政治跟经济跟文化方面的遗产呢，都是因为包容，我觉得他们的包容不仅是外族，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在那个时候就是中国跟周边的少数民族的关系可能是最和谐，最友善的，在这个历史上来讲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关系，尤其从隋朝末年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友善的关系就已经维持到唐代，所以唐代在开始它有一个隋打下的好的基础，隋代打下了很多好的文官制度、政治经济制度政府的构架，这些好的基础然后沿传承下来，他们都说萧规曹随，而且呢前几任非常好的皇帝他们留下的都是后面的皇帝都是去沿用它，所以在唐朝的前半真的是一个非常辉煌的盛世王朝。那我们首先介绍他们前面的几位特别的明君吧。
0: 好的，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李

0: 李渊啊，唐高祖啊。那么刚才介绍过，其实李渊他也是出身贵族世家啊，这个跟那个隋代的杨坚是一样的啊，这个杨氏、李氏都是这个氏族啊，就是不是这都是这个名门世家，他们在政治、在军事方面都有很密切的一个集团啊。我们介绍过说，这个集团呢，在当时是在关中，还有这个龙就是这个甘肃吧，就是关陇集团这个名称啊，他们里面出了很多的这个武将啊，或者是这个重要的这个领导人物啊。那所以他们李渊他们是已经有这个政治的历练啊，军事的历练，因为这样家族出来的人啊，他们是从小啊，这个青少年时候啊，就有很多这样的这个历练的机会，所以都是很有军事和这个治理方面的才能啊。那么隋末大乱啊，这个民变这个四起啊，那么这李渊也就在太原啊，也在这个太原呢那边为根据地，所以就太原起兵啊。那么当时很多各地来投靠他的，像我们上次也说到，那个本来瓦岗军是民变的一个最主要的一支部队啊，人数也众多啊，但是后来因为瓦岗军发生内讧啊，那个这个内乱，所以这个各自这些英雄们就解散了，就各自投靠啊。那么就像李密啊他们就来到李渊这边，就增加了李渊的势力很大啊。那么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候啊，他当时这个在名义上还不是要把隋朝取代了，所以还是立了一个小皇帝啊，这个隋朝这个血统这个小皇帝。那么然后当时隋炀帝还在啊，就也奉隋炀帝啊，这个还是为这个这个共主吧啊。等到隋炀帝后来遇害，被他的部下杀害以后，那么这时候机会来了，李渊才是让这个隋恭帝啊，就是那个恭敬的恭啊，恭帝呢就是禅位让位给他。所以从617年起兵到624年啊，这个终于把一些山头都把它平定啊，所以就是624年全国完成统一啊，建立了这个一个统一的朝代，大概是这样的情形。这唐高祖啊，
1: 是我们讲到这边，就是这个高祖呢，似乎取得从由隋取而代之为唐，这个中间虽然有一些正常的，就是也不是大面积的杀戮。对，就是一个平和的过程，然后他也立了名义上的小皇帝，那个隋恭帝，然后由恭帝做一个姿态过堂，把这个王位让给他，恭请他来主持大政，来统一天下。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我多么希望在世界上每一个改朝换代的时候都能够有如此般的平和，或者是像隋朝那样子非常的平和，就是能够少一点生灵涂炭，少一点这个血流成河，然后能够做一个这个世代交替。这个是我们真的是祈求在今天有很多事情，如果假就是说我们要改朝换代，就是可以做的权力的更换，然后也是资源的更换，也是一个掠夺者的下台，然后形成一个新的掠夺阶层。我觉得这是我们真的多么希望在这一些在今天这个时代可以不要再重演再发生啊。所以很好，那唐代有一个非常好的立国的基础。那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的，
1: 特别要介绍我们现在所播的在这一集里头的音乐呢，其实都是跟我们今天所谈的朝代是有一些关系。那我们特别先播一首叫做《山在虚无缥缈间》，

0: 那这是由黄志跟黄友
1: 韦汉章两位音乐家
0: 作词作曲，《
1: 长恨歌》里面的一段，《
0: 长恨歌》里头的一段选段，所以我们特别请大家来欣赏，这是跟我们平常的配乐不太一样，不过希望大家喜欢。

0: 这首合唱曲真的是好像能够体会出来那个山在虚无缥缈间，很多云雾在那个山边围绕的感觉。那好了，我们刚才谈完了唐高祖，那我们接着谈下去。那似乎这个继承王位是中间有一点曲折的情况，是吗？
1: 是的，这个唐高祖啊，这个状况呢，跟我们上一集谈的这个隋代的传位有一点类似的啊，就是说隋文帝嘛，啊，因为他有太子啊，就大儿子跟这个第二个儿子啊，那么他是觉得这个第二个儿子就是后来的隋炀帝比较能干啊，就想传位给这个。这个第二个儿子，那么因此引起大儿子的太子的不满啊，所以后来啊，这个我们上一集谈到过啊，有人怀疑是隋炀帝呢，这个把这个父亲这个毒害了啊，然后抢得这个这个位置啊，这个得位不正嘛，那。唐高祖李渊的状况也类似，他也是好几个儿子，那么出去打仗的时候啊，统一天下呢，也是以这个第二个儿子啊，那个李世民啊，就是后来的唐太宗表现的最优秀啊，那么相形之下呢，这个大儿子李建成，还有第三个儿子啊元吉啊，都不如他啊，所以呢，这个。慢慢的呢，也是李渊呢，也是有意思呢，要传位给这个李世民啊。那么这个当然也引起了哥哥弟弟啊这个不满啊，所以那个太子就跟三子啊建成、元吉就联合起来，他们在朝廷里面也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势力啊，那么也开始布。

0: 布置啊，就来挖这个李世民的这个这边的这个人才啊，来啊，这个灭他的这个这方面的这个势力啊，所以这个到最后不就只好呢啊、这个唐高祖呢，李渊也很为难，因为他自己呢也很难做一个决定啊。如果传给李世民嘛，这个又好像不合这个顺序啊。那么传给李建成啊，又觉得好像不是最理想，所以这个也有一点呢 啊袖手不管了，就让他们兄弟自己去解决吧。所以因此才有发生了叫玄武门之变这个非常有名的啊、这个事件。玄武门就是唐朝这个皇宫里面的一个门啊，平常大臣上朝啦什么都要经过这个玄武门啊。所以到了这个626年啊，这一年呢就是这个六月的这个一天呢 这个李世民当然他也有所布置了，他也收买了当玄武门的这个军官啊，所以呢他就已经埋伏在这个玄武门的这个里面。所以那一天建成元吉就是他哥哥弟弟啊，骑着马啊要上朝吧，经过玄武门的时候呢就遭到这个伏击啊。那么当然这个太子啊也心里面也有数，一看到弟弟出来啊，他就也射箭啊，就射向弟弟，所以可见这个哥哥也是想置弟弟于死地啊，但是他箭术不够好啊，没有射中相反的李世民呢回一箭过去啊就把他射倒了啊，所以这看起来好像箭术也有一点这个落差啊。结果这个射死哥哥以后呢，他的手下啊一个叫尉迟敬德也补一箭又把那个元吉也射死了，所以这个当然是家庭的悲剧了啊，兄弟这个反目啊，甚至是手足啊，是吧，这个自相残杀。
1: 是，
0: 那这个事情当然对李渊来说情何以堪啊，这个儿子之间彼此残杀。结果这个大臣呢就跑去向这个李渊报告这个事情啊。
1: 是，
0: 这个李渊的反应呢，我们就看到他当然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惊吓啊，惊吓，但是后来啊他也冷静下来，然后这些这个支持这个李世民的这些大臣呢也是说啊，反正啊这个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那个就是干脆你啊就早一点把这个政权交给这个李世民，当时叫秦王啊，天下也就太平了。所以这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强迫这个李渊呢也把位置早点让出来。所以后来玄武门之变第三天，李渊就宣布退位了啊，而且把这个李世民呢立为太子啊，把他立为太子，然后这个八月就退位了，这称为太上皇啊。
1: 是，
0: 这样子就是唐太宗就登基了。所以我们一想到唐太宗，很多人就会想到玄武门之变啊，这得位也不正啊，可以说是他这个生平的一个污点吧。
1: 是，
0: 这跟隋炀帝得位有类似的地方。
1: 是。说起唐太宗呢，其实唐太宗说的话留到今天我们几乎每一集大家都要听一遍。那在我们的片头我们这个所讲的就是说以古为鉴，对，以人为鉴，
0: 以人为鉴，
1: 对，就是那个，我等一下再把它从头再，我相信大家到现在已经背起来了哈，因为每次都会听到。那这句话呢，是讲说，这个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话是唐太宗讲的。
0: 是的。
1: 那这个太宗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光是讲这句话，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在什么？

0: 样的情况讲这句话呢，就是他有一个非常的很能臣，叫做魏征。
1: 嗯，
0: 魏征是太宗手下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臣子，因为他是一个忠臣，他常常就是会讲皇上有什么不对的事情，他都是忠诚不伪的，就是把这些事情讲给皇帝听。那这个皇帝呢，就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人格特质，他可以听坏话，大部分的皇帝只听好话，对不对？但是他呢，他认为一个好的官吏呢，必须要能够忠言直谏，然后呢，他这个皇帝是能够选贤与能，而且呢从谏如流，凡是你说的老实话，说我有什么不对要纠正我，他都是虚心的接受。那这样子的话，这个而且他对于每一个忠臣或者每一个好的言官，他都不计较他们的出身。譬如说这位魏征呢，他以前当过道士，所以呢他还是用他。他就说他发现魏征呢，他能够前前后后啊，他鼓励他讲老实话。那这个魏征呢，他前前后后这一生里头有200条条陈都是建给这个君王的，可是太宗根据古书上讲，他都是克己接纳，然后择善而从。所以在魏征死的时候，他说了这句话，刚才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世的是朕亡一镜也，就是我已经丢掉了一面镜子。所以这样子一个人格特质的皇帝，你就知道他应该是一个明君。那在唐太宗他所属的那一个年代，他所做的这个，这就是他的这一个朝叫做贞观，他国号是贞观，所以呢他的那几年是叫做贞观之治，他的定的律法叫贞观律。所以呢这个唐太宗真的是一个大家所知道的明君。那他在位的期间呢，除了用人为才，而且能够知人善用，而且他尊重这个言禄言官的他们所说的话，而且他自己是严格的节约，而且他自我克制的功夫很强。他注重农业，他要求要休养生息，对国家在从隋代过来，实在民生太疾苦，为了建大运河，为了要出征高丽，然后又吃败仗，做了然后皇帝又下江南去游历，所以这种种的耗费国帑的事情，他都引为是负面教材，教导言官。而且呢，他更了不起的是，他很尊重那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他对他们是一个非常友善的治理。那这样子的这么多年，他的边疆是很稳固的，而且呢，他最终因为他的很好的一些科举制度，兴起了很多的好的文官，帮他去执行他们政治的理想。同时呢，他在那个全盛的时期呢，就非常的注重这个休息，与民休息。那在当时，如果他是还是像一个隋炀帝那么努力的要求表现，求立这个万年之业，那可能人民就非常的辛苦，徭役很重，苛税赋税非常的重，让他们作为人民的话，他就是非常的非常痛苦，但他就完全的不愿意让人民辛苦。那他是采取一个道家的一个想法，就是尊重生命，尊重人。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头呢，他的贞观之治的结果，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经营，所以呢这个国家仓廪富足，就是整个国家的国力提升，而且人口大量的增加。所以这个是同时他也继续去改善那个三省六部。就我们上一集特别强调了，也大家解释过了，这个三省六部的这样一个政府的建制， 当政府能够这样子权力平衡，然后也有任何事情都有

0: 这个其他的这个能够很忠心的向皇帝说实话的官员去做监督做引导，那我觉得他们的成功是很必然的。他在这个太宗他当时延揽的这些有名的官在历史上其实留下很多的记录，所以他们这些历史他们见太宗实施书这个魏征写的这些都是我们以前说的好的文章，就是让大家看到很多时候一个领导人自我的反省是非常重要，而且一个对天下人的这个 善心一个体恤的心，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1: 是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唐太宗他说以古为镜啊，还有说以人为镜，其实对他来说最大的镜子啊，就是以古为镜呢，就是前面的一朝隋朝的这个镜子啊。
0: 是，
1: 因为隋朝两个重要的君王就结束了，那么38年，所以他是时时刻刻不要再走上隋朝的灭亡的路。
0: 是，
1: 那至于这个人呢，以人为镜呢，他当然心目中立刻想到的就是隋炀帝啊，因为我们说过啊，其实他这个他们也都有亲戚关系。那么隋炀帝是怎么样啊？这个最后呢，死于他的部下啊，把他这个杀害啊，等于这个隋炀帝怎么失败的？那么对他来说是这个最明显的一个这个镜子，而且我们也可以发现他们两个人啊，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方说我们也讲了他们都是排行第二的，他们的得位都经过这个好像一些非常的手段啊，同时他们两个也都是很有才华的，也都是这个非常有理想的这样的一个君王啊，但是呢他就深深的以隋炀帝为镜子啊，不要去劳民伤财啊，不要去这个滥用这些名利啊，所以这个他就因为有隋炀帝的这个镜子啊，所以唐太宗可以免去很多的错误啊，
0: 是
1: 他特别的这个纳谏啊，就是说刚才讲了魏征的故事很多很多的了啊，
0: 对，
1: 还有个故事说本来有一次这个唐太宗喜欢养了一只漂亮的老鹰哈，类似老鹰，他常常就是把这个老鹰呢就带出去玩，就有一天这个走着走着前面看到魏征走过来的，他忽然想起说魏征警告过他说做皇帝的不能够玩物丧志啊，这个养这个老鹰是不对的，他立刻把这个老鹰呢就这个当然是个故事了，就是塞在自己的怀里面啊，然后用衣服把它遮起来，结果就跟魏征就跟他讲话讲了半天以后啊，等魏征走了一看，这个老鹰居然被他闷死在怀里。这个也可见这个一个皇帝都不敢在魏征前面我们今天来说就是宠物吧，养个宠物都这么严重啊，这是不敢啊，可见他对这个魏征是敬畏到什么地步啊。
0: 是，
1: 那魏征也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我觉得现在的执政者也应该可以参考，就是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怎么样才做一个明君啊怎么样是昏君啊，什么暗明跟暗怎么分，那魏征很简单回答他8个字啊，兼听则明，就是你多听这就是明啊，偏信或者说偏你是 只相信某一个你就是暗的啊，兼听则明啊，偏信则暗，
0: 是
1: 吧？那也有人就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啊，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政治人物啊常常也是落得这个是要听自己喜欢听的话，
0: 是
1: 啊，这个也是当然就变成一个不明白了啊，
0: 是我刚才讲到他一个人格特质，就是说他是力行节约，他这个人非常简朴，他等于给百官做榜样。那你知道贞观时期呢，在历史上大家著名的就是说他几乎是没有贪污的，这个就是为历代所称道的哈。那他为什么他能有这样的政绩，大家不贪污呢？他说皇帝首先是做榜样，然后呢他也鼓励官员一心为公啊，这个要各安本分，如果有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

0: 现象呢，它就会降到历史上的最低点。尤其非常可贵的是，它不是用严刑酷法来吓阻这些坏的行为，它是用以身作示范，还有制造一个政治 体制来预防贪污。那就是说贪污的在那个年代他的动机很小，因为大家都觉得说他如果一旦贪污了的话就千夫所指，那大家觉得很羞耻，他没有找得到没有办法找到藏身之处。就说在一个整个的政治氛围里头，他完完全全让大家都很厌弃这种贪污被抓到的贪污渎职被抓到的人，所以他的是用一个高道德标准来要求他的官员。那我觉得这其实是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种方法，因为你都是用严刑酷刑去惩罚那些犯罪的人，而不是从根本上的教育跟风气的建造来促成大家根本就不愿意有那个动机去贪污。我觉得这个他完全是采取一个非常好的。那我们在民国的历史上，我们也曾经在台湾从政的历史上，我们也知道过有一段非常清明的时候，也就是我相信蒋经国总统在做总统的时候，他自己很朴素，他是一个非常朴素的领袖。然后在那个时候他特别也做了示范，让那些想要贪污的人有他不仅有那种道德的下阻作用，同时呢他也真的是一旦知道他到你的家里去拜访，他觉得你有非分之德的时候，他就会很快的让你没有办法继续在你的位置上。在那段时间普遍的官员都很朴素，而且很节俭，所以在整个的风气养成，其实这是国军应该要努力的方向。而真的是任何的严刑酷法到后面都没有办法，当一个犯罪罪行已经确立的时候，这就是没有办法再去挽回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们值得回忆也同时效法的。
1: 唐太宗哈，那个心胸之大哈，我还有一个例子哈，就是他到了晚年，贞观十七年了啊，他已经是他统治多年了，就是他自己也年老了时候啊，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是找人来啊，把他这个当年就是一起起兵哈、啊，然后一起协助他统治啊这样子的一个功臣，他说在纪念这些功臣，他就画像。这个叫凌烟阁啊，这个是很有名啊，凌烟阁工程的画像。凌烟阁其实是宫中一个小小的阁楼啦，就是比如小阁楼。那么他就叫这个画师来把这个，他选了24位工程，所以24位工程呢画在这个凌烟阁里面。那么我们要注意到这个工程名单，你看一下，其中大概有一大半呢曾经是他的对头。
0: 哦，是啊，
1: 那我们今天来说是对头啊，那就是就是这个常常就是
0: 不
1: 让你翻身了。这一点我觉得就是气度就不得了啊。
0: 是
1: 那些过去的对头，当然有些后来投靠他，后来有些归附他，但是也有呢，后来甚至在他这个手下呢叛变的也有啊，甚至最后也有被他处死的也有，但是他呢就是在画像的时候通通画在这个凌烟阁里面啊。
0: 是是，
1: 我个人很佩服这样的气度哈、啊。我们今天如果是政敌来说哈、啊、不要说政敌了，就不同政党的来说都
0: 打压还来不及呢，
1: 肯定的话一句也不说啊，他居然可以把它画在这个凌烟阁里面啊。那么这一点呢让我们是很佩服。我觉得做这个事情也有点让我想到这个这个现在这个 NBA 打篮球有一个叫做名人堂哈，名人堂
0: 是
1: 最好的球员可以放在名人堂里面，这个有点就是像 这个当年的名人堂了，这些人。那么以后这个做法，后代的有几个唐朝皇帝也继续，所以一般人以为凌渊阁就是永远就是24个，其实不是。后来有些又画加了一些，比方说后代皇帝就这样，所以凌渊阁变成一个把这些这个功臣呢，画像在里面留作纪念啊。
0: 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从他挑选这个凌渊阁的工程

0: 成这一件事情看起来
1: 是
0: 真的是不念旧恶啊，也
1: 是
0: 欣赏这个对手啊，
1: 是，
0: 这都是我们今天很需要的一种气度。
1: 的确是，我觉得他对于忠言直谏的那些官员，他的容忍，他能够真的确实的听从这些人就是提供给他的他个人的或者施政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建议，我认为很少人有那样的气度，而且他能够让以前的政敌，我听说有一个叫做另外一个官员是以前曾经在就是他甚至是想要杀他的，
0: 是的，
1: 对，后来他
0: 背叛他的啊，
1: 背叛他的，但是呢，他还是用他，就是像我们刚才讲到魏征，他以前是一个是一个道人嘛，对不对？这个出身实在是不怎么好，他也用他，所以他是用人为才，而且他尊重他们啊。我刚才讲的那个要想要杀他，就是他就是魏征，他曾经在太子李建成做过。旧臣在李建成后来不是在玄武门之变被杀的吗？他曾经商议要李建成杀唐太宗，所以呢他还是用魏征，而且呢像尉迟恭他以前是铁匠，而且是降将，就从外头投降过来的，他也受重用，所以在这种事情你听到魏征是这样一个身份进来，曾经要建议要杀他，后来呢竟然有200多条条程去讲他的不对，但他都听，所以这样的一个皇帝的气度真是了不起。
0: 对啊，你刚才提到这个尉迟恭哈，我这边顺便提供一个有趣的资料，就是说，大小我们中国这个门神哈，
1: 是
0: 画一个左一个右哈，
1: 是
0: 这个有一个就是尉迟恭啦，
1: 是
0: 另外一个叫秦琼，
1: 这
0: 两个人呢、
1: 哦，
0: 为什么会画在门上呢？这个相传就是因为李世民得位不正啊，杀了哥哥弟弟啊，他有点心里面还是有点这个
1: 恐惧、
0: 疑神疑鬼的哈，
1: 对，
0: 所以他就叫这个秦琼和尉迟恭两个。人呢站在他的这个房间外面啊，他晚上就可以睡得很好。那后来啊就是不能每天晚上叫人站嘛，就画像画在门上，竟然也有这个安抚的这个结果啊。所以后来民间嘛就流传，就把这两个人呢画在门上，门神
1: 是
0: 这样来的，
1: 所以
0: 也跟这个唐代历史是有关系的。
1: 是所以今天也是说我去帮他做门神，也是就是好像是支持是保卫他的样子，
0: 对对对，
1: 所以可能那个典故也是从唐太宗那时候来的。
0: 是
1: 好，我们下面一首曲子是我们是用现代的方法来唱一个清平调，那我们在后面的节目会介绍清平调在唐朝有什么关系，那我们先听一听王菲，这是这个近代的流行天后，那由她来唱这首清平调给大家鉴赏一下。

0: 欢迎回到古往今来，这是王怡妮，
1: 我是魏外扬。
0: 是的，魏老师，我们现在谈完了贞观之治呢，下面一个君王是谁呢？
1: 贞观之治是唐太宗啊。唐太宗下面呢，我们刚才不是说唐太宗其实他自己也有这个传位的问题了啊，就是他后来就直接就传给，也不是太子啊，后来也是不是长子了，他就传给这个高宗啊，李治吧啊，叫李高宗啊。那么这个高宗啊，他也很特别的一个这个皇帝啊。我们知道中国皇帝啊，就是用那个年号啊。那么一般来说，就像我们过去介绍的清朝啊，什么明朝啊，一个皇帝应该大概就是一个年号，从头用到底吧啊。
0: 是。
1: 尤其清朝我们最容易记得，一个皇帝一个年号，这个很好记的。
0: 是。
1: 可是你如果到了唐朝啊，也是个高宗啊，你知道他在位是34年的时间，他用了14个年号。
0: 哇，
1: 这个是非常频繁，就是一下又换一下又换。
0: 是
1: 啊，那么只有前面这六年呢、啊用的比较久的叫永徽啊，永徽，所以这个六年就有一个称呼叫永徽之治啊。
0: 是。
1: 永徽之治。在下面因为年号用的那么短就换，所以你很难再说什么之治了，因为一年两年看不出什么之治了。
0: 是
1: 对。那为什么这么爱换年号啊？
0: 是。
1: 不晓得
0: 他是不是迷信啊，他觉得有些笔画啊，
1: 是是是，
0: 或者什么的。
1: 还有一些就是祥瑞嘛，什么地方有什么啊，因为以前什么什么这个地方上有发现什么啊，这个什么什么麒麟啊，这些异兽啊，或者什么宝玉啊，什么样的东西一报到朝廷，认为这是上天的一个这个吉祥的嘛，吉兆啊，
0: 对，
1: 所以就换啊，这个很多就是这样换，
0: 是是，
1: 或者有些就是。

0: 这个反正呢就是这个不安全，就是觉得这个心里不
1: 是
0: 没有安全感啊。
1: 是是。
0: 那我想这个其实是受，应该也是受到武则天的影响啊。
1: 是是。
0: 因为唐高宗这个他其实在位后面一段啊，他因为自己身体不好，很多就是跟武则天一起统治了嘛。当时是两个人是等于叫二圣啊，两个一起统治。
1: 对。
0: 那么武则天就是我觉得应该在迷信方面他是更有过之啊，更有过之。因为后来武则天他用的年号啊，因为武则天后来真正自己也做了女皇帝，
1: 是是
0: 啊，她在15年里面啊，她这个真正的这个称皇帝15年，她用了17个年号，这个怎么比这个时间还长呢？啊，因为她有一年曾经一年里面年头年中年尾一年用了3个年号，这个怎么这么善变啊？
1: 是，
0: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特色。所以他们夫妻两个，唐高宗跟武则天两个人用的年号加起来，比人家这个什么明朝、清朝啊，全部加起来年号还多了啊。
1: 是是，
0: 我觉得是我们对读历史人来说，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造成非常的困扰啊。
1: 是，
0: 不晓得年号一出来，不晓得你是讲哪一个年号的啊？
1: 没有错，
0: 所以这个永徽之治啊，有些我们先谈谈这个年号的一个有趣的这个奇特的现象。至于永徽之治啊，它本身呢，其实也延续了贞观之治啊，里面还是有贞观之治的影子啊。就刚才我们谈到贞观之治里面，任用贤能啊，这些啊，不问你的出身啊，能够采纳这个谏言啊，
1: 是
0: 同时对于这个它最特殊一点啊，唐高宗其实最特殊、最超越以前的，就是他对外用兵啊，他可以把唐朝的版图扩大到最大的这个阶段啊，所以我们很少人知道说哦，原来唐朝版图最大的时候是在唐高宗的时候啊，
1: 是，
0: 也就是说他对外的这个武力啊，当然这个也不完全武力，也是对，就是说这个也跟这个外族的这个建立这个和平啊，建立这个友好关系啊，
1: 是
0: 更超过前代。
1: 是，
0: 这个有一个指标可以看。我们知道如果今天去看这个唐朝皇帝的这个陵墓啊，哈，他们往往在这个陵墓前面啊空地上会摆设一些这个外国的这个雕像啊，就是外族的雕像啊，这个叫做藩臣，就是说外国的人来称臣的藩臣像。唐太宗他叫昭陵啊，唐太宗昭陵前面这个藩臣的像只有14尊。14尊啊，表示当时至少有14个这个外来的人称臣。
1: 是，
0: 但是呢唐高宗啊，这个乾陵，当然乾陵是高宗跟武则天合葬的了，合葬了。乾陵前面呢这个藩臣像竟然多达61尊啊，是唐太宗的好几倍啊。
1: 那是国际兵团。
0: 哎，对对对，但联合国了，人家说这就是当时联合国都来到中国了啊。
1: 对 对。
0: 哎，这个我们不可思议了。当然很可惜了，今天这个乾陵啦，那些外国这个像啊都没头了，头都断了啊，但是他这个石头上还是刻着有这个名字的啊，所以还是可以看出来这些人就是代表的这个外族来那个称臣的啊。所以从这个看起来，唐代国力之强，在这个外族中间呢，这个是在唐高宗时候啊，到了巅峰啊。
1: 是是。
0: 那么很可惜了，因为唐高宗这个人呢，他前面有一个贞观之治啊，后面有个武则天，所以夹在这个两个中间呢，他的重要性常常是被人忽略了啊。所以我们在历史上常常有这样就是这个被忽略的这种皇帝啊。
1: 不过我呢，我这边读到的这有关于高宗的他的一些就是轶事了，我觉得这非常的重要哈。
0: 是，
1: 当然就是在这个年代都是萧规曹随，就是说因为前面是盛世啦，所以很多好的东西他们就照着遗训遗嘱来奉行不渝啊。但是呢，这个他的父亲太宗说一定要纳谏。

0: 就是人家忠言直谏的时候你要接纳，然后要爱民、
1: 嗯、
0: 所以呢高宗他那个时候他即位的时候就是说，我觉得这一句话写得非常让我感动、嗯、他说：“事有不便于百姓者，

0: 东西都封起来奏给我，所以这一点 表现他的爱民，对人民的重视哈。然后呢，他当时就有刺史，刺史的是这样，是刺探民间疾苦的这样，他每天都会要刺史入阁，他就要问百姓的疾苦。那他的父亲唐太宗说要从简，要简简朴，高宗就有一个命令说，自京官及外州有献鹰隼，老鹰啊，漂亮的那个鸟禽啊，及犬马者罪之，就说就得罪，你就会有罪。就说你是如果是从京官到外州的官，有人来献，就是要献那个家禽美禽给你，就是老鹰或者是隼啊，就是很美的那个鸟，或者犬马。送你的名犬，送你的名马，这些你都是有罪的。所以呢，大家对于他一开始他就诏令这件，你想谁还会这以身试法呢？对不对？他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的贪念或者一个贪污的念头，其实是真的来自于你的这个领导人，你是不是以身作则？然后你是不是告诉他们你最痛恨什么事情？那我再一次的提强调说，作为一个领导人，今天我们提的两个贞观之治，跟那个对永辉之治，他给我们的教训就是说，怎么样做一个好的领导人，怎么样去爱民，怎么样体恤民情，怎么样把人民放在你的前面，然后怎么样约束你可能会贪腐的官员，把话讲在前面，告诉他你最痛恨什么事情。我觉得这都是一个非常良好的榜样。所以我们谈到这边，我们今天有一点有些东西我们没谈到，我们下一次再回来谈武则天以及唐朝的女人们。唐朝有很多非常特别的女性，那我们就是下一次的时间再来跟大家谈，欢迎大家下周的时间在空中相会，我们在这里说再见，
1: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朱锦荣和王秋娟共同制作主持的《梨园话序》。
1: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有趣了。
2: 我说看戏这回事实在是太无聊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太有文化了。
2: 我说看戏这文化实在太难懂了。
1: 我说看戏这回事真是陶冶性情。
2: 我说看完戏之后只会令人生气。
1: 哎，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2: 很多人都这么觉得啊。
3: 好了好了，别再吵了，咱们就来梨园话。啊去

0: 锣鼓响起，刀枪剑戟，
1: 生旦净丑细说从头，梨园话序
0: 与您话序梨园。
1: 朱锦荣、
0: 王秋娟，
1: 各位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朱老师好。
1: 小娟你好。
0: 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到了我们梨园话序的时间。上个星期呢，我跟朱老师在节目中跟朋友您分享在舞台上临时出错会什么的反应跟感觉。朱老师呢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也让我想起来，其实呢我们演员在舞台上出错根本不是我们愿意的事儿，而且这种产生的这种几率其实也很少。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学校在私底下的时候，人家说千锤百炼呢，我们是真的是这个样子，
1: 训练有素。
0: 对，
1: 哎，训练有素。
0: 像什么真的这些小错都是意外之中，就是不是意料之中的事，是意料之外的事儿。
1: 而且呢，
0: 嗯，
1: 也更是你越认真呐、
0: 啊，是反而越那个，
1: 哎，是不是啊？
0: 哦、是，
1: 哎，就是投入在这里面
0: 了，对，真的是。自己呢非要强，因为我们出了一个错啊，我跟您说，下了台以后我们好一个月都不能平息自个儿的这个心里的责备。
1: 真的、
0: 嗯、
1: 这半年内、
0: 哦、是，
1: 是不是？
0: 对，
1: 也许这一年
0: 是，
1: 也许
0: 都在检讨，
1: 也许你在剧校的生活到毕业了，
0: 嗯，都还在，
1: 回头还有同学还会调侃你，
0: 是，
1: 但呢，
0: 嗯，
1: 如果你越来越不错了，
0: 是，
1: 这个调侃你啊，
0: 啊，也变成一种激励，
1: 变成一种祝福，
0: 对，就是鼓励，
1: 是不是？
0: 嗯，
1: 如果你越来越干嘛
0: 啊，那就、
1: 哎、我们讲，
0: 嗯，
1: 我也看清楚了，我不是那个料，
0: 哦，
1: 是不是？
0: 是，
1: 这个确实，这个舞台上啊。嗯，我们的这个走过，凡走过必留痕迹啊，
0: 是啊，
1: 非常有意思。而且怎么讲，
0: 嗯，
1: 我上次不是讲吗，
0: 嗯，
1: 就是拿花脸来讲，
0: 嗯，
1: 哎，同样我说同类同的，
0: 嗯，
1: 这包公
0: 戏太多了，对，
1: 摆在这里了，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个你今天叫你深行的话，
0: 嗯，
1: 诸葛亮，
0: 嗯，
1: 不要说施空展了、
0: 嗯、
1: 今天秦张任，
0: 嗯，哇，
1: 明天周瑜贵天，
0: 嗯嗯，是，
1: 是不是？
0: 对，
1: 这个地为阴来天为阳，九宫八卦富内藏
0: 是
1: 江阳的，
0: 对，
1: 什么什么什么山人点动兵和将、
0: 嗯、
1: 要秦张任小儿郎，
0: 小儿郎，嗯，
1: 江阳的，
0: 是，
1: 也有天为阳来地为阴、嗯、九宫八卦腹内存，
0: 嗯，
1: 山人点动人和马，是不是？
0: 嗯，

0: 管教什么什么命难存，人臣者的，
1: 人臣者，
0: 这都是诸葛亮啊，
1: 是，
0: 是不是？难免这个，这个就在台上啊，就
1: 会
0: 出这个，
1: 对，
0: 出这个问题。当然，
1: 就
0: 由于如果你是认真，还没话讲，
1: 对，
0: 你不认真，你走心啊，我跟你讲，到了台上，你扮上这个角色，我们讲会附体啊，就黄份儿，就黄份儿，
1: 是是，
0: 哎，因为这个舞台上是千钧一发，
1: 是
0: 瞬间你张嘴就出来了，
1: 是是，就是我们常讲啊，说那个台下十年功，台上三分钟，真的是这样子，
0: 是不是啊？
1: 是啊，所以你要出了错，在台上出了一点小错，不骗你，下了台那个糟心啊，真的是，
0: 对对，
1: 难受啊，
0: 这个是非常的，
1: 对，
0: 像我们像拿我来讲，校区就算将相和的廉颇，就是球派原派的都学了，
1: 是是。
0: 他的折扣就不一样。
1: 对啊，对，折扣不一样。
0: 林香如，这个也不曾身经百战，定名为我在后，我他犯在先，死者等不平是我气魄干，但安要在长家之上把林香如的羞辱一番，人来雨呀噎了你们八路来断。这是言前的
1: 言前者。
0: 这个原派在今年林香如他封为首相之气得老廉颇我怒满胸啊，堂非是人安无有那容啊人啊亮去只如我自我见上我光道场啊街八路来当我要把如此羞辱一场人来与夜夜了忙把家也投我望
1: 哇
0: 江
1: 洋
0: 的
1: 江洋者好听啊好
0: 是不是
1: 是
0: 不是各有各的所长你就要给他很专精是不是哎这个就是我们讲起来投入这个国剧文化事业啊讲起来是现在来讲是一个很迷人啊
1: 对
0: 啊
1: 对
0: 这个一辈子的这个一生的都感觉哇轻盈在这个艺术文化当中
1: 是啊是真的是这种是非常难忘但是从小这么很深厚的记忆啊
0: 随便包公
1: 是啊
0: 上来这个陈州府放粮归万民欢笑
1: 是
0: 对不对再来十王路李朝刚福宝送到这都是包公的
1: 是是很多朋友都喜欢听花莲的包公戏真的是好听 啊
0: 他这一出来广这个包公这个流水可能六段到十二段都不止
1: 是真的好听
0: 而且各种名家都有他的诠释
1: 是哎，朱老师啊这个我们一直在跟朋友介绍这个国剧嘛那朱老师您觉得我们要跟这些朋友就是所有的听众朋友如何让他们深入浅出的让他们可以就是怎么样让他们能注意就是欣赏国剧的时候注意哪些小细节才可以那个就可以更加的了解因为你知道吗很多人听国剧就是觉得唱出来跟什么歌曲啦什么的
0: 不
1: 同嘛也不懂对怎么让这些地方的戏曲让大家真的很普遍的去欣赏
0: 我跟你讲啊这个可以说国剧文化他一直想普及普遍
1: 是
0: 但是这个东西啊也不是一个普及普遍的问题单单
1: 是
0: 因为它这里面啊现在已经从来就是由简入繁
1: 是
0: 先让大家喜欢看武打的戏孙悟空的

0: 啊，
1: 吸引观众的玩笑戏，
0: 是
1: 戏词方面呢、
0: 嗯、
1: 都是诗词歌赋，
0: 嗯，
1: 有不同的幻灯字幕，
0: 嗯，是
1: 来告诉你，
0: 嗯，
1: 还有进去看那个 DM 戏剧介绍，
0: 嗯，
1: 把故事介绍都写在里面，
0: 是
1: 还很多、
0: 嗯、
1: 这么多年来早就
0: 普及都一直这样子，
1: 一直普及化，
0: 是是是，
1: 那就是必须你要对这个有投入，
0: 嗯，
1: 你要懂这个、
0: 嗯，
1: 你要去深入了解一下，
0: 嗯。嗯多少的是、
1: 哎、你愿意进入剧场第一个、
0: 嗯、
1: 然后你再愿意去学、
0: 嗯、
1: 你更要懂他的武功四法
0: 是啊、哎、还是有点难度啊
1: 这不是有一点难度啊它是一门学问
0: 是啊是啊
1: 你找这个看的我看的很过瘾很热闹
0: 嗯
1: 看门道看热闹就可以了
0: 是,
1: 是不是、
0: 嗯、
1: 同样你刚刚讲出来这话里面讲到一个戏曲跟听唱歌一样
0: 啊、哦、
1: 对
0: 嗯
1: 戏曲的声腔跟唱歌的声腔
0: 嗯
1: 唱歌
0: 嗯
1: 是听声腔
0: 嗯戏曲的听韵味儿
1: 戏曲是听语言
0: 嗯
1: 你必须是字正腔
0: 圆腔圆嗯
1: 对不对外国的 opera
0: 啊
1: 哎我们感觉因为你不懂嘛
0: 嗯
1: 声音好、
0: 哦、对对对对
1: 或者啊
0: 低音的嗯
1: 荡气回旋
0: 对
1: 国剧呢
0: 其实也是这么呀
1: 但是它必须是字正腔圆、
0: 哦、
1: 你要到倒字儿了
0: 是是我们这个是很注意的对
1: 林香如对不对
0: 嗯
1: 也不曾怎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烧我香烧我香
0: 嗯
1: 各方面的这个每个字的这个倒字啊
0: 嗯
1: 首相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你必须有这个字要有个经过那个韵
0: 是
1: 韵经过上口的韵脚
0: 嗯
1: 不管湖广音
0: 是
1: 中州韵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相相不活相相不活
0: 嗯对
1: 这个巷子也可以念的相互相
0: 互
1: 扶持啊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是
1: 陈香你不能念出陈香
0: 嗯对对
1: 对不对
0: 对朱老师您说的倒字儿、
1: 哎、
0: 这个是就是我现在就是偶尔听的戏我发现很多上都有一些的轻微的倒字的现象
1: 不是轻微不是轻微你仔细听来、
0: 啊、
1: 这个问题是很大的
0: 是不是
1: 从来哎、
0: 嗯、
1: 从来尤其有了幻灯字、
0: 嗯、
1: 字幕以后
0: 是
1: 哎当然我们讲些后来的这个人都后来都怎么要经过
0: 嗯
1: 文化课
0: 嗯
1: 就是要上学科了
0: 嗯
1: 对不对
0: 是啊
1: 但是有的在科班里头
0: 嗯
1: 哎他就念错字了
0: 嗯
1: 就跟我们讲域外男
0: 嗯
1: 域外生那外生
0: 嗯
1: 我们在台上都唱成域外男
0: 哦哦外
1: 但那一边有男子嘛
0: 嗯
1: 哎这个熟跟熟
0: 熟
1: 熟能无过
0: 嗯
1: 你不能念熟能无过
0: 对对啊对
1: 相夫教子就
0: 念
1: 相
0: 不能嗯
1: 你念成相夫教子
0: 是
1: 好像你在那当老妈妈了
0: 嗯嗯
1: 老妈子了对不对
0: 嗯
1: 你必须是相夫教子
0: 嗯
1: 你是夫妻两个人
0: 嗯
1: 这所以这些字
0: 嗯
1: 各方面通通要去学
0: 嗯
1: 我们的老师辈们呢即便念错了
0: 嗯
1: 哦你会发觉哦他那个韵脚一转位
0: 嗯
1: 当初跟当初、
0: 嗯、初
1: 对不对
0: 嗯
1: 我们上韵就是当初
0: 当初

0: 可以，
1: 对，
0: 西楚霸王，
1: 西楚，
0: 汉战东来，郭巴阿西，这个楚，
1: 嗯，
0: 上了韵，念楚啊，
1: 楚，嗯，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你说清楚了，
1: 清楚了，楚
0: 团子，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上去，这个说得清，讲得明，什么什么，清清楚
1: 楚，
0: 对，你必须是尖子，
1: 嗯，真的。嗯，
0: 是不是？
1: 对，我发现啊，就是朱老师讲的这些细节啊，我们老师那时候教我们的时候，好像就很平常，就是在教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这应该怎么发音了。
0: 对
1: 对，
0: 就有，
1: 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就学。
0: 老师就是说不清楚，讲不明白啊。
1: 嗯，
0: 他那个鞭子，他那个戒尺啊。
1: 啊。
0: 干嘛把我打成这个样啊？
1: 嗯，
0: 我不是讲吗？
1: 嗯，
0: 包启禀老祖母，
1: 嗯，
0: 庄外来了大队的金兵，直奔我庄而来。
1: 嗯、
0: 你说有错吗？
1: 嗯，没错，
0: 对不对？
1: 嗯、
0: 就是我弟弟朱克荣
1: 哦，
0: 帮马荣立马老师就说回去，
1: 嗯、再来，
0: 因为他在后台就跟同学斗，呲、
1: 嗯、
0: 牙咧嘴，哥他来了，报。
1: 嗯
0: 嗓子也很好上来、
1: 啊、
0: 大队的金兵直奔我庄而来，
1: 嗯，
0: 回去，
1: 嗯，
0: 三回去，回去三次，
1: 嗯，
0: 会念他也不会念了，
1: 啊，
0: 马老师过来砰，先
1: 吓得
0: 先把手抬起来，先来三板子，
1: 啊，
0: 大队的金兵直奔我庄而来，再来三板子，
1: 哇，
0: 这是已然眼泪鼻涕哈喇子都给打下来了，
1: 真的，
0: 他还不知道他错在哪儿，
1: 是
0: 因为什么、
1: 嗯、
0: 金白
1: 啊、运白
0: 大队的金兵，
1: 金兵
0: 你不能念恩
1: 啊，不能念
0: 兵，
1: 金兵要金兵，
0: 对不
1: 对,
0: 对大队的金
1: 兵,
0: 兵，你看看那个时候老师严不严格，
1: 严格严格，嗯，其实这种言教我们都是变成一种习惯了，所以就没有，就是其实这种
0: 这个不是光在言教，
1: 对，
0: 我们在基督里面
1: 是
0: 天父阿爸也讲，
1: 嗯，
0: 你真喜欢你的儿子，
1: 嗯，
0: 真正的爱他，
1: 嗯，
0: 必须要用鞭策，
1: 嗯，
0: 不能不打，
1: 嗯，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轻描淡写的干嘛？
1: 嗯，
0: 最后他在舞台上，
1: 嗯，
0: 那个不严格学下来的东西，
1: 嗯，
0: 马上一看，哎，我们老师们当初有一句话叫“飘小”，
1: 嗯，嗯，
0: 对，这个“小”是什么字啊？
1: 嗯，学，
0: 就是“学”字，
1: 嗯，
0: 清白念“小”，
1: 小，
0: 看到没有？
1: 对。对，
0: 这都是融入我们讲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1: 嗯，
0: 我们从小的科班生活
1: 是
0: 已经融入
1: 了，真的是。对，我觉得我们都好庆幸，
0: 对，
1: 有这样一番的经历。
0: 是有的呢，今天不能说外行了，就是票友或者怎么讲。
1: 嗯，
0: 哎呦，我现在我发觉我怎么怎么发觉，是不
1: 是？
0: 是，
1: 是。
0: 当然了，
1: 嗯，
0: 也有学的不精的，
1: 嗯，
0: 根本。都改了行了，都转了业了。
1: 嗯、
0: 我们不知道小子打我两本，打我两本，我不要学了。我学校我转学了。
1: 嗯嗯，
0: 我们的同学里面很多，
1: 哦、
0: 是不是？
1: 哦嗯、
0: 但是你就没有深入堂奥啊？
1: 嗯，
0: 你就没有进这个门呐、啊？
1: 嗯，
0: 你就没跨进来？
1: 跨进来是就在门口溜了一个弯儿。
0: 哎、
1: 嗯，
0: 你说哎，我也是某某剧校的。
1: 是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要改了。
1: 嗯，
0: 哎，后来我就拍电影去了。
1: 嗯，是。
0: 对，
1: 嗯、
0: 生活也好，钱也赚得多。
1: 是，
0: 但
1: 是确实，嗯，在那个时候确实是这样。
0: 但、哎、在这个职业来讲，
1: 嗯，
0: 你就是没有真正学到这个东西。
1: 嗯，确实是这样，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讲这个教不严，
1: 师之惰，是。可想而知，我们那时候的老师啊，老师本人是这么的用心在教育我们。嗯，
0: 以前的这个剧校啊什么的，
1: 嗯，
0: 他也没有那么多课，
1: 是
0: 科别。你现在 将来你还

0: 要念升大学，
1: 嗯，
0: 真的，
1: 嗯，
0: 现在对这方面已经不管不顾了。
1: 好，对，
0: 是不是？
1: 这种，
0: 而且现在呢，
1: 嗯，
0: 大学部里面已经没有
1: 快摇，
0: 不是快摇，已经没有传统戏曲了
1: 啊。
0: 大学部没有了，最后一个文化大学，
1: 复兴剧校他们不是也有成立一个大学部吗？
0: 他叫戏曲学院，
1: 啊，
0: 确实是
1: 是啊。
0: 但是我到现在讲，
1: 嗯，
0: 一直这个师大学的师资当中没有
1: 啊。现在这些学弟学妹们不是都什么进修了，成了硕博？
0: 硕博你念的是别的系，
1: 嗯，
0: 哎，你念的文学系什么系？真的讲，真的不是戏剧类别。
1: 他们没有找您啊。
0: 文化大学早就没有硕士班了。
1: 哦，硕士班的时候都是影视科了。
0: 对
1: 对，
0: 反倒是这个样子。
1: 影视科，
0: 他没有设立这个。
1: 是那时候我有去考，
0: 而且那个有，而且就已经是放弃式的。
1: 嗯，
0: 就跟我们这个职业的有很多博士生。
1: 嗯。
0: 他是中央文化大学，
1: 嗯嗯嗯，
0: 是什么？中央大学是
1: 中央大学，
0: 国文系呀，
1: 啊。啊，国就是走文学了嘛，就走，
0: 哎，就
1: 对
0: 不对？
1: 是，
0: 他不是这个了。
1: 对，国文系。
0: 你到这个什么佛光山佛山大学，
1: 嗯，啊，
0: 他是给你一个，
1: 他们修什么哲学系？
0: 他是给你一个学历，
1: 嗯。
0: 而且是修佛学系。
1: 哦，是。
0: 你看怪不怪？
1: 怪。
0: 那个，
1: 有时候修国文系我倒觉得还可以。
0: 然后佛光大学那个篮球队还很强。
1: 哦。
0: 哎，他这个佛光系里面，
1: 嗯，
0: 这个篮球队还拿到冠军了呢。
1: 哇哦。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他不知道后面有没有编成体育系。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个教育啊，
1: 嗯，
0: 归类。
1: 是。
0: 就跟我们现在不管是文化部啊什么的，
1: 嗯，
0: 京剧系、豫剧系，
1: 嗯，就是戏曲类，
0: 歌仔戏，
1: 对，
0: 这个客家戏，
1: 客家戏，嗯，
0: 这个管道啊，
1: 嗯，
0: 都没有人好好的规划归类，
1: 很可惜，
0: 现在已经快要变成，
1: 嗯，
0: 在我的感觉，
1: 嗯，
0: 就是招生进来，
1: 嗯，
0: 最后看你填什么系，
1: 嗯，
0: 你就去读，
1: 嗯，
0: 以目前来讲，
1: 嗯，
0: 可能慢慢去读的都是歌仔戏，
1: 嗯，
0: 都是客家
1: 戏
0: 了，京剧戏快没有了，
1: 嗯，
0: 而且呢，京剧戏呢，可能最多是生行，
1: 嗯，
0: 是旦行，
1: 嗯，
0: 你在。净角跟丑行，
1: 嗯，
0: 都有问题了，嗯。
1: 哇，这么一说就觉得很可惜。
0: 音乐系，
1: 嗯，
0: 有原来叫国乐系，
1: 是
0: 音乐系，
1: 嗯，
0: 他拿来他去认谱子、简谱，
1: 嗯，
0: 甚至是豆芽菜，
1: 嗯，
0: 到了哪里去？你给我谱子，我来拉。
1: 啊，对。
0: 他不用去学京剧，
1: 嗯，
0: 不用去学豫剧，不用去学什么了，
1: 嗯。真的，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好像台湾现在的现象，歌仔戏跟京剧也
1: 不分家了，
0: 不分家了，
1: 是
0: 也是好
1: 啊，
0: 我们讲也是好，也是干嘛？
1: 嗯，
0: 当然呢，在原来的以大陆来讲，据我的早的了解，就是你再好的京剧演员，你要有昆曲的底子，
1: 是必须的。
0: 哎，
1: 嗯，
0: 那个昆曲呢？也要有京剧的历练，
1: 是。
0: 那现在来讲呢，我们这个来源呢，
1: 嗯，
0: 又更是秦腔，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更是湖北戏，
1: 嗯，对，
0: 徽班进京，
1: 嗯，
0: 看到没有？
1: 嗯，
0: 安徽，
1: 嗯，
0: 那安徽呢，一直跟大陆在跟这个湖北呢，一直都在抢这个黄梅戏，
1: 哈哈哈。是，
0: 他都是有来龙去脉，
1: 嗯，
0: 有这个渊源。
1: 是是，其实戏曲本来就是一家嘛，啊，朱老师是吧？
0: 不是，

0: 各地方各地方都有它的特色，
1: 是
0: 什么？
1: 嗯，
0: 都有武功四法是一样的，
1: 是
0: 它的这个曲调
1: 是不同，
0: 方言
1: 是是，所以才会有各地方戏曲的特色，
0: 对不对？
1: 嗯，
0: 尤其中国大陆一直讲。
1: 嗯、
0: 有300多种
1: 戏曲，
0: 还是活的。
1: 哇，嗯，
0: 是不是现在他们那个汉剧、
1: 嗯，
0: 婺剧
1: 啊，川剧，
0: 川剧，
1: 嗯，是婺剧。对，朱老师说的婺剧也是很
0: 是、哎、这个
1: 很出色，
0: 特不秦腔，
1: 嗯，
0: 它而且还很深远，源远流长啊。
1: 是是是，其实我们更应该好好的保有我们现在的、
0: 哎、国家呢。如果有特别，
1: 嗯，
0: 就是关照这个戏别，
1: 是，
0: 都现在都是人类一类口述文化，
1: 嗯嗯嗯嗯，
0: 世界都认同了，
1: 是，
0: 是不是？他更是要把他的特色维护、
1: 嗯，真的，
0: 连锣鼓、文武场、啊，
1: 对，
0: 不能都打成像京剧的锣鼓，
1: 是是，想必这个京剧它是有特长的，对吧？
0: 京剧曾经变成的是叫国剧，
1: 国剧，对，所以以这个
0: 各地方
1: 戏曲的
0: 日常，
1: 对，
0: 它角色齐全，
1: 对，
0: 故事大纲
1: 完整，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不甚至于连布景灯光，
1: 对对。
0: 都摆在里面了，
1: 所以我们还真的要好好的珍惜啊！
0: 要珍惜，
1: 是，
0: 哎，
1: 是。
0: 我们曾经看到大陆的裴艳林裴老师
1: 啊，是，
0: 他把河北梆子
1: 发扬
0: 体现到一个
1: 对，
0: 然后跟我们这个京剧
1: 结合
0: 的结合，
1: 嗯，那真的是
0: 是不是？
1: 嗯，
0: 他尤其他的嫁妹跟这个林冲，
1: 嗯，真是
0: 昆曲
1: 是，
0: 更是。他去深入的探讨，
1: 对，嗯，这真的，朱老师，环境很重要哦，
0: 环境很重要，
1: 嗯，
0: 环境很重要，
1: 嗯，
0: 这个文化的传承呐、啊，
1: 嗯，
0: 源远流长，
1: 是，
0: 不可以，轻忽，
1: 对，真的，
0: 更不可怠慢，
1: 真的，
0: 更不可怠慢，
1: 嗯。所以呢，我跟朱老师在这儿呢，真的只能尽我们微薄之力啊，努力的来推广，也希望听众朋友真的拨冗来听听，来学一学。
0: 对，把你的时间，
1: 嗯，
0: 投入到进入剧场，
1: 是
0: 啊，
1: 是，
0: 哎，
1: 给我们这些后辈们呢一些鼓励，跟维护这样的文化，
0: 这个是一定要，
1: 嗯，
0: 这个一定要，
1: 嗯，
0: 这更重要的，
1: 嗯，
0: 再鼓励，
1: 嗯，
0: 我跟你讲，
1: 嗯，
0: 他的那个待遇，
1: 嗯。哦、
0: 哎，就换句话，他的工作的福利，
1: 嗯，
0: 跟退休的保障要够。
1: 啊，
0: 今天来讲，我们已然都到这个年龄
1: 了，嗯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没有好的这个工作福利，
1: 嗯，
0: 经济的补助，
1: 嗯，
0: 跟这个退休的保障啊，
1: 嗯，这都是基本的，
0: 这都是非常的。
1: 对，
0: 我们的先辈大家，你想，
1: 嗯，
0: 这个中国这个。这一两百年来，
1: 嗯，
0: 从鸦片烟开始，
1: 嗯、
0: 你想战乱，
1: 嗯，
0: 外国人的这个侵入，
1: 嗯嗯，
0: 八国联军开始，
1: 嗯，
0: 你想我们的前辈艺人，
1: 嗯，
0: 对不对？前辈名家，
1: 嗯，
0: 真的，我们替他们真的是
1: 佩服啊！他们能这样子，
0: 真的佩服，穷一生的精力，
1: 对。
0: 哎，
1: 对，
0: 再有国家这个不当的政策，
1: 嗯、
0: 还有文化大革命
1: 是
0: 什么的，是不是？
1: 嗯，
0: 哎，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感觉到的，
1: 嗯，
0: 前人走过的那个痕迹啊。
1: 是，
0: 我们就不要说这个举双手的给他们一个赞呐、啊
1: 嗯。对，
0: 真的是
1: 真的，
0: 你看多苦啊！
1: 对，朱老师这么讲，我们都油然而生了，就觉得这个尊重啊，跟尊敬他们这样子的。
0: 就连我们的老师辈们、啊，
1: 是是，
0: 你想，
1: 他们经过了这么多的战火连年啊，然后奔波来到台湾。
0: 不要说四大名旦、
1: 嗯，是
0: 四小名旦，
1: 对，
0: 还有四块玉，
1: 嗯。
0: 他们的生活，他们的
1: 对
0: 固然有好的
1: 对
0: 那个什么。
1: 嗯

0: 更有很凄惨的一面、啊、
1: 是是是，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你像我记得像张鄂云张阿姨啊这些，
1: 嗯，
0: 就连孟小冬
1: 是是，
0: 对不 对,
1: 对，
0: 他们的经历是那个时候、
1: 嗯、逃难呢，
0: 女生不能抛头露面，
1: 对，还要克服这些
0: 社会不接纳
1: 舆论，
0: 哎，
1: 舆论，
0: 舆论，
1: 嗯，
0: 不是舆论是什么、
1: 嗯、
0: 军阀时期或者对不对、
1: 嗯、
0: 而且这个戏子戏子
1: 是，对，
0: 排在三教九
1: 流
0: 以下，
1: 嗯，是，都要经过一番，
0: 他们又要除要护义，
1: 嗯，
0: 还要护身呢、啊、
1: 是
0: 名誉，还要保护他的名誉啊，
1: 是，嗯，
0: 你想多难呢、啊、
1: 真的，哎呀，
0: 是不是啊，
1: 对，哎，
0: 所以、这个、
1: 对于这些老前辈们这个为这个艺术的这些牺牲奉献、啊、真的是，
0: 你像张鄂云张阿姨他们这些，
1: 嗯，
0: 好像到退休的时候才感觉啊，国家什么都不管呢，
1: 啊，对呀，这
0: 是不
1: 是，
0: 是，哎，这个他进来教我们的时候，
1: 嗯，
0: 国家要发的薪水，
1: 嗯，
0: 那个微薄的，哎呦，我不要了不要了，我都、
1: 嗯、
0: 我都可以都有，
1: 嗯嗯嗯，客气了，
0: 哎，
1: 那个时候
0: 他不是不知道这个吗，
1: 将来的变化是什么，可是当时我都觉得我们的老师们都很、
0: 哎、我跟你讲，我们的老师像张阿姨，我从小就听她，我进学48年、
1: 嗯、哦，很客气啊，
0: 她在46、7、8年的时候，
1: 嗯，风光了是吧，
0: 刚离婚，
1: 哦，
0: 跟赵佩欣，
1: 哦，
0: 但一般人还不知道，
1: 是
0: 她先生是赵佩欣，
1: 赵佩欣，
0: 哎，
1: 哇，
0: 原来听说军阀了，
1: 嗯，
0: 哎，什么的，这个他没有接受，
1: 嗯，
0: 哎，这跟赵佩欣这个也是经过战乱，哎，不管说是他对不起他，他、
1: 嗯、
0: 他被他把他这个钱，那个时候制度也不严善，
1: 嗯，
0: 那就我们听了张阿姨，张阿姨当时是、嗯，民国46、7、8、9年，
1: 嗯，
0: 甚至50年，
1: 嗯，
0: 他还有8、9万美金在手里头。
1: 哇，那时候很多了。
0: 那8、9万美金啊，就我们台湾来讲，中山北路
1: 整
0: 条都可以买下来了。
1: 哇！
0: 但是随着，
1: 嗯。
0: 89年、
1: 嗯、
0: 就是40多年、
1: 哦、
0: 到民国60年的时候
1: 就
0: 已经感觉了制度了完善了、
1: 哦、
0: 他的薪资根本
1: 越来薄了，
0: 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花到民国70年的时候，
1: 嗯，
0: 他可能已经入不敷出了，
1: 是是，哦，没有任何保障，
0: 他住的是公家
1: 的
0: 宿舍，
1: 是
0: 那公家宿舍给他，他还没说要，
1: 是
0: 自己花很多钱来修，
1: 是是，
0: 公家要收回了
1: 啊，
0: 他那个地段也不是哪里，是临沂街，
1: 那
0: 又是仁爱路，
1: 是啊，
0: 又是忠孝东路，
1: 对，中
0: 八德路，
1: 那中间
0: 多好的地段呢、
1: 啊！是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的老师们都不贪心，
0: 不是不贪心，
1: 嗯，
0: 不知道争取，
1: 对，
0: 而且呢
1: 对对，
0: 马上要回大陆了，
1: 嗯，都对啊，都真的不知道为自个儿争取什么，
0: 对不对？
1: 嗯、
0: 就像王老师一样，
1: 嗯、
0: 你们家
1: 是
0: 要住在八德路上
1: 啊、都那个
0: 是不是？
1: 对，
0: 配给的房子还在安东街呢，
1: 啊。
0: 就等于跟这个后来的上将的配的都一样的，
1: 是啊，
0: 但知道谁知道最后、
1: 对
0: 这条路戏曲的话没有这条路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哎
1: 呀，
0: 到最后
1: 对啊，我们真的是要
0: 对对
1: 要
0: 这个就是我讲，就是我们对待我们的生活，
1: 嗯，
0: 也不能不严谨，
1: 是
0: 也不能不了解，
1: 嗯，真的
0: 不能不理解，
1: 嗯，
0: 等到公家叫你搬出去的时候，不但什么都没有给你，还得研究，哎呦，你是不是还要
1: 扣多少钱，
0: 要

0: 缴多少钱回缴啊？
1: 哇，
0: 让你住那么多年什么的。
1: 张鹤云张老师经历的这也是最后也是蛮辛苦的。
0: 就是我还甚至还陪到过嘛。
1: 哦，
0: 那我们的小吉普、中吉普陪着他到法院去。
1: 哇，
0: 因为什么？刚刚讲的那个，就跟我们的空军总部不是最后都让仁爱路那个都让出来了嘛？
1: 是，哇，看到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一下子一晃眼都过了好几十年了，对，
0: 不是过了好几十年了，百年事了，
1: 真的，
0: 你的百年事了，
1: 哎，
0: 对不对？
1: 很快，时间过得很快，我们呢也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现在当下的生活。
0: 是的，
1: 嗯，对，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跟朱老师为您讲到这儿，梨园话絮与您
0: 下周
1: 再
0: 见。
1: 接着还是要请朋友您继续的欣赏这一出《余亮斗智》，这出戏啊真的非常的精彩且好看，尤其是高慧兰高姐还有哈元璋哈伯他们二位呢，这个表现啊真的是，无出其右者啊，让大家呢更能回味，好好的来欣赏这一出《余亮斗智》。

是姿势重大，你先奏明后方可发兵。

天地。

0: 必背上保重要紧。
1: 啊，大夫，有劳大夫暂离上来，容两亲自

我公瑾，不幸夭亡，休断顶天人。

让我正常，呼呼恭敬，身世永定，不受其战，临临灭灭，欢日有临，一见我心，从此天下更无知音，呜呼同志。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的节目，我是廖宁，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啦。今天的画龙点睛，我们一块来分享什么呢？这段故事呢，我想呢，可能有人呢在某些时候会用到过，比如说有人觉得说，哎呀，这个月因为多了好几项的支出，所以到现在为止好像捉襟见肘，糟糕了，手头不太宽裕，该怎么样去让自己想办法去开源节流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开源节流，想起来简单，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好像有那么点困难呢。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哪段故事呢？捉襟见肘，一块来欣赏一下。

我们今天要一块来分享这段故事，叫捉襟见肘。这是说到曾参的故事了。曾参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他在魏国生活的时候艰苦朴素，穿的呢的确是破破烂烂的，吃的都是残羹剩饭啊，脸常常都是浮肿的，手掌也长满了老茧，可是他依然自得其乐，一心一意要追求自己的理想境界。曾参经常一连几天都不生火做饭，十年之内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他戴的帽子太破旧了，带子只要稍稍一拉就会断了，上衣都褪了色，又小又破，稍微一提衣领就露出了一个背肘，鞋子磨得后跟都要裂开了。但是虽然很穷困，他却一点也不忧愁，时常沿街高歌，唱的商颂，他的声音洪亮，像金钟发出的乐声一样，充溢于天地之间。曾参就这样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天子无法使他做臣子，诸侯也不能和他交朋友，所以道家大师庄子说了，注意培养心智的人会忘掉形体，注意修身养性的人会忘记利禄，而致力于追求真理的人会忘掉心机。我想这个曾参可能就是其中之一了吧。

我们今天一块分享的是捉襟见肘，这个见就是跟出现的现是一样的，形容衣裳。

但破旧不能蔽体，大部分呢都是指生活非常穷困吧。所以庄子让王平有说，曾子居位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襟而肘剑。这翻译起来就是，曾子居住在魏国十年了，从来没有裁制过新衣服。整理帽子的时候，帽带因为破旧而断掉，整理衣襟的时候，胳膊肘就露了出来。所以这真的是左支右拙啊，这就是这方面的故事。也可以讲是纳履踵蹶，家徒四壁，捉襟见肘都相同的意思。那么反义词呢，就是锦衣玉食啦，日食万钱啦，一掷千金了。顾此失彼，可以讲近义词应该也可以。那么曾参呢，听说在70岁的时候他得了重病，临死之前猛然发现床上铺的华美的竹席是季孙氏大夫送的，还没有能够更换下来，就呼唤大儿子曾元更换席子。曾元回答说，父亲的病重了，不可以更换。曾参说，你爱我不如君子爱人，君子是以德爱人，你这样姑息我，我还求什么呢？曾元听了就知道父亲是不愿死在季孙氏大夫赠送的席子上面，只好遵命更换席子。曾参起身还没有铺好呢，他就断了气了。可见呢，每一个人好像到自己的最后的阶段，好像都稍稍有所领略，有所感受一样。那么要造句可以这么说，他经济穷困，捉襟见肘，时常三餐不济，或者他家现在算是步入小康之境了，那些捉襟见肘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能够有这样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不错的，表示自己不断的努力，而且真的在努力之余总会有所收获的。这是今天一块来分享的捉襟见肘的故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廖宁祝福大家再见喽。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今天要立秋了，立秋了，什么意思呢？
1: 立秋了，
0: 你会冬眠是吗？
1: 立秋其实也不会变凉，
0: 不，还没变凉。
1: 对，
0: 你看中元节还要两个礼拜才到，
1: 真的哦。
0: 对啊，
1: 今年比较奇怪，
0: 因为他的那个闰几月，二月还是三闰？闰
1: 是哦，对对对，
0: 三月还二月忘了，就是有一个闰月嘛，所以他就往后延了。
1: 我记得小时候常常听老年长辈弄年嘎，
0: 嗯，
1: 在其实他们讲话都很快就会跟气候连结
0: 哈。哦，对对
1: 对，常一下，哎呀，亮咪哥，没多久，哎呀，又是中端午啦，啊，怎么什么一下子。在他们口中，其实这个节气啊，什么天气啊，
0: 嗯，
1: 好像都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们随着年纪大一点，这些东西根本就离我们很远，我们的世界根本跟气候没有什么关系。
0: 对呀，
1: 你只要努力读书，或者你只要努力上班赚钱，
0: 嗯，
1: 管他什么节日，
0: 嗯，
1: 就像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一下子就会觉得，哎呦，时间又到了。
0: 对，啊，他说这个立秋是通常国历的八月七号或八月八号，那今年就刚好八月七号。
1: 哦，
0: 嗯，
1: 还这么准哦。
0: 嗯，但是他也是说，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秋天正式开始，但是这种秋还没凉。
1: 对，
0: 就是秋老虎要来了。
1: 对啊。可能它早晚稍微会有凉意一点，
0: 嗯，会不是像真正夏天那么热，啊，但是它就是已经立秋，但不见得是会变凉了，只是说
1: 就早晚啊，应该是，嗯，啊，
0: 就是立秋是三伏天中的末伏，就对
1: 啊，真的，哦，
0: 嗯，
1: 我还没有认真研究过三伏天。很多人都要什么吃什么什么，我都
0: 对啊。他说立秋前后啊，天气依然是十分炎热，
1: 对啊，
0: 常有酷热的秋老虎出现，
1: 对，
0: 嗯，
1: 会咬人的哦。
0: 所以还得冬眠啦，太敢不是防疫，啊，不要莫太做防疫，
1: 就是你
0: 不要太早高兴，还是热，
1: 但不要在日正当中的时候去晒太阳啊什么哈，会中暑啊，
0: 对啊，
1: 不然的话其实像我现在有时候看它现在最低温，它不是温度预测吗，
0: 嗯，
1: 比如说像今天低温会27或是26，高温有到31，
0: 嗯嗯，
1: 那如果低温到26就是晚上半夜它是会26度，
0: 嗯，
1: 所以我有时候晚上我就不开冷气了，
0: 哦，
1: 我就让它循环扇吹。
0: 可是其实我到晚上只开差不多2个钟头以后，就觉得有点太冷了。
1: 哦，
0: 我就把因为我的遥控器在手边这样一按掉，然后电扇这样转转转，就到一直睡到天亮都不热了。
1: 对啊，
0: 可能是我一个人睡比较那个，我们家的火炉没有睡在旁边，千万不能跟火炉睡在一起。
1: 热情如火
0: 不是，他自然就是跟火一样好热，喔，就男生大部分体温高，
1: 阳气，
0: 对，体温高，
1: 阳气，
0: 对，
1: 冬天的火炉
0: 冬天就还可以，冬天就拿冰棍给他冰，他把脚伸过去。
1: 以前我像我刚结婚没多久，我就觉得我手脚比较冰冷，就是，
0: 女生大部分都这样，
1: 啊，然后我觉得，欸，只要握了我老公的手，他手一直都是
0: 火，立刻就暖起来，
1: 热，所以我才知道说为什么琼瑶写那种恋爱小说都会有一点，然后说握着他火热的双手，握住你的小手，这果然是有经验的，
0: 真的哦，那么久了我都忘记了。太久了，真的都忘了。
1: 回去我看。

0: 没有，我们现在走路也常牵着啊。
1: 哦，
0: 但是我不觉得热啊。
1: 啊，真的，
0: 已经常温了。他说你握着他手很热，表示他对你还有感觉，常温就是他还 OK。如果他手冰冷的握着你的话，他就不喜欢你。
1: 你可以延伸呐、啊，
0: 还好都没有摸到冰冷的，还好他都还是常温，
1: 还是常温的，还需要加一点火就对了。
0: 不用不用不用，这样很好。
1: 太热了也不行，
0: 不行不行，
1: 无福消受。
0: 做不得做不得，魔法突，
1: 做不得，
0: 没法度没法度，这魔法突然，
1: 魔法突啊，没法度，
0: 没法度就是没办法。
1: 所以人要保持那种不断向上的心，
0: 还要向
1: 向善，就是向上的心。
0: 你到底要向善还是向善？
1: 向善跟向上。
0: 对啊，
1: 其实
0: 这个时候提什么向善跟向上？我们现在提他的手有没有温度、欸？你为什么突然跳到那边去？
1: 管他手有没有温度，里面要有向上的心。已经追求属灵的生命精神的层次。
0: 到底我们在说什么？
1: 其实坦白讲，夫妻是就是彼此是要不断的成长啦。
0: 对，
1: 就是交互这样不断的成长。你在上这个年纪了，你没有办法只停留在你的。
0: 不是，我现在讲到一个笑话，就前两天我们就他们就组织，就有人说要去哪里住一晚上，一个饭店嘛，然后就说啊，那这样已经报名了几个房，十几二十个房间了，然后他们就说，那你们现在要报，现在要报，你要一大床还是两小床这样？然后呢，因为我先在我婆婆家，我在我家，所以有人就抱大床小床，我老公其实两张床这样子，我就贴一个生气的头，就他就说，那个一大，他马上又回，一大床是不是 king size？ 我怕被踹下床，
1: 一边一国。
0: 我的意思是说，两小床要我来说，不是你来说，
1: 太没面子了，
0: 是不是？我回答你，回答个屁呀、啊！
1: 你乱讲
0: 气呀 ，Don't care 啊！我就说，他就马上说，那个一大床，请问一下是 King size 吗？然后说，我怕被踹，
1: 可怜啊！
0: 然后旁边就有人开始贴笑脸了，大笑的那个，
1: 可怜的。我们其实那个。
0: 结果不是，我发现结论就是我们这年纪的全部都两张床。
1: 对啊，
0: 有两个一大床的，那两个很老，八十几的。我都奇怪，这两个那么老的为什么要睡在一起？我们这种六十几的都分两张床。
1: 对啊，
0: 所以你要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到了七十岁以上以后，我们又睡一张床，你懂吗？
1: 对啊，
0: 他们都七八十的睡一张床。
1: 对啊，他晚上还要看看他还有没有在动，
0: 还有没有呼吸。哎呦，太好笑了，真的。
1: 哇，这里面还真的变化多端。
0: 对啊，
1: 不过其实就是一张，就是两张床会比较好睡。
0: 对，但是不能由他说，他不能自己决定两张床。
1: 你
0: 给我闭嘴！
1: 你还没面子啊？你还怕没面子？
0: 不是，我只是说，没有。像我们出国去玩，一定都两张床，因为要去 很多天，然后要每天走路会很累啊，睡在旁边不舒服。但我想就也是睡一个晚上而已，你给我马上回一两张床，
1: 他已经习惯了。事实如此的，
0: 我不接受，我不依。
1: 你就被踢下床了，
0: 结果是我被踢下床。
1: 对啊，是你被踢了。
0: 然后我想到我那天我侄子就讲很好笑，刚结婚，然后他老婆很漂亮，然后他说有一天晚上他就梦见他是足浴的男主角，然后就拿这条挥挥就打到他老婆。

0: 啪一声，他老婆就被打了还没醒过来，你看有多好睡啊。他因为他自己醒来吓一跳，想说、哦、糟糕，把他打一下会不会骂他？结果看一看，他竟然没动，只有
1: 他感冒，他感冒
0: 被打了两下在那边哀嚎。
1: 他感冒，他也在做梦，梦见他被打了。
0: 对啊，我觉得真的太好笑了。
1: 对啊，年轻人睡，
0: 年轻人很好睡，哎，好睡到就是天塌下来他都不知道，
1: 有可能
0: 真的啊。
1: 对，
0: 真的，
1: 像我们上年纪，你睡不着的时候就麻烦了。
0: 对啊，
1: 对啊。
0: 所以你说电视剧演的，怎么叫不醒就抱进去？我想说，怎么会叫不醒？对不对？
1: 他演的嘛，
0: 车子一停。我们就醒啊，哪会？而且你都被爆了，你还没醒、
1: 啊？对啊，怎么可能？
0: 对啊，
1: 对，
0: 不可能，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但就算是小 baby 也都会醒，
1: 小 baby 好像不会醒，
0: 我们家都会，
1: 真的、啊，
0: 我
1: 觉得
0: 训练的很好。我们家再晚回家，一车一停，全部起来自己走。
1: 哦、
0: 我同学都说，哎，还要一个抱大的，
1: 啊、
0: 一个抱小的。不管多小，会走路的都是、
1: 哦、会走路的啦。
0: 我从来没有说要把他们抱进去，时间一停就说到了，全部就爬起来自动就走进去。
1: 你说两岁啊，
0: 两三岁也都自动走，没有在抱的，
1: 真的、哦。嗯，所以阿兰记铁的心，
0: 我都是铁的纪律，
1: 铁的纪律。
0: 对啊，没有在抱的。
1: 对啊，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你的心决定你的行为，
0: 因为我每次都看我同学。哇，都很大了，长了还抱，这样哦，根本就很难抱了。
1: 对啊，
0: 到家了小孩就不起来，因为他就想说，反正但爸爸妈妈会抱他们，他们就是赖着不起来、
1: 嗯。对，我觉得就是这样，一念之差。
0: 对啊，我们家的都是连叫都不用叫，车子一停，他们就嗯，然后他们自己也没在看路，眼睛也没怎么睁开，就门打开了就走下去。
1: 是，对。
0: 对啊，
1: 对啊，有时候就是被养成的嘛。
0: 因为我们有三个，怎么抱？
1: 对啊，有一个要丢在那里，
0: 对，还要抱着再回来嘛？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就没办法了，时间到就自己认分。
1: 所以不能心太软。
0: 对啊，客家话叫看阴分的喂。就认份，
1: 看人，看灵魂的、
0: 魂，
1: 台湾话讲看灵魂的，
0: 对，认份，
1: 啊，
0: 阴分啊，
1: 对啊，其实小孩子都这样子啊，
0: 你该回家该走你就走啊，
1: 对，
0: 对
1: 啊，有的妈妈是做太多了，
0: 对，有的妈妈、
1: 都是软，心念太软了。
0: 我就以前看我同学很好笑，小孩子在那个斜坡下面学校，他在斜坡上面，其实没有多远哦。
1: 嗯，
0: 他车停在更斜坡上面，他每天早上还要上走上那个斜坡，开车下来载他小孩下去。我说：“
1: 哎呦，
0: 我的天哪，就这样走下去而已，你为什么要去开车来载他？有这个必要吗？”
1: 对啊，
0: 因为他很短，就是开车，如果我开可能一分钟都不要。
1: 哎呦，
0: 我走路就是。你知道新民路那个上面半路那个
1: 哦，这样他逸仙国小
0: 对上面有一个
1: 我知道
0: 什么医院
1: 对对对
0: 就在那里走到那下面他要去开车，而且他车停在那上面。
1: 哎呀，
0: 你有没有觉得很好笑？
1: 这个人实在是太宠了。
0: 对，他的小孩每天早上起来还要挤好牙膏让他自己刷，然后衣服帮他穿好，然后再叫他起来挤好牙膏，再叫他去刷牙。
1: 所以哦，什么样的父母养？
0: 所以每天都要抱回家，因为晚上很晚回到家，
1: 哦，
0: 就很大了哦，都已经几乎没办法抱了，他还可以把他抱回去，
1: 所以太
0: 厉害了吧？
1: 太宠了，
0: 对，
1: 嗯，所以做父母不能自己太软弱了，
0: 对，
1: 嗯。
0: 哦，刚刚啊，
1: 刚强，
0: 刚刚啊，有时间多诶，刚拍完，刚的时间多，因为感觉大家属他，
1: 安子生，
0: 上来了。

0: pity, pity, pity, pity, pity, pity, like a gay tarantella. When the stars make you drool, just like pasta fazool.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所蕴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在仍旧进行的动词，取决于我们对自身出处所属的认知。请收听廖宁为您直播的《股市金说》。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股市金说。说到看病，你会觉得说，哎，西医呢，一来就先要拿出听诊器，然后呢，一定要根据这个仪器来判断你的身体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因为依赖仪器也是一个西医的一个调点，最主要他是希望精确的了解。那么中医就奇怪了，他没有仪器如何去诊查一个人的病况呢？我们看看，往往他会希望你说伸舌头伸出来我看看，所以中医看舌头又能看出什么东西来呢？舌头在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那么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会要求你张开嘴把舌头伸出来看一看，还会让病人说啊一声。医生看舌头看了一些端倪，按照中医的观点，舌头也是五脏六腑的一面镜子，舌尖反映心，那么舌的两边反映脾胃肝胆，舌根后部反映是肾，所以舌尖如果很红，往往提示心火旺。中医的舌诊主要是观察舌质、舌苔，有时候兼顾舌头的活动状态和舌下的一个脉络。那么舌质正常是淡红色的，太红了表示体内有热，太白了表示气血虚弱。如果刚刚吃过东西，那么舌质往往偏红，所以刚吃过东西就跑去找医生看舌，往往不是很准确。正常的舌头动态应该是柔软而且活动自如的，舌头偏向一侧或者活动不灵活了，都提示疾病的可能。正常我们舌体的大小当然因人而异，如果舌头胖大而且舌边上有齿痕，往往显示脾虚或者肾虚，导致水湿弥漫。如果同时发现舌苔也很润滑，则也说明水湿盛。如果舌体缩小萎缩干燥，也需要警惕疾病的发生。舌下脉络是指舌头卷向上的时候，舌体下面的两根静脉，如果舌下脉络粗大，颜色发暗，往往提示血瘀，就淤血的意思。正常的舌苔是薄薄的一层白苔，润泽适中，比较均匀的分布在舌头上面。舌苔的变化主要反映脾胃的状况，如果舌苔很厚，一般是提示脾胃功能有失调现象。正常情况下胃气是往下走，如果胃气往下走的不是很顺畅，往上熏蒸，则会导致舌苔变厚。如果舌苔上出现裂纹，叫做裂纹舌，或者干脆有一块或者几块地方没有舌苔，像地图一样斑斑驳驳，叫地图舌。那出现这两种舌象，就是裂纹舌或地图舌的话，如果没有其他不舒服，有可能是生理性的，就先不用管。如果是伴随其他症状而出现的，就表示是阴虚。如果整个舌面没有舌苔，光滑的跟镜子一样，叫做镜面舌，那就是阴虚的很厉害的表现。关于舌苔的颜色，最常见的是异常状况是舌苔黄或者舌苔过黑，两者都是提示火热。如果舌质是嫩红的，则是虚火；舌质红还有点暗黑的，则表示是虚火。中医舌诊的时候，通常会选择在自然光下面观察，往往还问病人有没有吃过什么东西呀？那是因为有的东西会把舌苔染上颜色，某些灯光也会影响观察舌苔的颜色，所以中医看舌的时候

会要求病人自然放松地把舌头伸出来，然后很快地观察舌质、舌体的动态、舌苔，不会让病人使劲地伸很长，或者伸出很长的时间，因为这样都会对诊断有影响。有时候医生啊会拿一个压舌板，轻轻地刮一下舌苔，看看舌苔的润泽程度，观察下舌苔是不是有根，如果一刮就掉，就即使是后胎也需要考虑气血虚弱的可能性。如果刮一下感觉像滴水似的，就是水湿盛，好玩吧。这是中医看舌头如何观察一个人的身体的状况。所以当医生告诉你说嘴巴张开，舌头伸出来，啊一声，其实他看的呢非常的多，绝对不是你所认为的啊我是看舌头或者看喉咙吗，没有那么简单，观察是很重要的。好，这是今天跟你讲到的中医呢如何从舌头里看出什么东西来。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所收听的是《Needs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位，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Needs Radio》NEED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位，还有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阿麦位每天都有不同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认识这个台语、闽南语的这个水。那我们现在最近呢，就有这个陆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可爱的绘本，台文的创作哦，很不容易哦。

0: 这是不简单哈，阿妈是感觉哦，即马诶囡仔哈，是比咱过去加真幸福，
1: 对，
0: 哦，因有遮尼啊好看哈，会当吸引因的注意力，诶，迄个即个绘本，个啊装订哈，因为装订嘛真好势哈，对啊，所以囡仔一定是真喜欢。
1: 我觉得有蛮奇妙，就是以前因为阿公阿嬷或是爸爸妈妈自己就可以讲台语，会讲台语，所以就比较自然就可以直接讲。但现在的爸爸妈妈小时候不一定会讲台语，
0: 对，
1: 所以就需要有一些工具来辅助
0: 啊。这是有影哈，这是有影。阿芬讲的，拢真正是咱现代的迄个较少年的爸母哈，要叫因规篇拢用台语来讲哈，这有困难。
1: 嘿，
0: 那是爱插一挂华语，安尼可能较自然。
1: 有的是华语英语夹杂，
0: 对，今嘛个吼国际化吼，所以就是有诶，就是啊，对囡仔对细汉诶时阵，就互因啊，搁掺一寡，一寡台语，一寡华语，一寡英语，甚至有诶搁迄落搁一寡日语，对，因为今嘛吼，因为咱诶有那国际化啊，所以。囡仔若是去幼儿园吼，若是你的幼儿园内底吼，有迄个外国学生
1: 啊，
0: 老师有那会主人哥迄个搁家嘿，搁家教一半句啊日语。
1: 好，那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就是暗迷摸啦哈，然后还有这个来七特，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本也很可爱哦，叫做假，
0: 假
1: 假
0: 偷假菜头粿，
1: 假偷假菜头粿。不是乙哦，不是丙，不是乙丙丁，是甲，不是啦。这是谁的意思哈？什么人？
0: 是什么人？
1: 偷甲菜头粿，谁偷吃了萝卜糕？
0: 对，好，所以这个甲哈，就是抄到是中部哈，迄个所在，因为咱这个
1: 的腔调，
0: 对。好，拢会讲哈，咱那是讲谁哈，对，所以最主要是谁，什么人，对，是什么人，咱的都有足侪讲法
1: 哈，
0: 我是讲像，有诶，迄个音诶，较悬的像，像
1: 啊，对，
0: 毛人讲像，啊毛讲
1: 像，
0: 啊毛讲啥人，
1: 啥人，什么人，
0: 对，
1: 猫咪人，
0: 嘿，啊个什么人，
1: 什么人，
0: 好，对。啊，
1: 脊椎
0: 对，好，所以这是啊，在迄个台湾啊，
1: 这算厦门音了吧？
0: 对，脊椎，这就是厦门音嘛。因为咱啊台语的迄个的来源吼，是对厦门音来。所以即马在迄个啊长老教会内面啊，迄个台语迄个台。罗马字的圣经，搁用同款，搁用脊椎。对啊，脊椎，咱的生活中，咱较无安尼讲啦，吼。
1: 但是那个不是京剧，就是有一些那个传统戏曲，它的唱词有这个词，
0: 脊椎，
1: 嘿，还是听得到。
0: 哦，咪呀，哈。
1: 所以甲头甲菜头粿。是谁？
0: 所以这本啊古锥的绘本，是
1: 下文字哈是这个许佩敏，那这个图画呢是高诗涵老师哦，这是这个一样是这个李
0: 港
1: 曲台语文教基金会所发行的，
0: 对，
1: 绘本
0: 是。啊，所以这本册啊是真古锥，对啊，所以就是讲，
1: 所以一定有菜头粿嘛，
0: 对，好啊，所以呢，伫这个故事要开始，就甲咱介绍要安怎做菜头粿，
1: 对，要先有菜头粿，
0: 对对对，

0: 会有谁偷吃蔡桃贵。
1: 对对对啊，所以就是有一天，伫庄卡的阿爸，就嫁蔡桃贵啊，就嫁蔡桃，就嫁蔡桃来家，啊，所以啊，有菜头哇，要创什么？要滚汤吗？
2: 滚汤，
1: 要滚排骨汤，哎，嘛是袂歹食哈。
2: 滚汤较贵气。
1: 对，所以这个阿秋呢，就是想讲啊，我会当来做菜头粿。好，所以菜头粿要安怎做呢？
2: 嘿，你安怎做嘞？
1: 对，第一步就是把菜头洗好清气，把伊的皮。下掉，开始用菜叉，用菜叉给伊叉做丝，
2: 会听呢。阮细汉小时候帮爸妈妈这个叉签吼，就是地瓜嘛，番薯
1: 叉签，用叉签。
2: 那个不注意吼，大拇指的肉就没了。
1: 对对对，所以特别是你若叉叉叉叉到剩较细段的时阵，得爱细字。
2: 对，但是现在的工具都比较聪明一点了，比较有保护啦，
1: 对，
2: 不那么容易受伤了。
1: 是，
2: 所以这个叉菜叉，
1: 对，
2: 要小心，
1: 要小心，对，
2: 它就是会把食材变丝的一种工具，
1: 对，好，所以先给它串做丝，然后就把那个再来米的米汤，把那个菜头丝，整个都蓝蓝做一会，加好搅，
2: 就是搅拌呐、
1: 对，
2: 再来米的米汤，就是米水啦，
1: 米水、对。
2: 然后，所以有再来米吗？
1: 有哦，嘿，咱的米哈，有迄个红来米甲再来米
2: 啊，所以菜头粿里面也有米，
1: 对，
2: 哦，嘿，所以那个
1: 迄个米已经是加做米汤
2: 哦，所以它先
1: 咱无。看袂到一粒一粒的米，
2: 所以再来米先煮熟，然后把它变糊糊。
1: 伊是可能无煮，拢青的，拢青的，啊，搁挂菜头丝，啊，规个改淡淡的，哈，
2: 要搅拌，
1: 啊，你爱改，
2: 拌均匀，
1: 对，
2: 加好搅，就是均匀，
1: 对，所以这个搅哈，嘿，咱有讲搅整哈，
2: 对，齐全，
1: 嘿，对，就是该用好均匀，对，好，安尼好，就是该会当倒滴狼绳
2: ，我们之前有讲过是那个蒸笼啊，
1: 对，
2: 竹制的或木制的那个蒸笼，
1: 对，
2: 狼绳。
1: 对，咱较早的人算拢是竹仔啦，
2: 对，
1: 你顶面只铺一块布，你家倒伫迄个布，
2: 对，人算要有布，要有布，不然你倒下去就
1: 对，因为人算拢有一空一空，还是拢有空，
2: 对，
1: 所以你无布的已经拢老了了。
2: 很重要，要先铺一块布，棉布，
1: 对，
2: 再把这个拌成品，这个再来米的汤跟这个菜头丝，菜头切成丝的白萝卜，把它搅拌均匀之后，就倒在这个蒸笼的布上面，再去蒸，
1: 对。所以你安尼给剁了，你就挂就盖嘞，啊，给放来，摕去吹，
2: 摕去吹，
1: 对，啊，所以吹的时阵，咱要创啥？
2: 看电视。
1: 咱个人无同款的动作，
2: 哎呦，这较先进，有手机通看，阿芬爱看电视，较袂近视。
1: 对，所以这个时阵就是第四步就是爱等啊，
2: 等
1: 到这个香味拢走出来，对。
2: 但那时阵有足侪代志当做，除了看电视、看手机啊，哎，嘛会当去边下扫。
1: 哦，但你足辛苦诶，
2: 啊，无去外口开工。
1: 安尼差不多啦，对，好，所以这个

0: 人哈，哎，这个查某囡仔叫做阿秋。
1: 阿秋。
0: 嘿，对，所以阿秋吼，因为爸爸有送这个菜头，所以伊就想要做菜头粿，所以阿秋就家己炊一升菜头粿，想要分给大家吃
1: 啊。对，人生一升，
0: 所以蒸锅吼，咱叫做人生，好啊，所以有时吼，人来做生意的吼，你一摆才炊。只吹一声，想
1: 无够
0: 哈，
1: 所以
0: 对，所以伊迄个人声会当安尼踏起来，
1: 对
0: 哈，所以有时你一困就是会当三声四声安尼，
1: 就好几层的蒸笼啦，
0: 对，
1: 按它一圈，
0: 对，
1: 就算一声，
0: 对，所以咱迄个单位词哈是声，所以是一声。
1: 啊，我们就讲一层呐、啊，啊，现在有这种，不锈钢制的，
0: 对，
1: 那种一般去那个店家看，它是不锈钢的，然后它是像抽屉的。
0: 啊，对，
1: 然后里面就很多一小锅一小盅的那个汤，就在里面，它也有保温的作用。
0: 哎，
1: 或是那个啦，便利商店哦，卖包子馒头的，它也是像抽屉一样，
0: 一站，
1: 对，然后它是玻璃，外面是玻璃，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那也是蒸笼的一种哦，
0: 是啊，
1: 只是不同，不同的材质，但是它就是用水哈、去蒸，
0: 是
1: 啊，这个是用蒸笼，
0: 对，
1: 阿秋
0: 用的是足传统的，传统伊来炊菜头粿，
1: 萝卜糕，
0: 对，哦，所以单料啊，
1: 单好啊，
0: 所以啊也偏到香味啊，对，所以。对，所以阿秋呢，就把人生打开，他就发现，哇，菜头粿算六十二，啊，亲像有人偷吃的款呢，
1: 才刚蒸好就有一口不见了，
0: 对，
1: 六十二有点像蛋糕被挖一口，
0: 对，所以还是应该是拉落去哈，塌下去
1: 哦，
0: 因为你吹是拢碰碰，
1: 对，
0: 啊，你那冷气了后哈的，
1: 对啊，它应该是本来是砰砰的嘛，像花柜那种砰砰的啊，但是你因为蒸就是气压的关系，你一打掀开蒸盖，它可能就空气压力的关系就陷下去，
0: 拉
1: 几二是陷下去，
0: 对，不是真正让人夹一嘴去，不是是拉落去，原来碰碰，啊，即嘛是拉落去，
1: 对，
0: 啊，咸一嘴无好看，让人吃，偌尼啊失礼嘞，所以阿秋就决定，我要来找出凶手是什么人。
1: 好，所以这个也是外貌协会的哈，也是啦。如果真的要请客的话，就是要好看又好吃嘛。啊，可是蜡笔就是凹陷了一块，就不好看了，所以就不好意思请人家吃了哈，心累啦哈。所以呢，阿秋决定要去找凶手，到底是谁偷吃了？
0: 对，
1: 假偷假菜头粿，
0: 对，所以伊就开始要找凶手，一定不是在厝找啊，所以伊就爱出去外口找。过即马闻到菜头粿香公公吼，这个巴肚嘛是枵，伊即声出去外口找凶手，唔知要找偌久才找得到吼，所以那万一伫路呢，巴肚枵要安怎？阿秋嘛足巧诶，所以伊就切一块，为着惊老尼巴肚枵，伊就切一角啊菜头粿，炸伫身躯边，
1: 对嘛，都已经蒸好了，当然要吃嘛，
0: 趁热吃也比较好吃，
1: 爱探险，
0: 探险。
1: 好，去这个路上呢，找凶手的路上呢，怕肚子饿哈，我还是带一点那个店里的吃的。好，

0: 就要到就开始去咯，要出发去找凶手咯、嗯嗯、
1: 对好呵，所以就开始哇，第一个遇到就是一只狗啊，
0: 哦，狗娘，
1: 哎、欸嗯，所以阿秋啊遇到狗啊就讲，哎、欸，狗啊，我哩喙齿吼吐甲长长长吼，哦，真兴食一款呢，
0: 兴食一款，
1: 是不是你偷食我的菜头粿啊？
0: 哎、欸，哦、嗯，所以呢，阿秋走到路就走出家门了，出发了，嗯、然后在路上遇到。一只黑狗，
1: 嗯，
0: 一只狗啊，遇到一只狗，说狗啊，你的舌头吐的长长的，吐长长的，真兴食的款，
1: 嗯，
0: 兴食比较有一点，贪吃嘛，或是想吃，
1: 对，
0: 哈、哦，
1: 好，普通的用这个兴哈、哦，就是有迄、那个。足爱耶，
0: 哦哦哦哦，
1: 还叫做兴，
0: 哦，
1: 你有兴趣嘛，
0: 哦，
1: 对不？哈，你对什么物，你对什么代志，哈，对什么物件有兴趣
0: ？OK OK， 哦，那个
1: 兴，那个兴，啊，就是啊，真爱，对，啊，所以兴食就是哎，真爱食，
0: 好，是不是你偷吃了我的萝卜糕？是不是你偷吃我的菜头粿？
1: 对，
0: 嗯。
1: 狗啊，冤枉哦！
0: 大人冤枉哦！
1: 对，啊，讲歹势啦！我真糟甲鼻鼻喘，你要请我食菜头粿，互我休一睏才来。哎、欸，狗啊，俩尊阿秋要请伊食菜头粿。
0: 哦，所以这个狗的舌头吐长长，不是因为它想吃、爱吃、要吃，而是它刚跑完，所以要散热。
1: 对
0: 哦，所以它的舌头就吐得长长的。所以他说：“我糟糕，皮皮喘，我跑得很喘，喘吁吁的。”
1: 对
0: 啊，你要请我吃菜头粿吗？你要请我吃萝卜糕是不是？好哦，好。哦，好，我歇睏一下，
1: 对，
0: 让我等，就是稍缓一下，因为刚跑嘛，跑完，然后要歇喘一下，我再来吃。
1: 对，好，对，所以伊伫遮哈，有讲到我真糟糕。皮皮串，好，所以进的这个进哈，
0: 现在进行时，
1: 对，就是今嘛，我今嘛走个皮皮串，哎，对，
0: 好，
1: 进，
0: OK， 所以他被逮个正着，也不是，他正在跑，
1: 哎，对，
0: 然后阿秋就叫他来，是不是你？是不是嘞？
1: 搞完了，说：“哎呦，我安那是要吃菜头粿，我嘛得爱
0: 休息嘞。”
1: 嘿，哦，狗的头甲耳啊，撇撇嘞，
0: 撇撇嘞，
1: 哦，对，
0: 摇一摇头，摇一摇耳朵，
1: 对，哦，讲我的菜头粿未止嘴大啦，唔过水分真有哦，啊，本你食一嘴呀，
0: 嗯。
1: 啊！请问你敢有看到人偷食我的菜头粿？
0: 嗯，好，这个黑狗兄呢，好，这个应该说这个阿秋就开始问他了啦，
1: 对，
0: 因为他休串嘛，休串好了之后呢，这个阿秋就问他说：“哎、欸，外菜头粿是袂当鸡脆搭啦，吼，就因为他毕竟是固体嘛，
1: 对，
0: 他不是饮料，他不能解渴哈。可是呢，哎、欸，很有水分哦、喔，因为他还是有在买米汤嘛。”那不会搭搭啦，不像馒头这样。
1: 对，
0: 那好，分你一块哦，吃一口。那请问你有没有看到谁偷吃了我的萝卜糕嘞？
1: 对啊，所以糕啊的有头啦哈、
0: 嗯，
1: 所以伊的头甲鼻啊的撇撇的，
0: 无，
1: 好，所以伊的哈一声哈，趴伫涂骹，目头夹夹。讲伊唔知影，
0: 好，这个狗呢摇摇头，吼，耳朵甩一甩，摇一摇，然后就趴在地上，趴地头卡啊，目睭，夹夹，目头夹夹，
1: 目头
0: 就是，他也在思考吧，目头夹夹就是皱眉头啦，吼，
1: 对，哎，狗的目头夹夹吼。
0: 会啊，
1: 哎、欸、哈，
0: 会，
1: 目头夹夹，
0: 但就说，我唔知，啊，他也真的。

0: 不知道。
1: 对啊，像哎像怎样
0: 你家里发生的事儿我怎么知道呢他就开始吃他的菜桃粿了阿秋分给他的。
1: 对好。所以阿秋第一个啊安尼要找凶手。看来狗啊不是。
0: 不是狗啊。
1: 所以伊得阁继续找啦。所以阿秋即马是拄着兔啊。
0: 兔啊。
1: 伊得讲哦。兔啊你目睭红光光。真厌食的款。是不是你偷吃我的菜头粿啊？
0: 好，阿秋接下来遇到的是一只兔子。兔啊，兔子，我们都知道兔子就是眼睛红红的。阿秋说，兔啊，你目睭红光光，真厌食。厌食，这个厌是厌弃的厌啊，厌，
1: 这个厌，就是有那个上瘾的瘾头，
0: 这个又更那个了，更比兴趣
1: 性搁卡
0: 严重，
1: 对，搁卡搁卡严重掉，
0: 再加成厌价，真的这已经是真的比较嘿到上瘾的地步了。好，是不是你偷吃我的萝卜糕？阿秋就问兔子，
1: 对，
0: 眼睛红，
1: 对，所以普通咱那
0: 应该是失眠吧。
1: 对，所以普通人若是用厌的时阵哦，就是讲有的人会爱食薰的人，伊厌薰。
0: OK，
1: 就是伊就是讲，工课做到一半，伊就是一直想要食薰。所以一定得爱紧去找一个所在，紧食薰。不过即马较歹找啦，因为一世界拢是
0: 禁烟。
1: 对，对，有的人是厌酒，伊若是想到酒哦，伊就一直对。所以这个瘾哈是上瘾，你一定是迄个想法，让你安尼驱使你哈，让你无紧去做迄项代志，袂使。
0: OK，
1: 对，所以比性搁较厉害。
0: 好，
1: 所以这个兔啊，就讲歹势啦，我较爱食人参，你要请我食菜头粿，甘是人参的口味啊！
0: 好，这兔子也是这个四两拨千斤啦。不好意思哈，我是较爱食人参啦。好，人参就是这个红萝卜。
1: 对，
0: 这算日语嘛？
1: 对，
0: 人参啊，你要请我吃菜头粿，菜头粿是白萝卜啦。
1: 对，
0: 他说你这个有红萝卜口味吗？是红萝卜口味吗？甘是林印阿秋怎么说呢？
1: 我没看过，
0: 人家现在什么都有好不好？也有干贝什么口味都可以了，
1: 港式萝卜糕的，
0: 对对对，跟挂包一样，你想加什么就加什么。
1: 所以阿秋就说，我的菜头粿是白菜头，不是红人参的，不过都是菜头啦。
0: 对，
1: 所以本来吃一嘴，请问你敢有看到人偷吃我的菜头粿啊？
0: 好，我刚有讲，就是我的菜头粿，就阿秋说我的萝卜糕是白菜头，就是白萝卜啦，不是红萝卜，不是红人参啊，但是都是菜头，都是萝卜，分你吃一口吧。那借门掐门，你有看到谁偷吃我的萝卜糕吗？还是要问一下哈。
1: 对，所以兔啊的坐好停停，目睭你两个呀，讲伊唔知呀。
0: 好，兔子呢就是坐挺挺的，然后眼睛就这个眨两下，说啊，我唔知，说他不知道。
1: 对，哇，第二个有那唔是，好，继续所以阿秋即马得去找第三个，伊就拄着猪呀，
0: 猪呀，
1: 猪呀，你嘴软壳壳顶，真塞食一款。是不是你偷吃我的菜头粿啊？
0: 好，头段

0: 是行者，还有言者，现在是使者。然后这个阿秋就遇到一只猪，一头猪，说猪啊，你嘴软口口丁，就是猪仔一直流口水啦，真使者就很贪吃，看起来很贪吃哦，使者款，这个款就是看起来的样子，是不是你偷吃了我的萝卜糕？是不是？
1: 对啊，所以这个猪仔就讲歹势啦，我拄只困精神呐，腹肚真枵啊。你要请我食菜头粿，菜头粿伫倒位？
0: 然后这个猪宝宝哦，说啊，不好意思呢，我才刚刚醒过来哦，刚睡醒，很饿呢。哇，你要请我吃萝卜糕哦？在哪里？在哪里？所以他刚睡醒，表示凶手不是他，他有在场证明。
1: 对，所以阿秋就讲，我的菜头粿无够大块啦，唔过要煮淡薄啊腰吼，阁会使啦，分你食一嘴。啊，请问你敢有看到人偷食我的菜头粿？
0: 好。这个阿秋也知道其实不是他啦，就是说好啦好啦，那个我的萝卜糕吼没有很大块，不就大块啊，不过吼淡薄啊鸡腰，就是稍微可以指鸡啦吼，鸡腰啊，会当给你不你吃一嘴，给你鸡腰一下。啊，请问你敢有看到什么人偷吃我的菜头粿？
1: 啊，这只猪仔不是都吃昆生的，所以猪仔吃菜头粿，吃到笑嗨嗨，身躯平在壁边，噜噜的咕咕叫，讲伊唔知。
0: 哦，好，菜这个不是菜头粿，迪亚很开心哦，因为有得吃哈，然后就拿到这个菜头粿就笑嗨嗨，很开心，笑得很开心，然后身体呢就这个拼迪亚，就是
1: 拼迪亚，就是靠，就是。
0: 就是贴着靠着墙壁，然后露露的。我们应该就是好，应该有看，可能有看过，然后网络搜寻一下。反正就是猪仔就很喜欢蹭他的身体，因为他手抓不到嘛，所以他就要蹭那个墙壁哈，然后露露的，就是烧一烧痒，然后咕咕叫，
1: 对，
0: 然后说。在哇，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1: 哇，
0: 高啊，拖啊，低啊，都不知道，
1: 是啊，所以阿秋就要继续去吹啦，
0: 继续吹，我们要熬回才会知道
1: 哦，对，
0: 吃，偷吃，菜偷过，
1: 对
0: 分享予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麦威，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月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欢迎各位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魏晋风流，这是这几集的系列主题，而这是一个自觉的时代哦。艺术不再是为了教化风俗，不再是为了歌功颂德领袖，也不再只服务政治庙堂，而是表达了个人情感、心境还有追求。而这当中呢，这个系列谈到的就是史上留名的竹林七贤。我觉得在今天这一集特别的精彩，是老师我们的固定邀请到的老师段信怡老师这集。

0: 同样的段信一老师来跟我们剖析，而这当中有三大派，就是烈士派、高官派，还有夹在中间的。哇，我今天各位同样的会听到非常多的风流人物他们的生命故事。段信一老师，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任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一起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这个季节呢，我们谈的都是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中间许多人物他们的风流遗迹，其实呢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今天呢要谈的是千年回眸第34集，主题就是前卫艺术大师刘伶与阮咸。所谓的魏晋风流，它促成了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开始，艺术呢不再只是为了教化、为了政治、为了宗教而服务，艺术成为表现个人情感、心境与追求审美独立的媒介。在书法、绘画与美学理论上，魏晋时代它都留下了深远的贡献。王羲之将自然的律动与文人的气韵融入笔墨，让书法变成心灵的直接投射，让自己成为千古的书圣。顾恺之呢，他则提出以形来写神，还有呢形神兼备这样的概念。他强调呢，绘画是要抓出人物内在的精神，而不只是外表的相似。他奠定了中国山水画与人物画的基础理论，让绘画有了深刻的哲理，事实上跟我们现代绘画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有些人他虽然在传统艺术例如书法、绘画上他并没有留下具体的作品或理论，但他的生活态度与精神却与现代的前卫艺术有着惊人的跨时空关联。他们展现的是人类总是喜欢创造各种人为的体制，却又总是在人为的体制与个体的天性之间不断的左冲右突，企图寻找生命的出路。竹林七贤，七贤这个名号就是在对魏晋时代人类具体展现这种精神的一种赞颂。竹林七贤包括了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他们七位。其他几位呢，我们呢在之前都做了一个大约的介绍。我们今天呢重点就会放在呢刘伶和阮咸的身上。这七个人共同构成了魏晋风流的一个核心，但是呢这七个人他的人格特质、政治命运与人生结局，有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大相径庭。他们的同，他是共享了一种时代精神。这七个人他都崇尚老庄哲学，反对司马氏政权虚伪的儒家名教思想。这七个人他们都以饮酒、清谈、寄情山水、音乐作为呢逃避政治高压与血腥屠杀的庇护所。他们在山阳竹林之中结为好友，彼此引为知己，共享短暂的

精神自由，而他们的不同则是分化的人生抉择与结局。如果依照抗争与妥协两种态度，我们可以很精准地把他们分为三派。第一派是刚烈与痛苦的烈士派，也就是呢嵇康、阮籍，他们可以作为一个呢代言人。他们两位是竹林的精神领袖，他们抗争最激烈，痛苦也最深。嵇康他风度孤高傲岸，他坚持非汤武而薄周孔，他对呢这个司马家族采取绝对不合作态度，最后呢因为得罪权贵被司马昭处死。临行前他从容地弹奏广陵散，成为呢魏晋名士悲剧的最高峰。阮籍呢他才华洋溢，他比嵇康多了一分退让，他采取的是口不张批人物，就是不直接批评。他用这种策略以及呢大醉六十天来躲避政治逼婚的这种手法，但他内心极度痛苦，他一辈子都在被迫做官与穷途痛苦之中煎熬。第二派我们可以呢说他是圆融与世俗的高官派，我们可以看到山涛、王戎就是如此。他们在后期他事实上是选择与司马氏的政权妥协，他步入了庙堂，身居高位。山涛他年长而德高，他也具备了极强的政治才干，后期呢他出仕进朝，官做到司徒，他是竹林与朝廷之间的一个桥梁。他虽然身在官场，却暗中保护民事，他曾经引荐嵇康，但是呢被嵇康写了一篇与三巨源绝交书痛骂。可是呢嵇康临死前将儿女托付给他，也就是表示他们两个人事实上心灵是交流的。王戎他年纪最小，出生于顶级的门阀，他官做至司徒，他与嵇康的清高正好相反，他极度世俗而且精于理财。历史记载他自酌俱敛，甚至在著名的专和卖里的故事中他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吝啬。但是王戎是用世俗的贪婪作为他的政治保护色。夹在呢刚烈与痛苦的烈士派和圆融与世俗的高官派之间，就有呢刘伶、向秀、阮咸这几位。向秀是个呢学者，嵇康死了以后，向秀为了活命不得不去洛阳应试做官，他把内心的抗争转入地下，他呢集中心力来注解庄子，为玄学留下重大的学术贡献。向秀也写了思旧赋来寄托自己对嵇康的无限哀思。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他精通音律，有一种琵琶因为他而命名为阮咸，就可以看出他在音乐上的造诣多么受世人尊崇。他的行为也就是所谓的忍淡，他曾经跟朱在一起同起同坐共饮酒，他在音乐与离经叛道的世界里来寻求偏安。刘伶则是彻底的自我边缘化，

刘琳相貌丑陋，家庭贫困，她以赤身裸体，以及呢到各处去死了就把我埋在当地吧，这种荒诞的行为艺术来对抗礼教。他是这竹林七贤中把老庄的物我其一活得最彻底的一个醉汉。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阮咸和刘琳这两位，应该说是前卫的艺术大师吧。在嵇康的孤傲、阮籍的狂卷、山涛的练达之下，阮咸的身影显得格外独特。他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瑜的孙子，他是竹林领袖阮籍的侄子，更是中国音乐史上罕见以一个人的姓名为一种古老乐器阮咸命名的音乐大师。阮咸跟他的伯父阮籍一样，他在世人眼中是个离经叛道的狂士，从《世说新语》等等史籍典册之中记载了大量关于他的轶事。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他不拘小节的个性，更反映了他打破世俗阶级与礼法束缚的真性情。第一个故事呢，也是他最有名的故事，我们可以说是晒群当阳。魏晋时期，依据当时的习俗，每逢农历七月七日，富贵人家都会将家中的华丽衣物拿出来曝晒，一方面是曝晒，一方面是借此炫耀家族的富有与家族的门第。阮氏家族在当时是名门望族，北阮家境富裕，南阮则相对清贫。到了七月七日这一天，北阮的庭院里晒满了丝绸锦缎，绫罗满目。住在南阮的阮咸看了这个情况，就拿了一根竹竿出来，把自己一条用粗布制成的内裤，也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说晒群当阳的那个群，高高挂在庭院中间晒太阳。路人看大惊小怪，纷纷嘲笑他，人家都晒着华丽的服装，你怎么把个内裤给晒出来？阮咸却坦然地说，未能免俗，了妇耳。大家都在晒啊，我无法呢免除世俗的这种习惯，我就凑个热闹吧。这个举动表面上是自嘲，实则呢是对当时社会那种攀比虚荣风气的一种强烈讽刺。他用一条破旧的内裤戳破了门阀士族用华服包裹的虚伪表象。还有一次，阮咸呢因为非常喜欢喝酒，他的饮酒方式跟别人都不一样。有一次阮氏家族举行大聚会，族人们聚在一起喝酒，阮咸觉得用普通的小酒杯喝酒实在太不过瘾了，于是直接搬来一个盛满美酒的大瓮。阮咸跪在地上直接对着瓮口狂饮，此时一群不知道从何处跑来的猪也凑到了酒瓮旁，争着要想舔舐瓮里的酒。那么一般人会嫌恶地将猪只赶走，然而已经喝得微微有些醺醺然的阮咸却不以为意，他反而呢蹲下来与这群猪一同围着酒瓮，你一口我一口地共饮起来。这个与猪共饮的典故在后世道家与文人眼中被视为物我两忘的最高境界。

阮咸他打破了人与动物的界限，也彻底撕裂并嘲讽了当代的虚伪礼法。还有一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阮咸的真性情。情感上面，阮咸同样不愿意受到世俗礼法的摆布。他曾经和母亲身边的一位鲜卑族的婢女相恋。阮咸的母亲过世的时候，他正在守孝，家族决定趁这个机会把这名呢胡婢打发走。当时阮咸正在接待客人，听到母亲身边的鲜卑妓女即将被送走的消息，他脸色大变，顾不得自己正身穿孝服，也顾不得现场还有满座宾客，他立刻向客人借了一头驴子，飞快地骑着驴子追了出去，最后他成功地把胡婢追了回来。回来时他对众人说，人种不可失。后来这位胡婢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阮福。而阮福长大后跟他父亲一样，也成为名震一时的名士。在极度讲究门第阶级与孝道的魏晋时期，阮咸这种在守孝期间追婢的行为简直是惊天动地，但他宁可背负不孝的骂名，也不愿意放弃心中的挚爱。这种在当时惊世骇俗的行为，但是在现代我们却觉得他是为了真爱愿意付出一切的情种。虽然阮咸在行为上在当代看来是荒诞不经的，但在音乐领域他却是一位拥有极高天赋与深厚造诣的严谨大师。他精通音律，对乐器的构造与发声原理他有着超越时代的理解。西晋时期的朝廷重臣荀勖，他精通音律，曾经奉命呢依据古书监制了一套宫廷正乐的笛子，也就是所谓的中吕笛。当时朝野上下都对荀勖的成果赞不绝口，认为荀勖呢是完美的重现了古代圣王之乐。然而当阮咸听过这套笛子演奏的音乐后，却眉头深锁。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这套乐器的声音过于高亢浮躁，不符合古代中正和平的乐理。他并且断言这套乐器一定是依据短尺做出来的，声音才会如此短促而高尖，这不可能是真正的古乐。荀勖呢听得非常不满，认为阮咸是在故意刁难，并且因此呢极恨阮咸，把他贬为始平太守。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多年之后有人在开挖地基时意外出土了一把汉代的玉尺，经过比对，汉代的玉尺果然比荀勖当时使用的朝廷的官尺长了四分。这证明了阮咸当凭一双耳朵就精准地听出了乐器尺寸的微小误差。这桩妙解神律的公案让阮咸在中国音乐史上奠定了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除了中吕笛这件事情之外，魏晋之前中国有一种圆形直向琵琶类的弹拨乐器，当时被泛称为琴琵琶。阮咸非常喜爱这种乐器，并且呢对这种乐器进行了改良。他调整了琴琵琶的闲置与品味，使呢弹奏起来的音色更为浑厚而圆润，
能够完。

内抒发他心中那种悠远超脱的魏晋风骨。到了唐代开元年间，有人在古墓中挖掘出了一把铜制的圆形弹拨乐器。当时的宫廷音乐家不知道这把乐器到底是什么，但是发现它的外形与近代画作中阮咸所弹奏的乐器一模一样。为了解决争议，元老音乐家便依据古图用红木复制了这件乐器。这个乐器复制好了之后一弹奏，发现它所发出的声音清脆而温润。为了纪念这位魏晋时期的音乐大师，朝廷与乐界正式将这种乐器命名为阮咸。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乐器发展史中，用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一种主流乐器，阮咸是绝无仅有的一例。时至今日，在现代的国乐团中，大阮、中阮、小阮依旧是不可或缺的弹拨声部的核心。阮咸的一生完美体现了魏晋名士任达不屈的精神特质。他在政治高压下选择以音乐、美酒与狂放的行为来对抗体制，最终在历史上留下了特立独行、重情重义的深刻印记。当我们从现代人的视角翻开《世说新语》，在那些由高门士族精致清谈构筑的华美篇章里，刘伶的出场总是显得突兀而寒酸，甚至带着一种近乎自虐的粗粝。刘伶身长六尺，据记载貌丑无双，在一群灼灼如春月柳的魏晋美男子中，他活得像一截刚从泥潭里起出的枯木。然而正是这截枯木，用一辆路车、一把铁锹、一具赤裸的躯体，为后世演示了什么叫做最极致的精神自由。路车的典故出自于晋书的刘伶传。刘伶传里说，刘伶常常乘着路车，就是用鹿来拉的小车，吸一壶酒，使人喝除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就是说刘伶他淡泊名利，他平时是不坐豪华的马车，而是坐由鹿拉的小车。他出游时怀里一定会揣着一壶酒，边走就边喝。最奇特的是，他会雇用一个仆人，让仆人肩膀上扛着一把锄头，紧紧跟在鹿车的后面。刘伶对仆人交代，如果我哪天在路上喝酒醉死了，你不用大费周章帮我办丧事，你直接呢用那把锄头随地埋个坑，挖个坑把我埋了就行。他展现出魏晋文人反抗传统礼教，将肉身视为身外之物的一种极致洒脱。就是因为刘伶爱喝酒，所以呢，他跟他妻子又传出了一段轶事。刘伶呢，因为喝酒喝太多了，然后生病了。他呢，有一天又向妻子讨酒喝，妻子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把家里的酒全都倒掉，把酒具砸碎，哭着就劝他说，你喝酒喝得太过分了吧，这不是养生之道啊，你一定得把酒给戒掉。刘伶看到妻子的这种情状，就说，好，你说的对，但是我定力不够，必须在

跪以神面前摆设酒肉，发誓才能呢成功的戒酒。妻子信以为真，就高兴地准备了丰盛的酒肉供奉在神案前，请他跪下发誓。结果呢，刘伶跪下后却大声祝祷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壶，五斗解成，妇人之言甚不可听。意思就是说，老天爷啊，你生下我刘伶，我就是以酒闻名的，我要喝一壶酒我才过瘾，我要喝五斗酒才能解宿醉。富人家讲的话呀，您千万千万不能听呐。说完以后，他立刻站起来，大口吃肉，大杯喝酒，没过多久又喝得烂醉如泥。他的妻子在旁边也无可奈何。刘伶这种以酒避世的行为，在后世文学中成为了追求绝对自由、反抗虚伪政治以及对抗人生苦难的一种经典象征。但是爱喝酒的刘伶却投了爱喝酒的民族之所好，所以呢许多民间传说就出现了。有这么一个故事啊，他相传酒仙杜康是造酒的人，他在那洛阳开了一家小酒馆。杜康呢，在大门口贴了一副口气极大的对联，上联是猛虎一杯山中醉，下联是蛟龙两盏海底眠，横批则是不醉三年不要钱。而刘伶恰巧携带酒葫芦路过，看了非常不服气，心想我一生喝遍天下美酒，什么酒能让我醉三年呢？于是呢，走进酒馆挑战。杜康见刘伶来访，便微微一笑，为他舀了第一碗酒。刘伶喝下后大赞：好酒啊，好酒！但觉得不够过瘾，便连喝了第二碗、第三碗。喝完第三碗，刘伶当时觉得天旋地转，脚步虚浮，他这才意识到这酒厉害呀厉害，赶紧摇摇晃晃地结账回家。临走前，他对家人留下一句遗言：我要醉倒了，如果我死了，一定要把我埋在酒池或棺材里。刘伶回家后果然气绝身亡，家人呢悲痛万分，只好遵照他的遗愿将他安葬。不知不觉过了三年，杜康上门来到刘伶家要讨酒钱。刘伶的妻子一听，气得破口大骂，他说：你的酒把我丈夫毒死了，你还敢来要钱？杜康赶紧笑着解释：他不是死了，他只是醉过去了，今天刚好满三年，该醒了。众人半信半疑地来到墓地，掘开坟墓，打开棺材，刹那间一股浓郁无比的酒香从棺材里喷涌而出，方圆几里地的人都闻到了这股香气。只见棺材里的刘伶脸色红润，缓缓睁开双眼，伸了个大懒腰，大喊一声：好酒啊，真是好酒。这个传说后来就演变成中国著名的传统相声的段子，豫剧等地方戏曲也有，甚至有个白酒品牌直接就命名为刘伶醉。中国的酒喜欢用古代名人来命名，正如呢为杜康命名的杜康酒，以李白命名的太白酒、东坡酒一样。魏晋是一个在写

0: 心高压中迸发出极致真性情的时代。刘玲莹她以一生的大罪为盾，甘愿死便埋我，用近乎自虐的沉湎对抗虚伪的明教体制。阮咸则以极绝顶的音律为祭，在与诸共饮晒群当阳的荒诞中撕裂了门阀的精致谎言。他们一个在无边烈酒中寻求物我两忘的超脱，一个在圆润情深中安顿狂傲不羁的灵魂。这两位狂士用最赤裸最不合时宜的惊世骇俗，在乱世中筑起了精神的避难所。当广陵绝响，当竹林散去，他们留给历史的不只是乐器与醉态，更是中国文人风骨中那抹永不向权力体制驯化的自由微光。当代行为艺术家也常以极端裸露或自残式的身体语汇来打破社会的禁忌，用赤裸的肉身作为武器戳破当代文明与中产阶级的精致谎言。这就会让人联想到2000年前刘玲现代艺术中的达达主义，提倡反理性反传统经营美学，利用荒诞而无意义的拼贴来对抗主流社会。又如呢，摇滚乐朋克音乐等，他们则是以粗糙暴烈的声音和不修边幅的形象来对抗主流商业市场与政治权威。这种以乐寄情不求驯化的态度，又正是阮咸虽然精通音律却甘愿边缘化的一种现代翻版。这就是人性最有趣之处，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核心的人性却一直在历史中闪现光芒。
1: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段心怡老师的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如果您还有意想要再来锁定重播的时段的话，重播的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周一早上9点。非常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今晨之千年回眸，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又来到一个特别设计的单元，是由陈金云先生 John 他的特别的主题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今天我们来到了第十九集，第十九集有一个特别的主题叫做浴火重生的转捩点与踏脚石。那我们每一次听 John 的分享，我觉得他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在每一次的旅行，无论是出差或者是他在个别的旅行当中，都会有所感触的写下很美好的文章，他希望跟各位一起来共享，欢迎各位一起来聆听。
1: 是非自有公断，情绪的控制是智慧意识抉择。有人对情绪是这样子的描述：情绪，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现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

让我们形影不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天下万物都有两面，其实是相对的。一则是是，另一则是非。一则是善，另一则是恶。所谓的好与坏，对与错，加与减，有与无，正与邪，白与对，明与暗等等，都有两方面不同角度的对应。然而有时看似有对立的两极化，其实也没有必然绝对的两极端。偶尔在正反两面都是好的，恰好有的是极端的两面都是坏，甚至有时是的立场中还有一些非，非的立场中也有一些是的。所谓模模糊糊的清清楚楚，或者清清楚楚的模模糊糊，是很难界定与理清的。只要对事不对人，而不要到最终只问立场不问是非，则凡事还有讨论的空间。特别是模模糊糊与清清楚楚，有时候特别是好像这个情绪，或者我们看很多的这个事情，就是剪不断理还清，好像有些时候我们也没有答案，好像有时候事情过去了，好像对与错也不是那么重要。浊世金杯，金灰洗笔，恩怨分明，明争暗斗，邪不胜正。所谓天下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均因个人的角色、立场、做法、看法、见解、理念、价值的不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既然有不同的观点与思维，自然有不同的价值凭据。你有你的思索逻辑，我有我的考量准则，各有各的论断依归，价值标准都是相对的，比较的，参考的。每个独立思想的个体，其价值系统会有不同的差异。所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然而并不表示就此而没有共同的交集与共识。常言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是在不同环境特质与风俗习惯下，也有相同的价值体系。期盼纵使立场迥然不同，依旧能够对话及表达意见以尊重的气度，就像两个热恋中的男女，是爱网中的男人，或者是恋爱中的女人也罢。记得有人如此描述其中的道理，十分的言之有物。爱没有对错，太多的衡量得失。

只会错过，爱是种选择，勇敢的面对爱情，不要失落，太多的依赖包袱太多，太多的坚持过分冷漠，只要真心的对待内心的感受，好好的说，别难过，就算爱情失去是生命中无法避免的一种折磨，爱情是一种直觉，相爱是一种选择，别再难过，总是留下了回忆，所有的眷恋都是爱的精彩过程，爱情是一种直觉，相爱是一种选择，既然在 falling in the love， 凡事均能包容与接纳，为何在务实的生活中非得你争我夺，壁垒分明，勾心斗角，势不两立，玉石俱焚呢？有人说，不合理的非不能够胜过理，再好的道理不能胜过法，法不能胜过权，但是权不能胜过天。人定胜天吗？无论你是什么人，最终都无法逃避不了生离死别，因为人人都有一死。希望世界上所有的政客、富豪、有权势者应知道，善恶、罪报、是非对错，并没有快乐来得重要。快乐的秘诀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中国古云：“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你愿意先向别人伸出真挚友谊的手，让对方做对的人，并不代表你就错了，因为你跨出的一小步，你会发现将获得放下平安的一大步，也会感到让别人对的喜悦，因此你也做对了。这一念之间的抉择，而能够让你全然跳脱对与错、是与非的捆绑与瑕疵，人际关系的和谐尊重是必然的。犹太人有一个名言，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真的是不容易，真的要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个何等的难。所以我们在看是非公道公论，也是情绪的控制，也是智慧意识抉择。

家是最坚强爱的堡垒与避风港。家，英文是 family。Family 就是有人把它诠释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父亲和母亲，我爱你，就是组成的 F-A-M-I-L-Y, Family. 家是最坚强爱的堡垒与避风港。想起大家耳熟能详的名曲《甜蜜的家庭》，让我们回味一下这首诗的诗一样的温馨可爱的好歌。我的家庭真可爱，整洁美满又安康，姐妹兄弟真和气，父母都慈祥。虽然没有好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

冬天温暖，夏天凉，可爱的家庭，我不能离开你，你的恩惠比天长。 Family 就是父亲和母亲，我爱你。 House 是房屋， Family 是家庭， Home 是家园。他们的差异，房屋、家庭、家园的差异，是在成员的心态、定义跟价值。 House 就是房屋，是有形的实体建筑物，就算拥有豪华的装饰与设备，不过是虚有其表，不能被赋予家的诠释。因为外表的富丽堂皇是可以用金钱堆积的，纵使家财万贯，但少了人专注经营这个家，一切也将是枉然的。房屋只能说有壳有屋， Family 家庭更具有实体的组织网，就算拥有众多的儿孙与阵容，不过虚应故事，不能赋予家的含义。因为人数的富强康乐是可以用物质堆叠的，纵使人丁旺盛，但少了人关注经营这个家，一切都是徒然的。家庭只能说是有儿有女。 Home 就是家园，是无形磁体的凝聚力，仅仅只拥有简单的架构与家具，不会是虚情假意，唯一能赋予家的真谛。因为内在的富而丰盈是可以用爱心堆砌的，纵使一贫如洗，但有了人用心经营这个家，一切均是持续的。家不仅只是有壳也有爱。以色列人亡国逾2000年之久，却能奇迹地在1948年复国，重建属于自己的家园。依据专家分析，一个民族被消灭500年，基本上肯定是被灭族及同化。而犹太人不仅没有消失，而能建国，能够解释的是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依靠上帝没有撇弃他的选民，按照他的应许成就。也是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赐的牛奶与蜜的应许家园 Promised Land， 这是维系他们永远无法忘怀的恩典。纵使流浪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但锡安应许之地未曾忘怀过，反而却紧紧地扣住每一个人的心迹，如同威尔第的歌剧《纳布果》中大合唱的激励。为何将诗人的心情悬挂在沉默的柳梢，倾诉昔日深殿的风幻？飞吧，我的思念，趁着金色的翅膀，心系家园的爱，团团围砌成爱网，密布牢不可破的吸引力。而 home H-O-M-E 是 hospitality， 第一个 H hospitality 款待。家的温馨及甜蜜是每个成员播种爱心的种子，接受阳光、水、空气灌溉使其发芽、成长、茁壮。款待是付代价的耕耘，不是不劳而获的。O 就是 ownership 责任， ownership 责任。家的资产及价值是每个成员播种

义的种子，接受无私爱无限的灌输，使其共事扶持互动。责任是付代价的耕耘，不是一无所获的。 M 是 motivation， motivation 激励，激励家的支持及重视每个成员播种凝聚的种子，接受鼓励心鼓舞的灌注，使其欢愉热忱喜乐。激励是付出代价的耕耘，不是抱怨无获的。一是 empowerment 渴望 empowerment， 家的期待及盼望是每个成员播种信心的种子，接受渴慕望愿景的灌溉，使其更新回转出发。渴望是付代价耕作，不是好逸而获的。

浴火重生的转捩点与踏脚石。北台湾的天空特别的，今年很特别，初春的酷热非比寻常，平常恨得心神不安的梅雨季节居然要悄悄的溜走，人人巴不得讨厌雨季快快来到，但无论怎样呐喊与祈求，老天爷居然硬起心肠，说不赏脸就不赏脸，挺固执的。不知道是声音现象，或者是未有效管理与计划，造成干旱是天灾人祸，人人苦不堪言。不仅是日常生活极大影响，连经济无端端的也遭到波及，无法提出合理的及时解决方案，却发现的是口水特多的泛政治化，可怜的台湾百姓要受苦到几时呢？看看久旱的土地所果露出来的龟裂痕迹，可以说是生理干渴，更是隐喻为心灵上枯竭与饥渴。大自然的景象异常，触动内心的回响，原本大自然有它一定轨迹与秩序井然，人为了一己私欲及短暂的利益，将属于自然的法则破坏殆尽。难怪有人说这是大自然反扑，一点也不为过，是人类反省的时候。不要以为凭着高科技就可以处理所造成的错误与遗憾。这场与自然的对抗，该是痛定思痛的觉醒。对基督徒而言，是属灵的贫瘠，或可比喻为属灵更新前的试炼与挑战。当接受苦难与磨练，眺望信心的执着，如同诗歌《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所描述的，在压力中仍能平静，在忙碌中仍能够悠闲，在失败中仍能欢笑，在逼迫中仍能毅力，在绝望中仍有盼望，在冷漠中仍有关怀，在困境中仍有出路，在死亡中仍有生命。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有福的切据。相信自己的价值，最珍贵的东西。

机就会出现。相信真虔诚的真诚，最难得的友情就在身边。相信偶遇的缘分，最期盼的机遇就会到来。相信光阴的片爪，最美好的机会就在咫尺。相信寄予的永远，最坚贞的情感密久铭心。相信温馨的微笑，是娇美的脸颊就会呈现。相信无怨的给予，最丰盈的收获就会是你。相信绮丽的神话，最浪漫的故事就会重现。相信不变的传说，最恬静的情境将会续奏。相信幸运的流星，最憧憬的愿望将会展现。相信所相信的约，如同心坎，所执着的信仰。相信所相信的，最坚持的见证就是信仰。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祈求，凡事等待，可能就是将是愿景的诺言。只要愿意，凡事相信。当生命遭逢折磨与浴火重生之际，往事已过，就是如烟消云散。伤痕会使人触摸到历历如新的痛创，该如何破釜沉舟，摆脱这样子的纠结，让浴火重生，成为生命历程关键的转捩点与踏脚石，不是吗？当今的迷惑与试探，是过往沉迷执着的后遗症。而今重生的希望，不在乎你的感动啊。今天体会是一种无形触动的亢奋，呼吸到的是每一种熟悉的脉动与震撼。虽然都不是佛你所默许的，但依然存着满心感恩，迎接这场飨宴也罢，或是鸿门宴，毕竟主权在你，别无选择。巴不得你不要将你的恩典远超过，今生永不改变的紧紧抓住你，能够伫立在你的那端，成为坚持在你的应许中。若许可，祈求你让我担负得起的轭，不求强壮的肩膀，但求承担得起的能力。在乎你的让我顺境时懂得你的恩典满满的祝福，在逆境时仍然能够顺服信赖你的恩典够用，在我软弱无助时，使我知道靠着你能够刚强壮胆。

当人的尽头若已竭尽所能，却是神的起头。俗话常常说，当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应该如何诠释才更为务实与实际？当人的尽头在祷告寻求且竭尽所能，此时若全然放手与交托，是神的起点，而不是成熟的基督徒也用尽属世及人的方法才智，当功败垂成，走投无路，希望渺茫时，才想到有一位神。此时对神说，我全然相信你，你要负完全的责任。那不仅仅是态度的偏差，心态可疑，更是自我骄傲到极点，将神放在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

位置，怎可能成就你的推脱呢？而是要用心灵和诚实，将神放在首位，让他做主。对未信主的，真当走到人生尽头时，愿意顺服及信任他。此时的确是神的起头，他会为你开一条又新又活又宽广的道路，让你的生命有一个新的起跑点及开始。常常苦难与试炼却使我们更能够更加倚靠寻求神。苦难与试炼使浪子回头，苦难与试炼有其积极正面的意义。神借苦难试炼熬炼受苦的人，趁着他们受到挑战与挫折时，使他们耳朵能够更为灵敏，可以接受来自神的讯息跟声音。我受苦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法。苦难与试炼使我们看见知道自己的软弱，愿意单单回转来依靠神，听从神的话语。人是永远无法逃避苦难与试炼的，人的一生必然都有苦难与试炼。显明被造的你我都是软弱的，苦难试炼让我们看见自己有限的微小。保罗身上的三根刺，求主说，你的恩典够我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疾风烈火的作者说，神喜欢使用软弱的人。西西家王因为亚述大军压境而求靠神，如果他有百万大军，他还会求靠神吗？当我们还有力量，就不会谦卑，也不会依靠神。主耶稣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他承认在人性最软弱时愿意谦卑来到神面前倚靠神，成就了顺服的人是永远得救的根源与确据。不是单单指他完成了救赎的恩典，而是使我们能够靠着他得救，在我们所遭遇的苦难与试炼中，顺服神是可能唯一的道路与答案。主耶稣就是我们得救的源头与信靠，使我们在苦难与试炼中学习顺服神，跟随他的脚中的人也可以经历苦难与试炼，而得以得到信心的权柄。希伯来书的作者将信心的伟人都是在苦难与试炼里如何信赖创始成终的耶稣，如约翰福音6:33，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只要我们倚靠神，就可以得着神所赐的平安。有人时时讥笑与讽刺基督徒，为什么要对一位看不到的神夸耀你们的软弱？正因为人心太刚硬，以为凡事只要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必能成就大事。中国人的谚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时地利人和，娓娓道出一位万有主宰掌管万事万物，但却也有一些无神论主义者常常高傲地说，人定胜天。若真的如此了得，为什么无法改变所谓的天灾，却要高声疾呼人破坏大自然是他的反扑？其实人若有辉煌成就，不顺服在这位创造一切均是枉然的。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常常夸我们的软弱？因为什么时候我们软弱，靠着他就刚强。深信不疑的应许与恩典，若上帝为你关了一扇门，他必然为你开另外

信仰是全然的依靠与释放的交托。人生是个很抽象的名词，或许是个形容词吧，不知道是否真的严肃思考人生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怎样的人生才是人们所渴慕及向往的。人的一生，人的存在，人的生涯，还是人的生活，或是人的生命。不过可以肯定与执着地说，人生只会用来形容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对于一个已经死亡的人，根本就不会触及人生这个主题。人会有死亡的一天吗？答案是绝对肯定的，说会，这是残酷与必然的事实。且不论任何种族、性别、年龄、地位、宗教、财富，人人均有一死。世上若能称得上所谓绝对的事，到目前为止应该寥寥无几。然而死亡却是没有争议与绝对的，是全人类高度共识与惧怕。既然人死了就便没有人生，那么人活着又为什么呢？当人出生之时，已经肯定自己会朝着死亡一天天迈进，最终消失世上。那么人活着在这世上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我们还会追逐名利权势，追逐爱情浪漫，追寻舒适生活，追随时尚流行而忙碌，而付代价，而废寝忘食呢？为什么欢乐会想欢愉，会雀跃欢腾？传道书一章二到四节，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人的一切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即一章九节及三章一到八节，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凡事都有定期，生有时，死有时，失落有时，舍弃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若都秩序井然，不正是梦寐以求了？然而当人堕落犯罪，有时的秩序破坏以至于造成不平衡，更可恨的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没想到越陷越深而无法弥补的遗珠之憾。世人均太以自我为中心，养成好逸恶劳、好大无喜功、好逸恶劳、好高骛远的心态，未蒙赏识的才能，未蒙评鉴的才华，未蒙欣赏的才貌，未蒙重视的才智，有一天终于知悉问题的核心是自我骄傲、狂捐、自大、轻率。若能调试自己成为谦逊、柔软、自省、踏实，那份不健康的心态将会被营造为积极正面的。但那是何等难的课题，什么时候愿意谦卑顺服，必然是内心要心意更新变化，才能出现重大的转折。而愿将一切交托，全然交托这位今在昔在。

在永在的上帝接受他的管教与鞭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奔跑摆在前面信心的心路历程，让上帝永远的帮助。记得1982年信主至今整整超过40几年了，从火热的属灵婴孩追求灵命成长丰盈的属灵生活，曾几何时因自己的方法造就成功的经验，将这位宝贵的属灵资产冻结，成为名存实亡的做礼拜与奉献的基督徒。一切思维模式以及属世的原则来考量，直到神的一句话狠狠敲醒：你还要混到几时呢？你还在犹豫的我想逃避，看来神凡所爱的必然管教，因为借着拿去几乎所有此时的我真心利益交瘁向神赎罪的祷告，我愿意回到你身边，重拾那份起初的爱。神的慈爱恩待足够资源重新开始，放下所有的情欲权欲物欲，愿意说要成为造就人的出口，是容神一人，有信心让信仰成为盾牌，传递好消息给周围的人。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在今天的纵情蓝天下，我们再一次的随着 John 的分享啊，希望他的分享能够触动各位的心灵，因为我们听他的分享就知道 John 是一位有神的基督徒，他的信仰之旅以及思考生命的历程，希望可以也带给各位一些生命的沉思，还有这个生命之旅的一些激荡。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0: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一个什么宝呢？每一次我们挖的宝都是对于我们的国家建设、国家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人。今天呢，带领我们挖宝的是扎时杰扎老师。我先请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喽。扎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好。
0: 扎老师啊，是我非常佩服的人。扎老师，你研究历史多久了？
1: 啊，我从大学开始，实际上我从小就对历史有兴趣哈、啊。
0: 嗯。
1: 所以，在我求学过程中，大概也很顺利，我就到大学我就进了历史系。
0: 嗯、
1: 啊、那历史系呢，一路也非常顺利的就
0: 进入历史的教育，
1: 对，历史教育就在学校教书，
0: 嗯，
1: 那教学乡长嘛，哈、啊嗯，研究教学，所以就一直到现在退休啊，还是在这个历史的领域里边。
0: 可是满脑子、满肚子里全部都是历史人物故事，所以我说在这样子的一个节目里面，国家宝藏的这个节目啊，挖宝的节目里，能够请到你到节目里面出现，我真是开心的不得了。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宝藏，随便挖你都有很多很多故事出来，随便讲一个人你都可以讲他好多好多的故事啊。我们今天要从扎老师这里挖的一个宝呢，倒是跟我们过往的有点不一样，因为这个人物其实对我们来讲都不熟悉，他叫做李淑清，是吗？
1: 对，叫李淑清。
0: 嗯，而且他其实在民国缔造成功以前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哈。
1: 是。
0: 可是呢，这个人跟扎老师一样，就是在生前的时候他也从事教育，然后他也影响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因此他所影响的人对我们的国家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哦、他的家族也很特别，他的家族里面也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人，这个人就是李政道，是吧？
1: 对，李政道得过我们这个算是在我们华人、中间第一个得诺贝尔奖的，那物理奖的李政道博士，
0: 是，所以这个
1: 是
0: 他的
1: 后代，
0: 那么这个后代其实一定也会受到他的影响啊。待会儿我们故事慢慢开展就会发现，因为这个人呢，他在自己生命当中接受信仰之后，他唯一的目的，我就是要跟家人、跟所有的人去传扬这个福音哈。好，我们就来开始来挖这个宝，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个人物李淑清。张老师请你开讲喽。
1: 好，这个李淑清呢，他出生在1875年啊、所以也就是在清朝应该是已经到了
0: 末期了，
1: 同光

0: 是光绪皇帝那个时代啊，应该是光绪皇帝时代出生的啊。到1908年，也就是光绪皇帝自己末年的时候，1908年也是光绪在位过世的年代，他也过世了啊。所以在世的年岁也不过40岁都不到，
1: 30来岁耶，
0: 30来岁，对对对，
1: 就是非常年轻就过世了。
0: 那他是江苏就是靠近上海叫南汇啊，南汇县 地方的人啊。那么这个他的家族呢，也在当时来讲是因为是就在上海嘛哈，接触这个西方文化是比较早啊，
1: 是。
0: 那么而且他不仅接触西方文化早了，就在西方文化里边讲，也就是基督教啊，教会这个传到了上海啊，这个基督教传到上海呢，所以他的家族啊，祖上就已经开始接触基督教了啊，开始接触基督教，他是属于基督教会里边的，叫做监理会啊，那监理会呢，今天是已经不常听到这个教会了啊。那事实上呢，监理会就是在基督教里边大家都比较听到的是卫理公会啊，卫理公会那个系统，
1: 他们是同一个吗？
0: 他是这样的，在基督教里边呢，是分成几个比较大的宗派啊，你比如说像
1: 浸信会啊，
0: 浸信会是叫做用宗派的观念讲，就是浸理宗啊，那么还有就是英国的啊，就叫圣公宗啊，那么还有就是那个马丁路德啊领导的，我们一般叫他路德宗或叫信义宗啊，那么还有一个在大概在17世纪时候呢，出现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基督教会的一个领袖人物呢，我们都叫他约翰卫斯理啊。这个约翰卫斯理呢，他也这个后来领导许多教友啊，建立一个，因为他比较关怀基层的啊，当年在英国呢，比较关怀基层的，像矿工啊，工业革命以后的那些工厂的那些工人啊。那么还有就是新移民啊，英国有很多移民移到美洲啊，美国呢，他很关怀这个基层的啊那些一些民众的信仰。那么后来这个就成立了啊，以他的名字啊为这个一个宗派呢，就叫卫斯理宗啊，或者叫卫理宗啊。那么这个卫理宗啊，在美国呢发展的非常的快啊。这个信徒的人数很多，那么我们都知道呢，这个教会啊，这个发展到一个程度呢，他们觉得，这个信仰不是我个人哈，这个独享的啊，我应该还积极的把这个好的信仰啊，能够传播到啊这个更远的啊民族更远的这个地方啊，所以呢，卫斯理宗就派了很多传教士。到达我们中国啊沿海的地区呢，这个成立教会啊。那么当年卫斯理宗在美国派遣传教士出来的时候呢，正好面临南北战争啊，美国那个有名的南北战争
1: 是，
0: 所以为了南北战争呢啊，这个卫斯理宗呢就分成南北两个系统啊，两个系统。那么他们分成两个系统呢，到中国来啊，就分别有两个不同的这个差会的名字啊。美国南派的卫斯理宗呢，到中国来呢，我们就管它叫监理会啊，监理会啊。这个像宋耀如啊，就是
1: 的宋氏姐妹的爸爸，
0: 宋氏姐妹爸爸，他们都是属于监理会的啊，在上海有很多办教育啦啊，这个设立教堂啦啊，甚至于像有名的东吴大学也都是

0: 这个监理会所办的啊。
1: 嗯，
0: 那么他们的北派呢，这个卫斯理宗的北派呢，到我们中国来呢，取的名字叫美伊美会啊，美伊美会，哎，
1: 嗯，
0: 那么后来美国南北战争也结束了啊，所以呢，他们这个美伊美会跟这个监理会呢，又合起来了啊，合起来就叫做卫理公会啊，这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1: 是，
0: 那他当年呢，是可以说是跟这个整个家族啊，李氏家族在上海这个接触到基督教呢。是跟这个
1: 监理会，
0: 监理会
1: 就是美南，
0: 美南，美国南方的
1: 卫理公会，
0: 卫理公会，
1: 那么他是从哪里？他的父亲还是从祖父？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应该是从他的父亲啊，他父亲就大概已经担任了牧师了啊，
1: 哦，
0: 中国的牧师，牧师，
1: 所以那时候算是很少的，
0: 很少，对，是大概是属于第一代了，第一代的这个中国的
1: 牧师，
0: 基督教的牧师，
1: 嗯
0: 那么他在他们的家族兄弟里头呢，他的哥哥啊也是牧师了啊，等于是家传呢，他的哥哥也是牧师啊。那也做过这个，后来监理会在这个苏州啊，这个成立了东吴大学啊，他哥哥曾经是东吴大学的校牧啊，校牧，那么他们自己是也是读一个教会学校啊，李叔清早期也读教会学校，但是他倒没有去读这个监理会的东吴大学啊。他是去读圣公会的啊，就是有名的，在上海有名的圣约翰啊，圣约翰大学他也读过啊，他是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啊。那么后来呢，他可能这个比较活泼啊，这个读呢，他不读了啊，肄业期间他就没有读了啊，没有读呢，他。去读医科啊，
1: 想要做医生了，
0: 想做医生啊。那么想读医生呢，那个时候啊，这个西医学堂呢并不多啊。西医学堂并不多。当然我们知道最有名的就是在当时来讲，就是孙中山先生在香港是吧？那个读的西医书院啊。
1: 是。
0: 但是呢，在上海呢，这个他就去想读医嘛。就跑北方啊，跑到北方去读一个医学院啊，那这个医学院呢，也从今天历史来看呢，也很有
1: 来头，
0: 很有来头，哎，对，很有点来头啊。原来啊，这个当时候啊，因为清朝末年嘛，这个清朝一个大臣嘛，大家都知道的李鸿章啊，李鸿章呢，这个做北洋大臣啊，那北洋大臣呢，当然要关顾到国家的国防啊，军事的一些力量啊，所以这个北洋大臣呢，也要负责啊很多在北洋方面的这个军事方面的啊人。军队啊，编组啊，啊，各方面，反正跟军事有关的呢，都是李鸿章啊，以北洋大臣的这个
1: 身份
0: 去
1: 主导，
0: 去主导，去策划啊，管理啊等等。那李鸿章呢，非常非常也是有眼光啊，也可能幕僚呢，这个也跟他建议了，就是说。你光是训练出这个军队啊，这个还不够啊，因为军队训练完以后啊，你还要想到一些相关联的啊，我们今天讲就等于说是啊，这个相关的啊，你比如说军队会不会生病，军人会不会生病，
1: 当然会啊，
0: 那是不是应该就成立一个？这个、
1: 军医
0: 啊，就是要有很多军医来照顾这些军人啊。那么既然要有那么多的军医呢，那师傅应该
1: 训练
0: 一个场地，所以就他就李鸿章呢就开始筹设啊北洋这个军医

0: 军医学堂啊。
1: 哦、
0: 嗯，那么这个军医学堂呢，这个成立的时候呢，那些老师啊、
1: 嗯、
0: 教授又怎么产生呢？啊、
1: 嗯，
0: 那么这里面又有一段这个历史呢。
1: 嗯，
0: 原来啊，这个军医学堂不可能是培养出来的都是中医了啊、
1: 嗯，
0: 一定是西医啊。
1: 是是。
0: 那西医呢？这个李鸿章要找这个西医啊，
1: 不容易，
0: 哎，不容易，哎、
1: 嗯。
0: 但是呢，他个人呢、啊，家庭里边有一段渊源呢、啊，
1: 嗯，
0: 跟这个西医啊，有一段渊源啊，
1: 嗯、
0: 所以他
1: 怎么说什么渊源、
0: 嗯？原来他的李鸿章的夫人呢、啊，
1: 嗯，
0: 生病，
1: 嗯
0: 啊，生病呢，这个中医都医不好啊、
1: 嗯，
0: 那么他就只好去求助于西医了啊。
1: 嗯，
0: 那求助西医呢？当时的西医就是传教士嘛，
1: 对，
0: 啊、就是有、
1: 嗯、
0: 有这个。在西方他一方面又是传教士、
1: 嗯、
0: 啊，但是一方面他也是接受完整西医教育的，
1: 是
0: 啊，这种我们称之叫医疗传教士了、
1: 嗯嗯、
0: 啊。那么他就去这个
1: 找这样的
0: 一个
1: 传教士
0: 医生，
1: 找这样的医生、嗯嗯、
0: 可是这里边呢、啊、又还有一个
1: 又有故事、
0: 啊、又有一个故事啊。因为当年还是啊，男女授受不亲，
1: 保守的一个状
0: 况，哎，很保守，哎，
1: 嗯，
0: 男女授受不亲啊，
1: 嗯，
0: 这个他夫人得病啊，这个要找这个西医啊，一定还要找一个女的啊、
1: 哦，
0: 女性的医疗传教士、
1: 哦、是、
0: 啊，那么他就这个，
1: 这可不容易吧？
0: 哎、对他后来呢，真的就找到了、啊，
1: 嗯，
0: 而且呢，这女医疗传教士呢，也把他太太呢。夫人呐、啊，
1: 给医好了，
0: 医好了啊，所以他对这个医疗传教士啊，教会基督教会医疗传教士就有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好感啊，就是就觉得我要办一个军医学院呢，这个学堂啊，应该找这个医疗传教士啊，来帮我筹划啊，这个做这个军医的教授啊，来培训这个中国的军医人才啊。那么所以他就这么啊也找到了这样一个医疗传教士呢啊、
1: 嗯、
0: 来替他筹划在天津啊，
1: 所以意思是说、
0: 嗯、
1: 在李鸿章办的这个医学院好了、
0: 嗯、
1: 算就是医学院啦、
0: 嗯、
1: 不管叫什么名字哦、
0: 嗯、
1: 他是找的一些就是宣教
0: 医疗传教士、
1: 啊、找医疗传教士、
0: 嗯、
1: 担任这个学校里的
0: 老师
1: 师资，
0: 对，师资 嗯,
1: 嗯，
0: 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军医学堂的这些师资也没问题了啊。
1: 嗯，嗯
0: 这个设备当然他透过啊这个国家的经费，嗯、北洋系统的经费多有了、
1: 嗯。
0: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要招生啦、啊嗯，要
1: 学生哪里来？
0: 要学生要哪里来、啊？
1: 嗯，
0: 那学生呢还要有一点程度的。因为读等于说西医嘛，
1: 对对，要大学程度了、
0: 大学程度，哎，
1: 基本的那个
0: 要
1: 会了、
0: 这个语文方面呢、
1: 嗯、
0: 这个要有，所以呢除了在北方招考学生以外呢，南方呢啊、
1: 嗯、
0: 这个大概也都是有教会学校背景的啊、
1: 哦、
0: 这些中学生啊或者大学生呢、这个他来招考啊、
1: 嗯、
0: 大概去投考的大概也就是有这样英文背景，哎、有些英文基础，
1: 英文要有点程度、然后他的这个管道呢因为是透过宣教士，所以基本上就是教会的这些管道的人可以知道有这个机会去报考，刚好他都合、
0: 他都合，哎，所以这个李淑清呢就从等于说是从圣约翰大学就转到啊，转去北京考这个军医学堂了，
1: 嗯，
0: 他就考上了啊。当时考上南方去的一大批啊，这个跟李淑清差不多水准的啊，都顺利的考上了，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军医学堂呢，就求学啊，求学。
1: 我看一个资料啊，在这个阶段啊，虽然他爸爸是牧师，可是他可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就是规规矩矩的牧师的儿子哦。他好像是非常的这个爱玩耍，然后这个很多该做不该做的事情，他好像都很有兴趣做，是不是？
0: 对，
1: 非有点放荡，
0: 有点放荡。

0: 对，那么这个但是呢后来他还是回归到啊这个啊
1: 有一个过程之后，
0: 有个过程，对对，那这个也是根据这个他后来的一些记录哈，
1: 嗯，
0: 也就是北洋军医学堂啊开始正式上课了啊，
1: 嗯，
0: 那么这个上课也不是说不放假的嘛，
1: 嗯，
0: 到了这个周日假期啊，
1: 嗯，
0: 也得要放学生出来这个休息休息啊，嗯，逛逛街啊啊，这个那么三五成群的这些同学呢就跑到天津的热闹市啊等等去啊，
1: 嗯，
0: 可能是去吃吃喝喝啊，
1: 嗯，
0: 可能这个
1: 那可以想象，
0: 这个
1: 年轻学生嘛，
0: 年轻学生嘛，
1: 嗯，
0: 哎，结果呢他就在天津的一条街上呢逛啊逛的，哎，就看到一对传教士啊，
1: 嗯，
0: 这个成立了一个大概租了一个房子呢在那边这个招揽哈，啊，
1: 嗯，
0: 欢迎大家去听道啊，
1: 哦，
0: 那么他呢当然因为他过去是有
1: 这个背景，
0: 有这个
1: 背景很熟悉的，
0: 那么这对传教士呢也真是非常也蛮奇特的，
1: 嗯，
0: 他们这对传教士呢是中年呢，啊，已经在美国呢大概到了中年了，
1: 嗯，
0: 才有这种做传教士的这个意图呢，所以他就到中国来传教了，
1: 嗯，
0: 啊，那么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要解决的，就是语言问题，
1: 嗯，
0: 他要学中文，
1: 嗯
0: 啊，那么这对夫妇啊自己觉得我年纪已经蛮大了，
1: 嗯
0: 啊，再从头学中文啊
1: 难了
0: 啊所以他们就放弃不学中文，
1: 嗯，
0: 啊，就是
1: 找翻译，
0: 也不找翻译，就是这个很有信心的，就是在这个天津啊，
1: 嗯，
0: 这个成立这么一个教堂，
1: 就鸡同鸭讲嘛，
0: 这个欢迎大家来呢，
1: 嗯，
0: 用英文跟中国那些慕道的，来交往，
1: 嗯，
0: 那么反过来说呢，去的呢，
1: 要学英文。
0: 要学英文或者说会英文的，会主动，主动的，那像李淑金他英文很好嘛，
1: 嗯，
0: 所以他们可以说一拍即合啊，
1: 嗯，
0: 那这对传教士呢当然非常有爱心啊，
1: 嗯，
0: 而且在信仰上这个能够那个好像就跟
1: 讲得很透彻吧，
0: 很透彻，对，
1: 嗯，对，
0: 所以就把这个有点像浪子回头的那个李淑清啊就悔改了啊，
1: 所以这个很妙哈，李淑清他的爸爸
0: 对
1: 就是牧师，
0: 嗯，
1: 他的哥哥想当然而也是一路规规矩矩的哈，哎，就是他哈，但是在别人的教会里面，然后从别人那里哎那真的也是认识到这个信仰的真谛啊，生命改变，
0: 对，所以他就这个以后呢反正有假期啊就跟这对啊只会讲英文啊不会讲中文的啊这个
1: 宣教士啊
0: 这个牧师宣教士呢就常常啊，
1: 嗯，
0: 这个在有接触啊，
1: 嗯，
0: 那么他信仰上的一个可以说是大改变以后啊他又回到学校呢他就很热心啊，
1: 嗯，
0: 很想把他这个在信仰上得做的好处啊就去啊向他的同学啊，
1: 嗯，
0: 这个同学呢这个宣扬
1: 就到处传福音，
0: 对对，很积极啊，
1: 嗯，
0: 那么显然呢，啊，他可能在人际关系上啊，嗯，这个非常的好，所以很多同学
1: 嗯
0: 就受他的带领，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也就在信仰上这个跟他一样啊，
1: 嗯，
0: 常常就他们就基本上就到这个外国传教士啊那个教堂，
1: 嗯，
0: 这个常常聚会啊，
1: 嗯哼，我看一个资料他好像这些同学一共有五六十个吧，嗯，他把其中一半以上
0: 对
1: 都带成基督徒来，这个很不简单哦，
0: 对，这个现在因为这个也有一个研究教会历史的学者啊，
1: 嗯，
0: 他就 这个

0: 对李淑清做一些啊追踪的啊生平的研究呢，
1: 嗯，
0: 这个就发现很多的资料啊，
1: 嗯，
0: 发现哎真的他影响到他的这个军医学堂的好多同学啊，
1: 嗯，
0: 人数还不少啊，
1: 嗯，
0: 那么这些呢后来都在这个教会的一些工作上面呢啊，这个他们都可以说是有
1: 影响深远，
0: 影响深远，对，影响深远，
1: 嗯，
0: 他们后来都回到，因为学校告一个段落以后，他们就分发，按理讲应该是在分发在北洋啊，北洋这个，
1: 嗯，军队里面，
0: 军队的系统，可是也有的不一定在北洋系统，
1: 嗯，
0: 他们也可以到南方啊，
1: 嗯，
0: 各地呢，
1: 嗯，
0: 这个
1: 不一定成为军医，
0: 不一定成为军医，对，
1: 嗯嗯，
0: 所以他影响在当时的教会界啊，
1: 嗯，
0: 就是等于培养一批呢。
1: 就是很优异的哈，
0: 很优秀的，相
1: 当不错的，
0: 等于说医学院程度的啊，
1: 嗯，
0: 那些
1: 精英分子，
0: 精英分子，
1: 嗯，
0: 影响很大的。
1: 因为想今天我们读医学院啊，都会觉得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
0: 嗯，是。
1: 可是，在那个时候，应该更是，因为那时候这个算是一个很新的一个。一个事情，然后一定是比较开放的，比较有那种特殊背景的，才有机会去学，
0: 才有机会学。
1: 对，那在整个社会上能够去学医的人，应该是在社会的这个金字塔里面，是在尖尖的那个部分哈。那它影响了这些人。
0: 对，那个当年这个军医学堂呢，水准精英分子啊，这个水准都非常高的啊。
1: 嗯，
0: 我最近还看到一些资料啊，
1: 嗯，
0: 也就是李鸿章当年也是积极推广这个一批派一批小留学生啊，
1: 嗯，
0: 我们俗称叫幼童生留美啊，
1: 嗯，
0: 这个派一批小留学生到国外去学啊理工方面的，
1: 嗯，
0: 然后期盼15年呢，这个完成。到大学，这个教育以后啊，再回到啊，
1: 嗯，
0: 中国来啊，再
1: 从事建设，
0: 从事建设方面啊，
1: 嗯，
0: 李鸿章有这个很长远这样一个计划啊，
1: 嗯，
0: 国家支持的啊，但是很可惜呢，这个计划呢还是受到当时保守派的拦阻啊，
1: 嗯嗯，
0: 大概进行到第9年呢啊，这个就完全撤回来了，啊，
1: 好可惜哦，撤回
0: 来了，哦。那撤回来呢，我看到的资料就是说有些撤回来以后啊，李鸿章就把这些撤回来的幼童留美生啊，
1: 嗯，
0: 有一些呢就再送到这个
1: 军医学堂学医了，
0: 哎，再进军医学堂学医，哎，有这样的一些记录的，
1: 嗯嗯，所以可见这些都是当时相当不错的一些人，
0: 对，几乎都是，嗯，可以说是在改革维新啊，李鸿章推动这个自强运动啊，
1: 嗯，
0: 那么向西方学习呢，这个不管是李那个工程啊，
1: 嗯，
0: 海军啊，
1: 是
0: 这个那军医也是医学方面也是啊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嘛，
1: 嗯
0: 啊，
1: 是是是，
0: 所以李淑清呢，我们今天讲这李淑清呢，他虽然他不是幼童生啊，但是他也可以说因为在上海，
1: 嗯，也接受了西方的教育，
0: 西方教育，
1: 嗯，
0: 跟西方这个接触的很早的一批，啊，
1: 嗯，
0: 即使他后来到天津去呢，那天津也是我们所谓的几个
1: 五口通商，
0: 五口通商，
1: 嗯，
0: 再包括后来开放天津啊，
1: 是
0: 啊，都是可以说是
1: 跟外界接触，
0: 外出接触的第一线，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啊，
1: 嗯，
0: 学军医啊，语文非常的好，啊，
1: 嗯，
0: 但是他比较特殊的就是，因为接触到他自己家里的这个基督教的背景是吧，所以他后来呢，这个专心就也是等于是跟他的父亲一样的这个。做他只是没有不做牧师了，
1: 嗯，
0: 但是就是专门就是很努力的啊，
1: 叫，
0: 这个，
1: 传扬福音，
0: 传扬福音，做我们所谓的就是做一个传道的啊，
1: 嗯，
0: 一个人啊，
1: 是，
0: 而且他也影响了他的好多同学啊，
1: 是，
0: 嗯，
1: 好，他到这边是在学校，不过他学校毕业之后呢，他又做了些什么嘞？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再继续谈。

0: 好，张老师，我们说这个李淑清啊，他就这样子，然后就是读了在天津学了医，然后毕业之后照理说呢他应该成为医生哈，
1: 对，
0: 可是事实上没有，对不对？
1: 对，他没有，他就是信仰给他的一个冲力啊，他就
0: 回家乡了，好像
1: 是回家乡，对，回到南部，
0: 嗯，
1: 那么他也影响到他几个同学啊，
0: 嗯，
1: 后来也多不做军医啊，这个到南方啊，不是上海了，反正也是几个。
0: 他也是靠苏州那里嘛，哈，后来好像是到了苏州那边。
1: 他后来就是说，他有一个，因为慢慢在教会界他的这个讲道啊，解经啊，这方面他慢慢有了名气了啊，这个所以。
0: 游走四方了，
1: 游走四方，到处有教会会
0: 请
1: 会请他去啊，去讲道啊。那么他也乐此不疲啊，这个到处呢有人请他，他就到处去宣扬啊。
0: 不过他好像回到这家乡之后，照理说他应该要做医生，他没有做。那么。我看那个资料里面好像就是他积极的很努力的就在他的家族里面先去传福音，
1: 对，
0: 把这个信仰带给他的家族的人，
1: 对，
0: 然后之后他去教书，哎，他去教英文，哎，教英文的目的也是说可以去影响到更多的人去传福音，所以他去教英文，哎，
1: 他教英文对他来讲这个他有那么好的机会哈，接触了这个英文教育哈，这个也在教会的话，跟传教士也是哈，
0: 都是
1: 英文，
0: 英文
1: 方面、语文方面的。那我想他在从事于英文教育的工作呢，也是来增加他这个接触面嘛，
0: 是
1: 这个看看能不能再透过这个英文教育啊这方面来培育啊。这个所谓我们更下一代啊，但是他我想基本上呢他还是以这个传教啊为这个
0: 第一目标，
1: 他的
0: 终身志业，
1: 终身的志业。
0: 不过他在这个阶段里面好像因为在家族里面哈，他也不遗余力，然后呢也在他的这个附近啊，总而言之我看一些资料，他的那个热心哈是无以伦比的，就是非常热忱的去传，结果还真的让他影响了不少人哦。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像李正道就是他们家族里的，哎，那个关系有点复杂。他是李正道的叔公，
1: 叔公，对，
0: 对，
1: 他就是李这个我们的诺贝尔奖的这个李正道的
0: 爸爸，
1: 祖父的弟弟，李淑清是李正道。祖父的
0: 弟弟
1: ，
0: 所以其实从资料里面去看，这个就是李正道的他们这一支，没有受到李淑清的影响，是几乎不可能的。
1: 对，他那个，因为李正道的祖父啊，是后来是做东吴大学的校牧，
0: 他的哥哥不是吗？他的哥哥也是？
1: 不是，是李正道。
0: 的
1: 祖
0: 父哦，
1: 祖父呢，也就是李淑清的哥哥
0: ，
1: 这个他们的名字里面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这个辈分
0: 啊，是吗？
1: 我们中国这个过去在家族命名兄弟里面命名呢，不是叫伯仲叔季吗？
0: 是。
1: 那么他的李正道的祖父呢？是仲啊，就是老二了，
0: 仲伯仲之间嘛，
1: 那李淑清的叔嘛，就是老三，可以看出他们这个名字上可以看出他们的之间的一个
0: 关系、是。
1: 那他的李正道祖父就做过这个东吴大学的校牧，东吴大学校牧，那么当年就是说最近有一个学者啊，他在追踪这些历史的时候啊，这个他也特别啊，这个致函给李正道

0: 正道博士呢，
1: 嗯，
0: 这个请问他们家族的这些背景啊，
1: 嗯嗯，
0: 那李正道特别把一张啊，他这个祖父啊，
1: 嗯，
0: 过世呢，因为做校牧是非常对东吴大学啊，
1: 嗯、
0: 在这
1: 个影响很大
0: 的
1: 一个人物，
0: 哎、所以有一个纪念碑的，
1: 嗯，
0: 一个碑石的东西呢，李正道就专门就特别影印了。这个把照片呢、啊，这个给了这位研究的一个学者啊、
1: 哦，嗯，
0: 那么然后你可以看见，李正道他们这个辈分呢、啊，
1: 嗯，
0: 他们几个李正道的兄弟啊，名字里边呢，
1: 嗯，
0: 多带着一些这个基督教的一个意涵呢、
1: 啊，是吗？他的兄弟叫什么？
0: 哎、你看他的李正道的大哥呢，叫洪道，嗯、
1: 哦、
0: 啊，
1: 都有道，
0: 哎，对，都是道字辈的、啊，
1: 是。
0: 他还有个哥哥在我们台湾曾经做过农夫会的 主任委员的啊、
1: 嗯、
0: 叫崇道、
1: 嗯
0: 啊、他叫正道、啊
1: 嗯、
0: 他李正道还有下面还有 两个弟弟呢，一个叫达道、啊
1: 嗯、
0: 达
1: 的道
0: 道
1: 的、嗯、
0: 还有一个弟弟叫学道、啊
1: 哦、
0: 所以都可以看出他们这个
1: 家族、哎、有点蛛丝马迹在里面、哦
0: 哎、对对对，可以看出他们基督教的一个背景、啊
1: 嗯、
0: 基督教信仰的一个背景
1: 是、
0: 啊，那么李淑金自己呢也影响了他的几个同学啊、
1: 嗯、
0: 因为他很热心的向同学的，
1: 是是，
0: 所以他的同学后来这个还有他们这个李淑金自己这个家这个他的自己的兄弟姐妹里面呢好几个呢这个婚嫁呢，
1: 嗯，
0: 这个结成这个婚姻的一个网络啊、
1: 嗯，
0: 有很多，比如像他的妹妹啊，
1: 嗯，
0: 嫁给应该也是嫁给这个他的同学了，
1: 嗯，
0: 他的妹妹、啊，
1: 嗯，
0: 这个还有呢，这个反正他的一些北洋学堂的学生呢、啊
1: 嗯，
0: 同学呢，这个后来也在他们的这个
1: 几
0: 个家族的家族、哎、婚姻上呢，这个
1: 结为
0: 亲家的、
1: 嗯、
0: 蛮多的、
1: 嗯、
0: 啊，蛮多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就这个所谓啊，因为基督教里边在信仰上也蛮强调的，所谓如果要结为夫妇的话啊，我们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嘛，叫信啊，信一这个
1: 不
0: 信的不能同父一轭嘛，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他因此延伸出来的我们今天称为叫做一种婚姻网络啊，出去的呢啊，那个关系啊，就
1: 变成说
0: 组成了一个
1: 这个是基督徒了。他在找对象的时候，他就要从基督徒里面
0: 去找，对，
1: 然后这样子，哎，变成说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弄起来，哎，好像扯来扯去就变得很容易
0: 有
1: 关系，
0: 一些亲属的关系，
1: 嗯，
0: 然后就很可能他们的儿女又结为亲家的啊，
1: 嗯、
0: 这个同学的啊，
1: 嗯、
0: 这彼此间，所以这个婚姻网络呢。像一张网一样的哈、啊
1: 嗯，
0: 这个很多很多人呢、
1: 嗯，
0: 这个看来好像没有关系，后来一看，哎，
1: 都有关联，
0: 都有一些关联，
1: 他好像也影响了另外一个对于我们来讲是蛮熟悉的一个人家族、啊，就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传道人。
0: 对，一个就是他的同学哈、啊，
1: 嗯，
0: 他的同学叫做这个张汝舟啊，
1: 嗯，这是男生女生啊？
0: 男生，
1: 男生，
0: 啊、
1: 对，哦、
0: 张汝舟啊，
1: 嗯，
0: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张汝舟啊，就是他北洋学堂的同学嘛，
1: 嗯，
0: 那张汝舟后来也是，这个放下了他的这个军医的志业了，
1: 嗯，
0: 也成为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牧师了啊，
1: 嗯，
0: 那作为牧师呢？结果他也到南方啊，来做教会里面担任牧师。
1: 嗯，
0: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他有一个女儿啊，
1: 嗯，
0: 他的女儿呢，就后来就嫁给了啊，在我们教会史上呢，非常有名的一位啊，一个
1: 传道人，
0: 传道人哎，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是称这个教派啊，我们叫它召会啊，召会啊，过去都叫它聚会所。
1: 聚会所，嗯，
0: 聚会所一讲起聚会所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尼托森啊，这个福州。

0: 福州地区的泥头僧、这个所建立的、这个张如舟啊，他的女儿呢就嫁给了泥头僧，所以等于说张如舟是泥头僧的岳父、那么我们可以看见透过这一个婚姻的一个关系呢，因为尼罗森在中国教会界所谓自立的教会、
1: 就是不靠国外的
0: 宣
1: 教
0: 士、
1: 自立自养、
0: 对，自立自养、然后这个他在这个、
1: 解经查经上
0: 组织、这教会组织上面到现在是吧、还是非常的深远，甚至还影响到、西方的、英国、这个，那么这个关系呢，婚姻网络出去呢，是能够攀出去的一种关系啊，那真是这个不去注意啊，觉得好像都没什么关系、他一看呢，这个
1: 有关
0: 下来非常非常的密切，
1: 所以变成说李淑清他的这种非常热忱的传福音传给了他的同学，那么他的同学也因此整个生命就扭转啊，从医的不从医了，也成为传道人了。而这个同学的女儿呢，又嫁给了这个对于中国这个教会史上极有影响力的尼托生。那如果这个女儿不是基督徒的话，那当然就不会跟尼托生在一起哈。
0: 对。
1: 那他如果不是这样受影响的话，那可能也没有办法影响到尼托生。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分解出来说，那尼托生有多少是受他太太的影响啊，这个我们都没有办法去了解。但是可以想见的是，多少都一定有了，因为一定是夫妻同心哈、然后一起去、共同领受，然后共同去什么。而这一支、追上来跟李淑清也有关系，
0: 有关系。所以这个我一再强调，就是说现在也是一个在研究上蛮热门的一个专题了，就是去观察到啊
1: 婚姻
0: 人物的婚姻的网络，
1: 等于是姻亲了哈，
0: 姻亲，对、对，因为这个男婚女嫁嘛，姓氏比较不同嘛，所以有时候生到
1: 你找不出来，
0: 名字上啊姓上面就
1: 找不出来蛛丝马迹，
0: 不
1: 晓得会有关、
0: 对，那么但是呢后来可以慢慢的这个把这个网络建好以后就很清楚了啊、这个所以
1: 就发现说哇原来有这个影响、原来这个是那个
0: 对当然有些家族比较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讲可能是属于两方面都是政界的啊、或者都是商界的啊、那么这种结成儿女婚姻啊构成了一个网
1: 这可能更多吧
0: 更多但是也可以注意到呢啊、在这个教会界啊、因为他比较强调一个教会就是圣经里面的一个教导，就是说最好信与不信啊、不能同父异母、最好你找一个同信仰的、
1: 是，
0: 所以这样婚姻网络下来呢啊，不止在我们华人界了，包括台湾啊、台湾的这个教会呢也可以看出啊好几个家族啊信徒家族呢
1: 联姻、
0: 联姻啊、这个形成的一个网络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啊，这个而且里边看出呢这种婚姻观呢它是可以传承的啊，对于教会界来讲呢它这个传承是一种非常非常神圣的啊、这个一代一代传承啊变成好像他们整个家族的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一个中心的啊一种应该叫什么也不是家训了、就是反正就是变成他们整个家族的一个最最最被看重或者说大家引以为傲啊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种传承啊、几个家族之间那种和谐的关系哈、也可以说从这个你说从这个一种从中国的啊

0: 这个文化的立场看啊，或者说这个西方的啊，或者说教会的一种关系看呢，都是一个非常真是一种很值得啊去发扬啊，或者说去激励后代啊，这个发现这种婚姻网络的传承呢、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1: 嗯，因为这个婚姻对一个人的影响也是极大极大哈。
0: 是啊。
1: 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不过我们从李淑清这里来看呢，那当然他还影响了其他的一些的人物，不管这些人物在我们今天来看，我们可能真的都不熟悉了哦。但是很显而易见的就是，这些人物在当时在社会上其实都各自有着他们非常大的影响力，因为基本上他们就是属于社会精英分子的一部分嘛，所以他怎么样都会比一般平民百姓产生的影响更大嘛，那这是毋庸置疑。而李淑清就是在这个角色上面，他真的影响很多人，而这些人又是等比级数式的发展，又去影响到更多的人，而且到了这个中华民国刚要缔建的时候，我想不只是在信仰上，在很多很多其他方面，很多这种建国的人啊、哦，大概去追溯起来的时候，很多也是在他的影响之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当中一个正面的一股力量哈、哦。
0: 对，基本上像李淑清，他因为在一般讲教会界啊，他作为一个传教士，
1: 而且他不是牧师、哎、
0: 他不是牧师，因为他这个也就不求文达啊，他就是说劝导大家啊，希望能够有一个基督教的信仰啊，但是呢，他自己的生活非常简朴啊，这个所有的人际关系呢，他并不是要求好像做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就是十分谦卑了啊、谦卑，以至于这个好像就
1: 找资料都不好找，是不是？
0: 虽然他们事实上以家族来讲，在当时来讲都是精英分子，精英家庭啊，但是呢，因为不求文达啊，就是他默默的在他的啊、这个，以至于呢。后来我们再要去找他相关的资料呢、
1: 不容易了，
0: 就不容易了。那还有点可惜的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追寻他们之间的关系呢，还得要趁早
1: 啊、
0: 还得趁早、
1: 是是是。
0: 所谓趁早就是，这个因为
1: 比较了解的人还在
0: 、还在呢，靠着他们的记忆啊，你去做口述历史的访问啊、他们都还能够侃侃而谈、
1: 是是是，
0: 但是有时候就是那么一个阴错阳差哈、这个错过了这机会啊，那么他这个要访问的人已经做过
1: 不在了
0: 、那这个好像一条线呢，就这么
1: 断
0: 断了
1: 、对对对、
0: 基本上好多我们现在要挖掘这些啊，这个人际之间的、家族之间的一些啊、对我们中国啊有社会啊，尤其民国以后有贡献的哈、那么好像当然最有名的可能他留下很多的材料啊，让我们去拼凑呢，这个去整理呢比较容易啊、但有些有贡献的呢，他就是自己也不留不留一些文献的资料哈、那么默默的
1: 就做了啊，
0: 那么然后呢，又在关键的时候呢，当我们注意到他的时候啊，好像是要去拼出这么一块完整的
1: 相关人物又不在了，
0: 相关的图的时候呢，结果就是慢一步、
1: 是相关人物又不在，很可惜哈，
0: 很可惜啊。
1: 我们看李淑清那个时候，你看他回家，然后就是这个做。很多的时间在传教，然后他也跟他的哥哥一起哈，他哥哥是牧师，一起跟一些年轻人传。然后后来他本来打算不结婚嘛，
0: 他后来结婚了。
1: 对，但是他本来我看的资料说他本来不要结婚，后来是因为在家里面的这个期望之下哈，还是结了婚之后呢，然后就在学校定下来教英文。可是他的这个

0: 主要的目的还是跟学生去传讲福音。但是好像我看的资料是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啊，变成他也常常到处去讲道嘛，而监理会就开始呢也邀请他去主领一些聚会，成为聚会当中的陪领或者是布道的讲员了，是不是？
1: 所以他后来在教会界他这个比较这个文明，就是 出名声的，就是他显然很善于，因为他口才了哈。有人说他口才并不是那么好啊，但是就是他在这个在台上啊，那个那种
0: 表达的时候，
1: 哎，那种热忱，那种啊，
0: 真心，
1: 哎，真心，对，
0: 急迫，
1: 哎，
0: 我想他是很急迫的，
1: 对，他那种态度啊，这个诚恳的态度啊，那么不是那种好像讲的天花乱坠的啊，他这个就是有他一种自己那种 style 的，那种讲道啊，解经啊等等，很吸引人，很吸引人，所以他又去在教会界就去影响了啊，后来啊这个很多啊，著名的一些成为教会领袖的，在后来这些比他下一辈的，这个受他影响啊，听过他讲道的啊，都在他们自己后来大概都有一些回忆录啊，回忆录呢都讲到，哎，他们曾经啊，这个
0: 听到，
1: 哎，听到他的讲道呢，
0: 哦，
1: 这个在心灵上的更新啊，哈，这个得到很多帮助啊，我看到的不止一两位了，好多都提到，哎，就是因为。可能他也到教会学校去讲道，那么也可能在教会讲道，那么因为他已经有点名气了，大家就来了啊，来听了，哎，听了以后呢，有一些记录说他并不是那种好像那个肢体语言很多的啊，那个但是呢他那种平铺直书的啊，这个这种啊，
0: 大概讲得很扎实吧，我想，
1: 对，
0: 大概很扎实，
1: 所以很多啊，比如他借着祷告啊，借着讲道啊，很多人都受他影响很深，在他们的回忆录里面都有讲到，在他们灵性的一个更新上面，都很感谢啊，这个李淑清啊带来的啊，但是就是有点。后来就教会界来讲呢，他过世的
0: 太
1: 早了一些，太早了一些，
0: 他很年轻就走了，等于
1: 对啊，他在，但是他所结的果子啊，这个大概在民国以后教会界
0: 就开始一个个都
1: 发
0: 出
1: 来
0: 了，对。不过好像我看的资料就是他在讲道或什么上面啊，因为他对于这个信仰，他很着重于一个人一定要看到自己的不是嘛，一定要认罪嘛，哈，所以这一方面他是很着重的。那有一些包括西方宣教士呢，在听到他的讲道之后啊，都会哎重新再去审视自己，然后在上帝面前重新的就是真正的认罪悔改，然后生命就更新。那这个的影响也会很大哦。然后他到后来的时候，因为他走了好多地方啊，我看这个中国南部什么南京啊、芜湖、宁波、杭州、绍兴，
1: 对
0: 什么的。甚至山东啊、周家口啊，这他全部都去哦。
1: 对，
0: 而且主理很多奋兴大会啊。
1: 对，所以你看后来，比着在比他年轻一辈的哈，这个成为所谓知名的布道家啊，这个影响很大的那些呢，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到处去各地啊，这个去讲道、去布道、去培灵的。他应该算是
0: 数一数二的了。
1: 早期在国人中间，他算是，你看清朝末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到处。
0: 对呀、啊，因为他走的时候还是清朝
1: 呀、啊。对呀、啊。所以他在这方面呢，起见大家也没注意到，哎，但是就这个时代来讲啊，因为过去也可能交通不便哈，
0: 对，
1: 再加上这个。一种还是如果到处去讲到的还是以外国宣教士为主嘛，但是呢以我们华人啊中国人来讲，他能够接受邀请啊，而且都带来了各地的一些非常

0: 的这个信徒灵性的一个、嗯、一个复兴啊，他应该算是，是不算第一个的话，
1: 嗯、
0: 也应该算是、
1: 非常非常前面了，而且
0: 非常的前辈了，
1: 走的这个位置啊，走的地点又非常的多，然后在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是满清末年呢，
0: 对啊。
1: 哦，是满清末年呢，在那个时候他到处去讲这种奋兴会啊什么的，甚至他还翻译书，哎，他把一本什么关于启示录的那种当时非常非常受重视的一本书就翻译成中文、嗯、可见啊他是 那把火真的是非常的强烈，嗯，所以他还翻译书，然后也带着书，然后到处到处去讲，那这个人在这方面是真的让人佩服的。
0: 对啊，但是就是因为他过世的早，那么好像就有关他的一些相关的资料就好像
1: 不全，我觉得很可惜的就是真的是不全，在有限的这个当中只能是蛛丝马迹，然后去猜测去揣测。
0: 那么幸好就是现在因为在我们这个所谓历史的研究上呢，也都越来分工越来越细啊。
1: 嗯，
0: 有人专门研究政治史，有人专门研究社会史，有人专门研究经济史啊。
1: 嗯、
0: 但是这些年来呢，这个属于教会史的这个区块啊，
1: 嗯，
0: 也在海峡两岸三地啊等等地方都越来越热络了，
1: 是、
0: 啊、越来越热络，那么就开始呢注意到啊，哎，李淑清这位
1: 这是被挖出来的、哦、
0: 被挖出来的，对对，他们说就是好像他起先就发现好像他的
1: 影响了很多人，
0: 但是呢去越挖就越多哈、啊、
1: 嗯，
0: 那这个趁好像还有一些啊他的后代等等啊、
1: 嗯，
0: 那么这个还在嘛，还在世呢、
1: 嗯、
0: 所以就越挖越多、啊
1: 嗯、
0: 那么也真是大家都很乐意把他们所知道的一些提供出来、啊
1: 嗯、
0: 提供出来呢就可以把有关他的一幅完整的、啊
1: 嗯、
0: 一个好像拼图嘛，一块一块的
1: 把它拼
0: 就
1: 呈现出来、
0: 哎、呈现出来了。现在也有一本专门讲他的一本书、啊
1: 嗯嗯、
0: 那里边还有一些就是寻求他们这种婚姻网络的啊，用这个图表这个世系表的一个方式把它陈列的话、
1: 哦、
0: 就一清二楚了哈。
1: 嗯，谁跟谁的关
0: 系、
1: 哎、然后这个
0: 关系
1: 哪里来、
0: 哎、对对对
1: 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哇，我们真是活在关系中的人啊。不过李淑清呢就是在1908年，就是民国召见的前三年就过世啊，然后不满40岁，这个是很可惜，但是可以看到他在短短的这个岁月之间，他真正的接受这个信仰是他在读这个北洋的这个
0: 军
1: 医学堂的时刻，
0: 天津、嗯、
1: 就是十几岁啊，不到20岁，应该
0: 20岁，
1: 嗯，然后他走的时候不到40岁，
0: 对，
1: 可见他在这个就是不到20年的时间里面，他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0: 对，
1: 然后也确实影响到了很多很多在我们的国家当中有影响的一些人，
0: 对，
1: 就是李淑清的故事、
0: 嗯、
1: 张老师谢谢你哦，因为如果不是你挖的话，我们是不可能知道这个人的。
0: 不过我也不敢列美，这个事实上是关于他的有关的生平呢，
1: 嗯，
0: 是我的一个大学长啊，
1: 哦，
0: 哎，我的一个大学长，这个他去挖的，
1: 哦、
0: 哎，但是他挖的过程中呢，这个他也因为我们都是同道嘛哈、
1: 嗯，
0: 然后又是同学历史的啊，
1: 嗯，
0: 那么这种呢就。大家都有这种开放的这个哈、啊、就是资料不是个人独享啊、
1: 嗯、
0: 就是那透过这种对要共享的，所以、
1: 嗯、
0: 我们还是历史东西实在是非常的多嘛，
1: 嗯，
0: 所以可能他知道的我不知道、啊、
1: 嗯，
0: 但是呢可能他我知道了，他不知道。
1: 是，
0: 这个时候只要，
1: 一共享之下，
0: 哎，就这个一幅更完整的图就
1: 张老师希望呢、嗯、有更多更多的宝贝从你那儿可以愿意跟我们分享。

因为对我们来说你就是一个宝贝了，因为我们对这些确实是不了解。可是当我们越知道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人他尽心的去做好自己的事情，其实他所带出来的影响绝对不是他在世的时候

0: 影响还蛮大，
1: 大对，图图有些东西也不是凭空想象的，
0: 是是是，
1: 有真实的一些那个文物啊，
0: 对对对，
1: 一些东西都
0: 好了
1: 彰显出来。
0: 好了，那就谢谢您喽，张老师，希望下次还可以请到你，
1: 谢
0: 谢，亲爱的朋友，我要跟你说再会，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3: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阳春晓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为大家请到两位我们的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陈明芳，明芳，他是目前任职在台湾戏剧学院，然后在那边专职，主要是演琵琶。然后另外呢，我们也邀请到了黄胜宏。那黄胜宏呢，因为他是明芳他要举办音乐会的导聆，所以呢明芳特别就邀请胜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的高兴，明芳胜宏两位大家好。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哎，很高兴哈，今天能够邀请你们来上我这个节目。那之前这几个礼拜，其实我一直在做乐团，台湾的各种类型的乐团。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说，当我们专业的演奏的学生们不断的在毕业，尤其是高学位的，然后演奏能力又特别强的，可是呢，在公部门的现有的一些乐团的职缺却是有限的状况下。所以很多现在同学们呢，就会产生，他们会用一种方式，就是几个人呢就组成了一个小团体。那组成一个小团体的主要目的，第一个就是能够延续他们演奏的生命，第二个呢，也能够在类似他们独立乐团一样的这种概念，就是能够在舞台上能够有发光的机会。那这几个星期我也特别的就邀请了几位演奏家，台湾的演奏家们，就是做人物的专访，其实特别会找到明芳，你知道为什么找你吗？明芳，
1: 其实我蛮受宠若惊的。
0: 你知不知道什么原因会找你吗？
1: 因为我要音乐会了吗？
0: 正好哈，有一次我在 FB 上头，我看到一个消息，因为我最近我习惯在 FB 里面去看，就是每一个人的动向，然后就发现哎，明芳要开音乐会嘞。好，这不错，因为明芳哦，他其实他跟我有几个渊源。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同个乐团，我们在宇宙光的视旷之音雅集，他是我们弹拨的首席。

0: 他的琵琶，那我们每次都要邀请他做一些独奏哈，所以我们想，那我又看到明芳要演出了，而且他好像经常都是小巨人帮你办嘛，
1: 没错没错，
0: 而且又在国家演奏厅，对不对？
1: 对，
0: 各位都感觉好像一位演奏家其实办一场音乐会其实是很正常的，对不对？
1: 嗯，
0: 你那个音乐会是一个人的呢，还是几个人一起？
1: 我接下来9月18的这一场是我个人的独奏会。
0: 9月18是在
1: 国家演奏厅。
0: 国家演奏厅，
1: 对，是我个人的。
0: 你要知道，那个是目前台湾最好的表演的个人独奏会的场地。
1: 嗯，
0: 所以要能够在舞台上，在那个地方能够表演，他第一个就表示他的演奏能力已经被肯定了。因为如果他演一次演不好，你已经演几次在那边？
1: 目前如果在国家演奏厅的话，这已经是第三场了。
0: 第三场的
1: 个人独奏会，
0: 个人独奏会，
1: 对，
0: 哇，真的不简单。因为如果因为他在那个演奏厅有一个原则，他有一个评鉴制度，只要你在那边演奏，他有的时候他底下会有两个评鉴委员，他会打分数，然后他也会看你的票房，然后呢？他也把这些资料会在你下次要申请的时候他作为参考的依据，因为对于演奏厅来讲，他的演出的场次时间是有限的，可是要申请去参与在那边演出的人却是很极大化的，所以什么人能够被邀请，他不是有钱，你要有钱这是必须的条件，可是你还必须要被认可啊，你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准，而且在他评比内要打败群雄，否则你找不到场地。所以表示什么呢？表示明芳的演奏是很有能力，对不对？
1: 谢谢谢谢。
0: 他很客气，他都不敢讲话，不敢接话，你知道吗？
1: 不过其实在准备这么多场的独奏会，因为就像老师讲的，其实在小厅，就是我们所谓的国家演奏厅，他的音乐会在评审的过程其实它是有它的机制的。那我觉得其实办了目前3-4场个人独奏会，我想其实对每个演奏家来讲最害怕的应该不是你上台演奏的内容，因为我们平常就是已经会有很充分的练习跟训练。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新的挑战应该就是票房。
0: 嗯嗯，
1: 对，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音乐的学习过程，我们都我们受到训练跟学习，都是在我们的演奏技术上，或是在我们舞台的训练。
0: 嗯，
1: 但其实在于宣传，然后在于邀请听众，然后如何去经营你的观众跟票房，这个反倒是我们出了学校，然后你真的自己要去办一场音乐会的时候，你最担心的
0: 是，
1: 对，你才会发现原来你在这学习过程，其实这一块状这个部分其实你很少接触。
0: 嗯哼，
1: 所以那对我来讲，我觉得其实是最大的挑战。
0: 可是你已经现在是第三还是第四？
1: 第三场。
0: 现在是第三场。
1: 对。
0: 那因为如果说是几个人一起办，那个比较没有压力。
1: 嗯。
0: 票房分散嘛，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大家只要管那个20-30张，或者甚至于可能多一点，对。
1: 对
0: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好，已经到第三场。我现在不太好问啦，就是票房如何？之前票房如何？我只是说。你已经到了第三场，你已经累积了一些经验。
1: 对，
0: 因为我们知道在虽然那个场地是非常的好，可是台湾发生了什么问题？台湾的舞台音乐会表演的活动其实尤其是在台北市，你会不会感觉它非常多？
1: 对，因为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压力的，因为其实台北的艺文活动非常活跃。
0: 对
1: 对，像现在有很多那种艺术走到巷子里，
0: 是，
1: 对，巷子里的艺术。那我觉得对于一些观众来讲，他可能会觉得，那我为什么要花相对贵的门票，然后到这个地方来听你的音乐会？所以我其实在这2-3场当中，我就会思考说，那我应该要换个角度思考，我要怎么样让听众觉得他愿意来听我的音乐会？
0: 对，
1: 对，我觉得除了在曲目的安排上啦，对，那平常你该怎么去经营这个听众？
0: 是，
1: 那其实我并没有

0: 去成立什么粉丝页或是什么部落格，
1: 应该帮你成立一个粉丝页。
0: 其实我是很怕自己还没到那个到能够成立粉丝页那种，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需要很大进步的人，
1: 是，
0: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善用一些现在的网络资源。那现在最常用的其实就是 FB 嘛。就是脸书，对，我觉得脸书其实它的宣传效力很大哦，
1: 嗯，
0: 非常的大。因为
1: 你怎么确定？
0: 因为其实这两三场啊，我在海报，我的海报还没印出来前，甚至我的售票还没开始，其实我就会先自己在我的 FB 上告诉大家我最近在忙什么哦，我在准备我的音乐会，那。这个音乐可能是两个月之后。
1: 对。
0: 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分享的时候，其实我也只是就是抱着宣传的想法。
1: 嗯。
0: 可是当我隔天起来，我发现他居然已经有二十几次分享了。
1: 哦。
0: 哎，我就发现，哎，其实不要小看这二十几次分享，这威力还蛮大的。
1: 对对对。
0: 对，因为这个分散出去，然后我有时候甚至在思考，就是这个是其实比我印海报的。
1: 效果
0: 还好，对。然后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去善用网络资源，
1: 嗯哼，
0: 对，在你真的开始售票前，然后甚至你海报印出来前，你就可以开始了。而且我其实会觉得啦，
1: 嗯，
0: 就像我们有时候想去听别人的音乐会一样，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时间的关系无法配合，你可能就没办法去欣赏或去支持他，所以。我其实抱着很单纯想法，就是我早一点让大家知道，大家就可以早一点把这
1: 时间
0: 预留下来。因为其实对演奏者来讲，多一个观众就是很大的支持，
1: 对，
0: 就是很大的支持。对，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没关系，即使我今天的分享只会多一个观众，我就觉得够了，
1: 是，
0: 我就觉得达到这个效果了。对，
1: 其实你的这个概念，其实我们。对于一些演奏家来讲，其实很辛苦的是，照理说做行销归做行销，做制作应该是做制作，演奏者他本身应该单纯全心全力的，应该只要管他的演奏，他不应该分心，
0: 没错。
1: 但是好像对我们来讲，我们其实所谓的小巨人主办，好像他们基本上不管这些事
0: 哦。其实，在宣传方面哦，因为我小巨人是我们的主办的单位，
1: 对啊。
0: 那但是他们有做了一些宣传，其实让我省了很多力。举例，比如说，当你音乐会要开始的时候，他会帮你。他已经跟各个捷运站都接洽好了，包含我们最常见的中山堂的那个西门站，对，那你的海报基本上是一定会出现在那，那还有他会帮你寄到各个单位，不管是学校或是团体，那我觉得其实光这一点我就可以省很多力，因为我永远记得，因为我的第一场其实不是给小巨人主办的，有一点像是我自己去办的，然后我还记得我自己在那边卷海报，
1: 对，
0: 因为我要寄到各个学校，然后我就觉得我已经要练琴了，怎么还这么辛苦在卷海报，然后还要抱一个人抱着一大箱的海报，然后拿到邮局去寄，然后我还要自己上网搜寻能够寄的学校或单位，然后做成贴纸，然后把它贴到海报上，然后寄出去。哇，那时候我就觉得天哪，光这件事情我就花了好久的时间，如果这时间拿来练琴，我今天已经有很好的进度了。对，因为其实对演奏者来讲分秒必争。
1: 对，
0: 那后来第二次开始我就请小巨人帮我当主办单位，那我觉得其实在宣传这一块我突然觉得哇，我轻松了很多。对，我在捷运站看到自己的海报，
1: 是，
0: 然后我看到路过的人都会望他一眼，对，然后我在，
1: 然后你有没有是正好你在旁边，然后有人找你照相了
0: 可能是照片的差别还是很大，因为海报，
1: 所以认不出你，
0: 对，海报可能还是要用一点美人计来诱惑大家一下。
1: 好，原来是
0: 对，然后还有在跟两厅院接洽的方面，因为我其实觉得除了观众以外，我觉得我们就是演奏者，
1: 对，
0: 还有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关于行政方面。因为我们在这个学习过程啊，我们常常都是别人都帮我们安排好所有的行政，我们可能只要准备好自己的演奏内容， 然后时间几点到，准备好几点彩排几点演出。

0: 然后哎，好像我们都只去做这些事情，
1: 是，
0: 可是当你自己毕业要开音乐会之后，你会发现在送审的这个妹妹嘎嘎也是很多的，
1: 对
0: 对，因为人家是很专业的，
1: 对，
0: 不管你的企划书怎么写，你怎么呈现，你才会发现哇，这其实都是一个学问，然后包含时间上，时间你什么时候该送件，过了就没了，
1: 对，
0: 然后你该怎么去选时间，你该怎么去争取你最想要的时间，然后还有很多行政的东西，那我觉得其实后来委托给小巨人之后，因为小巨人他们的行政团队非常强大，我觉得我轻松蛮多的，
1: 对，
0: 我觉得我只要他们联络我，我在期限之内缴交该有的资料给他，他们可以帮你整理好，那但他们经验比我们丰富啦，对对对，那我觉得以这样的状况，我是觉得我后面这几场相对轻松很多，那他们也给我很多资源，我觉得我就可以去善用这个乐团的资源，对，那我就还觉得倒是可以专心在恋情上比以前多，对，
1: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方式，就是应该要有一群行政专业行政的人员，他们专门来协助演奏家们来做演奏，当然这里面其实当然有一些就是叫做票房分享的问题或者经费，因为你总不能让你的经纪人是没饭吃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些的负担，当然刚刚讲到 FB 啊或怎么样，其实行销现在来讲，其实现在最夯的一种就是用社群行销，
0: 对，
1: 社群行销的概念其实是它的效益是用二倍数这样子去成长，不是像我们找一个人然后当面去推销one by one 的推销，那这样子的话一个总是只有一票，一个总是只有一票，票票票票票，卖完了以后这个人了不起给你买个两张票，然后你会发现360几个座位永远就只有这么几十张票，
0: 没错没错，
1: 当然对演奏者来讲，演奏者当 我常常发现一件事哈，演奏者在当下演奏的好坏跟舞台下的人数有正相关，
0: 没错，
1: 当底下的人数越多的时候演奏者越夯越嗨，演奏效果就会越好，
0: 对，
1: 当底下人哩哩啦啦的时候这个演的那个声音也就哩哩啦啦，
0: 对，
1: 你有没有这种反应，
0: 没错没错，而且我其实在这两三场我有一个心得，我觉得其实平常的经营很重要，
1: 是
0: 平常的经营很重要，因为今天很多人会来欣赏你的音乐会，当然也许他觉得你的演出内容很吸引他，那我觉得还有，我觉得必定台湾人哦，还是很重情感的
1: 哦。
0: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平常
1: 的，可是情感不可能，你的频率如果比较少，当然 OK 了。
0: 对对对。
1: 而且讲实在话，我们必须要让不是只有你周边的人，我们应该扩大我们的一些观众群。
0: 对，
1: 其实这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你讲的那种情感的时候，我常常想，这个情感只能用一次啊。
0: 对对，人情调，对，没错没错。不过的确有，我觉得有观众的支持。对演奏者来讲，那个在台上的心情是会不一样的，
1: 对
0: 对，你会觉得你这个这么长时间以来的努力，在这个晚上都值得了，
1: 是，
0: 而且你会当你看到观众很多的时候，你真的会很希望能够把你内心想要表达的都跟他们分享，
1: 好，
0: 对，
1: 我们聊了这么久，我想我们先听一下你的演奏好不好，听完了我们再来谈谈这场音乐会，因为今天很特别的是你带了一位男生来，那个男生呢很特别的就是你也找到一位是也会弹琵琶的，好不好，那所以我想我们先来欣赏，你要来介绍给大家是什么样的作品呢，
0: 好，我今天带来的第一个曲子叫晴川抒怀，
1: 是，
0: 那这是我2014年也是在国家演奏厅个人独奏会的录音，
1: 是，
0: 对，那今天其实会选这个曲只是因为其实跟我背景有一点点关系，对，因为我除了学习国乐以外，就是我还有学习戏曲音乐，
1: 对，
0: 那晴川抒怀这首曲子其实它是以秦腔音乐为创作素材，那秦腔音乐其实它也是一个戏曲风格很重的音乐，
1: 对，
0: 那当它移植到琵琶这个乐器上的时候，其实对演奏者来讲是有一点挑战的，因为无论是风格或是味道或是在演奏技巧上行韵方面，它就会特别讲究，那而且这

0: 作曲家呢？其实我们知道作曲家有很多乐器的作曲家，可能本身不是这个乐器的演奏者。
1: 对。
0: 但这首曲子的作曲家是曲文君老师，那他本身就是一个琵琶演奏家。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因素，所以其实这首曲子他真的是把琵琶所的演奏技巧，无论左手或是右手，
1: 嗯，
0: 都发挥得非常淋漓尽致。对，所以我今天第一首就想要跟大家分享。
1: 好，我们来欣赏这首由陈明芳老师来演奏的《晴川抒怀》。

0: 这里是 Niche Radio 阳明春晓节目，今天为各位所邀请到的是陈明芳老师，他在台湾戏剧学院任教专职，然后之前我还特别看，今天特别看到他，哦，即将要考上，已经考上博士班，要读博士了。啊，各位听到他的琵琶的演奏，非常的精彩。你好像九月要演出嘛，哈？
1: 对。啊，
0: 各位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再次的来说明一下你的音乐会。
1: 好，我9月18号星期天的晚上7:30，在国家演奏厅有一场我个人的独奏会。
0: 是。
1: 对，那这次我选了6个。风格不同的曲目想要跟大家分享。对，那我选的6首曲目呢，有第一首是比较有西北风格的渭水琴。那除了这种比较具风格以外的曲子呢，我也选了一首古曲叫平沙落雁。对，那另外呢，我还选了一个是刘天华老师的作品，
0: 是
1: 虚赖。那虚赖这首作品其实它非常的特别，因为刘天华老师在这个作品里面借由琵琶的演奏技巧来模仿古琴的音乐。那我想其实这个呈现会蛮有趣的。
0: 是。
1: 那除此之外呢，我也选了霸王卸甲。那大家都知，哎，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霸王卸甲》跟《十面埋伏》哦，是一个蛮相对的曲子。那为什么？但相对之下，其实《十面埋伏》是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霸王卸甲》。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演奏的过程，我觉得可以透过音乐去呈现这个霸王他这种英雄式的悲剧。对，我觉得比起《十面埋伏》，其实这个曲子它对演奏者来讲，其实更大的挑战。
0: 是。
1: 那除了这些大家听起来比较熟悉的曲子之外呢，我也选了一个比较现代的作品，叫做《律动》。那这个作品呢，它听起来是带有一点神秘跟俏皮的感觉。那最后我也为大家带来一个新的协奏曲作品，叫做《金钟五目》。那这是由台湾艺术大学的老师朱云松老师的创作。对，而且这一首琵琶协奏曲在近年呢，在我们琵琶圈里非常的火红，也非常大受欢迎，所以我就决定也要利用这一次的音乐会来挑战一下。对，那其实还很特别是如果前面有听过我前几场独奏会的朋友，那你们应该都有发现，其实我的导聆都是同，
0: 每场都有吗？
1: 对，而且都是同一个人。
0: 哦，
1: 对，然后这个人呢，我每次在节目单里啊都会非常的谢谢他，非常非常，因为其实导聆在音乐会里面占有很重要的角色。
0: 对，
1: 不管是对我或是对观众，那我觉得这个朋友，我其实有时候会想他会不会觉得自己交到损友了，因为他总是被我凹。对，但是我真的很感谢他。对，那在介绍他之前，我想先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会邀请他当我的导聆。
0: 是。
1: 第一个是因为我真的不希望我的音乐会太过于严肃，因为我是抱着分享，跟大家分享我喜欢的音乐来看音乐会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导聆啊，我真的要做很大的选择。
0: 是。
1: 所以我选了这个人。对。那第二个为什么会选他呢？其实他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们因为师出同门的关系，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
0: 是。
1: 对，我们从比赛的竞争对手，然后变成最后变

0: 变成很好的朋友。
1: 嗯，
0: 那老实说啦，因为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当我们彼此遇到压力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会互相的哀哀叫。所以其实在对我来讲哦，我这个准备的过程，我的酸甜苦辣，这个人他都很清楚。
1: 是，
0: 对，所以有的时候他虽然有时候他会在导灵的时候出卖我一下，
1: 嗯，
0: 对，但是我觉得他非常适合担任这个角色。
1: 嗯，
0: 对，
1: 说了半天到底是谁？
0: 好，这位神秘嘉宾，对，如果对观众来讲应该不是神秘嘉宾了，他就是黄胜宏老师。
1: Hello, 然后胜宏，我想你被人家亏了那么久啊，那我想你总要看看，就是这是你的第三场帮他导灵了。
2: 对，我第三场帮他导灵。
1: 那你作为一位导灵啊，我们都知道导灵其实事前的功课要准备的很多。
2: 对，
1: 那我不知道你，因为当然琵琶是跟你相通的啦，
2: 对
1: 你来讲应该会比容易一点点，尤其刚刚讲了很多其实都是人物性质的作品。
2: 嗯
1: 啊，就是最后的一首啊，然后前面那个霸王蟹爪也是啊，楚霸王都有一些人物。嗯，那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方式要去做这个导灵，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讲一讲？
2: 其实我自己在当导灵的感觉哈，我会觉得它其实是一个防无聊的工作。
1: 什么叫防无聊啊？
2: 因为其实音乐会在
1: 你们认为说中间的静止，那个让听众们能够或观众们能够歇息都不准吗？
2: 哦，没
1: 有说你要导灵，导灵有的时候不好的时候叫到轰炸，你知道吗？
0: 没错，对。但是盛宏啊，其实他帮我导灵了两三场，我就觉得他这个。这一方面他控制得很好。
1: 嗯，对。但是他说他防无聊，那你为什么是防无聊？你自己太难吧。
2: 因为我自己在听音乐会的经验当中啊，有时候是譬如说演奏者进去可能中间会有什么临时状况，也许选跑了，或者是他要换衣服。或者是他有什么其他的心理需要
1: 沉淀一下，再安静一点。
2: 然后就是
1: 因为刚刚可能受伤了，
2: 刚刚可能漏了什么音啊，或者什么的时候，所以这时候我就要在前面防无聊。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但是问题是，你怎么去抓这个时间点？
2: 嗯，像我自己在听音乐会的时候，我其实很怕那个啰里啰嗦的导灵。
1: 嗯，
2: 然后我自己就会想说，好，我接下来这首曲子我要介绍什么。
1: 嗯，
2: 那我想要让这个明方想要说的话他会先跟我说。
1: 哦，
2: 他比如说他要借由这首曲子，可能《渭水情》里面他要表现的是怎么左手的这个这样的话，那我就会在短短的这个可能两分钟左右，
1: 嗯哼，
2: 就会把这些把它介绍出来，这样子。
1: 是，
2: 然后有一些像是背后的一些甘苦谈啊，或者是出卖朋友的时候，
1: 其实效果很好呀。
0: 对，
1: 在舞台上其实有一点点小小的故事，
2: 嗯，
1: 让观众们他能够去了解，在准备的过程，
2: 嗯，
1: 他后面的辛苦，其实那个是很有效果的。
2: 嗯。对啊，我自己也很喜欢跟大家分享。譬如说有一次我自己的独奏会的时候，我自己导灵
1: 哦，
2: 我就自己录起来，
1: 哇，
2: 用自己，
1: 哦，是用录的，
2: 对，自己预录起来，然后就准备一块 CD， 然后就请那个工作人员，现场工作人员帮我放啊，我就跟大家讲话，虽然效果没有，录音的效果没有非常非常好，但是我把我心里想要跟大家说的话，嗯，透过这样的方式说出来，
1: 是是。因为你在导灵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都讲了，就是说我们很怕有一些导灵的人就把他当成一个他的舞台，
0: 对，
1: 哦，然后呢就把全场的整个就变成本末倒置了。我们不是在听音乐会，我们在上课了。
0: 对，
1: 我自己也当导灵，我自己很注意就是观众朋友们他们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再讲下去的时候，搞不好底下人已经在那边跺脚了，
2: 嗯，
1: 搞不好有人要丢准备丢鸡蛋了。那这种状况下，我们就必须要小心了。那我不知道，因为对你来讲，因为这个乐器又是你熟悉，而且你刚刚又讲了，你可以了解他想讲什么。可是如果今天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碰过这种状况哈，比如说你估算好，我今天大概两分钟讲完，他应该要该出来了，就没想到他在里面突然之间发生不知道什么状况，结果他该出来没出来，你怎么办？

0: 你准备邀请我们要邀请我们的杜作杰啊啊陈明邦老师来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哎门没开，而且考虑可能还没 cue 你，告诉你说继续，你就发现怎么办？你有没有碰过这种状况？
1: 我还没有碰过这个状况，但是我自己有先预想一下。我刚刚这个在老师在说这个这几秒当中，我预想一个状况，因为我记得那个国家演奏厅的那个后台的门，它是会有一个咔咔咔咔那个。门把往下那个
0: 声音。
1: 那如果好，我今天说啊，那我们欢迎明邦为我们带来这首演出，然后没有听到那个咔咔的时候，我就只好继续跟大家继续聊天了。我在想，
0: 可是你要知道，我们知道那个演奏厅它其实左右各有一个空间，
1: 对，
2: 好，
0: 那么左边基本上本来是放钢琴，
2: 对，
0: 可是也可以，一般来讲其实我们的独奏家应该照理说从左边进
2: 的，从左边，对，
0: 可是我们现在放的是因为右边比较方便啦，右边其实是放小乐团用的啦，那左边是放独奏家用的啦，
2: 对，
0: 可是我现在有点乱你知道吗？然后左边那边其实旁边出去就有洗手间啦，那右边当然是独立啦，右边是独立，可是我们现在大家的习惯变成左边右边都在一起，可是这个有什么不好你知道吗？当你这个独奏家你的心情要沉淀的时候，可是旁边有一堆没事干的人在那边浮躁的时候，
2: 没错，
0: 你知道吗？其实那个是很困扰的事情。然后更重要一件事情是，当他两个门一关起来的时候，其实里面的人根本不知，当然你可以看看那个 monitor，
2: 对，
0: 可是外面导命的人更不知道里面要干嘛，完全不知道，然后呢他也没有人 cue 他，所以他只要在那边一直讲，不知道。那突然就发现里面人希望你再多讲三分钟，可是你已经停了，停完以后你一直 Q 完了，就很尴尬的说很抱歉，我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2: 对，
0: 所以我不知道，因为我也在那边排过了。那我是在我自己帮我自己安排在观众席，面对观众席的等于是左边，等于是舞台的右边。我基本上从那边出来，那我当然就是我会去看那个 monitor， 演完了，只要他音乐完了，他们答谢完掌声差不多，我就跑出来了。可是然后我就是撤，然后等舞台上事情做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就 ending 了，我大致上是这样子。可是你是独奏，你知道吗？因为你一独奏，你一进去以后，我一出来接了，那我讲完，那我就必须，我希望我讲完你要出来，
2: 没错。
0: 可是我希望我讲完出来的时候，你还没预备好。
2: 所以老师，我其实讲这一点很有趣，我觉得这一点，如果其他演奏者听到，应该心里都会窃笑。
0: 为什么？
2: 因为大家应该都有共同的想法，对。但是好像因为演奏厅只有是这样嘛，所以变成我们要去适应那个场地，因为他没有办法有任何的 Q， 就像是刚刚讲的 Q 点，来让那个主持人或是导聆跟后台的演奏者有更好的搭配。那像我自己在那边演了两三场，我只有一个心得，所以我们要把自己预备好，就变成演奏者你只能要求自己，然后去配合那场地，因为我想大家都不希望自己的演奏会过程啊有这种很窘的状况。
0: 对，
2: 不管是因为像我们有时候在一整个音乐会的曲目，我们可能会有碰到要调音，
0: 对，
2: 像
0: 尤其你霸王卸甲，
2: 对，
0: 如果你霸王卸甲没有找第二把琵琶，你第一把琵琶
2: 真的是来不及，
0: 然后要调音，
1: 你
0: 根本
1: 会来不及，
0: 而且不只是来不及。我的感觉是，其实很多人不理解说，因为他要调弦，调弦以后，当他要调成他平常要用的时候，拉瑞米拉那种的时候，其实他必须要有一段时间适应，否则的话马上就松弦。
2: 对，这对演奏者来讲，在台上的风险
0: 恐怖，
2: 风险太大了。
0: 对啊，
2: 对，那所以变成我们只好去要求自己，就是不管你自己心情上的预备，或是你后台你要使用乐器的预备，
0: 是
2: 对你自己。你需要去调试好。
1: 那九月十八，我要帮你讲久一点吗？我帮你讲久一点点好
2: 了，不是
1: 一点点。
2: 那盛宏其实我很放心，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们真的认识很久了，从高中到现在，这已经是十年以上。
0: 他能够完全抓到你的时间点。
2: 对，而且呢，可能因为我们也很熟，然后包含我练琴的过程，我们都会互相分享。
0: 是，
2: 所以他其实我会找他，是因为他大概也会知道哪一首是对我来讲是有压力的。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常会觉得他会觉得自己交损友，其实我找他当导聆我非常的轻松，我不用跟他讲太多我的心情，他就已经会知道。那我觉得这对演奏者来讲，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就好像你的钢琴伴奏，对，跟你很有默契，
0: 对对对，
2: 他完全知道你的 timing 在哪里，然后知道

0: 你的状况，
1: 对
0: 对，然后他，你只要讲一句话，
1: 是，
0: 他就可以知道你现在说的心情，
1: 是，
0: 对，所以为什么会一直找盛虹？因为长期合作下来，
1: 是，
0: 我都觉得非常的愉快，
1: 是，
0: 对，
1: 其实可以给个小建议了，
0: 嗯，
1: 就是可以挂个小耳机
2: 啊，
1: 你让别人在里面 cue 你，
0: 嗯，
1: 哎，你挂个小耳机。然后你就用那个麦克风，你不需要贴的。然后耳机里面是做收音用，
2: 嗯、
1: 就是里面的人可以 cue 你说，哎，差不多了啊，20秒、30秒啊，我们准备好了。然后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做收尾，
2: 嗯、
1: 你就不必在那边去等，因为很尴尬。
0: 对，
1: 啊、很尴尬，
0: 真的很尴尬。
1: 对，很尴尬。那这个时间点，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过来人，我专门负责这种事情，做了很多。可是我负责的状况跟你们的状况不太一样。
2: 嗯，
1: 我比较没有帮独奏的。
2: 嗯，
1: 我大部分我的会请导聆，或者就是大乐团的导聆这种。那大乐团那种导聆的时候很简单嘛，我讲到哪里我要给你，你就给我开始给我演嘛，那没什么好说的，你知道吗？没有什么好准备，就是指挥你给我出来嘛。而且独奏的人他不可能是整个他独奏嘛，所以他就那一首嘛。你我叫你请你出来的时候，你就飞出来，
0: 对，他就专心在他那一首就好，
1: 你飞出来不可，
0: 对
1: 啊，因为你在那个时间点还不能出来，那你就不要出来了。对我来讲，我就告诉你不必出来了。好，所以。以这样子你们俩的配合真的我是感觉这是很辛苦了，所以、可以尝试用这种方法、
2: 嗯、
1: 那我相信包括比如说你在讲，那你除了讲这些以外，你作为一位导聆者，你认为你怎么去能够帮助演奏家，能够让他在演奏除了他刚才讲他说信任你，所以他能够我很舒畅的能够演奏，当然你有没有考虑到为什么一个导聆要存在？他跟一个演奏家跟听众者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到底在哪里？你的定位在哪里？
2: 我自己的定位哦，这样说好了，因为其实一般的音乐会进行啊，大家就是大概就是独奏家就走出来，然后坐下来，然后开始演，然后演完就站起来就敬礼，然后就进去了。他不太有机会会跟前台的观众们有一些互动，
1: 对，
2: 或者
1: 是早期不都是这样吗？
2: 对，就是这样。
1: 为什么会改变？
2: 近年就是他想要有一点点变化。
1: 现在不止他改变哦，事实上你们有看到的，当初玉刚老师还活着的时候，他经常帮别人导聆，很多人喜欢找聆。那为什么？这就是你的功能啊！
2: 对啊，我的功能真的。
1: 你的功能在干嘛？到底导聆者要做什么事？如果导聆者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而且没有拿捏那个分寸的时候，导聆者可成可败。
2: 嗯嗯，
0: 没错。
1: 我相信你是成功的，因为他会这么的相信你。可那我也知道你自己，因为你会懂得节制。
2: 嗯，
1: 哎，这是你的优势。
2: 我的定位吼，就是在介绍，除了介绍曲子之外，有时候会跟大家做一个琵琶小教室。譬如说我怎么弹、这个指法是什么，
1: 对，
2: 然后大家看一下，然后做一个小小的示范，
1: 是，
2: 然后有时候也跟大家说一些小小的故事，譬如说曲子后面的故事，
1: 对、
2: 曲子背后的一些可能作曲家的心理的想法吧，或者是乐曲里面要去表现的，假设说怎么这个霸王蟹甲他要表现最后一个那个泛音
1: 是
2: 出来这个效果是象征这个项羽的剑掉到地上，
1: 形象化的概念，
2: 对，这样
1: 是是是，
2: 然后就变成说跟大家透过导聆的方式，可以先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解，
1: 所以听众的观众们他其实。已经对这个作品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2: 对，
1: 所以当他在欣赏的时候能够进程，
2: 对，
1: 所以我相信这场音乐会哈，其实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去欣赏着，是因为你今天是既可吃又可拿，你知道吧？听了一场音乐会，还可以学习，而且可以进程，不是只是很静态的，只是听他演，演完了你不清楚，永远不清楚，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干嘛。可是这场音乐会透过了有一个导聆，而这个导聆跟一般导聆不一样，因为导聆的音乐会太多了。可是这个导聆的不一样，是因为 他可以，他本身也是一个琵琶演奏家，所以他就把这个作品用的一些手法可以剖析，所以可以。

0: 结构，然后呢还有可以把这些音乐的内涵表象的一些形象的概念，可以让各位您可以非常深入的了解，所以别忘了可以上哪里去买票呢？
1: 基本上呢，我的那个售票是在两厅院的售票系统。
0: 对
1: 对，那因为是9月18的音乐会，所以我们大概会在8月中的时候
0: 开始
1: 开放售票。
0: OK，
1: 对，那其实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小小的音乐会的心得。对，就是其实会找到盛虹来当这个导聆。就像刚刚盛虹和老师讲的，那其实我觉得因为透过这个导聆，即使今天你不是一个学琵琶的人，
0: 是
1: 甚至你不是一个学音乐的人，
0: 嗯，
1: 但是你可以透过导聆真正的欣赏到这音乐的背后的故事或内涵。因为节目单它是文字叙述，
0: 嗯，
1: 即使你在详细
0: 有限，
1: 对它的情绪的表达，还有在一些演奏上或音乐内涵的表达，我觉得非常有限。
0: 是，
1: 但透过导聆，我觉得人的话语还是更有感情的。
0: 对，
1: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即使你不是学琵琶的，不是学音乐的，但你都可以来欣赏这音乐会。
0: 是，
1: 都可以抱着，真的是抱着欣赏，它不会变得太严肃。对，
0: 是，
1: 对，
0: 好，我想我们聊了那么久哈，对，还有很多可以聊，但是我们还是先听听音乐，好吧？来，我们要下面介绍哪一首作品？
1: 好，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作品，它是一个琵琶协奏曲，那也是我2014年独奏会的录音。那这首作品叫做《怒》，它是知名作曲家卢亮辉老师的作品。那当初卢亮辉老师其他做了喜怒哀乐这四首协奏曲，那他特别把怒分给了琵琶。
0: 对，
1: 那这个作品其实很特别，它是以京剧风格为素材，但是呢卢亮辉老师真的很可爱吼，但是他为了要凸显琵琶的这个乐器的张力和特性，他在这一首作品里面他没有用到任何的京剧的乐器，像金胡啊、乐清三弦这些他都没有使用，就完全是用琵琶来呈现。
0: 是，
1: 对，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特别的作品。
0: 好，我们来欣赏明芳演奏的《怒》。

0: 怒这一首由卢亮辉所创作的作品，由陈明芳老师刚刚演奏。好快哦，时间就到了尾声了。我们还有一个，听说你们有一个四重奏是
1: 吧？哦，对，其实如果之后有机会，真的很就是很乐意再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其实音乐哦，除了是我们的工作以外，最重要就是要能够去玩音乐。对，那我们有四位师出同门的好朋友，就是我和盛宏老师，另外还有一个苏云涵老师，还有张佩玲老师。那我们四个人呢，组了一个四重奏。那我们这四重奏叫有朋四方来，对，因为我们四个其实并不是都居住在同一个县市，但我们因为都很喜好上台表演，还有弹琴，所以我们聚在一起。
0: 是，
1: 对。那你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个是我们之前在演奏厅演出，那这是一首维瓦蒂的D大调鲁特琴
2: 协奏曲。
1: 对，那我们把它改编成用琵琶来呈现。对，那希望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还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玩音乐的有趣的事情。
0: 好，在这个节目到尾声的时候，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下星期再会。也谢谢明芳，谢谢盛宏，
1: 谢谢。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的节目，我是廖宁，我们又在空中见面啦。今天的画龙点睛，我们要一块来分享什么呢？这段故事呢，我想呢，可能有人呢在某些时候会用到过，比如说有人觉得说，哎呀，这个月因为多了好几项的支出，所以到现在为止好像捉襟见肘，糟糕了，手头不太宽裕，该怎么样去让自己想办法去开源节流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开源节流，想起来简单，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好像有那么点困难呢。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哪段故事呢？捉襟见肘，一块来欣赏一下。

我们今天要一块来分享这段故事，叫捉襟见肘，这是说到曾参的故事了。曾参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他在魏国生活的时候艰苦朴素，穿的呢的确是破破烂烂的，吃的都是残羹剩饭啊，脸常常都是浮肿的，手掌也长满了老茧，可是他依然自得其乐，一心一意要追求自己的理想境界。曾参经常一连几天都不生火做饭，十年之内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他戴的帽子太破旧了，带子只要稍稍一拉就会断了，上衣都褪了色，又小又破，稍微一提衣领就露出了一个背肘，鞋子磨得后跟都要裂开了。但是虽然很穷困，他却一点也不忧愁，时常沿街高歌，唱着商颂，他的声音洪亮，像金钟发出的乐声一样，充溢于天地之间。曾参就这样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天子无法使他做臣子，诸侯也不能和他交朋友，所以道家大师庄子说了，注意培养心智的人会忘掉形体，注意修身养性的人会忘记利禄，而致力于追求真理的人会忘掉心机。我想这个曾参可能就是其中之一了吧。

不能蔽体，大部分呢都是指生活非常穷困吧。所以庄子让王偏有说，曾子居位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襟而肘贱。这翻译起来就是，曾子居住在魏国十年了，从来没有裁制过新衣服。整理帽子的时候，帽带因为破旧而断掉，整理衣襟的时候，胳膊肘就露了出来。所以这真的是左支右拙啊，这就是这方面的故事。也可以讲是纳履踵厥，家徒四壁，捉襟见肘都相同的意思。那么反义词呢，就是锦衣玉食啦，日食万钱啦，一掷千金了。顾此失彼，可以讲近义词应该也可以。那么曾参呢，听说在70岁的时候他得了重病，临死之前猛然发现床上铺的华美的竹席是季孙氏大夫送的，还没有能够更换下来，就呼唤大儿子曾源更换席子。曾源回答说，父亲的病重了，不可以更换。曾参说，你爱我不如君子爱人，君子是以德爱人，你这样姑息我，我还求什么呢？曾源听了就知道父亲是不愿死在季孙氏大夫赠送的席子上面，只好遵命更换席子。曾参起身还没有铺好呢，他就断了气了。可见呢，每一个人好像到自己的最后的阶段，好像都稍稍有所领略，有所感受一样。那么要造句可以这么说，他经济穷困，捉襟见肘，时常三餐不济，或者他家现在算是步入小康之境了，那些捉襟见肘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能够有这样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不错的，表示自己不断的努力，而且真的在努力之余总会有所收获的。这是今天一块来分享的捉襟见肘的故事。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画龙点睛的节目，廖宁祝福大家再见喽。

我们今天一块分享的是捉襟见肘，这个见就是跟出现的现是一样的，形容衣衫破旧。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唐中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今天要立秋了，立秋了，
1: 立秋了，
0: 什么意思呢？
1: 立秋了，
0: 我冬天是吗？
1: 立秋其实也不会变凉，
0: 不，还没变凉。
1: 对，
0: 你看中元节还要两个礼拜才到，
1: 真的
0: 哦。啊、
1: 今年比较奇怪、哦，
0: 因为他的那个。闰几月？二月还是三？闰
1: 是哦，对对对，
0: 三月还二月忘了，就是有一个闰月嘛、嗯，所以他就往后延了。
1: 我记得小时候常常听老年长辈弄年嘎，
0: 嗯，
1: 在其实他们讲话都很快就会跟气候连结
0: 哈、哦，对对
1: 对, 对，常会像哎呀，两米哥，没多久，哎呀，又是中端午啦，啊，怎么什么一下子。在他们口中，其实气这个节气啊，什么天气啊，
0: 嗯，
1: 好像都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们随着年纪大一点，这些东西根本就离我们很，我们的世界根本跟气候没有什么关系。
0: 对呀，
1: 你只要努力读书，或者你只要努力上班赚钱，
0: 嗯，
1: 管他什么节日，
0: 嗯，
1: 所以像我们现在年纪大了，
0: 嗯。
1: 一下子就会觉得哎呦时间又到了。
0: 对、啊、他说这个立秋是通常国历的八月七号或八月八号、
1: 嗯、
0: 那今年就刚好八月七号
1: 哦、
0: 嗯、
1: 啊这么准哦、啊、
0: 嗯，但是他也是说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秋天正式开始，但是这种秋还没凉，
1: 对，
0: 就是秋老虎要来了。
1: 对啊，可能它早晚稍微会有凉意一点，
0: 嗯，会不是像真正夏天那么热、啊、但是它就是已经立秋，但不见得是会变凉了，只是说
1: 就早晚啊、嗯、应该是、啊、嗯，
0: 就是立秋是三伏天中的末伏，就对
1: 啊，真的、哦、
0: 嗯，
1: 我还没有认真研究过三伏天、
0: 嗯，
1: 很多人都要什么吃什么什么，我都
0: 对啊，他说立秋前后啊、嗯、天气依然是十分炎热，
1: 对啊，
0: 常有酷热的秋老虎出现，
1: 对、
0: 嗯、
1: 会咬人的哦，
0: 所以还能懂你啦，太敢不是防疫、啊嗯、不要莫太做防疫，
1: 就是你
0: 不要太早高兴，还是热、嗯、
1: 但不要在日正当中的时候去晒太阳啊什么哈、嗯嗯、会中暑啊，
0: 对啊，
1: 不然的话其实像我现在有时候看它现在最低温，它不是温度预测吗，
0: 嗯，
1: 比如说像今天低温会27或是26，高温有到31，
0: 嗯嗯，
1: 那如果低温到26就是晚上半夜它是会26度，
0: 嗯, 嗯，
1: 所以我有时候晚上我就不开冷气了，
0: 哦，
1: 我就让它循环扇吹，
0: 可是其实我到晚上只开差不多2个钟头以后，就觉得有点太冷了。
1: 哦，
0: 我就把因为我的遥控器在手边，这样一按掉，然后电扇这样转、
1: 嗯，
0: 就到一直睡到天亮都不热了。
1: 对啊，
0: 可能是我一个人睡比较那个，我们家的火炉没有睡在旁边，千万不能跟火炉睡在。
1: 热情如火
0: 不是，他自然就是跟火一样好热、啊、就男生大部分体温高，
1: 阳气，
0: 对，体温高，
1: 阳气，
0: 对，
1: 冬天的火炉
0: 冬天就还可以，冬天就拿冰棍给他冰，他把脚伸过去
1: 以前我像我刚结婚没多久、嗯、我就觉得我手脚比较冰冷、
0: 嗯、就是手脚女生大部分都这样、
1: 啊
0: 嗯、
1: 然后我觉得哎、欸，只要握了我老公的手，他手一直都是
0: 火热，立刻就暖起
1: 来，所以我才知道说为什么琼瑶写那种恋爱小说都会有一点、嗯、然后说握着他火热的双手握住你的小手这果然是有经验的

0: 真的哦，那么久了我都忘记了。太久了，真的都忘了。
1: 回去问问看。
0: 没有，我们现在走路也常牵着啊。
1: 哦，
0: 但是我不觉得热啊。
1: 哇，真的，
0: 已经常温了。他说你握着他手很热，表示他对你还有感觉。常温就是他还 OK。如果他手冰冷的握着你的话，他就不喜欢你。
1: 你可以延伸呐、啊。
0: 还好都没有摸到冰冷的，还好它都还是常温的，
1: 还是常温的，还需要加一点火就对了。
0: 不用不用不用，这样很好。
1: 太热了也不行，
0: 不行，不行，
1: 无福消受。
0: 做不得，做不得，魔法度，
1: 做不得，
0: 没法度，没法度，就魔法度啦，嗯，
1: 魔法度啊，没法度，
0: 没法度就是没办法。
1: 所以人要保持那种不断向上的心，
0: 还要向
1: 向善，就是向上的心。
0: 你到底要向善还是向善？
1: 向善跟向上。
0: 对啊，
1: 其实
0: 你这个时候提什么向善跟向上？我们现在提他的手有没有温度、欸？你为什么突然跳到那边去？
1: 管他手有没有温度，里面要有向上的心。已经追求属灵的生命精神的层次。
0: 到底我们在说什么？
1: 其实坦白讲，夫妻是就是彼此是要不断的成长啦。
0: 对，
1: 就是交互这样不断的成长。你在上这个年纪了，你没有办法只停留在你的。
0: 不是，我现在讲到一个笑话，就前两天我们在他们就组织，就有人说要去哪里住一晚上，一个饭店嘛，然后就说啊，那这样已经报名了几个房，十几二十个房间了，然后他们就说，那你们现在要报，现在要报，你要一大床还是两小床这样？然后呢，因为我先在我婆婆家，我在我家，所以有人就报大床小床，我老公就两张床这样子。我就贴一个生气的头，就他就说，那个一大，他马上又回，一大床是不是 king size？ 我怕被踹下床，
1: 一边一国。
0: 我的意思是说，两小床要我来说，不是你来说，
1: 太没面子了，
0: 是不是？我回答你，回答个屁呀、啊！
1: 你乱讲
0: 气啊，懂骗啊！我就说，他就马上说，那个一大床，请问一下是 king size 吗？然后说，我怕被踹，
1: 可怜啊！
0: 然后旁边就有人开始贴笑脸了，大笑的那个，
1: 可怜的。我们其实那个。
0: 结果不是，我发现结论就是我们这年纪的全部都两张床。
1: 对啊，
0: 有两个一大床的，那两个很老，八十几的。我都奇怪，这两个那么老的为什么要睡在一起？我们这种六十几的都分两张床。
1: 对啊，
0: 所以你要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到了七十岁以上以后，我们又睡一张床，这样你懂吗？
1: 对啊，
0: 他们都七八十的睡一张床。
1: 对啊，他晚上还要看看他还有没有在动，
0: 还有没有呼吸。哎呦，太好笑了，真的。
1: 哇，这里面还真的变化多端。
0: 对啊，
1: 不过其实就是一张，就是两张床会比较好睡。
0: 对，但是不能由他说，他不能自己决定两张床。
1: 你
0: 给我闭嘴！
1: 你还没面子啊？你还怕没面子？
0: 不是，我只是说，没有。像我们出国去玩，一定都两张床，因为要去 很多天，然后要每天走路回来很累啊，睡在旁边不舒服。但我想就也是睡一个晚上而已，你给我马上回一两张床，
1: 他已经习惯了。事实如此的，
0: 我不接受，我不依。
1: 你也被踢下床了，
0: 结果是我被踢下床。
1: 对啊，是你被踢了。
0: 然后我想到我那天我侄子就讲很好笑，刚结婚，然后他老婆很漂亮，然后他说有一天晚

0: 他就梦见他是足浴的男主角，然后就拿剑这样挥挥，就打到他老婆，啪一声，他老婆就被打了，还没醒过来，你看有多好睡、啊。他因为他自己醒来吓一跳，想说、哦、糟糕，把他打一下会不会骂他？结果看一看，他竟然没动，只有
1: 他感冒，他感冒
0: 只有被打了两下，在那边哀嚎。
1: 他感冒，他也在做梦，梦见他被打了。
0: 对啊，我觉得真的太好笑了。
1: 对啊，年轻人睡，
0: 年轻人很好睡，哎，好睡到就是天塌下来他都不知道，
1: 有可
0: 真
1: 能。
0: 的啊，
1: 对，
0: 真的。
1: 像我们上年纪，你睡不着的时候就麻烦了。
0: 对啊，
1: 对啊，
0: 所以你说电视剧演的，怎么叫不醒就抱进去？我想说，怎么会叫不醒？对不对？
1: 他演的嘛。
0: 车子一停，我们就醒啊，然后而
1: 对
0: 且
1: 啊。
0: 你都被抱了，你还没醒
1: 对啊，怎么可能？
0: 对呀、啊，
1: 对，
0: 不可能，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但
0: 就算是小 baby 也都会醒。
1: 小 baby 好像不会醒，
0: 我们家都会，
1: 真的、啊，
0: 我
1: 我觉
0: 都
1: 得
0: 训练
1: 小
0: 得很
1: baby。
0: 好。我们家再晚回家，一车一停，全部起来自己走。
1: 啊，
0: 我同学都说，哎，还要
1: 那
0: 一
1: 么
0: 个
1: 多
0: 抱大的，
1: 小
0: 一个抱小的，不管多小，会走路的都
1: 啊，啊，
0: 自己
1: 会走路的
0: 走。我
1: 啦。
0: 从来没有说要把他们抱进去，时间一停就说到了，全部就爬起来，自动就走进去。
1: 你说2岁啊？
0: 两三岁也都自动走，没有再抱的。
1: 真的。
0: 嗯。
1: 所以阿兰记铁的心，
0: 我都是铁的纪律，
1: 铁的纪律，
0: 对呀、啊，没有再报的。
1: 对呀、啊，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你的心决定你的行为。
0: 因为我每次都看我同学，哇，都很大了，长了，还抱这样，哦，根本就很难抱了。他
1: 对啊，
0: 到家了，小孩就不起来，因为他就想说，反正他爸爸妈妈会抱他们，他们就
1: 嗯，
0: 是赖着不起
1: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一念之差。
0: 来。对啊，我们家的都是。连叫都不用叫，车子一停，他们就然后他们自己也没在看路，眼睛也没怎么睁开，就门打开了就走下去。
1: 是，对，
0: 对
1: 不
0: 呀、
1: 过对呀、啊，有时候就是被养成的
0: 啊，因
1: 嘛。
0: 为我们有三个怎么抱，
1: 对呀、啊，有一个要丢在那里。
0: 对，还要抱着再回来嘛？怎么可能？对不对？所以就没办法了，时间到就自己认
1: 所
0: 份。
1: 以不能心太
0: 对
1: 软。
0: 呀、啊，客家话叫“看阴分”的喂，就认份。
1: 看人，看灵魂的。
0: 灵魂
1: 台湾话讲看灵魂的。
0: 对、啊，认份啊，
1: 对
0: 阴
1: 啊，
0: 分啊，
1: 对啊，其实小孩子
0: 你
1: 都这样子啊。
0: 该回家该走你就走啊，对
1: 对啊，有的妈妈是做太多了，
0: 对，有的妈妈。
1: 都是软，心念太软了。
0: 我就以前看我同学很好笑，小孩子在那个斜坡下面学校，他在斜坡上面，其实没有多远哦。他车停在更斜坡上面，他每天早上还要走上那个斜坡，开车下来载他小孩下去学。我说，
1: 哎呦，
0: 我的天哪，就这样走下去而已，你为什么要去开车来载他？有这个必要吗？
1: 对呀，
0: 因为他很短，就是开车。如果我开，可能一分钟都不要。
1: 哎呦！
0: 我走路就是，你知道新民路那个上面
1: 哦
0: 半路那个
1: 哦，这他逸仙
0: 医
1: 国
0: 院，
1: 小，
0: 对，上面有一个
1: 我知道，
0: 什么医院，
1: 对对对，
0: 就在那里走到那下面，他要去开车，而且他车停在那上面。
1: 哎呦！
0: 你有没有觉得很好笑？
1: 这个人实在是太宠了。
0: 对，他的小孩每天早上起来还要挤好牙膏让他自己刷，然后衣
1: 真
0: 服
1: 的，
0: 帮他穿好，然后再
1: 哎呦，
0: 叫他起来挤好牙膏，再叫他去刷牙。
1: 所以哦，什么样的父母养
0: 所
1: 什
0: 以
1: 么
0: 每
1: 样
0: 天
1: 的
0: 都要
1: 小孩？
0: 抱回家，因为晚上很晚回到家，
1: 哦，
0: 就很大了，都已经几乎没办法抱了，他还可以把他抱回去，
1: 所以太，
0: 厉害了吧？
1: 太宠了，
0: 对，
1: 所以做父母不能自己太软弱了，
0: 对，
1: 嗯，
0: 哦，刚刚啊，
1: 刚强。
0: 刚刚啊，有时间多诶，讲北京，讲的时间多，因为刚才大家数他，
1: 安子生
0: 上来了。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股市金说》。宝岛玉山的深处，浩浩大漠的远端，相距了千里之遥，但漫漫长流的河水

做运养的文化却是血脉相通的脚印。中华炎黄可以是一个名词，但更有价值的却是一个现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股市金说。说到看病，你会觉得说，哎，西医呢，一来就先要拿出听诊器，然后呢，一定要根据这个仪器来判断你的身体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因为依赖仪器也是一个西医的一个调点，最主要他是希望精确的了解。那么中医就奇怪了，他没有仪器如何去诊查一个人的病况呢？我们看看，往往他会希望你说伸舌头伸出来我看看，所以中医看舌头又能看出什么东西来呢？舌头在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那么看医生的时候，医生会要求你张开嘴把舌头伸出来看一看，还会让病人说啊一声，医生看舌头看了一些端倪。按照中医的观点，舌头也是五脏六腑的一面镜子，舌尖反映心，那么舌的两边反映脾胃肝胆，舌根后部反映是肾，所以舌尖如果很红，往往提示心火旺。中医的舌诊主要是观察舌质、舌苔，有时候兼顾舌头的活动状态和舌下的一个脉络。那么舌质正常是淡红色的，太红了表示体内有热，太白了表示气血虚弱，如果刚刚吃过东西，那么舌质往往偏红，所以刚吃过东西就跑去找医生看舌，往往不是很准确。正常的舌头动态应该是柔软而且活动自如的，舌头偏向一侧或者活动不灵活了，都提示疾病的可能。正常我们舌体的大小当然因人而异，如果舌头胖大而且舌边上有齿痕，往往显示脾虚或者肾虚，导致水湿弥漫。如果同时发现舌苔也很润滑，则也说明水湿盛。如果舌体缩小萎缩干燥，也需要警惕疾病的发生。舌下脉络是指舌头卷向上的时候，舌体下面的两根静脉，如果舌下脉络粗大，颜色发暗，往往提示血瘀，就淤血的意思。正常的舌苔是薄薄的一层白苔，润泽适中，比较均匀的分布在舌头上面。舌苔的变化主要反映脾胃的状况，如果舌苔很厚，一般是提示脾胃功能有失调现象。正常情况下胃气是往下走，如果胃气往下走的不是很顺畅，往上熏蒸，则会导致舌苔变厚。如果舌苔上出现裂纹，叫做裂纹舌，或者干脆有一块或者几块地方没有舌苔，像地图一样斑斑驳驳，叫地图舌。那出现这两种舌象，就是裂纹舌或地图舌的话，如果没有其他不舒服，有可能是生理性的，就先不用管。如果是伴随其他症状而出现的，就表示是阴虚。如果整个舌面没有舌苔，光滑的跟镜子一样，叫做镜面舌，那就是阴虚的很厉害的表现。关于舌苔的颜色，最常见的是异常状况是舌苔黄或者舌苔过黑，两者都是提示火热。如果舌质是嫩红的，则是虚火；舌质红还有点暗黑的，则表示是虚火。中医舌诊的时候，通常会选择在自然光下面观察，往往还问病人有没有吃过什么东西呀？那是因为有的东西会把舌苔染上颜色，

某些灯光也会影响观察舌苔的颜色，所以中医看舌的时候会要求病人自然放松地把舌头伸出来，然后很快地观察舌质、舌体的动态、舌苔，不会让病人使劲地伸很长或者伸出很长的时间，因为这样都会对诊断有影响。有时候医生啊会拿一个压舌板轻轻地刮一下舌苔，看看舌苔的润泽程度，观察下舌苔是不是有根，如果一刮就掉，就即使是后胎也需要考虑气血虚弱的可能性，如果刮一下感觉像滴水似的，就是水湿盛，好玩吧。这是中医看舌头如何观察一个人的身体的状况，所以当医生告诉你的嘴巴张开舌头伸出来啊一声，其实他看的呢非常的多，绝对不是你所认为的啊我是看舌头或者看喉咙吗，没有那么简单，观察是很重要的。好，这是今天跟您讲到的中医呢如何从舌头里看出什么东西来。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您在这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 NEEDS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

0: 就有这个陆续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可爱的绘本，台文的创作哦，哈、哦，很不容易哦，
1: 是，这是不简单哈，阿、嗯、妈、啊、是感觉哦，今麦的囡仔哈，嗯，哎，是比咱过去加真幸福，
0: 对，
1: 哦，因有这尼啊好看哈，哎、哦，会、嗯、当吸引因的注意力，
0: 嗯，哈、
1: 哦，哎，迄、那个这个绘本，
0: 嗯，
1: 哈、哦，哎。个啊，装订哈，因为装订嘛真好势哈、嗯，对啊，所以囡仔一定是真喜欢。
0: 我觉得有蛮奇妙，就是以前因为阿公阿嬷或是爸爸妈妈自己就可以讲台语，会讲台语，
1: 嗯，
0: 所以就比较自然就可以直接讲。但现在的爸爸妈妈小时候不一定会讲台语，
1: 对。
0: 所以就需要有一些工具来辅助
1: 啊，这是有影哈，这是有影。阿芬讲的，拢真正是咱诶现代的迄个较少年的爸母哈、嗯，要叫因规篇拢用台语来讲哈，这有困难。
0: 嘿，
1: 那是爱插一挂华语，安尼可能较自然。
0: 有的是华语、英语夹杂。
1: 嘿，对，今嘛个哈国际化哈。啊，所以就是有诶，就是啊，对囡仔，哎，囡仔对细汉诶时阵，就互因啊，嘿，哦，搁掺一寡，哎，一寡台语，一寡华语，一寡英语，
0: 嗯，
1: 哦，甚至有诶，搁迄落，搁一寡日语，哈，对，因为即卖吼，因为咱诶有那国际化啊，所以囡仔若是去幼儿园吼，
0: 嗯，
1: 若是你诶幼儿园内底吼，有迄个。外国学生
0: 啊，
1: 嘿，对，哦，老师有那个主人哥，迄个搁改嘿，
0: 哦，
1: 搁改教一半句啊，日语。
0: 哎，好，那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就是暗迷摸啦，哈，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来气头，
1: 哎，
0: 哦，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本也很可爱哦，叫做假。
1: 嘿，假
0: 假
1: 头假菜头粿，
0: 假头假菜头粿，不是乙哦，不是丙，不是乙丙丁，是假，不是啦，这是谁的意思哈？
1: 对，
0: 什么人？
1: 是什么人？
0: 哎，头假菜头粿，谁偷吃了萝卜糕？
1: 对，好，所以这个假哈，就是哎。超到是中部哈，
0: 哦，嘿，
1: 迄个所在，因为咱这个
0: 腔调，
1: 哎、欸，对，哈，拢会讲哈，咱那是讲谁哈，
0: 嗯，
1: 嘿，对，所以最主要是谁，什么人，
0: 嗯嗯嗯，
1: 对，啊是什么人，咱的都有足侪讲法
0: 哈，
1: 嘿，我是讲像，有诶，迄个音会较悬的像，像
0: 啊，对对对对，
1: 毛人讲像，哈，阿毛讲像，
0: 像，
1: 阿毛讲啥人，
0: 啥人，什么人，
1: 对，
0: 猫咪人，
1: 嘿，阿个什么人，
0: 什么人，
1: 哈，对。啊，
0: 几嘴
1: 对，好、哦，所以这是啊，在迄个台湾啊，
0: 这算厦门音了吧？
1: 啊、对，几嘴，还、嗯、这都是厦门音。
0: 嗯嗯嗯，
1: 因为咱啊台语的迄个的来源，
0: 吼、嗯嗯，
1: 对厦门音来。
0: 嗯，
1: 所以即马诶，伫迄个啊长乐教会内面啊，哈、啊，迄、那个台语迄、那个台。嗯，罗马字的圣经，搁用同款，搁用字缀。
0: 嗯，
1: 对，啊，字缀，咱的生活中，咱较无安尼讲啦，吼。
0: 但是那个不是京剧，就是有一些那个传统戏曲，它的唱词有这个词，
1: 字缀，
0: 字缀，嘿，
1: 哦，
0: 还是听得到。
1: 哦，咪呀，哈，
0: 所以假
1: 假
0: 头假菜头粿。
1: 是，
0: 啊、是谁？
1: 嘿，所以这本啊古锥的绘本，
0: 嗯，
1: 啊是，哎，
0: 下文字哈、哦、是这个许佩敏，那、这个图画呢是高诗涵老师，哦，这是这个一样是这个李
1: 港
0: 曲，台语文教基金会所发行的，
1: 嗯，对，
0: 绘本
1: 是。啊，所以这本册啊是真古锥，
0: 嗯，
1: 对，啊，所以就是讲，哎，
0: 所以一定有菜头粿嘛。
1: 嘿，对，好、哦、啊，所以呢，伫

0: 个故事要开始哈，就给我们介绍要安怎做菜头粿、哦、
1: 对，要先有菜头粿、哦、才
0: 对对对，
1: 会有谁偷吃菜头粿，
0: 对对 对, 对、啊、所以就是有一天、在庄卡的阿爸、就寄菜头粿、就寄菜头、就寄菜头来吃
1: 好、
0: 所以、有菜头，哇，要创什么？要滚汤吗？
2: 滚汤，
0: 要滚排骨汤，哎，嘛是袂歹食哈。
1: 滚汤较贵气。
0: 对，所以这个阿秋呢，就是想讲啊，我会当来做菜头粿。好，所以菜头粿要安怎做呢？
1: 嘿，要安怎做嘞、
0: 对，第一步就是把菜头洗好清气，把伊的皮。下掉、开始用菜串用菜串给串这些
1: 哦，会听呢
0: 对，
1: 我细汉小时候帮爸妈妈这个串签哦，就是地瓜嘛，
0: 对对，串签是用串签、
1: 那个不注意吼，大拇指的肉就没了。
0: 对对对，所以特别是你那串到剩较细的时阵，得爱细字。
1: 对，但是现在的工具都比较聪明一点了，比较有保护啦，
0: 对啊，
1: 不那么容易受伤了。
0: 是，
1: 所以这个串菜串，
0: 对，
1: 要小心，
0: 要小心，对，
1: 它就是会把食材变丝的一种工具，
0: 对，好，所以先给它串做丝，然后就把那个材来米的米汤，跟那个菜头丝，整个都黏黏做一会，加好搅，
1: 就是搅拌呐、
0: 对，
1: 再来米的米汤，就是米水啦，
0: 米水、对。
1: 然后，所以有再来米吗？
0: 有哦，嘿，咱的米哈，有迄个红来米跟再来米
1: 啊，所以菜头粿里面也有米，
0: 对，
1: 哦，嘿，所以
0: 那个米已经是加做米汤
1: 哦，所以它先
0: 咱无。看袂到一粒一粒的米，
1: 所以再来米先煮熟，然后把它变糊糊。
0: 伊是可能无煮，拢青的，拢青的，啊，搁挂菜头丝，规个改淡淡的，
1: 要搅拌，
0: 啊，你爱改
1: 拌均匀，
0: 对，
1: 加好搅，就是均匀，
0: 对，所以这个搅哈，嘿，咱有讲搅整
1: 哈，对，齐全，
0: 嘿，对，就是该用好均匀，对，安尼好，就是该会当倒滴狼绳，
1: 狼绳，我们之前有讲过是那个蒸笼啊，
0: 对，
1: 竹制的或木制的那个蒸笼，
0: 对，
1: 狼绳。
0: 对，咱较早的人生拢是竹啊啦，
1: 对，
0: 你顶面只铺一块布，你家倒伫迄个布，
1: 对，人生要有布哈，要有布，不然你倒下去就都
0: 对，因为人生拢有一空一空，还是拢有空，
1: 对，
0: 所以你无布的已经拢老了了。
1: 很重要，要先铺一块布，棉布，再把这个拌成品，这个再来米的汤跟这个菜头丝、菜头切成丝的白萝卜，把它搅拌均匀之后，就倒在这个蒸笼的布上面，再去蒸。
0: 对，所以你安尼给剁了，你就挂就盖嘞，啊，给放来，摕去吹，
1: 摕去吹，
0: 对，所以吹的时阵，咱要创啥？
1: 看电视。
0: 咱个人无同款的动作，
1: 比如这较先进，有手机通看，阿芬爱看电视，较袂近视。
0: 对，所以这个时阵就是第四步就是爱等啊，
1: 等
0: 到这个香味拢走出来，对。
1: 等的时阵有足侪代志当做，
0: 对，
1: 除了看电视、看手机啊，嘛会当去边下扫。
0: 哦，那你足辛苦。

0: 哎，
1: 啊，无去外口开工，
0: 安尼差不多啦。哎，对，好，所以这个主人哈，哎，这个查某囡仔叫做阿秋，
1: 阿秋。
0: 嘿，对，所以阿秋吼，因为爸爸有送这个菜头，所以伊就想要做菜头粿，所以阿秋就家己炊一升菜头粿，想要分给大家吃
1: 啊。对，人生一升，
0: 所以迄个啊蒸锅吼，咱叫做人生，好啊，所以迄个啊有时吼，人来做生意的吼，你一摆才炊。只炊一升，想
1: 不够
0: 哈，
1: 所以
0: 对，所以伊迄个人生会当安尼踏起来，
1: 对
0: 哈，所以有时你一困就是会当三升四升安尼，
1: 就好几层的蒸笼啦，
0: 对，
1: 按它一圈，
0: 对，
1: 就算一升，
0: 对，所以咱迄个单位词哈是
1: 升，
0: 所以是一升。
1: 啊，我们就讲一层呐、啊，啊，现在有这种，不锈钢制的，
0: 对，
1: 那种一般去那个店家看，它是不锈钢的，然后它是像抽屉的。
0: 啊，对，
1: 然后里面就很多小锅一小盅的那个汤，就在里面，它也有保温的作用。
0: 嗯，
1: 或是那个啦，便利商店哦，卖包子、馒头的，它也是像抽屉一样，
0: 一站，
1: 对，然后它是玻璃，外面是玻璃，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那也是蒸笼的一种哦，
0: 是啊，
1: 只是不同，不同的材质，但是它就是用水哈、去蒸，
0: 是
1: 啊，这个是用蒸笼，
0: 对，
1: 阿秋
0: 用的是足传统的，传统伊来炊菜头粿，
1: 萝卜糕，
0: 对，哦，所以单料啊，
1: 单好啊，
0: 所以啊也偏到香味啊，对，所以。对，所以阿秋呢，就把人生打开，他就发现，哇，菜头粿煞落一盒，啊，亲像有人偷吃的款呢，
1: 才刚蒸好就有一口不见了，
0: 对，
1: 落一盒有点像蛋糕被挖一口，
0: 对，所以还是应该是拉落去哈，趴下去
1: 哦，
0: 因为你吹是拢碰碰，
1: 对，
0: 啊，你那冷气了后哈的，
1: 对啊，它应该是本来是砰砰的嘛，像花柜那种砰砰的啊，但是你因为蒸就是气压的关系，你一打掀开蒸盖，它可能就空气压力的关系就陷下去，
0: 拉
1: 几颗是陷下去，
0: 对，不是真正让人夹一嘴去，不是，是拉落去，原来碰碰，啊，即嘛是拉落去，对，啊，夹一嘴无好看，让人吃，偌尼啊失礼嘞，所以阿秋就决定，我要来找出凶手是什么人。
1: 好，所以这个也是外貌协会的哦，也是啦，如果真的要请客的话就是要好看又好吃嘛，啊，可是蜡笔就是凹陷了一块就不好看了，所以就不好意思请人家吃了齁，一气累啦齁，所以呢阿秋决定要去找凶手，到底是谁偷吃了。
0: 对，
1: 假偷假菜头粿，
0: 对，所以伊就开始要找凶手，一定不是在厝找啊，所以伊就爱出去外口找。估计嘛，闻到菜头粿香公公吼，这个巴肚嘛是枵。啊，伊这声出去外口找凶手，唔知要找偌久才找得到吼，所以那万一伫路呢，巴肚枵要安怎？阿秋嘛足巧诶，所以伊就切一块，为着惊老尼巴肚枵，伊就切一角啊菜头粿，炸伫身躯边。
1: 对嘛，都已经蒸好了，当然要吃嘛。
0: 趁热吃也比较好吃，
1: 爱探修
0: 探修。
1: 好，去这个路上呢。

0: 找凶手的路上呢，怕肚子饿，我还是带一点那个店里的吃的。好，就要到 就开始去咯，要出发去找凶手咯。
1: 对，好，呵，所以就开始，哇，第一个拄到就是一只狗啊，
0: 哦，狗呀，
1: 所以阿秋啊拄到狗啊，就讲，哎，狗啊，我哩喙齿吼吐甲长长长吼，哦，真兴食一款呢，
0: 兴食一款，
1: 是毋是你偷食我的菜头粿啊？
0: 所以呢，阿秋走到路就走出家门了，出发了，然后在路上遇到一只黑狗，一只狗啊，遇到一只狗，就说狗啊，你的舌头吐的长长的，吐长长的，真兴食一款，兴食比较有点贪吃嘛，或是想吃，
1: 对，好，普通人用这个兴哈，就是有迄、那个。足爱耶，叫做兴，你有兴趣嘛？对不？哈，你对什么物，你对什么代志哈？对什么物件有兴趣
0: ？OK， 哦，
1: 那个兴，就是啊，真爱，对啊，所以兴食就是真爱食，
0: 好，是不是你偷吃了我的萝卜糕？是不是你偷吃我的菜头粿？
1: 对，狗啊，冤枉哦！
0: 大人冤枉哦！
1: 对，我讲歹势啦，我真糟甲鼻鼻喘，你要请我食菜头粿，互我歇一睏才来。狗啊，俩尊阿秋要请伊食菜头粿。
0: 哦，所以这个狗的舌头吐长长，不是因为它想吃、爱吃、要吃，而是它刚跑完，所以要散热。
1: 对哦，
0: 所以它的舌头就吐的长长的。所以他说：“我糟糕，皮皮喘，我跑得很喘，喘吁吁的。”
1: 对
0: 啊，你要请我吃菜头粿吗？你要请我吃萝卜糕是不是？好啊，好，好，我歇睏一下，
1: 对，
0: 让我等，就是稍缓一下，因为刚跑嘛，跑完，然后要歇喘一下，我再来吃。
1: 对，好，对，所以伊伫家哈，我讲到我真糟糕。皮皮串，好，所以进的这个进哈，
0: 现在进行时，
1: 对，就是今嘛，我今嘛走个皮皮串，对，
0: 好，
1: 进，
0: OK， 所以他被逮个正着，也不是，他正在跑，
1: 对，
0: 然后阿秋就叫他来，是不是你？是不是嘞？
1: 狗啊，就说：“哎呦，安那是要吃菜头粿，我嘛得爱
0: 休息嘞。”嘿，
1: 狗爱头甲耳啊，撇撇嘞，
0: 撇撇嘞。
1: 对，
0: 摇一摇头，摇一摇耳朵，
1: 对。讲我的菜头粿未止脆大啦，唔过水分真有哦。本来食一嘴呀。请问你敢有看到人偷食我的菜头粿？
0: 好，这个黑狗兄呢，好，这个应该说这个阿秋就开始问他了啦，
1: 对，
0: 因为他休串嘛，休串好了之后呢，这个阿秋就问他说：“我的菜头粿是袂当鸡脆搭啦，然后就因为他毕竟是固体嘛，
1: 对，
0: 他不是饮料，他不能解渴哈。可是呢，很有水分哦，因为他还是有在买米汤嘛。”那不会搭搭啦，不像馒头这样。那好，分你一块哦，吃一口。那请问你有没有看到谁偷吃了我的萝卜糕嘞？
1: 对啊，所以糕啊的有头啦哈，所以伊的头甲鼻啊的撇撇的，
0: 无，
1: 好，所以伊的哈一声哈，趴伫涂骹，目头夹夹。
0: 好，这个狗呢摇摇头，耳朵甩一甩，摇一摇，然后就趴在地上，趴地头卡啊，眼珠，
1: 眼头，
0: 就是，他也在思考吧，眼头嘎嘎就是皱眉头啦，
1: 狗的眼头。

0: 干哦，
1: 会啊，
0: 哎、欸、哈，
1: 会会会会会，
0: 马头干干，
1: 但就说嗯，我唔知。啊，他也真的不知道。
0: 对啊，像哎，像怎样？
1: 你家里发生的事儿，我怎么知道呢？他就开始吃他的菜头粿了。阿秋分给他的，
0: 对，好，
1: 嗯，
0: 好，所以阿秋第一个啊，安尼要找凶手，
1: 找无，
0: 看来狗啊，唔是，
1: 唔是狗啊，
0: 哦，所以伊得阁继续找啦，
1: 嗯，
0: 哦，所以阿秋即马是拄到兔啊。
1: 兔啊，
0: 嗯，伊就讲哦，兔啊，你目睭红光光，
1: 嗯，
0: 哈、哦，真眼食一款，
1: 嗯，
0: 好、哦，是不是你偷食我的菜头粿啊？
1: 嗯，好，阿秋接下来遇到的是一只兔子，
0: 嗯，
1: 兔啊，兔子，我们都知道兔子就是眼睛红红的，阿秋讲兔啊，你目睭红光光，嗯，真
0: 眼食。
1: 厌价，这个厌是厌弃的厌呐、啊，哈，厌、哦，
0: 是的，厌，哈、哦，就是有那个上瘾的瘾头。
1: 哦，这个又更那个了，更比兴趣
0: 性搁卡
1: 严重，
0: 对，搁卡，哎，搁卡严重掉、
1: 嗯，再加成厌价，
0: 嗯，
1: 哦，真的，这已经是真的比较嘿到上瘾的地步了。
0: 嗯，
1: 好，是不是你偷吃我的萝卜糕？哦，嗯、阿秋就问兔子。
0: 嗯、
1: 欸、眼睛红，
0: 对，所以普通人
1: 应该是失眠吧。
0: 对，所以普通人那是用眼的时阵、嗯、就是讲有的人会啊爱食薰的人，伊眼薰
1: ，OK，
0: 就是伊就是讲哎，工课做到一半，伊就是一直想要食薰，
1: 哦，
0: 所以一定得爱紧去找一个所在，紧来紧食薰。不过即马较歹找啦，因为一世界拢是
1: 禁烟，
0: 对，哎对。啊，有的人是厌酒，伊也是想到酒哦，伊就一直迄落哈，对。啊，所以这个瘾哈是上瘾、嗯
1: 哦，
0: 你一定是迄个想法，互你安尼驱使你哈，或、
1: 嗯、
0: 互你无紧去。这一项代志袂使
1: ，OK，、哦、
0: 对，所以比性搁较厉害。好，
1: 好，
0: 啊，所以这个兔啊，就讲歹势啦，我较爱食人参，
1: 嗯，
0: 你要请我食菜头粿，哎，敢是人参的口味啊？
1: 好，这兔子也是这个四两拨千斤啦、啊。哎、嗯，拍谁哈？我是较爱食菱茎啦。好，菱茎就是这个红萝卜。
0: 对。
1: 哦，这算日语嘛？
0: 嘿，哦、对。
1: 菱茎、嗯、啊，你要请我吃菜头粿，菜头粿是白萝卜啦。
0: 对、哦。
1: 他说：“你这个有红萝卜口味吗？是红萝卜口味吗？甘是？”
0: 对。
1: 菱茎。
0: 对，
1: 阿秋怎么说呢、欸？
0: 我唔捌看过哦。
1: 人家现在什么都有，好不好？也有干贝
0: 哦，
1: 什么口味都可以了。反正
0: 港式萝卜糕的，
1: 对对对对，跟挂包一样，你想加什么就加什么。
0: 嗯，所以阿秋就讲，我的菜头粿是白菜头，唔是红菱茎呢。
1: 嗯，
0: 哈、哦，唔过拢是菜头啦。
1: 对，
0: 好、哦，所以本你加一嘴，好、哦。啊，请问你敢有看到人偷吃我的菜头粿呀、
1: 啊？哦，好，嗯，阿芬刚有讲，然后就是，哎、欸，我的菜头粿，就阿秋说我的萝卜糕是白菜头，白就是白萝卜啦，哈，不是红萝卜，哈，唔是红菱茎啊。但是都是菜头，都是萝卜，分你吃一口吧。那哎，借门掐门，哎，你有看到谁偷吃我的萝卜糕吗？还是要问一下哈。
0: 对，好、哦，
1: 嗯，
0: 所以兔啊的坐好停停，
1: 嗯，
0: 目睭你两个呀，讲伊唔知呀。
1: 好，哎，兔子呢就是坐停停的，
0: 嗯，
1: 然后眼睛就这个眨两下。
0: 嗯，
1: 说啊，我唔知，说他不知道，
0: 对，
1: 嗯，
0: 哇，第二个有那唔是，
1: 嗯，
0: 啊，好，继续，哦，所以阿秋即马得去找第三个，
1: 嗯，
0: 哦，伊就拄着猪呀，
1: 猪呀，
0: 哦，猪呀，你嘴软，壳壳顶，真塞正一款。

0: 是不是你偷吃我的菜头粿啊？
1: 哦，好，头段是杏子，还有燕子，现在是西子。然后这个阿秋就遇到一只猪，一头猪，说滴呀，你嘴软口口丁，就是猪仔一直流口水了哈。金塞酱就很贪吃哈、看起来很贪吃哦。塞酱宽哈，这个宽就是看起来的样子。是不是你偷吃了我的萝卜糕？是不是？
0: 对啊，所以这个猪仔就讲歹势啦，我拄只困精神呐，腹肚真枵啊，哎。你要请我吃菜头粿，菜头粿在哪里？
1: 然后这个猪宝宝哦，说啊，不好意思呢，我才刚刚醒过来哦，刚睡醒，很饿呢。哇，你要请我吃萝卜糕哦，在哪里？在哪里？所以他刚睡醒，表示凶手不是他，他有不在场证明。
0: 对，所以阿秋就讲，我的菜头粿无够大块啦，唔过要煮淡薄啊腰吼，阁会使啦，吼，分你食一嘴。啊，请问你敢有看到人偷食我的菜头粿？
1: 好。这个阿秋也知道其实不是他啦，就是说好啦好啦，那个我的萝卜糕吼没有很大块，不就大块啊，不过吼淡薄啊鸡腰，就是稍微可以止饥啦吼，鸡腰啊会当互你分你吃一嘴，互你鸡腰一下。啊，请问你敢有看到什么人偷吃我的菜头粿？
0: 啊，这只猪仔不是拄只困醒呢，所以猪仔吃菜头粿，吃甲笑嗨嗨，身躯平伫壁边，噜噜嘞，咕咕叫，讲。伊唔知
1: 哦，好菜，这个不是菜头粿，迪亚很开心哦，因为有得吃哈，然后就拿到这个菜头粿，就笑嗨嗨，很开心，笑得很开心，然后身体呢就这个劈迪表，就是
0: 劈迪表，就是靠，就是。
1: 就是贴着靠着墙壁，然后露露嘞。我们应该就是好，应该有看，可能有看过，然后网络搜寻一下。反正就是猪仔就很喜欢蹭他的身体，因为他手抓不到嘛，所以他就要蹭那个墙壁哈，然后露露嘞，就是烧一烧痒，然后咕咕叫，
0: 对，
1: 然后说。伊唔知，哇，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0: 哇，
1: 狗啊，兔啊，猪啊，拢唔知。
0: 是啊，所以阿秋得爱阁继续去吹啦。
1: 继续吹，咱阁爱熬回家会知啊哦。
0: 对，
1: 食偷食菜偷粿
0: 对。
1: 分享予听众朋友，多谢你收听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娇，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华丽广播网制作的古乐照今晨。

每当明月冉冉上升之际，大地霎时铺盖了一片银白色的亮丽，仿佛是一种最温柔的提醒。在月光的照映之下，横跨了古往今来的人事功过也都成了见金劝世的篇章。这是历史的箴言，是先人的德泽，更是文化的红利。请收听《古月照今晨》。

欢迎各位收听千年回眸，我是陈伟。魏晋风流，这是这几集的系列主题，而这是一个自觉的

0: 我觉得在今天这一集特别的精彩是老师我们的固定邀请到的老师段信一老师，这集同样的段信一老师来跟我们剖析，而这当中有三大派，就是烈士派、高官派，还有夹在中间的。哇，我今天各位同样的会听到非常多的风流人物他们的生命故事。段信一老师，他是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的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现任是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一起来听。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呢又到了我们千年回眸的时段了。这个季节呢，我们谈的都是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中间许多人物他们的风流遗迹，其实呢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今天呢要谈的是千年回眸第34集，主题就是前卫艺术大师刘伶与阮咸。所谓的魏晋风流，它促成了中国艺术史上的一个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开始，艺术呢不再只是为了教化、为了政治、为了宗教而服务，艺术成为表现个人情感、心境与追求审美独立的媒介。在书法、绘画与美学理论上，魏晋时代它都留下了深远的贡献。王羲之将自然的律动与文人的气韵融入笔墨，让书法变成心灵的直接投射，让自己成为千古的书圣。顾恺之呢，他则提出以形来写神，还有呢形神兼备这样的概念。他强调呢，绘画是要抓出人物内在的精神，而不只是外表的相似。他奠定了中国山水画与人物画的基础理论，让绘画有了深刻的哲理。事实上跟我们现代绘画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有些人他虽然在传统艺术，例如书法、绘画上，他并没有留下具体的作品或理论，但他的生活态度与精神却与现代的前卫艺术有着惊人的跨时空关联。他们展现的是人类总是喜欢创造各种人为的体制，却又总是在人为的体制与个体的天性之间不断的左冲右突，企图寻找生命的出路。竹林七贤，七贤这个名号就是在对魏晋时代人类具体展现这种精神的一种赞颂。竹林七贤包括了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他们七位。其他几位呢，我们呢在之前都做了一个大约的介绍。我们今天呢重点就会放在呢刘伶和阮咸的身上。这七个人共同构成了魏晋风流的一个核心，但是呢这七个人他的人格特质、政治命运与人生结局，有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大相径庭。他们的同，他是共享了一种时代精神。这七个人他都崇尚老庄哲学，反对司马氏政权虚伪的儒家名教思想。这七个人他们都以饮酒、清谈、寄情山水、音乐作为呢逃避政治高压与血腥屠杀的庇护所。

他们在山羊竹林之中结为好友，彼此引为知己，共享短暂的精神自由。而他们的不同则是分化的人生抉择与结局。如果依照抗争与妥协两种态度，我们可以很精准地把他们分为三派。第一派是刚烈与痛苦的烈士派，也就是呢嵇康、阮籍，他们可以作为一个呢代言人。他们两位是竹林的精神领袖，他们抗争最激烈，痛苦也最深。嵇康他风度孤高傲岸，他坚持非汤武而薄周孔，他对呢这个司马家族采取绝对不合作态度，最后呢因为得罪权贵被司马昭处死。临行前他从容地弹奏《广陵散》，成为呢魏晋名士悲剧的最高峰。阮籍呢他才华洋溢，他比嵇康多了一分退让，他采取的是口不张批人物，就是不直接批评。他用这种策略以及呢大醉六十天来躲避政治逼婚的这种手法，但他内心极度痛苦，他一辈子都在被迫做官与穷途痛哭之中煎熬。第二派我们可以呢说他是圆融与世俗的高官派，我们可以看到山涛、王戎就是如此。他们在后期他事实上是选择与司马氏的政权妥协，他步入了庙堂，身居高位。山涛他年长而德高，他也具备了极强的政治才干，后期呢他出仕进朝，官做到司徒，他是竹林与朝廷之间的一个桥梁。他虽然身在官场，却暗中保护民事，他曾经引荐嵇康，但是呢被嵇康写了一篇与三巨源绝交书痛骂。可是呢嵇康临死前将儿女托付给他，也就是表示他们两个人事实上心灵是交流的。王戎他年纪最小，出生于顶级的门阀，他官做至司徒，他与嵇康的清高正好相反，他极度世俗而且精于理财。历史记载他自酌俱敛，甚至在著名的专和卖里的故事中他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吝啬。但是王戎是用世俗的贪婪作为他的政治保护色。夹在呢刚烈与痛苦的烈士派和圆融与世俗的高官派之间，就有呢刘伶、向秀、阮咸这几位。向秀是个呢学者，嵇康死了以后，向秀为了活命不得不去洛阳应试做官，他把内心的抗争转入地下，他呢集中心力来注解庄子，为玄学留下重大的学术贡献。向秀也写了《思旧赋》来寄托自己对嵇康的无限哀思。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他精通音律，有一种琵琶因为他而命名为阮咸，就可以看出他在音乐上的造诣多么受世人尊崇。他的行为也就是所谓的忍淡，他曾经跟朱在一起同起同坐共饮酒，他在音乐

已经看到的世界里来寻求偏安。刘伶则是彻底的自我边缘化。刘伶相貌丑陋，家庭贫困，他以赤身裸体以及呢到各处去，死了就把我埋在当地吧，这种荒诞的行为艺术来对抗礼教。他是这竹林七贤中把老庄的物我其一活得最彻底的一个醉汉。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阮咸和刘伶这两位，应该说是前卫的艺术大师吧。在嵇康的孤傲、阮籍的狂卷、山涛的练达之下，阮咸的身影显得格外独特。他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瑜的孙子，他是竹林领袖阮籍的侄子，更是中国音乐史上罕见以一个人的姓名为一种古老乐器阮咸命名的音乐大师。阮咸跟他的伯父阮籍一样，他在世人眼中是个离经叛道的狂士。从《世说新语》等等史籍典册之中记载了大量关于他的轶事，这些故事不仅展现了他不拘小节的个性，更反映了他打破世俗阶级与礼法束缚的真性情。第一个故事呢，也是他最有名的故事，我们可以说是晒群当阳。魏晋时期，依据当时的习俗，每逢农历七月七日，富贵人家都会将家中的华丽衣物拿出来曝晒，一方面是曝晒，一方面是借此炫耀家族的富有与家族的门第。阮氏家族在当时是名门望族，北阮家境富裕，南阮则相对清贫。到了七月七日这一天，北阮的庭院里晒满了丝绸锦缎，绫罗满目。住在南阮的阮咸看了这个情况，就拿了一根竹竿出来，把自己一条用粗布制成的内裤，也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说晒群当阳的那个群，高高挂在庭院中间晒太阳。路人看大惊小怪，纷纷嘲笑他，人家都晒着华丽的服装，你怎么把个内裤给晒出来？阮咸却坦然地说，未能免俗，了妇耳。大家都在晒啊，我无法呢免除世俗的这种习惯，我就凑个热闹吧。这个举动表面上是自嘲，实则呢是对当时社会那种攀比虚荣风气的一种强烈讽刺。他用一条破旧的内裤戳破了门阀士族用华服包裹的虚伪表象。还有一次，阮咸呢因为非常喜欢喝酒，他的饮酒方式跟一般人都不一样。有一次阮氏家族举行大聚会，族人们聚在一起喝酒，阮咸觉得用普通的小酒杯喝酒实在太不过瘾了，于是直接搬来一个盛满美酒的大瓮。阮咸跪在地上直接对着瓮口狂饮，此时一群不知道从何处跑来的猪也凑到了酒瓮旁，争着要想舔舐瓮里的酒。那么一般人会嫌恶地将猪只赶走，然而已经喝得微微有些醺醺然的阮咸却不以为意，他反而呢蹲下来与这群猪一同围着酒瓮，你一口我一口地供应起来。
这个与猪共饮的典故

在后世道家与文人眼中被视为物我两忘的最高境界。阮咸他打破了人与动物的界限，也彻底撕裂并嘲讽了当代的虚伪礼法。还有一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到阮咸的真性情。情感上面，阮咸同样不愿意受到世俗礼法的摆布。他曾经和母亲身边的一位鲜卑族的婢女相恋。阮咸的母亲过世的时候，他正在守孝，家族决定趁这个机会把这名呢狐婢打发走。当时阮咸正在接待客人，听到母亲身边的鲜卑妓女即将被送走的消息，他脸色大变，顾不得自己正身穿孝服，也顾不得现场还有满座宾客，他立刻向客人借了一头驴子，飞快地骑着驴子追了出去，最后他成功地把狐婢追了回来。回来时他对众人说，人种不可失。后来这位狐婢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就是阮福。而阮福长大后跟他父亲一样，也成为名震一时的名士。在极度讲究门第阶级与孝道的魏晋时期，阮咸这种在守孝期间追婢的行为简直是惊天动地，但他宁可背负不孝的骂名，也不愿意放弃心中的挚爱。这种在当时惊世骇俗的行为，但是在现代我们却觉得他是为了真爱愿意付出一切的情种。虽然阮咸在行为上在当代看来是荒诞不经的，但在音乐领域他却是一位拥有极高天赋与深厚造诣的严谨大师。他精通音律，对乐器的构造与发声原理他有着超越时代的理解。西晋时期的朝廷重臣荀勖，他精通音律，曾经奉命呢依据古书编制了一套宫廷正乐的笛子，也就是所谓的中吕笛。当时朝野上下都对荀勖的成果赞不绝口，认为荀勖呢是完美的重建了古代圣王之乐。然而当阮咸听过这套笛子演奏的音乐后，却眉头深锁。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这套乐器的声音过于高亢浮躁，不符合古代中正和平的乐理。他并且断言，这套乐器一定是依据短尺做出来的，声音才会如此短促而高尖，这不可能是真正的古乐。荀勖呢听得非常不满，认为阮咸是在故意刁难，并且因此呢极恨阮咸，把他贬为始平太守。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多年之后有人在开挖地基时意外出土了一把汉代的玉尺，经过比对，汉代的玉尺果然比荀勖当时使用的朝廷的官尺长了四分。这证明了阮咸当凭一双耳朵就精准地听出了乐器尺寸的微小误差。这桩妙解神律的公案让阮咸在中国音乐史上奠定了不可动摇的权威地位。除了中吕笛这件事情之外，魏晋之前中国有一种圆形直向琵琶类的弹拨乐器，当时被泛称为琴琵琶。阮咸非常喜爱这种乐器，并且呢对这种乐器进行了改良。他调整了琴琵琶

怕的闲置与品味，使呢弹奏起来的音色更为浑厚而圆润，能够完美抒发他心中那种悠远超脱的魏晋风骨。到了唐代开元年间，有人在古墓中挖掘出了一把铜制的圆形弹拨乐器。当时的宫廷音乐家不知道这把乐器到底是什么，但是发现它的外形与近代画作中阮咸所弹奏的乐器一模一样。为了解决争议，元老音乐家便依据古图用红木复制了这件乐器。这个乐器复制好了之后一弹奏，发现它所发出的声音清脆而温润。为了祭奠这位魏晋时期的音乐大师，朝廷与乐界正式将这种乐器命名为阮咸。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乐器发展史中，用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一种主流乐器，阮咸是绝无仅有的一例。时至今日，在现代的国乐团中，大阮、中阮、小阮依旧是不可或缺的弹拨声部的核心。阮咸的一生完美体现了魏晋名士任达不屈的精神特质。他在政治高压下选择以音乐、美酒与狂放的行为来对抗体制，最终在历史上留下了特立独行、重情重义的深刻印记。当我们从现代人的视角翻开《世说新语》，在那些由高门士族精致清谈构筑的华美篇章里，刘伶的出场总是显得突兀而寒酸，甚至带着一种近乎自虐的粗粝。刘伶身长六尺，据记载貌丑无双，在一群灼灼如春月柳的魏晋美男子中，他活得像一截刚从泥潭里起出的枯木。然而正是这截枯木用一辆路车、一把铁锹、一具赤裸的躯体，为后世演示了什么叫做最极致的精神自由。路车的典故出自于晋书的刘伶传。刘伶传里说，刘伶常常乘着路车，就是用鹿来拉的小车，吸一壶酒，使人喝除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就是说刘伶他淡泊名利，他平时是不坐豪华的马车，而是坐由鹿拉的小车。他出游时怀里一定会揣着一壶酒，边走就边喝。最奇特的是他会雇用一个仆人，让仆人肩膀上扛着一把锄头，紧紧跟在鹿车的后面。刘伶对仆人交代，如果我哪天在路上喝酒醉死了，你不用大费周章帮我办丧事，你直接呢用那把锄头随地埋个坑，挖个坑把我埋了就行。他展现出魏晋文人反抗传统礼教，将肉身视为身外之物的一种极致洒脱。就是因为刘伶爱喝酒，所以呢他跟他妻子又传出了一段轶事。刘伶呢因为喝酒喝太多了，然后生病了。他呢有一天又向妻子讨酒喝，妻子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把家的酒全都倒掉，把酒具砸碎，哭着就劝他说，你喝酒喝得太过分了吧，这不是养生之道啊，你一定得把酒给戒掉。

刘丽英看到妻子的这种情状，就说：“好，你说的对，但是我定力不够，必须在鬼神面前摆设酒肉，发誓才能呢成功的戒酒。”妻子信以为真，就高兴地准备了丰盛的酒肉，供奉在神案前，请他跪下发誓。结果呢，刘玲跪下后，却大声祝祷说：“天生刘玲，以酒为名，一饮一壶，五斗解成，妇人之言，甚不可听。”意思就是说，老天爷啊，你生下我刘玲，我就是以酒闻名的，我要喝一壶酒我才过瘾，我要喝五斗酒才能解宿醉。富人家讲的话呀，您千万千万不能听呐。”说完以后，他立刻站起来，大口吃肉，大杯喝酒，没过多久又喝得烂醉如泥，他的妻子在旁边也无可奈何。刘玲这种以酒避世的行为，在后世文学中成为了追求绝对自由、反抗虚伪政治以及对抗人生苦难的一种经典象征。但是爱喝酒的刘玲却投了爱喝酒的民族之所好，所以呢许多呢民间传说就出现了。有这么一个故事啊，他相传酒仙杜康，杜康是造酒的人，他在那洛阳开了一家小酒馆。杜康呢在大门口贴了一副口气极大的对联，上联是猛虎一杯山中醉，下联是蛟龙两盏海底眠，横批则是不醉三年不要钱。而刘玲恰巧携带酒葫芦度过，看了非常不服气，心想我一生喝遍天下美酒，什么酒能让我醉三年呢？于是呢走进酒馆挑战。杜康见刘玲来访，便微微一笑，为他舀了第一碗酒。刘玲喝下后大赞：“好酒啊，好酒！”但觉得不够过瘾，便连喝了第二碗、第三碗。刚喝完第三碗，刘玲当时觉得天旋地转，脚步虚浮，他这才意识到这酒厉害呀厉害，赶紧摇摇晃晃地结账回家。临走前，他对家人留下一句遗言：“我要醉倒了，如果我死了，一定要把我埋在酒池或棺材里。”刘玲回家后果然气绝身亡，家人呢悲痛万分，只好遵照他的遗愿将他安葬。不知不觉过了三年，杜康上门来到刘玲家要讨酒钱。刘玲的妻子一听，气得破口大骂，他说：“你的酒把我丈夫毒死了，你还敢来要钱？”杜康赶紧笑着解释：“他不是死了，他只是醉过去了，今天刚好满三年，该醒了。”众人半信半疑地来到墓地，掘开坟墓，打开棺材，刹那间一股浓郁无比的酒香从棺材里喷涌而出，方圆几里地的人都闻到了这股香气。只见棺材里的刘玲脸色红润，缓缓睁开双眼，伸了个大懒腰，大喊一声：“好酒啊，真是好酒！”这个传说后来就演变成中国著名的传统相声的段子，豫剧等地方戏曲也有，甚至有个白酒品牌直接就命名为刘玲醉。中国的酒喜欢用古代名人来命名，正如呢为杜康命名的杜康酒，以李白命名的

0: 的太白酒、东坡酒一样。魏晋是一个在血腥高压中迸发出极致真性情的时代。刘伶莹他以一生的大罪为盾，甘愿死便埋我，又近乎自虐的沉湎对抗虚伪的明教体制。阮咸则以极绝顶的音律为妓，在与诸共饮、晒群当阳的荒诞中，撕裂了门阀的金纸谎言。他们一个在无边烈酒中寻求物我两忘的超脱，一个在圆润情深中安顿狂傲不羁的灵魂。这两位狂士用最赤裸、最不合时宜的惊世骇俗，在乱世中筑起了精神的避难所。当广陵绝响，当竹林散去，他们留给历史的不只是乐器与醉态，更是中国文人风骨中那么永不向权力体制驯化的自由微光。当代行为艺术家也常以极端、裸露或自残式的身体语汇来打破社会的禁忌，用赤裸的肉身作为武器，戳破当代文明与中产阶级的精致谎言。这就会让人联想到2000年前刘伶现代艺术中的达达主义，提倡反理性、反传统精英美学，利用荒诞而无意义的拼贴来对抗主流社会。又如呢，摇滚乐、朋克音乐等，他们则是以粗糙、暴烈的声音和不修边幅的形象来对抗主流商业市场与政治权威。这种以乐寄情、不求驯化的态度，又正是阮咸虽然精通音律，却甘愿边缘化的一种现代翻版。这就是人性最有趣之处，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核心的人性却一直在历史中闪现光芒。
1: 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京城之千年回眸，我是陈伟。而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段心怡老师的分享，他曾经担任台北市中山女高专任国文教师、北一女高的兼任国文教师，而他是现任的客审会的委员审查人，也是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的秘书长。如果您还有意想要再来锁定重播的时段的话，重播的时段是周六正午12点，周六晚上10点，周日早上6点，周日晚上10点，周一早上9点。非常感谢各位锁定古月照京城之千年回眸，祝福大家安康喜乐，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又来到一个特别设计的单元，是由陈金云先生 John 他的特别的主题触动心弦的佳美角中。今天我们来到了第十九集，第十九集有一个特别的主题叫做浴火重生的转捩点与踏脚石。那我们每一次听 John 的分享，我觉得他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在每一次的旅行，无论是出差或者是他在个别的旅行当中，都会有所感触的写下很美好的文章，他希望跟各位一起来共享，欢迎各位一起来聆听。
1: 是非自有公断，情绪的控制是智慧

已是抉择。有人对情绪是这样子的描述：情绪，我怕来不及，我要抱

发现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如果全世界我也可以放弃，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而你在这里就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就是不愿意失去你的。天下万物都有两面，其实是相对的，一则是是，另一则是非。一则是善，另一则是恶。所谓的好与坏，对与错，加与减，有与无，正与邪，白与对，明与暗等等，都有两方面不同角度的对应。然而有时看似有对立的两极化，其实也没有必然绝对的两极端。偶尔在正反两面都是好的，恰好有的是极端的两面都是坏，甚至有时是的立场中还有一些非，非的立场中也有一些是的。所谓模模糊糊的清清楚楚，或者清清楚楚的模模糊糊，是很难界定与理清的。只要对事不对人，而不要到最终只问立场不问是非，则凡事还有讨论的空间。特别是模模糊糊与清清楚楚，有时候特别是好像这个情绪，或者我们看很多的这个事情，就是剪不断理还清，好像有些时候我们也没有答案，好像有时候事情过去了，好像对与错也不是那么重要。浊世今非，今非昔比，恩怨分明，明争暗斗，邪不胜正。所谓天下是非自有公论，公道自在人心。均因个人的角色、立场、做法、看法、见解、理念、价值的不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既然有不同的观点与思维，自然有不同的价值凭据。你有你的思索逻辑，我有我的考量准则，各有各的论断依归，价值标准都是相对的、比较的、参考的。每个独立思想的个体，其价值系统会有不同的差异。所谓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然而并不表示就此而没有共同的交集与共识。常言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是在不同环境特质与风俗习惯下，也有相同的价值体系。期盼纵使立场迥然不同，依旧能够对话及表达意见以尊重的气度。就像两个热恋中的男女，是爱网中的男人，或者是恋爱中的女人也罢，记得有人如此描述其中的

道理，十分的言之有物。爱没有对错，太多的衡量得失，只会错过。爱是种选择，勇敢的面对爱情，不要失落。太多的依赖包袱太多，太多的坚持过分冷漠。只要真心的对待，内心的感受好好的说，别难过。就算爱情失去，是生命中无法避免的一种折磨。爱情是一种直觉，相爱是一种选择。别再难过，总是留下了回忆，所有的眷恋都是爱的精彩过程。爱情是一种直觉，相爱是一种选择。既然在 falling in the love， 凡事均能包容与接纳，为何在务实的生活中非得你争我夺，壁垒分明，勾心斗角，势不两立，玉石俱焚呢？有人说，不合理的非不能够胜过理，再好的道理不能胜过法，法不能胜过权，但是权不能胜过天。人定胜天吗？无论你是什么人，最终都无法逃避不了生离死别，因为人人都有一死。希望世界上所有的政客、富豪、有权势者应知道，善恶、罪报、是非对错，并没有快乐来得重要。快乐的秘诀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中国古云：“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你愿意先向别人伸出真挚友谊的手，让对方做对的人，并不代表你就错了。因为你跨出的一小步，你会发现将获得放下平安的一大步，也会感到让别人对的喜悦，因此你也做对了。这一念之间的抉择，而能够让你全然跳脱对与错、是与非的捆绑与瑕疵，人际关系的和谐尊重是必然的。犹太人有一个名言：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真的是不容易，真的要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这个何等的难。所以我们在看是非公道公论，也是情绪的控制，也是智慧意识抉择。

家是最坚强爱的堡垒与避风港。家，英文是 family。Family 就是有人把它诠释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父亲和母亲我爱你，就是组成的 F-A-M-I-L-Y Family。 家是最坚强爱的堡垒与避风港。想起大家耳熟能详的名曲《甜蜜的家庭》，让我们回味一下这首诗的诗一样的温馨可爱的好歌。我的家庭真可爱，整洁美满又安康，姐妹兄弟真和气，父母都慈祥，虽

然没有好花园，春兰秋桂常飘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可爱的家庭，我不能离开你，你的恩惠比天长。 Family 就是父亲和母亲，我爱你。 House 是房屋， Family 是家庭， Home 是家园。他们的差异，房屋、家庭、家园的差异，是在成员的心态、定义跟价值。 House 就是房屋，是有形的实体建筑物，就算拥有豪华的装饰与设备，不过是虚有其表，不能被赋予家的诠释。因为外表的富丽堂皇是可以用金钱堆积的，纵使家财万贯，但少了人专注经营这个家，一切也将是枉然的。房屋只能说有壳有屋， Family 家庭更具有实体的组织网，就算拥有众多的儿孙与阵容，不过虚应故事，不能赋予家的含义。因为人数的富强康乐是可以用物质堆叠的，纵使人丁旺盛，但少了人关注经营这个家，一切都是徒然的。家庭只能说是有儿有女。 Home 就是家园，是无形磁体的凝聚力，仅仅只拥有简单的架构与家具，不会是虚情假意，唯一能赋予家的真谛。因为内在的富而丰盈是可以用爱心堆砌的，纵使一贫如洗，但有了人用心经营这个家，一切均是持续的。家不仅只是有壳也有爱。以色列人亡国逾2000年之久，却能奇迹的在1948年复国，重建属于自己的家园。依据专家分析，一个民族被消灭500年，基本上肯定是被灭族及同化。而犹太人不仅没有消失，而能建国，能够解释的是对上帝的信仰，以及依靠上帝没有撇弃他的选民，按照他的应许成就。也是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所赐的牛奶与蜜的应许家园 Promised Land， 这是维系他们永远无法忘怀的恩典。纵使流浪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但锡安应许之地未曾忘怀过，反而却紧紧地扣住每一个人的心迹，如同威尔第的歌剧《纳布果》中大合唱的激励。为何将诗人的激情悬挂在沉默的柳梢，倾诉昔日深殿的风幻？飞吧，我的思念，趁着金色的翅膀，心系家园的爱，团团围砌成爱网，密不牢不可破的吸引力。而 home H-O-M-E 是 hospitality， 第一个 H hospitality 款待。家的温馨及甜蜜是每个成员播种爱心的种子，接受阳光、水、空气灌溉使其发芽、成长、茁壮。款待是付代价的耕耘，不是不劳而获的。
O 就是 ownership，

责任 ownership 责任，家的资产及价值是每个成员播种愿意的种子，接受无私爱无限的灌输，使其共事扶持互动。责任是付代价的耕耘，不是一无所获的。 M 是 motivation， motivation 激励，激励家的支持及重视每个成员播种凝聚的种子，接受鼓励心鼓舞的灌注，使其欢愉热忱喜乐。激励是付出代价的耕耘，不是抱怨无获的。一是 empowerment 渴望 empowerment， 家的期待及盼望是每个成员播种信心的种子，接受渴慕望愿景的灌溉，使其更新回转出发。渴望是付代价耕作，不是好逸而获的。

浴火重生的转捩点与踏脚石。北台湾的天空特别的，今年很特别，初春的酷热非比寻常，平常恨得心神不安的梅雨季节居然要悄悄的溜走，人人巴不得讨厌雨季快快来到，但无论怎样呐喊与祈求，老天爷居然硬起心肠，说不赏脸就不赏脸，挺固执的。不知道是声音现象，或者是未有效管理与计划，造成干旱是天灾人祸，人人苦不堪言。不仅是日常生活极大影响，连经济无端端的也遭到波及，无法提出合理的及时解决方案，却发现的是口水特多的泛政治化，可怜的台湾百姓要受苦到几时呢？看看久旱的土地所裹露出来的龟裂痕迹，可以说是生理干渴，更是隐喻为心灵上枯竭与饥渴。大自然的景象异常，触动内心的回响，原本大自然有它一定轨迹与秩序井然，人为了一己私欲及短暂的利益，将属于自然的法则破坏殆尽。难怪有人说这是大自然反扑，一点也不为过，是人类反省的时候。不要以为凭着高科技就可以处理所造成的错误与遗憾，这场与自然的对抗该是痛定思痛的觉醒，对基督徒而言是属灵的贫瘠，或可比喻为属灵更新前的试炼与挑战。当接受苦难与磨练挑望信心的执着，如从诗歌《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所描述的，在压力中仍能平静，在忙碌中仍能够悠闲，在失败中仍能欢笑，在逼迫中仍能毅力，在绝望中仍有盼望，在冷漠中仍有关怀，在困境中仍有出路，在死亡中仍有生命。

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有福的切据，相信自己的价值，最珍贵的东西就会出现，相信真虔诚的真诚，最难得的友情就在身边，相信偶遇的缘分，最期盼的机遇就会到来，相信光阴的片爪，最美好的机会就在咫尺，相信寄予的永远，最坚贞的情感密久弥新，相信温馨的微笑是娇美的脸颊就会呈现，相信无怨的给予，最丰盈的收获就会是你，相信奇丽的神话，最浪漫的故事就会重现，相信不变的传说，最恬静的情境将会续奏，相信幸运的流星，最憧憬的愿望将会展现，相信所相信的约如同心坎，所执着的信仰，相信所相信的最坚持的见证就是信仰，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祈求，凡事等待，可能就是将是愿景的诺言，只要愿意，凡事相信，当生命遭逢折磨与浴火重生之际，往事已过，就是如烟消云散，伤痕会使人触摸到历历如新的痛创，该如何破釜沉舟，摆脱这样子的纠结，让浴火重生成为生命历程关键的转捩点与踏脚石，不是吗？当今的迷惑与试探是过往沉迷执着的后遗症，而今重生的希望不在乎你的感动啊，今天体会是一种无形触动的亢奋，呼吸到的是每一种熟悉的脉动与震撼，虽然都不是佛你所默许的，但依然存着满心感恩，迎接这场飨宴也罢，或是鸿门宴，毕竟主权在你，别无选择，巴不得你不要将你的恩典远超过，今生永不改变的紧紧抓住你，能够伫立在你的那端，成为坚持在你的应许中，若许可祈求你让我担负得起的轭，不求强壮的肩膀，但求承担得起的能力，在乎你的让我顺境时懂得你的恩典满满的祝福，在逆境时仍然能够顺服信赖你的恩典够用，在我软弱无助时使我知道靠着你能够刚强壮胆。

当人的尽头若已竭尽所能，却是神的起头。俗话常常说，当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应该如何诠释才更为务实与实际？当人的尽头在祷告寻求且竭尽所能，此时若全然放手与交托，是神的起点，而不是成熟的基督徒也用尽属世及人的方法才智，当功败垂成，走投无路，希望渺茫时，才想到有一位神。此时对神说：“我全然相信你，你要负完全的责任。”那不仅仅是态度的偏差，

心态可疑，更是自我骄傲到极点，将神放在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位置，怎可能成就你的推脱呢？而是要用心灵和诚实将神放在首位，让他做主。对未信主的，真当走到人生尽头时愿意顺服及信任他，此时的确是神的起头，他会为你开一条又新又活又宽广的道路，让你的生命有一个新的起跑点及开始。常常苦难与试炼却使我们更能够更加倚靠寻求神。苦难与试炼使浪子回头，苦难与试炼有其积极正面的意义，神借苦难试炼熬炼受苦的人，趁着他们受到挑战与挫折时，使他们耳朵能够更为灵敏，可以接受来自神的讯息跟声音。我受苦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法。苦难与试炼使我们看见知道自己的软弱，愿意单单回转来依靠神，听从神的话语。人是永远无法逃避苦难与试炼的，人的一生必然都有苦难与试炼。显明被造的你我都是软弱的，苦难试炼让我们看见自己有限的微小。保罗身上的三根刺，求主说，你的恩典够我用，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疾风烈火的作者说，神喜欢使用软弱的人。西西家王因为亚述大军压境而求靠神，如果他有百万大军，他还会求靠神吗？当我们还有力量，就不会谦卑，也不会依靠神。主耶稣大声哀哭流泪祷告，他承认在人性最软弱时愿意谦卑来到神面前倚靠神，成就了顺服的人是永远得救的根源与确据。不是单单指他完成了救赎的恩典，而是使我们能够靠着他得救，在我们所遭遇的苦难与试炼中，顺服神是可能唯一的道路与答案。主耶稣就是我们得救的源头与信靠，使我们在苦难与试炼中学习顺服神，跟随他的脚中的人也可以经历苦难与试炼，而得以得到信心的权柄。希伯来书的作者将信心的伟人都是在苦难与试炼里如何信赖创始成终的耶稣，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三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只要我们倚靠神，就可以得着神所赐的平安。有人时时讥笑与讽刺基督徒，为什么要对一位看不到的神夸耀你们的软弱？正因为人心太刚硬，以为凡事只要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必能成就大事。中国人的谚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时地利人和，娓娓道出一位万有主宰掌管万事万物，但却也有一些无神论主义者常常高傲地说，人定胜天。若真的如此了得，为什么无法改变所谓的天灾，却要高声疾呼人破坏大自然是他的反扑？其实人若有辉煌成就，不顺服在这位创造一切均是枉然的。所以基督徒为什么常常夸我们的软弱？因为什么时候我们软弱，靠着他就刚强。深信不疑的应许与恩典。

若上帝为你关了一扇门，他必然为你开另外一扇门。

信仰是全然的依靠与释放的交托。人生是个很抽象的名词，或许是个形容词吧，不知道是否真的严肃思考人生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怎样的人生才是人们所渴慕及向往的。人的一生，人的存在，人的生涯，还是人的生活，或是人的生命。不过可以肯定与执着地说，人生只会用来形容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对于一个已经死亡的人，根本就不会触及人生这个主题。人会有死亡的一天吗？答案是绝对肯定的，说会，这是残酷与必然的事实，且不论任何种族、性别、年龄、地位、宗教、财富，人人均有一死。世上若能称得上所谓绝对的事，到目前为止应该寥寥无几。然而死亡却是没有争议与绝对的，是全人类高度共识与惧怕。既然人死了就便没有人生，那么人活着又为什么呢？当人出生之时，已经肯定自己会朝着死亡一天天迈进，最终消失世上。那么人活着在这世上又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我们还会追逐名利权势，追逐爱情浪漫，追寻舒适生活，追随时尚流行而忙碌，而付代价，而废寝忘食呢？为什么欢乐会想欢愉，会雀跃欢腾？传道书一章二到四节，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人的一切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即一章九节及三章一到八节，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凡事都有定期，生有时，失有时，失落有时，舍弃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若都秩序井然，不正是梦寐以求了？然而当人堕落犯罪，有时的秩序破坏，以至于造成不平衡，更可恨的是依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没想到越陷越深而无法弥补的遗珠之憾。世人均太以自我为中心，养成好逸恶劳、好大无喜功、好逸恶劳、好高骛远的心态，未蒙赏识的才能，未蒙评鉴的才华，未蒙欣赏的才貌，未蒙重视的才智，有一天终于知悉问题的核心是自我骄傲、狂捐、自大、轻率。若能调试自己成为谦逊、柔软、自省、踏实，那份不健康的心态将会被营造为积极正面的。但那是何等难的课题，什么时候愿意谦卑顺服，必然是内心要心意更新变化。

才能出现重大的转折，而愿将一切交托，全然交托这位今在昔在永在的上帝，接受他的管教与鞭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奔跑摆在前面信心的心路历程，让上帝永远的帮助。记得1982年信主至今整整超过40几年了，从火热的属灵婴孩，追求灵命成长丰盈的属灵生活，曾几何时因自己的方法造就成功的经验，将这位宝贵的属灵资产冻结，成为名存实亡的做礼拜与奉献的基督徒。一切思维模式以及属世的原则来考量，直到神的一句话狠狠敲醒，你还要混到几时呢？你还在犹豫的我想逃避，看来神凡所爱的必然管教，因为借着拿去几乎所有此时的我，真心利益交瘁向神赎罪的祷告，我愿意回到你身边，重拾那份起初的爱，神的慈爱恩待足够资源重新开始，放下所有的情欲权欲物欲，愿意说要成为造就人的出口，是容神一人，有信心让信仰成为盾牌，传递好消息给周围的人。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在今天的纵情蓝天下，我们再一次的随着 John 的分享啊，希望他的分享能够触动各位的心灵，因为我们听他的分享就知道 John 是一位有神的基督徒，他的信仰之旅以及思考生命的历程，希望可以也带给各位一些生命的沉思，还有这个生命之旅的一些激荡。谢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
1: 各位朋友，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S 媒体中心华丽广播网与宇宙光全人关怀机构共同制作，丁力主持的《国家宝藏》。

0: 听众朋友您好，丁力在这儿问候你，欢迎你按时收听国家宝藏这个节目。在今天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挖一个什么宝呢？每一次我们挖的宝都是对于我们的国家建设、国家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人。今天呢，带领我们挖宝的是扎时杰扎老师。我先请扎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喽。扎老师您好。
1: 各位听众好。
0: 张老师啊，是我非常佩服的人。张老师，你研究历史多久了？
1: 啊，我从大学开始，实际上我从小就对历史有兴趣哈、啊。
0: 嗯。
1: 所以，在我求学过程中，大概也很顺利，我就到大学我就进了历史系。
0: 嗯、
1: 啊、那历史系呢，一路也非常顺利的就
0: 进入历史的教育
1: 对历史教育就在学校教书
0: 嗯，
1: 那教学乡长嘛哈、
0: 嗯，
1: 研究教学，所以就一直到现在退休啊，还是在这个历史的领域里边，
0: 可是满脑子满肚子里全部都是历史人物故事所以我说在这样子的一个节目里面，国家宝藏的这个节目啊，挖宝的节目里能够请到你到节目里面出现，我真是开心的不得了，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宝藏，随便挖你都有很多很多故事出来，随便讲一个人你都可以讲他好多好多的故事啊。我们今天要从张老师这里挖的一个宝呢，倒是跟我们过往的有点不一样，因为这个人物其实对我们来讲都不熟悉，他叫做李淑清，是吗？
1: 对，叫李淑清。
0: 嗯，而且他其实在民国缔造成功以前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哈。
1: 是。
0: 可是呢，这个人跟张老师一样，就是在生前的时候他也从事教育，然后他也影响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因此他所影响的人对我们的国家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哦。他的家族也很特别，他的家族里面也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人，这个人就是李正道，是吧？
1: 对，李正道，得过我们这个

0: 但是在我们华人中间第一个得诺贝尔奖的那物理奖的李政道博士
1: 是，所以这个
0: 是
1: 他的
0: 后代
1: 那么这个后代其实一定也会受到

0: 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个人物李淑清。张老师，请你开讲喽。
1: 好，这个李淑清呢，他出生在1875年啊，所以也就是在清朝，应该是已经到了
0: 末期了，
1: 同光同治光绪皇帝那个时代啊，应该是光绪皇帝时代出生的啊，到1908年，也就是光绪皇帝自己末年的时候，1908年也是光绪在位过世的，他也过世了啊，所以在世的年岁也不过40岁都不到，
0: 30来岁耶，
1: 30来岁，对对对，
0: 就是非常年轻就过世了，
1: 对对对，那他是江苏就是靠近上海叫南汇啊，南汇县地方的人啊。那么这个他的家族呢，也在当时来讲是因为是就在上海嘛哈，接触这个西方文化是比较早啊，
0: 是，
1: 那么而且他不仅接触西方文化早了，就在西方文化里边讲，也就是基督教啊，教会这个传到了上海啊，这个基督教传到上海呢，所以他的家族啊，祖上就已经开始接触基督教了啊，开始接触基督教，他是属于基督教会里边的，叫做监理会啊，那监理会呢，今天是已经不常听到这个教会了啊，那事实上呢，监理会就是在基督教里边大家都比较听到的是卫理公会啊，卫理公会那个系统，
0: 他们是同一个吗？
1: 他是这样的，在基督教里边呢，是分成几个比较大的宗派哈，你比如说像
0: 浸信会啊，
1: 浸信会是叫做用宗派的观念讲就是浸理宗啊，那么还有就是英国的啊，就叫圣公宗啊，那么还有就是那个马丁路德啊领导的，我们一般叫他路德宗或叫信义宗啊，那么还有一个在大概在17世纪时候呢，出现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基督教会的一个领袖人物呢，我们都叫他约翰卫斯理啊，这个约翰卫斯理呢，他也这个后来领导许多教友啊，建立一个，因为他比较关怀基层的啊，当年在英国呢，比较关怀基层的，像矿工啊，工业革命以后的那些工厂的那些工人啊。那么还有就是新移民啊，英国有很多移民移到美洲啊，美国呢，他很关怀这个基层的啊那些一些民众的信仰。那么后来这个就成立了啊，以他的名字啊为这个一个宗派呢，就叫卫斯理宗啊，或者叫卫理宗啊。那么这个卫理宗啊，在美国呢发展的非常的快啊。这个信徒的人数很多，那么我们都知道呢，这个教会啊，这个发展到一个程度呢，他们觉得，这个信仰不是我个人哈，这个独享的啊，我应该还积极的把这个好的信仰啊，能够传播到啊这个更远的啊民族更远的这个地方啊，所以呢，卫斯理宗就派了很多传教士。到达我们中国啊沿海的地区呢，这个成立教会啊。那么当年卫斯理宗在美国派遣传教士出来的时候呢，正好面临南北战争啊，美国那个有名的南北战争
0: 是，
1: 所以为了南北战争呢啊，这个卫斯理宗呢就分成南北两个系统啊，两个系统。那么他们分成两个系统呢，到中国来啊，就分别有两个不同的这个差会的名字啊。美国南派的卫斯理宗呢，到中国来呢，我们就管它叫监理会啊，监理会啊。 这个像

0: 宋耀如啊，就是
1: 的宋氏姐妹的爸爸，
0: 宋氏姐妹爸爸，哎，他们都是属于啊监理会的啊，在上海有很多办教育啦啊，这个设立教堂啦啊，甚至于像有名的东吴大学也都是这个监理会所办的啊。那么他们的北派呢，这个卫斯理宗的北派呢，到我们中国来呢，取的名字叫美伊美会啊，美伊美会，哎，那么后来美国南北战争也结束了啊，所以呢，他们这个美伊美会跟这个监理会呢，又合起来了啊，合起来就叫做卫理公会啊，这是这样的一个背景。
1: 是。
0: 那他当年呢，是可以说是跟这个整个家族啊，李氏家族在上海这个接触到基督教呢。是跟这个
1: 监理会，
0: 监理会
1: 就是美南，
0: 美南，美国南方的
1: 卫理公会，
0: 卫理公会，
1: 那他是从哪里？他的父亲还是从祖父？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应该是从他的父亲啊，他父亲就大概已经担任了牧师了啊，中国的牧师，
1: 所以那时候算是很少的，
0: 很少，对，是大概是属于第一代了，第一代的这个中国的
1: 牧师，
0: 基督教的牧师，那么他在他们的家族兄弟里头呢，他的哥哥啊也是牧师了啊，等于是家传呢，他的哥哥也是牧师啊。那也做过这个，后来监理会在这个苏州啊，这个成立了东吴大学啊，他哥哥曾经是东吴大学的校牧啊，那么他们自己是读一个教会学校啊，李叔清早期也读教会学校，但是他倒没有去读这个监理会的东吴大学啊。他是去读圣公会的啊，就是有名的，在上海有名的圣约翰啊，圣约翰大学他也读过啊，他是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啊。那么后来呢，他可能这个比较活泼啊，这个读呢，他不读了啊，肄业期间他就没有读了啊，没有读呢，他。去读医科啊，
1: 想要做医生了，
0: 想做医生啊。那么想读医生呢，那个时候啊，这个西医学堂呢并不多啊，西医学堂并不多，当然我们知道最有名的就是在当时来讲，就是孙中山先生在香港是吧，那个读的西医书院啊，
1: 是，
0: 但是呢在上海呢，这个他就去想读医嘛，就跑北方啊，跑到北方去读一个医学院啊，那这个医学院呢，也从今天历史来看呢，也很有
1: 来头，
0: 很有点来头，哎，对，很有点来头啊。原来啊，这个当时候啊，因为清朝末年嘛，这个清朝一个大臣嘛，大家都知道的李鸿章啊，李鸿章呢，这个做北洋大臣啊，那北洋大臣呢，当然要关顾到国家的国防啊，军事的一些力量啊，所以这个北洋大臣呢，也要负责啊很多在北洋方面的这个军事方面的啊人。军队啊，编组啊，各方面，反正跟军事有关的呢，都是李鸿章啊，以北洋大臣的这个
1: 身份
0: 啊，
1: 去主导
0: 、去策划啊，管理啊等等。
1: 那
0: 李鸿章呢，非常非常也是有眼光啊，也可能幕僚呢，这个也跟他建议了，就是说。你光是训练出这个军队啊，这个还不够啊，因为军队训练完以后啊，你还要想到一些相关联的啊，我们今天讲就等于说是啊，这个相关的啊，你比如说军队会不会生病，军人会不会生病，
1: 当然会啊，
0: 那是不是应该就成立一个

0: 军医，
1: 军医啊，就是 要有很多军医来照顾这些军人啊。
0: 嗯，
1: 那么既然要有那么多的军医呢，那师傅应该
0: 训练
1: 一个场地，哎，所以就他就李鸿章呢就开始筹设啊，北洋这个军医学堂啊。
0: 哦，
1: 那么这个军医学堂呢，这个成立的时候呢。那些老师啊，教授又怎么产生呢？啊，那么这里面又有一段这个历史呢。
0: 嗯，
1: 原来啊，这个军医学堂不可能是培养出来的都是中医了啊，一定是西医啊。
0: 是是。
1: 那西医呢？这个李鸿章要找这个西医啊。
0: 不容易，
1: 哎，不容易，哎，但是呢，他个人呢，家庭里边有一段渊源呢，跟这个西医啊，有一段渊源啊，所以他
0: 怎么说什么渊源？
1: 原来他的李鸿章的夫人呢，生病，生病呢，这个中医都医不好啊，那么他就只好去求助于西医了啊，那求助西医呢，当时的西医就是传教士嘛，
0: 对，
1: 啊，就是有这个在西方，他一方面又是传教士啊，但是一方面他也是接受完整西医教育的，
0: 是
1: 啊，这种我们称之叫医疗传教士了啊，那么他就去这个
0: 找这样的
1: 一个
0: 传教士
1: 医生，
0: 嗯，
1: 可是这里边呢，啊，又还有一个
0: 又有故事，
1: 又有一个故事啊，因为当年还是啊男女授受不亲，
0: 保守的，
1: 哎，很保守，哎，
0: 嗯，
1: 男女授受不亲啊，
0: 嗯，
1: 这个他夫人得病啊，这个要找这个西医啊，一定还要找一个女的啊，
0: 哦，
1: 女性的医疗传教士，
0: 哦，是，
1: 啊，那么他就这个
0: 这可不容易吧，
1: 哎，对，他后来呢真的就找到了，啊，而且呢这女医疗传教士呢也把她太太呢夫人呢，啊，
0: 给
1: 医
0: 好 了,、
1: 这个好了啊，所以她对这个医疗传教士啊教会基督教会医疗传教士就有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好感啊，就是就觉得我要办一个军医学院呢，这个学堂啊应该找这个医疗传教士啊，来帮我筹划啊，这个做这个军医的教授啊，来培训这个中国的军医人才啊，那么所以他就这么啊也找到了这样一个医疗传教士呢啊，来替他筹划在天津啊。
0: 所以意思是说，在李鸿章办的这个医学院好了，算就是医学院啦，不管叫什么名字哦，他是找的一些就是宣教
1: 医疗传教士
0: 啊，找医疗传教士担任这个学校里的老师师资，
1: 对师资，
0: 嗯，
1: 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军医学堂的这些师资也没问题了啊，这个设备当然他透过啊这个国家的经费，北洋系统的经费多有了，那现在问题就是说要招生啦，啊，要
0: 学生哪里来，
1: 要学生要哪里来，啊，那学生呢还要有一点程度的，因为读等于说西医嘛，
0: 对，等于要大学程度了，
1: 大学程度，哎，
0: 基本的那个要会
1: 了，这个语文方面呢，这个要有，所以呢除了在北方招考学生以外呢，南方呢啊，这个大概也都是有教会学校背景的啊，这些中学生啊或者大学生呢，这个他来招考啊，大概去投考的大概也就是有这样英文背景，有些英文基础，
0: 英文要有点程度，然后他的这个管道呢，因为是透过宣教士，所以基本上就是教会的这些管道的人可以知道有这个机会去报考，刚好他都合，
1: 他都合，哎，所以这个李淑清呢，就从等于说是从圣约翰大学就转到。啊，转去北京考这个军医学堂了，他就考上了啊，当时考上南方去的一大批啊，这个跟李淑清差不多水准的啊，都顺利的考上了，所以他们就在 这个军医学堂呢就求学啊，求学。

0: 我看一个资料，好像在这个阶段啊，虽然他爸爸是牧师，可是他可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就是规规矩矩的牧师的儿子哦。他好像是非常的这个爱玩耍，然后这个很多该做不该做的事情，他好像都很有兴趣做，是不是？
1: 对，
0: 哎，非常有点放荡，
1: 放荡。对，那么这个，但是呢，后来他还是回归到啊，这个，
0: 有一个过程之后，
1: 有个过程，对，那这个也是根据这个他后来的一些记录哈，也就是北洋军医学堂啊，开始正式上课了啊，那么这个上课也不是说不放假的嘛，到了这个周日假期啊，也得要放学生出来这个。休息啊，逛逛街啊，这个，那么三五成群的这些同学呢，就跑到天津的热闹市啊等等去啊，可能是去吃吃喝喝啊，可能这个
0: 那可以想象，年轻学生嘛，
1: 年轻学生嘛，结果呢，他就在天津的一条街上呢，逛啊逛呢，就看到一对传教士啊，这个成立了一个，大概租了一个房子呢，在那边这个招揽哈，欢迎大家去听道啊，那么他呢，当然因为他过去是有
0: 这个背景，
1: 有
0: 这
1: 个背景的，
0: 熟悉的，
1: 那么这对传教士呢，也真是非常也蛮奇特的，他们这对传教士呢是中年了，已经在美国呢大概到了中年了，才有这种做传教士的这个意图呢，所以他就到中国来传教啊。那么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呢，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要解决的，就是语言问题，他要学中文啊。那么这对夫妇啊，自己觉得我年纪已经蛮大了哈，再从头学中文啊，
0: 难了
1: 啊，所以他们就放弃不学中文啊，就是
0: 找翻译，
1: 也不找翻译，就是这个很有信心的，就是在这个天津啊，这个成立这么一个教堂，
0: 就鸡同鸭讲嘛，
1: 这个欢迎大家来呢，用英文跟中国那些慕道的，来交往，那么反过来说呢，去的呢，
0: 要学英文，
1: 或者说会英文的，会主动，主动的。那像李淑金他英文很好嘛，所以他们可以说一拍即合啊，那这对传教士呢，当然非常有爱心啊，而且在信仰上，这个能够那个好像就跟
0: 讲得很透彻吧，
1: 很透彻，对，
0: 对，
1: 所以就把这个有点像浪子回头的那个李淑清啊，就悔改了啊，
0: 所以这个很妙哈，李淑清他的爸爸
1: 对
0: 就是牧师，
1: 嗯，
0: 他的哥哥想当然而也是一路规规矩矩的哈，就是他哈，但是在别人的教会里面，然后从别人那里，那真的也是认识到这个信仰的真谛啊，生命改变，
1: 对，所以他就这个以后呢，反正有假期啊，就跟这对啊，只会讲英文啊，不会讲中文的啊，这个
0: 宣教士啊，
1: 这个牧师宣教士呢，就常常啊，这个在有接触啊，那么他信仰上的一个可以说是大改变以后啊，他又回到学校呢，他就很热心啊，很想把他这个在信仰上得做的好处啊，就去啊向他的同学啊，这个同学呢这个宣扬啊，
0: 就到处传福音，
1: 对，很积极啊，那么显然呢，他可能在人际关系上啊，这个非常的好，所以很多同学就受他的带领啊，这个也就在信仰上这个跟他一样啊，常常就他们就基本上就到这个外国传教士啊那个教堂，这个常常聚会啊，
0: 我看一个资料，他好像这些

0: 同学一共有五六十个吧，他把其中一半以上，
1: 对，
0: 都带成基督徒嘞，这个很不简单哦。
1: 对，这个现在因为这个也有一个研究教会历史的学者哈，
0: 嗯，
1: 他就这个对李淑清做一些啊追踪的啊生平的研究呢，
0: 嗯，
1: 这个就发现很多的资料啊，
0: 嗯，
1: 发现哎真的他影响到他的这个军医学堂的好多同学啊，
0: 嗯，
1: 人数还不少啊，
0: 嗯，
1: 那么这些呢后来都在这个教会的一些工作上面呢啊，这个他们都可以说是有
0: 影响深远，
1: 影响深远，对，影响深远，
0: 嗯，
1: 他们后来都回到，因为学校告一个段落以后，他们就分发，按理讲应该是在分发在北洋啊，北洋这个，
0: 嗯，军队里面，
1: 军队的系统，可是也有的不一定在北洋系统，
0: 嗯，
1: 他们也可以到南方啊，
0: 嗯，
1: 各地呢，
0: 嗯，
1: 这个
0: 不一定成为军医，
1: 不一定成为军医，对，
0: 嗯嗯，
1: 所以他影响在当时的教会界啊，
0: 嗯，
1: 就是等于培养一批呢。
0: 这很优异的哈，
1: 很优秀的，相
0: 当不错的，
1: 等于说医学院程度的啊，
0: 嗯，
1: 那些
0: 精英分子，
1: 精英分子，
0: 嗯，
1: 影响很大的。
0: 因为想今天我们读医学院啊，嗯，都会觉得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哈，
1: 嗯，是。
0: 可是，在那个时候，应该更是，因为那时候这个算是一个很新的一个。一个事情，然后一定是比较开放的，比较有那种特殊背景的，才有机会去学，
1: 才有机会学。
0: 对，那在整个社会上能够去学医的人，应该是在社会的这个金字塔里面，是在尖尖的那个部分哈。那它影响了这些人。
1: 对，那个当年这个军医学堂呢，水准精英分子啊，这个水准都非常高的啊。
0: 嗯，
1: 我最近还看到一些资料啊，
0: 嗯，
1: 也就是李鸿章当年也是积极推广这个一批派一批小留学生啊，
0: 嗯，
1: 我们俗称叫幼童生留美啊，
0: 嗯，
1: 这个派一批小留学生到国外去学啊理工方面的，
0: 嗯，
1: 然后期盼15年呢，啊，这个完成。到大学，这个教育以后啊，再回到啊，
0: 嗯，
1: 中国来啊，再
0: 从事建设，
1: 从事建设方面啊，
0: 嗯，
1: 李鸿章有这个很长远这样一个计划啊，
0: 嗯，
1: 国家支持的啊，但是很可惜呢，这个计划呢还是受到当时保守派的拦阻啊，
0: 嗯嗯，
1: 大概进行到第9年呢啊，这个就完全撤回来了，啊，
0: 好可惜哦，
1: 撤回来了，那撤回来呢，我看到的资料就是说有些撤回来以后啊，李鸿章就把这些撤回来的幼童留美生啊，
0: 嗯，
1: 有一些呢就再送到这个
0: 军医学堂学医了，
1: 哎，再进军医学堂学医，哎，有这样的一些记录的，
0: 嗯嗯，所以可见这些都是当时相当不错的一些人，
1: 对，几乎都是，嗯，可以说是在改革维新啊，李鸿章推动这个自强运动啊，
0: 嗯，
1: 那么向西方学习呢，这个不管是李那个工程啊，
0: 嗯，
1: 海军啊，
0: 是
1: 这个那军医也是医学方面也是、
0: 嗯，
1: 也是啊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嘛，
0: 嗯
1: 啊，
0: 是是是，
1: 所以李淑清呢，我们今天讲这李淑清呢，他虽然他不是幼童生啊，但是他也可以说因为在上海，
0: 嗯，也接受了西方的教育，
1: 西方教育，
0: 嗯，
1: 跟西方这个接触的很早的一批啊，
0: 嗯，
1: 即使他后来到天津去呢，那天津也是我们所谓的几个
0: 五口通商，
1: 五口通商，
0: 嗯，
1: 再包括后来开放天津啊，
0: 是
1: 啊，都是可以说是
0: 跟外界接触，
1: 外
0: 出
1: 接触的第一线啊，
0: 嗯，
1: 那么。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机缘啊，
0: 嗯，
1: 学军医啊，语文非常的好，啊，
0: 嗯，
1: 但是他比较特殊的就是，因为接触到他自己家里的这个基督教的背景是吧，所以他后来呢，这个专心就也是等于是跟他的父亲一样的，这个做他只是没有不做牧师了，
0: 嗯，
1: 但是就。

0: 是专门就是很努力的、这个、
1: 叫传扬福音，
0: 传扬福音做我们所谓的就是做一个传道的啊、
1: 嗯、
0: 一个人啊，
1: 是，
0: 而且他也影响了他的好多同学啊，
1: 是，好，他到这边是在学校，不过他学校毕业之后呢，他又做了些什么呢？我们休息一下之后再继续谈。

0: 好，张老师，我们说这个李淑清啊，他就这样子，然后就是读了在天津学了医，然后毕业之后，照理说呢，他应该成为医生哈、哦，可是事实上没有，对不对？
1: 对，他没有，他就是信仰给他的一个冲力啊、他就
0: 回家乡了，好像
1: 是回家乡，对，回到南部，那么他也影响到他几个同学啊，后来也都不做军医啊。这个到南方啊，不是上海了，反正也是几个。
0: 他也是靠苏州那里嘛，哈，后来好像是到了苏州那边。
1: 他后来就是说，他有一个，因为慢慢在教会界他的这个讲道啊、解经啊、这方面，他慢慢有了名气了啊，这个所以。
0: 游走四方了，
1: 游走四方，到处有人有教会会
0: 请他、
1: 会请他去啊，去讲道啊。那么他也乐此不疲啊，这个到处呢有人请他，他就到处去宣扬啊。
0: 不过他好像回到这家乡之后，照理说他应该要做医生，他没有做。那么。我看那个资料里面好像就是他积极的很努力的就在他的家族里面先去传福音，
1: 对，
0: 把这个信仰带给他的家族的人，
1: 对，
0: 然后之后他去教书，哎，他去教英文呢，教英文的目的也是说可以去影响到更多的人去传福音，所以他去教英文，哎，
1: 他教英文对他来讲这个他有那么好的机会哈，接触了这个英文教育哈，这个也在教会的话，跟传教士也是哈、
0: 这个，都是
1: 在英文方面、语文方面的。那我想他在从事英文教育的工作呢，也是来增加他这个接触面嘛，哈，
0: 是
1: 这个看看能不能再透过这个英文教育啊这方面来培育啊。这个所谓我们更下一代啊，但是他我想基本上呢，他还是以这个传教啊为这个
0: 第一目标，
1: 他的
0: 终身志业，
1: 终身的志业。
0: 不过他在这个阶段里面，好像因为在家族里面哈，他也不遗余力，然后呢，也在他的这个附近啊、总而言之，我看一些资料，他的那个热心哈、是无以伦比的。就是非常热忱的去传，结果还真的让他影响了不少人哦。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像李政道就是他们家族里的，
1: 对，
0: 那个关系有点复杂。他是李政道的叔公，
1: 叔公，对，
0: 对，
1: 他就是李、这个我们的诺贝尔奖的这个李政道的、
0: 爸爸，
1: 祖父的弟弟，李淑清是李政道。祖父的
0: 弟弟
1: 、
0: 所以其实从资料里面去看、这个就是李政道的他们这一支没有受到李淑清的影响、是几乎不可能的，
1: 对，他那个因为李政道的祖父啊，是后来是做东吴大学的校牧、
0: 他的哥哥不是吗？他的哥哥也是，
1: 不是，是李政道、
0: 的
1: 祖
0: 父哦、
1: 祖父呢也就是李淑清的哥哥、这个他们的名字里面就可以看出他们的这个辈分
0: 啊，是吗？
1: 我们中国这个过去在家族命名兄弟里面命名呢、不是叫伯仲叔季吗？
0: 是、
1: 那么他的李政道的祖父呢是仲啊，就是老二了，
0: 仲、
1: 仲
0: 伯仲之间嘛、
1: 那李淑清的叔嘛、可以看出他们这个名字上可以看出他们的之间的一个
0: 关
1: 系、
0: 是
1: 那他的李政道祖父就

0: 过这个东吴大学的校墓，东吴大学校墓，那么当年就是说最近有一个学者啊，他在追踪这些历史的时候啊，这个他也特别啊，这个致函给李政道博士呢，这个请问他们家族的这些背景啊，那李政道特别把一张啊，他这个祖父啊，过世呢，因为做校墓是非常对东吴大学啊，在这个
1: 影响很大的一个人物，
0: 所以有一个纪念碑的，一个碑石的东西，李政道就特别影印了。这个把照片呢、这个给了这位研究的一个学者啊、那么然后你可以看见李政道他们这个辈分呢、他们几个李政道的兄弟啊名字里边呢多带着一些这个基督教的一个意涵呢、
1: 是吗？他的兄弟叫什么？
0: 你看他的李政道的大哥呢叫弘道、
1: 都有道，
0: 对，都是道字辈的
1: 是
0: 啊。他还有个哥哥在我们台湾曾经做过农夫会的 主任委员的啊，叫崇道，他叫正道、他李正道还有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呢，一个叫达道、
1: 到达的
0: 道、还有一个弟弟叫学道、所以都可以看出他们这个
1: 家族、有点蛛丝马迹在里面、
0: 对可以看出他们基督教的一个背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背景
1: 是。
0: 那么李叔清自己呢也影响了他的几个同学啊，因为他很热心的向同学的，所以他的同学后来这个还有他们这个李叔清自己这个家这个他的自己的兄弟姐妹里面呢好几个呢这个婚嫁呢这个结成这个婚姻的一个网络啊，有很多，比如像他的妹妹啊，嫁给应该也是嫁给这个他的同学了，他的妹妹啊，这个还有呢，这个反正他的一些北洋学堂的学生呢、同学呢，这个后来也在他们的这个几个家族的
1: 家族
0: 婚姻上的这个
1: 结为
0: 亲家的蛮多的，蛮多的，所以这个就这个所谓啊，因为基督教里边在信仰上也蛮强调的，所谓如果要结为夫妇的话啊，我们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嘛，叫信啊信一这个
1: 不
0: 信的不能同父一轭嘛，所以呢这个他因此延伸出来的，我们今天称为叫做一种婚姻网络啊，出去的呢。啊，那个关系啊，就
1: 变成说
0: 成了一个
1: 这个是基督徒了。他在找对象的时候，他就要从基督徒里面
0: 去找，
1: 然后这样子，变成说基督徒的圈子里面弄起来，好像扯来扯去就变得很容易
0: 有
1: 关系，
0: 一些亲属的关系，然后就很可能他们的儿女又结为亲家的啊，这个同学的啊，这彼此间，所以这个婚姻网络呢。像一张网一样的啊，这个很多很多人呢，这个看来好像没有关系，后来一看，
1: 都有关联，
0: 都有一些关联，
1: 他好像也影响了另外一个对于我们来讲是蛮熟悉的一个人家族、就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传道人，
0: 对，一个就是他的同学哈、他的同学叫做这个张汝舟啊，
1: 这是男生女生啊？
0: 男生，
1: 男生，
0: 张汝舟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张汝舟啊，就是他北洋学堂的同学嘛，那张汝舟后来也是，这个放下了他的这个军医的志业了，也成为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牧师了啊，那作为牧师呢？结果他也到南方啊，来做教会里面担任牧师。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他有一个女儿啊，他的女儿呢，就后来就嫁给了啊，在我们教会史上呢，非常有名的一位啊，一个

0: 传道人，
1: 传道人，哎，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是称这个教派啊，我们叫它召会啊，
0: 嗯，
1: 召会啊，过去都叫它聚会所，
0: 聚会所，
1: 那，聚会所一讲起聚会所呢，大家都知道就是尼托生，这个福州啊，福州地区的尼托生，这个所建立的，这个张如州啊，他的女儿呢，就嫁给了尼托生，所以等于说张如州是尼托生的岳父，那么我们可以看见透过这一个婚姻的一个关系呢，因为尼托生在中国教会界所谓自立的教会，
0: 就是不靠国外的
1: 宣
0: 教
1: 士，
0: 自立自养，
1: 对，自立自养，然后这个他在这个
0: 解经查经上，
1: 这教会组织上面到现在是吧，还是非常的深远，甚至还影响到西方的英国这个，那么这个关系呢，婚姻网络出去呢，是能够攀出去的一种关系那真是这个不去注意啊，觉得好像都没什么关系，他一看呢，这个
0: 有关
1: 下来非常非常的密切，
0: 所以变成说李淑清他的这种非常热忱的传福音传给了他的同学，那么他的同学也因此整个生命就扭转从医的不从医了，也成为传道人了，而这个同学的女儿呢，又嫁给了这个对于中国这个教会史上极有影响力的尼托生。那如果这个女儿不是基督徒的话，那当然就不会跟尼托生在一起，
1: 对，
0: 那她如果不是这样受影响的话，那可能也没有办法影响到尼托生。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分解出来说那尼托生有多少是受他太太的影响啊，这个我们都没有办法去了解，但是可以想见的是多少都一定有了，因为一定是夫妻同心，然后一起去共同领受，然后共同去什么，而这一只追上来跟李淑清也有关系，
1: 有关系，所以这个我一再强调，就是说现在也是一个在研究上蛮热门的一个专题了，就是去观察到
0: 婚姻
1: 人物的婚姻的网络，
0: 等于是姻亲了，
1: 姻亲，对，对，因为这个男婚女嫁嘛，姓氏比较不同嘛，所以有时候生到
0: 你找不出来，
1: 名字上啊，姓上面就
0: 找不出来蛛丝马迹，
1: 不
0: 晓得会有关，
1: 对，那么但是呢后来可以慢慢的这个把这个网络建好以后就很清楚了这个，所以
0: 就发现说哇，原来有这个影响原来这个是那个
1: 对当然有些家族比较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讲可能是属于两方面都是政界的或者都是商界的那么这种结成儿女婚姻构成了一个网，
0: 这可能更多吧，
1: 更多但是也可以注意到呢在这个教会界因为他比较强调一个教，就是圣经里面的一个教导，就是说最好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母，最好你找一个同信仰的
0: 是，
1: 所以这样婚姻网络下来呢不止在我们华人界了，包括台湾台湾的这个教会呢也可以看出好几个家族信徒家族呢
0: 联姻
1: 这个形成的一个网络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这个，而且里边看出呢这种婚姻观呢它是可以传承的对于教会界来讲呢它这个传承是一种非常非常神圣的这个一代一代传承变成好像他们整个家族的一个非常非常强有力的一个中心的一种应该叫什么，也不是家训了，就是反正就是变成他们整个家族的一个最最最被看重，或者说大家

0: 引以为傲、啊、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种传承、啊
1: 嗯、
0: 几个家族之间的一种和谐的关系、啊也可以说从这个 你说从这个一种从中国的啊、
1: 嗯、
0: 这个文化的立场看啊，或者说这个西方的啊，或者说教会的一种关系看呢，都是一个非常真是一种很值得啊去发扬啊，或者说去激励后代啊、
1: 嗯、
0: 这个发现这种婚姻网络的传承呢、啊
1: 嗯、
0: 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
1: 啊、嗯，这个婚姻对一个人的影响也是极大极大哈、嗯、
0: 是啊
1: 所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不过我们从李淑清这里来看呢，那当然他还影响了其他的一些的人物，不管这些人物在我们今天来看我们可能真的都不熟悉了哦。嗯，但是很显而易见的就是这些人物在当时在社会上其实都各自有着他们非常大的影响力，因为基本上他们就是属于社会精英分子的一部分嘛，所以他怎么样都会比一般平民百姓产生的影响更大嘛，那这是毋庸置疑。而李淑清就是在这个角色上面他真的影响很多人，而这些人又是等比级数式的发展，又去影响到更多的人，而且到了这个中华民国刚要缔建的时候，我想不只是在信仰上，在很多很多其他方面，很多这种建国的人啊、哦，大概去追溯起来的时候，很多也是在他的影响之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当中一个正面的一股力量哈、哦。
0: 对，基本上像李淑清，他因为在一般讲教会界啊，他作为一个传教士，
1: 而且他不是牧师、哎、
0: 他不是牧师，因为他这个也就不求闻达啊，
1: 嗯，
0: 他就是说劝导大家啊，希望能够有一个基督教的信仰啊，
1: 嗯，
0: 但是呢，他自己的生活非常简朴啊，
1: 嗯，
0: 这个所有的人际关系呢，他并不是要求好像做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
1: 嗯、
0: 就是十分谦卑了啊、
1: 嗯、
0: 谦卑以至于这个好像就
1: 找资料都不好找是不是、
0: 虽然他们事实上以家族来讲在当时来讲都是精英分子、啊、精英家庭啊，但是呢因为不求闻达啊，就是他默默的在他的啊、这个以至于呢后来我们再要去找他相关的资料呢、
1: 不容易了，
0: 就不容易了。
1: 嗯，
0: 那还有点可惜的就是，有的时候啊，这个追寻他们之间的关系呢，还得要趁早，
1: 啊、哦，
0: 还得趁早，
1: 是是是。
0: 所谓趁早就是，这个因为
1: 比较了解的人
0: 还在、还在呢。靠着他们的记忆啊，你去做口述历史的访问啊、他们都还能够侃侃而谈、啊、
1: 是是是，
0: 但是有时候就是那么一个阴错阳差哈、啊、这个错过了这机会啊，那么他这个要访问的人已经做过
1: 不在了、
0: 那这个好像一条线呢就这么
1: 断
0: 断
1: 就断了、对
0: 基本上好多我们现在要挖掘这些啊，这个人际之间的、家族之间的一些啊，对我们中国啊有社会啊，尤其民国以后有贡献的哈、啊。那么好像，当然最有名的可能他留下很多的材料啊，让我们去拼凑呢，这个去整理呢比较容易啊。但有些有贡献的呢，他就是。自己也不留，不留一些文献的资料哈、那么默默的
1: 就做了
0: 、那么然后呢，又在关键的时候呢，当我们注意到他的时候啊，好像是要去拼出这么一块完整 的
1: 相关人物又不在了，
0: 相关的图的时候呢，结果就是慢一步、
1: 是相关人物又不在，很可惜哈，
0: 很可惜啊。
1: 我们看李淑清那个时候，你看他回家，然后就是这个做、很多的时间在传教，然后他也跟他的哥哥一起哈、他哥哥是牧师，一起跟一些年轻人传，然后。

0: 来他本来打算不结婚吗？
1: 他后来结婚了。
0: 对，但是他本来我看的资料说他本来不要结婚，后来是因为在家里面的这个期望之下，还是结了婚。结了婚之后呢，然后就在学校定下来教英文，可是他的这个主要的目的还是跟学生去传讲福音。但是好像我看的资料是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啊，变成他也常常到处去讲道嘛，而监理会就开始呢也邀请他去主领一些聚会，成为聚会当中的陪领或者是布道的讲员了，是不是？
1: 所以他后来在教会界他这个比较这个闻名，就是 出名声的，就是他显然很善于，因为他口才了哈。有人说他口才并不是那么好啊，但是就是他在这个在台上啊，那个那种
0: 表达的时候，
1: 那种热忱，那种啊，
0: 真心、哦，
1: 真心，对，
0: 急迫，我想他是很急迫的，
1: 他那种态度啊，这个诚恳的态度啊，那么。不是那种好像讲的天花乱坠的啊，他这个就是有他一种自己那种 style 的，那种讲道啊、解经啊等等，很吸引人，很吸引人，所以他又去在教会界就去影响了啊，后来啊这个很多啊，著名的一些成为教会领袖的，在后来这些比他下一辈的，这个受他影响啊，听过他讲道的啊，都在他们自己后来大概都有一些回忆录啊，回忆录呢都讲到，他们曾经啊，这个
0: 听到，
1: 听到他的讲道呢，这个在心灵上的更新啊，这个得到很多帮助啊，我看到的不止一两位了，好多都提到，就是因为，可能他也到教会学校去讲道啊，那么也可能在教会讲道，因为他已经有点名气了，大家就来了啊，来听了，听了以后呢，有一些记录说他并不是那种好像那个肢体语言很多的啊，那个。但是呢他那种平铺直书的啊，这个这种啊，
0: 大概讲得很扎实吧，我想
1: 对、
0: 大概很扎实，
1: 所以很多啊，比如他借着祷告啊，借着讲道啊，很多人都受他影响很深，在他们的回忆录里面都有讲到，在他们灵性的一个更新上面，都很感谢啊这个李淑清啊带来的啊，但是就是有点后来就教会界来讲呢，他过世的
0: 太早
1: 了一些，太早了一些，
0: 他很年轻就走了，等于
1: 对啊，他在，但是他所结的果子啊，这个大概在民国以后教会界啊
0: 就开始一个个都发出来了，对。不过好像我看的资料就是他在讲道或什么上面啊，因为他对于这个信仰，他很着重于一个人一定要看到自己的不是嘛，一定要认罪嘛，所以这方面他是很着重的。那有一些包括西方宣教士呢，在听到他的讲道之后啊，都会重新再去审视自己，然后在上帝面前重新的就是真正的认罪悔改，然后生命就更新。那这个的影响也会很大哦。然后他到后来的时候，因为他走了好多地方啊，我看这个中国南部什么南京啊、芜湖、宁波、杭州、绍兴，
1: 对
0: 什么的。甚至山东啊、周家口啊，这他全部都去哦。
1: 对，
0: 而且主理很多奉新大会啊。
1: 对，所以你看后来，比着在比他年轻一辈的哈，这个成为所谓知名的布道家啊，这个影响很大的那些呢，如果我们去看这个到处去各地啊，这个去讲道、去布道、去培灵的。他应该算是
0: 数一数二的了。
1: 早期在国人中间，他算是，你看清朝末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到处。
0: 对呀、因为他走的时候还是清朝
1: 呀。对啊。所以，他在这方面呢，起先大家也没注意到，但是就这个时代来讲啊，因为过去也可能交通不便哈。
0: 对。

0: 加上这个一种还是如果到处去讲到的还是以外国宣教士为主嘛，
1: 嗯
0: 啊，但是呢以我们华人啊中国人来讲，他能够接受邀请啊，而且都带来了各地的一些非常大的这个信徒灵性的一个复兴啊，他应该算是是不算第一个的话，也应该算是
1: 非常非常前面了，而且
0: 非常的前辈，
1: 走的这个位置啊，走的地点又非常的多，然后在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是满清末年呢，
0: 对啊，
1: 是满清末年呢，在那个时候他到处去讲这种奋兴会啊什么的，甚至他还翻译书，他把一本什么跟启示录的那种当时非常非常受重视的一本书就翻译成中文，可见啊，他是 那把火真的是非常的强烈，所以他还翻译书，然后也带着书，然后到处去讲，那这个人在这方面是真的让人佩服的，
0: 对啊，但是就是因为他过世的早，那么好像就有关他的一些相关的资料就好像
1: 不全，我觉得很可惜的就是真的是不全，在有限的这个当中只能是蛛丝马迹，然后去猜测去揣测，
0: 那么幸好就是现在因为在我们这个所谓历史的研究上呢，也都越来分工越来越细啊，有人专门研究政治史，有人专门研究社会史，有人专门研究经济史啊，但是这些年来呢，这个属于教会史的这个区块啊，也在海峡两岸三地啊等等地方都越来越热络了，
1: 是，
0: 越来越热络，那么就开始呢注意到啊，李淑清这位
1: 这是被挖出来的，
0: 被挖出来的，对他们说就是好像他起先就发现好像他的
1: 影响了很多人，
0: 但是呢去越挖就越多哈，那这个趁好像还有一些他的后代等等啊，那么这个还在嘛，还在世呢，所以就越挖越多哈，那么也真是大家都很乐意把他们所知道的一些提供出来
1: 、
0: 提供出来呢，就可以把有关他的一幅完整的啊，一个好像拼图嘛，一块一块的，
1: 把它拼
0: 就
1: 呈现出来，
0: 呈现出来了，呈现出来了。现在也有一本专门讲他的一本书哈，那里边还有一些就是寻求他们这种婚姻网络的用这个图表这个世系表的一个方式把它陈列的话，就一清二楚了哈，
1: 谁跟谁的关系，然后这个
0: 关系
1: 哪里来，
0: 对，
1: 哇，真是活在关系中的人啊。不，李淑清呢就是在1908年，就是民国召见的前三年就过世啊，然后不满40岁，这个是很可惜，但是可以看到他在短短的这个岁月之间，他真正的接受这个信仰是他在读这个北洋的这个军医学堂的时刻，其实就是十几岁啊，不到20岁应该。然后他走的时候不到40岁。
0: 对。
1: 可见他在这个就是不到20年的时间里面，他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0: 对。
1: 然后也确实影响到了很多很多在我们的国家当中有影响的一些人。
0: 对。
1: 就是李淑清的故事。张老师，谢谢你哦，因为如果不是你挖的话，我们是不可能知道这个人的。
0: 不过我也不敢列美，这个事实上是关于他的有关的生平呢，是我的一个大学长啊，我的一个大学长，这个他去挖的，但是他挖的过程中呢，这个他也因为我们都是同道嘛哈，然后又是同学历史的啊，那么这种呢就大家都有这种开放的这个哈，就是资料不是个人独享啊，就是那透过这种对，要共享的，所以我们还是历史东西实在是非常的多嘛，所以可能他知道的

0: 我不知道，
1: 嗯，
0: 但是呢，可能他我知道了，他不知道，
1: 是，
0: 这个时候只要
1: 一共享之下，
0: 一共享之下，就这个一幅更完整的图就出来了。
1: 张老师希望呢，有更多更多的宝贝从你那儿可以愿意跟我们分享，因为对我们来说你就是一个宝贝了，因为我们对这些确实是不了解。可是当我们越知道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个人他尽心的去做好自己的事情，其实他所带出来的影响绝对不是他在世的时候所可以想象得到的。对，
0: 你看他去世那么早，但是后来陆陆续续都可以看见这个他的影响，
1: 没错，
0: 今天
1: 没错，
0: 而且经过整理以后啊，发现这个
1: 影响还蛮大，
0: 很大，对，图有些东西也不是凭空想象的，
1: 是，
0: 有真实的一些那个文物啊，
1: 对，
0: 一些东西都
1: 好了
0: 彰显出
1: 来。好了，那就谢谢您喽，张老师，希望下次可以请到你，
0: 谢谢，
1: 亲爱的朋友，我要跟你说再会，祝福你平安喜乐，我们下回见。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林玉婷制作主持的《阳明春晓》。
3: 阳明春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回到羊城小节目，我是林玉婷。今天很高兴为大家请到两位我们的特别来宾，第一位是陈明芳，他是目前任职在台湾戏剧学院，然后在那边专职，主要是演琵琶。然后另外呢，我们也邀请到了黄胜宏。那黄胜宏呢，因为他是明芳他要举办音乐会的导聆，所以呢明芳特别就邀请胜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所以我们今天特别的高兴，明芳胜宏两位大家好。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哎，很高兴哈，今天能够邀请你们来上我这个节目。那之前这几个礼拜，其实我一直在做乐团，台湾的各种类型的乐团。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说，当我们专业的演奏的学生们不断的在毕业，尤其是高学位的，然后演奏能力又特别强的，可是呢，在公部门的现有的一些乐团的职缺却是有限的状况下。所以很多现在同学们呢，就会产生，他们会用一种方式，就是几个人呢就组成了一个小团体。那组成一个小团体的主要目的，第一个就是能够延续他们演奏的生命，第二个呢，也能够在类似他们独立乐团一样的这种概念，就是能够在舞台上能够有发光的机会。那这几个星期，我也特别的就邀请了几位。

0: 演奏家，台湾的演奏家们哈，就是做人物的专访，今天特别会找到明芳，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找你吗？明芳，
1: 其实我蛮受宠若惊的。你。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同个乐团，我们在宇宙光的市况之音雅集，他是我们弹拨的首席，然后他的琵琶，那我们每次都要邀请他做一些独奏哈，所以我们想那我又看到明芳要演出了，而且他好像经常都是小巨人帮你办嘛，
1: 没错没错，
0: 而且又在国家演奏厅，对不对？
1: 对，
0: 各位都感觉好像一位演奏家其实办一场音乐会其实是很正常的，对不对？
1: 嗯，
0: 你那个音乐会是一个人的呢，还是几个人一起？
1: 我接下来9月18的这一场是我个人的独奏会。
0: 9月18是在
1: 国家演奏厅。
0: 国家演奏厅，
1: 对，是我个人的。
0: 你要知道，那个是目前台湾最好的表演的个人独奏会的场地。
1: 嗯，
0: 所以要能够在舞台上，在那个地方能够表演，他第一个就表示他的演奏能力已经被肯定了，因为如果他演一次演不好，你已经演几次在那边？
1: 目前如果在国家演奏厅的话，这已经是第三场了。
0: 第三场的
1: 个人独奏会，
0: 个人独奏会，
1: 对，
0: 哇，真的不简单。因为如果因为他在那个演奏厅有一个原则，他有一个评鉴制度，只要你在那边演奏，他有的时候他底下会有两个评鉴委员，他会打分数。然后他也会看你的票房，然后呢他也把这些资料会在你下次要申请的时候他作为参考的依据，因为对于演奏厅来讲，他的演出的场次时间是有限的，可是要申请去参与在那边演出的人却是很极大化的，所以什么人能够被邀请，他不是有钱，你要有钱这是必须的条件，可是你还必须要被认可啊！你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准，而且在评比内要打败群雄，否则你找不到场地。所以表示什么呢？表示明芳的演奏是很有能力，对不对？
1: 谢谢谢谢。
0: 他很客气，他都不敢讲话，不敢接话，你知道吗？
1: 不过其实在准备这么多场的独奏会，因为就像老师讲的，其实在小厅，就是我们所谓的国家演奏厅，他的音乐会在评审的过程其实它是有它的机制的。那我觉得其实办了目前3-4场个人独奏会，我想其实对每个演奏家来讲最害怕的应该不是你上台演奏的内容，因为我们平常就是已经会有很充分的练习跟训练，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新的挑战应该就是票房。
0: 嗯嗯，
1: 对，因为其实在我们这个音乐的学习过程，我们都我们受到训练跟学习都是在我们的演奏技术上，或是在我们舞台的训练，但其实在于宣传，然后在于邀请听众，然后如何去经营你的观众跟票房，这个反倒是我们出了学校，然后你真的自己要去办一场音乐会的时候，你最担心的
0: 是，
1: 对，你才会发现原来你在这学习过程其实这一块状这个部分其实你很少接触。所以那对我来讲，我觉得其实是最大的挑战。
0: 可是你已经现在是第三还是第四？
1: 第三场。
0: 现在是第三场。
1: 对。
0: 那因为如果说是几个人一起办，那个比较没压力。
1: 嗯。
0: 票房分散嘛，对不
1: 对？
0: 大家只要管那个20-30张，或者甚至可能多一点，对。
1: 对
0: 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好，已经到第三场。我现在不太好问啦，就是票房如何？之前票房如何？我只是说。你已经到了第三场，你已经累积了一些经验。
1: 对，
0: 因为我们知道在虽然那个场地是非常的好，可是台湾发生了什么问题？台湾的舞台音乐会表演的活动其实尤其是在台北市，你会不会感觉它非常多？
1: 对，因为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压力的，因为其实台北的艺文活动非常活跃。
0: 对
1: 对，像现在有很多那种艺术走到巷子里，
0: 是，
1: 对，巷子里的艺术。那我觉得对于一些观众来讲，他可能会觉得，那我为什么要花相对贵的门票，然后到这个地方来听你的音乐会？所以我其实在这2-3场当中，我就会思考说，那我应该要换个角度思考，我要怎么样让听众觉得他愿意来听我的音乐会？
0: 对
1: 对，我觉得

0: 得除了在曲目的安排上啦，
1: 嗯，
0: 对，那平常你该怎么去经营这个听众？
1: 是，
0: 那其实我并没有去成立什么粉丝页或是什么部落格，
1: 应该帮你成立一个粉丝页。
0: 其实我是很怕自己还没到那个。到能够成立粉丝页那种，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需要很大进步的人，
1: 是，
0: 对对对。但是呢，我觉得其实还是可以善用一些现在的网络资源。那现在最常用的其实就是 FB 嘛，
1: 嗯，
0: 就是脸书。
1: 对，
0: 我觉得脸书其实它的宣传效力很大哦，
1: 嗯哼，
0: 非常的大。因为
1: 你怎么确定？
0: 因为其实这两三场啊，我在海报，我的海报还没印出来前，
1: 嗯，
0: 甚至我的售票还没开始，其实我就会先自己在我的 FB 上告诉大家我最近在忙什么哦，我在准备我的音乐会，
1: 嗯，
0: 那这个音乐可能是两个月之后，
1: 对，
0: 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分享的时候，其实我也只是就是抱着宣传的想法，
1: 嗯，
0: 可是当我隔天起来，我发现他居然已经有二十几次分享了
1: 哦，
0: 欸，我就发现，欸，其实不要小看这二十几次分享，这威力还蛮大的。
1: 对对对，
0: 对，因为这个分散出去，然后 我有时候甚至在思考，就是这个是其实比我印海报的
1: 效果
0: 还好。对，然后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去善用网络资源，
1: 嗯哼，
0: 对，在你真的开始售票前，然后甚至你海报印出来前，你就可以开始了。而且我其实会觉得啦，
1: 嗯，
0: 就像我们有时候想去听别人的音乐会一样，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时间的关系无法配合，你可能就没办法去欣赏或去支持他，
1: 嗯，
0: 所以我其实抱着很单纯想法，就是我早一点让大家知道，
1: 嗯嗯嗯，
0: 大家就可以早一点把这时间预留下来。因为其实对演奏者来讲，多一个观众就是很大的支持。
1: 对，
0: 就是很大的支持。对，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没关系，即使我今天的分享只会多一个观众，我就觉得够了。
1: 是，
0: 我就觉得达到这个效果了。
1: 嗯，
0: 对。
1: 其实你的这个概念，其实我们对于一些演奏家来讲，其实很辛苦的事。照理说，做行销归做行销，做制作应该是做制作，
0: 嗯，
1: 演奏者他本身应该单纯全心全力的，应该只要管他的演奏，他不应该分心。
0: 没错，
1: 嗯，但是好像对我们来讲，我们其实所谓的小巨人主办，
0: 嗯，
1: 好像他们基本上不管这些事
0: 哦。其实在宣传方面哦，因为我小巨人是我们的主办的单位，
1: 对啊，
0: 那但是他们有做了一些宣传，其实让我省了很多力。举例，比如说当你音乐会要开始的时候，他会帮你，他已经跟各个捷运站都接洽好了，
1: 嗯，
0: 包含我们最常见的中山堂的那个西门站，
1: 嗯，
0: 对，那你的海报基本上是一定会出现在那，
1: 嗯，
0: 那还有他会帮你寄到各个单位，不管是学校或是团体，
1: 嗯，
0: 那我觉得其实光这一点我就可以省很多力，
1: 嗯，
0: 因为我永远记得，因为我的第一场其实不是给小巨人主办的，
1: 嗯，
0: 有一点像是我自己去办的，
1: 嗯，
0: 然后我还记得我自己在那边卷海报，
1: 对，
0: 因为我好寄到各个学校，然后我就觉得我已经要练琴了，怎么还这么辛苦在卷海报，然后还要抱一个人抱着一大箱的海报，然后拿到邮局去寄，
1: 嗯，
0: 然后我还要自己上网搜寻能够寄的学校或单位，
1: 嗯，
0: 然后做成贴纸，然后把它贴到海报上，然后寄出去。哇，那时候我就觉得天哪，光这件事情我就花了好久的时间，如果这时间拿来练琴，我今天已经有很好的进度了，
1: 嗯，
0: 对，因为其实对演奏者来讲分秒必争。
1: 对，
0: 那后来第二次开始，我就请小巨人帮我当主办单位，
1: 嗯，
0: 那我觉得其实在宣传这一块，我突然觉得哇，我轻松了很多，
1: 嗯，
0: 对，我在捷运站看到自己的海报，
1: 是，
0: 然后我看到路过的人都会望他一眼，
1: 嗯，
0: 对，然后我在，
1: 然后你有没有是正好你在旁边，然后有人找你照相了，
0: 可能是照片的差别还是很大，因为海报，
1: 所以认不出你，
0: 对，海报可能还是要用一点美人计来诱惑大家一下，
1: 哦，okay, 好，原来是，
0: 对
1: 对，
0: 然后还有在跟两厅院接洽的方面，因为我其实觉得除了观众以外，我觉得我们就是演奏者，
1: 对，
0: 还有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关于行政方面，
1: 嗯哼，
0: 因为我们在这个学习过程啊，我们常常都是别人都帮我们

0: 安排好所有的行程，我们可能只要准备好自己的演奏内容，然后时间几点到，准备好几点彩排，几点演出，
1: 嗯，
0: 然后哎，好像我们都只去做这些事情，
1: 是。
0: 可是当你自己毕业要开音乐会之后，
1: 嗯，
0: 你会发现，在送审的这个妹妹嘎嘎也是很多的，
1: 对
0: 对，因为人家是很专业的，
1: 对，
0: 不管你的企划书怎么写，
1: 嗯，
0: 你怎么呈现，你才会发现，哇，这其实都是一个学问。
1: 对，
0: 然后包含时间上，时间你什么时候该送件，
1: 嗯，
0: 过了就没了，
1: 对，
0: 哦，然后你该怎么去选时间，
1: 嗯，
0: 你该怎么去争取你最想要的时间，
1: 嗯，
0: 哦，然后还有很多行政的东西，
1: 嗯，
0: 那我觉得其实后来委托给小巨人之后，因为小巨人他们的行政团队非常强大，
1: 嗯哼，
0: 我觉得我轻松蛮多的，
1: 对，
0: 我觉得我只要他们联络我，我在期限之内缴交该有的资料给他们可以帮你整理好，
1: 嗯，
0: 那当然他们经验比我们丰富啦，
1: 嗯，
0: 对对对，那我觉得嗯，以这样的状况，我是觉得我后面这几场相对轻松很多，
1: 嗯，
0: 那他们也给我很多资源，
1: 嗯，
0: 我觉得我就可以去善用这个乐团的资源，
1: 嗯哼，
0: 对，那我就还觉得倒是可以专心在恋情上比以前多，对，
1: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正常的方式，
0: 嗯，
1: 就是应该要有一群行政专业行政人员，他们专门来协助演奏家们，
0: 嗯，
1: 来做演奏。当然这里面其实当然有一些就是叫做票房分享的问题或者经费，因为你总不能让你的经纪人是没饭吃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你需要有一些的负担。当然刚刚讲的 FB 啊或怎么样，其实行销现在来讲，其实现在最夯的一种就是用社群行销。
0: 对，
1: 社群行销的概念其实是它的效益是用二倍数这样子去成长，而不是像我们找一个人然后当面去推销one by one 就推销，那这样子的话一个总是只有一票，一个总是只有一票，票票票票票，卖完了以后这个人了不起给你买个两张票，然后你会发现360几个座位永远就只有这么几十张票，
0: 没错没错。
1: 当然对演奏者来讲，演奏者当我常常发现一件事哈，演奏者在当下演奏的好坏跟舞台下的人数有正相关，
0: 没错，
1: 当底下的人数越多的时候演奏者越夯越嗨，演奏效果就会越好，
0: 对，
1: 当底下人哩哩啦啦的时候这个演的那个声音也就哩哩啦啦，
0: 对，
1: 有没有这种反应？
0: 没错没错。而且我其实在这两三场我有一个心得，
1: 嗯，
0: 我觉得其实平常的经营很重要，
1: 是
0: 平常的经营很重要，因为今天很多人会来欣赏你的音乐会，当然也许他觉得你的演出内容很吸引他，
1: 嗯，
0: 那我觉得还有，我觉得必定台湾人哦，还是很重情感的
1: 哦。
0: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平常
1: 可是情感不可能，你的频率如果比较少，当然 OK 了。
0: 对对对。
1: 而且讲实在话，我们必须要让不是只有你周边的人，我们应该扩大我们的一些观众群。
0: 对，
1: 其实这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你讲的那种情感的时候，我常常想，
0: 嗯，
1: 这个情感只能用一次啊。
0: 对对，人情票，对，没错没错。不过的确有，我觉得有观众的支持。对演奏者来讲，那个在台上的心情是会不一样的。
1: 对
0: 对，你会觉得你这个这么长时间以来的努力，
1: 嗯哼，
0: 在这个晚上都值得了。
1: 是，
0: 而且你会，当你看到观众很多的时候，你真的会很希望能够把你内心想要表达的都跟他们分享。
1: 好，
0: 对，
1: 我们聊了这么久，我想我们先听一下。你的演奏好不好？听完了，我们再来谈谈这场音乐会。因为今天很特别的是，你带了一位男生来。那个男生呢，很特别的就是，你也找到一位是也会弹琵琶的，好不好？那所以我想，我们先来欣赏，你要来介绍给大家是什么样的作品呢？
0: 好，我今天带来的第一个曲子叫《晴川抒怀》。
1: 是。
0: 那这是我2014年，也是在国家演奏厅个人独奏会的录音。
1: 是。
0: 对，那今天其实会选这个曲子。 子，是因为其实跟我背景有一点点关系。
1: 嗯，
0: 对，因为我除了学习国乐以外，就是我还有学习戏曲音乐。
1: 对，
0: 那《晴川抒怀》这首曲子，其实它是以秦腔音乐为创作素材。
1: 嗯，
0: 那秦腔音乐其实它也是一个戏曲风格很重的音乐。
1: 对，
0: 那当它移植到琵琶这个乐器上的时候，其实对演奏者来讲是有一点挑战。

0: 的，因为无论是风格或是味道或是在演奏技巧上行运方面他就会特别讲究哦。那而且这个作曲家呢，其实我们知道作曲家有很多乐器的作曲家可能本身不是这个乐器的演奏者，
1: 对，
0: 但这首曲子的作曲家是曲文君老师，那他本身就是一个琵琶演奏家，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因素，所以其实这首曲子他真的是把琵琶所的演奏技巧无论左手或是右手都发挥得非常淋漓尽致，对，所以我今天第一首就想要跟大家分享。
1: 好，我们来欣赏这首由陈明芳老师来演奏的《晴川抒怀》。

0: 这里是 News Radio 阳春小节目，今天为各位所邀请到的是陈明芳老师，他在台湾戏剧学院任教专职，然后之前我还特别看，今天特别看到他，哦，即将要考上，已经考上博士班，要读博士了。啊，各位听到他的琵琶的演奏，非常的精彩。你好像九月要演出嘛，哈？
1: 对。啊，
0: 各位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再次的来说明一下你的音乐会。
1: 好，我九月十八号星期天的晚上7:30，在国家演奏厅有一场我个人的独奏会。
0: 是。
1: 对，那这次我选了6个。风格不同的曲目想要跟大家分享。嗯、对，那我选的6首曲目呢，有第一首是比较有西北风格的渭水琴。
0: 嗯，
1: 那除了这种比较具风格以外的曲子呢，我也选了一首古曲，叫平沙落雁。对、
0: 嗯、
1: 那另外呢，我还选了一个是刘天华老师的作品，
0: 是
1: 虚赖。那虚赖这首作品其实它非常的特别、嗯、因为刘天华老师在这个作品里面借由琵琶的演奏技巧来模仿古琴的音乐、嗯、那我想其实这个呈现会蛮有趣的。
0: 是。
1: 那除此之外呢，我也选了霸王卸甲。
0: 嗯，
1: 那大家都知，哎，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霸王卸甲跟十面埋伏哦，是一个蛮相对的曲子。
0: 嗯，
1: 那为什么？但相对之下，其实十面埋伏是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
0: 熟悉。
1: 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霸王卸甲。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演奏的过程，我觉得可以透过音乐去呈现这个霸王他这种英雄式的悲剧。
0: 嗯，
1: 对，我觉得比起十面埋伏，其实这个曲子它对演奏者来讲其实更大的挑战。
0: 是。
1: 那除了这些大家听起来比较熟悉的曲子之外呢，我也选了一个比较现代的作品，叫做律动。
0: 嗯，
1: 那这个作品呢，它听起来是带有一点神秘跟俏皮的感觉。
0: 嗯哼，
1: 那最后我也为大家带来一个新的协奏曲作品、嗯、叫做金钟五目。
0: 嗯，
1: 那这是由台湾艺术大学的老师朱云松老师的创作。对、
0: 嗯、
1: 而且这一首琵琶协奏曲在近年呢，在我们琵琶圈里非常的火红、
0: 嗯、
1: 也非常大受欢迎，所以我就决定也要利用这一次的音乐会来挑战一下。对，那其实还很特别是如果前面有听过我前几场独奏会的朋友，那你们应该都有发现，其实我的导聆都是同
0: 每场都有吗？
1: 对，而且都是同一个人。
0: 哦，
1: 对，然后这个人呢，我每次在节目单里啊都会非常的谢谢他，非常非常，因为其实导聆在音乐会里面占有很重要的角色。
0: 对
1: 对，不管是对我或是对观众，那我觉得这个朋友，我其实有时候会想他会不会觉得自己交到损友了，因为他总是被我凹。对，但是我真的很感谢他。对、嗯、那我在介绍他之前，我想先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会邀请他当我的导聆。
0: 是。
1: 第一个是因为我真的不希望我的音乐会太过于严肃、
0: 哦、
1: 因为我是抱着分享，跟大家分享我喜欢的音乐来看音乐会的、
0: 嗯、
1: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导聆啊，我真的要做很大的选择。
0: 是。
1: 所以我选了这个人。
0: 嗯哼。
1: 对。那第二个为什么会选他呢？
0: 嗯，
1: 其实他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0: 我们从我们因为师出同门的关系、嗯嗯、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
1: 是，
0: 对，我们从比赛的竞争对手然后变成最后变成很好的朋友、
1: 嗯、
0: 那老实说啦，因为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当我们彼此遇到压力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会互相的哀哀叫所以其实在对我来讲，我这个准备的过程，我的酸甜苦辣这个人他都很清楚，
1: 是，
0: 对，所以有的时候他虽然有时候他会在导灵的时候出卖我一下，
1: 嗯，
0: 对，但是我觉得他非常适合担任这个角色，
1: 嗯，
0: 对。
1: 说了半天到底是谁？
0: 好，这位神秘嘉宾，对，如果对观众来讲应该不是神秘嘉宾了，他就是黄胜宏老师。
2: Hello，
1: 大家好，然后胜宏，我想你被人家亏了那么久啊，那我想你总要看看，就是这是你的第三场帮他导灵了。
2: 对，我第三场帮他导灵。
1: 那你作为一位导灵啊，我们都知道导灵其实事前的功课要准备的很多。
2: 对，
1: 那我不知道你，因为当然琵琶是跟你相通的啦，
2: 对
1: 你来讲应该会比容易一点点，尤其刚刚讲了很多其实都是人物性质的作品，
2: 嗯
1: 啊，就是最后的一首啊，然后前面那个霸王戏的也是啊，楚霸王都有一些人物、嗯、那我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方式要去做这个导灵，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讲一讲？
2: 其实我自己在当导灵的感觉齁，我会觉得它其实是一个防无聊的工作。
1: 什么叫防无聊啊？
2: 因为其实音乐会在
1: 你们认为说中间的静止，那个让听众们能够或观众们能够歇息都不准吗？
2: 哦、
1: 有的时候叫导灵，导灵有的时候不好的时候叫到轰炸，你知道吗？
0: 没错，对。但是盛宏啊，其实他帮我导灵了两三场，我就觉得他这一方面他控制得很好，
1: 嗯，对。但是他说他防无聊，那你为什么是防无聊？你自己太难吧？
2: 因为我自己在听音乐会的经验当中啊，有时候是嗯，譬如说演奏者进去，可能中间会有什么临时状况，也许选跑了，或者是他要换衣服。或者是他有什么其他的心理需要
1: 沉淀一下，再安静一点。
2: 然后这时候
1: 刚刚可能受伤了，
2: 刚刚可能漏了什么音啊，或者什么的时候，所以这时候我就要在前面防无聊。
1: 哦，原来是这个意思。但是问题是，你怎么去抓这个时间点？
2: 嗯，像我自己在听音乐会的时候，我其实很怕那个啰里啰嗦的导灵，
1: 嗯，
2: 然后我自己就会想说，好，我接下来这首曲子我要介绍什么？
1: 嗯，
2: 那我想要让，这个明方想要说的话，他会先跟我说。
1: Okay.
2: 他比如说，他要借由这首曲子，可能《渭水情》里面他要表现的是怎么左手的，
1: 是
2: 这个这样的话，那我就会在短短的这个可能两分钟左右，
1: 嗯哼，
2: 就会把这些把它介绍出来，这样
1: 子。
2: 然后有一些像是背后的一些甘苦谈啊，或者是出卖朋友的时候，
1: 其实效果很好呀、啊。
0: 对，
1: 在舞台上其实有一点点小小的故事，
2: 嗯、
1: 让观众们他能够去了解，在准备的过程、
2: 嗯、
1: 他后面的辛苦，其实那个是很有效果的。
2: 嗯，对啊，我自己也很喜欢跟大家分享。我譬如说有一次我自己的独奏会的时候，我自己导灵、
1: oh,
2: 我就自己录起来，
1: 哇，
2: 用自己、
1: 是用录的，
2: 对，自己预录起来，然后就准备一块 CD， 然后就请那个工作人员，现场工作人员帮我放，然后我就跟大家讲话，虽然效果没有，录音的效果没有非常非常好，但是我把我心里想要跟大家说的话、嗯、透过这样的方式说出来，
1: 是是。你在导灵的过程里面，其实我们都讲了，就是说我们很怕有一些导灵的人就把他当成一个他的舞台，
0: 对、
1: 哦、然后呢就把全场的整个就变成本末倒置了。我们不是在听音乐会，我们在上课了。
0: 对，
1: 我自己也当导灵，我自己很注意就是观众朋友们他们的反应。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再讲下去的时候，搞不好底下人已经在那边跺脚了，搞不好有人要丢准备丢鸡蛋了。那这种状况下，我们就必须要小心了。那我不知道，因为对你来讲，因为这个乐器又是你熟悉，而且你刚刚又讲了，你可以了解他想讲什么。可是如果今天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碰过这种状况，比如说你估算好，

0: 我今天大概2分钟讲完，他应该要该出来了，就没想到他在里面突然之间发生不知道什么状况，结果他该出来没出来，你怎么办？你准备要邀请，我们要邀请我们的杜豆姐啊，陈明芳老师来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哎门没开，而且好像有个人还没 cue 你，告诉你说继续，你就发现怎么办？你有没有碰过这种状况？
1: 我还没有碰过这个状况，但是我自己有先预想一下。我刚刚这个在老师在说这个这几秒当中，我预想一个状况，因为我记得那个国家演奏厅的那个后台的门，它是会有一个咔咔咔咔那个门把往下那个
0: 声音。
1: 那如果好，我今天说啊，那我们欢迎明芳为我们带来这首演出，然后没有听到那个咔咔的时候，我就只好继续跟大家继续聊天了，我在想、哦。
0: 可是你要知道，我们知道那个演奏厅，它其实左右各有一个空间，
2: 对，
1: 好。
0: 那么左边基本上本来是放钢琴，
2: 对，
0: 可是也可以。一般来讲，其实我们的独奏家应该照理说从左边进，
2: 从左边，对。
0: 可是我们现在放的是因为右边比较方便啦，右边其实是放小乐团用的啦，那左边是放独奏家用的啦。
2: 对。
0: 可是我现在有点乱，你知道吗？然后左边那边其实旁边出去就有洗手间啦，那右边当然是独立啦，右边是独立。可是我们现在大家的习惯变成左边右边都在一起，可是这个有什么不好，你知道吗？当你这个独奏家，你的心情要沉淀的时候，可是旁边有一堆没事干的人在那边浮躁的时候，
2: 没错，
0: 你知道吗？其实那个是很困扰的事情。然后更重要一件事情是，当他两个门一关起来的时候，其实里面的人根本不知，当然你可以看那个 monitor，
2: 对，
0: 可是外面倒命的人更不知道里面要干嘛，完全不知道。然后呢，他也没有人 cue 他，所以他只要在那边一直讲，不知道。那突然就发现里面人希望你再多讲3分钟，可是你已经停了，停完以后你一直 Q 完了，就很尴尬的说很抱歉，我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2: 对，
0: 所以我不知道，因为我也在那边排过了。那我是在我自己帮我自己安排在观众席，面对观众席的等于是左边，等于是舞台的右边。我基本上从那边出来，那我当然就是我会去看那个 monitor， 演完了，只要他音乐完了，他们答谢完掌声差不多，我就跑出来了。可是然后我就是然后等到舞台上事情做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就 ending 了。我大致上是这样子。可是你是独奏，你知道吗？因为你一独奏，你一进去以后，我一出来接了，那我讲完，那我就必须，我希望我讲完你要出来，
2: 没错。
0: 可是我希望我讲完出来的时候，你还没预备好。
2: 所以老师，我其实讲这一点很有趣。我觉得这一点，如果其他演奏者听到，应该心里都会窃笑。
0: 为什么？
2: 因为大家应该都有共同的想法，对。但是好像因为演奏厅只有是这样嘛，所以变成我们要去适应那个场地，因为他没有办法有任何的 Q， 就像是刚刚讲的 Q 点，来让那个主持人或是导聆跟后台的演奏者有更好的搭配。那像我自己在那边演了2-3场，我只有一个心得，所以我们要把自己预备好，就变成演奏者你只能要求自己，然后去配合那场地，因为我想大家都不希望自己的演奏会过程啊有这种很窘的状况。
0: 对，
2: 不管是因为像我们有时候在一整个音乐会的曲目，我们可能会有碰到要调音，
0: 对，
2: 像
0: 尤其你霸王卸甲，
2: 对，
0: 如果你霸王卸甲没有找第二把琵琶，你第一把琵琶
2: 真的是来不及，
0: 然后要调音，
1: 你
0: 根本
1: 会来不及，
0: 而且不只是来不及，我的感觉是其实很多人不理解说，因为他要调弦，调弦以后，当他要调成他平常要用的时候，拉瑞米拉那种的时候，其实他必须要有一段时间适应，否则的话马上就松弦。
2: 对，这对演奏者来讲，在台上的风险
0: 恐怖，
2: 风险太大了。
0: 对啊，
2: 对，那所以变成我们只好去要求自己，就是不管你自己心情上的预备，或是你后台你要使用乐器的预备，
0: 是
2: 对你自己。你需要去调试好。
1: 那9月18，我要帮你讲久一点吗？我帮你讲久一点点。
2: 不
1: 是，
2: 那盛宏其实我很放心，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们真的认识很久了。从高中到现在，这已经是10年以上。
0: 他能够完全抓到你的时间点。
2: 对，而且呢，可能因为我们也很熟，然后包含我练琴的过程，我们都会互相分享。
0: 是，
2: 所以他其实我会找他，是因为他大概也会知道哪一首 是对我来讲是有压力的。
0: 嗯哼，
2: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常会觉得他会觉得自己交损友，其实我找他当导灵我非常的轻松，我不用跟他讲太多我的心情他就已经会知道。
0: 嗯，
2: 那我觉得这对演奏者来讲

0: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就好像你的钢琴伴奏，对，跟你很有默契，
1: 对对对，
0: 对他完全知道你的 timing 在哪里，然后知道你的状况，
1: 对
0: 对，然后他你只要讲一句话，
1: 是，
0: 他就可以知道你现在说的心情，
1: 是，
0: 对，所以为什么会一直找盛虹？因为和长期合作下来，
1: 是，
0: 我都觉得非常的愉快，
1: 是，
0: 对，
1: 其实可以给一个小建议了，
0: 嗯，
1: 就是。可以挂个小耳机、
2: 哦、
1: 你让别人在里面 cue 你、
0: 嗯
1: 哎、你挂个小耳机然后你就用那个麦克风你不需要贴的然后耳机里面是做收音用、
2: 嗯、
1: 就是里面的人可以 cue 你说、哎差不多了、哦、20秒30秒、我们准备好了然后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做收尾、
2: 嗯、
1: 你就不必在那边去等因为很尴尬
0: 对
1: 很尴尬
0: 真的很尴尬
1: 对很尴尬那这个时间点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过来人我专门负责这种事情也做了很多可是我负责的状况跟你们的状况不太一样、
2: 嗯、
1: 我比较没有帮独奏的、
2: 嗯、
1: 我大部分我的会请导聆或者就是大乐团的导聆这种那大乐团那种导聆的时候很简单嘛我讲到哪里我要给你你就跟我、嗯、开始跟我演嘛那没什么好说的、嗯、你知道吗没有什么好准备就是指挥你给我出来嘛、嗯、而且、嗯独奏的人他不可能是整个他独奏嘛、嗯、所以他就那一首嘛你我叫你请你出来的时候你就飞出来不可
0: 对他就专心在他那一首就好
1: 你飞出来不可
0: 对、
1: 啊、因为你在那个时间点还不能出来那你就不要出来了、
0: 嗯、
1: 对我来讲我就告诉你不必出来了好所以以这样子你们俩的配合真的 我是感觉这是很辛苦了所以、嗯可以尝试用这种方法、
2: 嗯、
1: 那我相信包括比如说你在讲那你除了讲这些以外你作为一位导聆者你认为你怎么去能够帮助演奏家能够让他在演奏除了他刚才讲他说信任你所以他能够我很舒畅的能够演奏当然你有没有考虑到为什么一个导聆要存在他跟一个演奏家跟听众者他们之间的关联性到底在哪里你的定位在哪里
2: 我自己的定位哦
1: 嗯
2: 这样说好了因为其实一般的音乐会进行啊大家就是大概就是独奏家就走出来然后坐下来然后开始演然后演完就站起来就敬礼然后就进去了他不太有机会会跟前台的观众们有一些互动
1: 对或者 是早期不都是这样吗
2: 对就是这样
1: 为什么会改变
2: 近年就是他想要有一点点变化
1: 现在不止他改变哦事实上你们有看到的当初玉刚老师还活着的时候他经常帮别人导聆、
2: 嗯、
1: 很多人喜欢导聆那为什么这就是你的功能啊
2: 对啊我的功能真的
1: 你的功能在干嘛到底导聆者在要做什么事如果导聆者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事情而且没有拿捏那个分寸的时候、嗯、导聆者可成可败
2: 嗯嗯
0: 没错、
1: 我相信你是成功的因为他会这么的相信你可那我也知道你自己因为你会懂得节制
2: 嗯
1: 哎，这是你的优势
2: 我的定位吼就是在介绍除了介绍曲子之外有时候会跟大家做一个琵琶小教室譬如说我怎么弹、这个指法是什么
1: 对
2: 然后大家看一下然后做一个小小的示范
1: 是
2: 然后有时候也跟大家说一些小小的故事譬如说曲子后面的故事
1: 对、嗯、
2: 曲子背后的一些可能作曲家的心理的想法吧
1: 嗯
2: 或者是乐曲里面要去表现的假设说怎么这个霸王蟹甲他要表现、嗯、哦最后一个那个泛音
1: 是
2: 出来这个效果是象征这个项羽的箭掉到地上，
1: 形象化的概念，
2: 对，这样
1: 是是是，
2: 然后就变成说跟大家透过导聆的方式，可以先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解，
1: 所以听众的观众们他其实。已经对这个作品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2: 对，
1: 所以当他在欣赏的时候能够进程，
2: 对，
1: 所以我相信这场音乐会哈，其实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去欣赏着，是因为你今天是既可吃又可拿，你知道吧？去那场音乐会还可以学习，而且可以进程，不是只是很静态的，只是听他演，演完了你不清楚，永远不清楚，
2: 嗯，
1: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干嘛。可是这场音乐会透过了有一个导聆，而这个导聆跟一般导聆不一样，因为导聆的音乐会太多了。
0: 嗯，
1: 可是这个导聆的不一样，是因为

0: 他可以，他本身也是一个琵琶演奏家，所以他就把这个作品用的一些手法可以剖析，所以可以解构，然后呢他又可以把这些音乐的内涵表象的一些形象的概念可以让各位您可以非常深入的了解，所以别忘了可以上哪里去买票呢？
1: 基本上呢，我的那个售票是在两厅院的售票系统。
0: 对
1: 对，那因为是9月18的音乐会，所以我们大概会在8月中的时候
0: 开始
1: 开放售票。
0: OK，
1: 对，那其实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小小的音乐会的心得。对，就是其实会找到盛虹来当这个导聆。就像刚刚盛虹和老师讲的，那其实我觉得因为透过这个导聆，即使今天你不是一个学琵琶的人，
0: 是
1: 甚至你不是一个学音乐的人，但是你可以透过导聆真正的欣赏到这音乐的背后的故事或内涵，因为节目单它是文字叙述，即使你再详细
0: 有限，
1: 对他的情绪的表达，还有在一些演奏上或音乐内涵的表达，我觉得非常有限。但透过导聆，我觉得人的话语还是更有感情的。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即使你不是学琵琶的，不是学音乐的，但你都可以来欣赏这音乐会。
0: 是，
1: 都可以抱着，真的是抱着欣赏，它不会变得太严肃。对，
0: 是，
1: 对，
0: 好，我想我们聊了那么久哈，对，还有很多可以聊，但是我们还是先听听音乐，好吧？来，我们要下面介绍哪一首作品？
1: 好，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作品，它是一个琵琶协奏曲，那也是我2014年独奏会的录音。那这首作品叫做《怒》，它是知名作曲家卢亮辉老师的作品。那当初卢亮辉老师其他做了喜怒哀乐这四首协奏曲，那他特别把怒分给了琵琶。
0: 对，
1: 那这个作品其实很特别，它是以京剧风格为素材，但是呢卢亮辉老师真的很可爱吼，但是他为了要凸显琵琶的这个乐器的张力和特性，他在这一首作品里面他没有用到任何的京剧的乐器，像金胡啊、乐清三弦这些他都没有使用，就完全是用琵琶来呈现。
0: 是，
1: 对，所以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特别的作品。
0: 好，我们来欣赏明芳演奏的怒。

0: 这一首由卢亮辉所创作的作品，由陈明芳老师刚刚演奏。好快哦，时间就到了尾声了。我们还有一个，听说你们有一个四重奏是
1: 吧？哦，对，其实如果之后有机会，真的很就是很乐意再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其实音乐哦，除了是我们的工作以外，最重要就是要能够去玩音乐。对，那我们有四位师出同门的好朋友，就是我和盛宏老师，另外还有一个苏云涵老师，还有张佩玲老师。那我们四个人呢，组了一个四重奏。那我们这四重奏叫有朋四方来。对，因为我们四个其实是我们四个其实并不是都居住在同一个县市，但我们因为都很喜好上台表演还有弹琴，所以我们聚在一起。
0: 是，
1: 对。那你们现在所听到的这个是我们之前在演奏厅演出，那这是一首维瓦蒂的D大调鲁特琴
2: 协奏曲。
1: 对，那我们把它改编成用琵琶来呈现。对，那希望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还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玩音乐的有趣的事情。
0: 好，在这个节目到尾声的时候，我们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希望大家身体健康，下星期再会。也谢谢明芳，谢谢盛宏，
1: 谢谢。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华丽广播网。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廖宁制作主持的《画龙点睛》。

东洋有排句，西方有俚语，法文有属性，德文有冠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中国才有成语。简洁精准的四个字，通天贯地，古今中外，无一不包。让廖宁告诉你有关成语的故事。欢迎收听《画龙点睛》。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画龙点睛的节目，我是廖宁，我们在空中见面啦。今天的画龙点睛，我们一块来分享什么呢？这段故事呢，我想呢，可能有人呢在某些时候会用到过，比如说有人觉得说，哎呀，这个月因为多了好几项的支出，所以到现在为止好像捉襟见肘，糟糕了，手头不太宽裕，该怎么样去让自己想办法去开源节流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开源节流想起来简单，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好像有那么点困难呢。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哪段故事呢？捉襟见肘，一块来欣赏一下。

我们今天要一块来分享这段故事，叫捉襟见肘，这是说到曾参的故事了。曾参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他在魏国生活的时候艰苦朴素，穿的呢的确是破破烂烂的，吃的都是残羹剩饭啊，脸常常都是浮肿的，手掌也长满了老茧，可是他依然自得其乐，一心一意要追求自己的理想境界。曾参经常一连几天都不生火做饭，十年之内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他戴的帽子太破旧了，带子只要稍稍一拉就会断了，上衣都褪了色，又小又破，稍微一提衣领就露出了一个背肘，鞋子磨得后跟都要裂开了。但是虽然很穷困，他却一点也不忧愁，时常沿街高歌，唱的商颂，他的声音洪亮，像金钟发出的乐声一样，充溢于天地之间。曾参就这样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天子无法使他做臣子，诸侯也不能和他交朋友，所以道家大师庄子说了，注意培养心智的人会忘掉形体，注意修身。